0: 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羊城晚报社专职编委陈乔生。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文学是时代的刻度，烙印着奋斗者的足迹，文学是大众的灯火，温暖着每一颗匠心，让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文字中闪闪发光，动人心魄。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不说话，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很多朋友啊一点进来直播间发现，哎，怎么今天又是聪聪一个人呢？因为刘伟还没回来呢。

播间啊，介绍了一下我们上周五和大家极力推荐的这个功夫盐焗鸡，来自温氏的啊，就是国家级的养殖龙头企业了。很多朋友呢在上周五就已经下单了咱们这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然后可能有些朋友周六就收到了，就已经开始开吃了啊。我看到有很多粉丝朋友呢都反馈说还是挺好吃的这个功夫的盐焗鸡，然后自己呢搭配一下一些配菜啊，搭配起来呢还是挺美味的啊。首先呢这个功夫的盐焗鸡呢，它是谷物食料喂养的广东本土的黄羽鸡啊，喝地下的泉水90天的天灵，然后呢再是加上这个新鲜屠宰，非常有这个地道的粤菜风味，很好吃。而且呢主要是它价格也很香，59.9元，一共有2只盐焗鸡就到手了啊，一只换算下来呢是不到30元的。然后呢它的制作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解冻之后啊，直接加热一下，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叮一下啊，或者呢你就隔水的蒸一下，蒸完之后呢你就等它稍微凉一下啊，戴上手套就开始你的这个厨艺展示了啊，就开始手撕这个鸡肉，或者呢你可以直接用刀来切块来吃，反正按照每个人的不同口味嘛。像我呢，我会怎么吃呢？如果有这个功夫盐焗鸡，我会进行手撕啊，一个人可能吃不了一只啊，可能半只1/4啊，撕下来之后呢加上一些炸好的花生米啊配上这个香菜呀，再配上这个小青瓜啊，青瓜把它切段啊或者拍碎啊，然后呢再加一点点芝麻，然后呢再放一点洋葱啊，胡萝卜丝儿啊或者是葱丝儿啊，然后呢再撒一点这个芝麻油，或者我还会再加一点点辣椒油。哇，我就感觉一道非常美味的这个凉菜，很开胃啊，在现在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又可以吃到这一道非常美味的盐焗手撕鸡啊，真的很香。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这个小黄车的链接啊，来看看这款来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59.9元，一共到手有2只。我说这

传说。玫瑰早上好，说风行纯牛奶是几月份生产的？目前应该是六月份吧，还是挺新鲜的，应该它后续发货都是按照最新生产的这个日期来发货的啊。这说到这个风行纯牛奶，也确实是咱们直播间的一个王牌产品了，属于咱们的广货啊。这个纯牛奶非常的划算啊，69.9元，直接到手有4箱，每一箱呢有10瓶，也就是说你花69.9元可以买到40盒的风行纯牛奶，然后换算下来给大家算一下，一盒呢大概就是1.7元左右啊。主要是这款风行的纯牛奶呢，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100%的纯生牛乳，没有其他的，没有水，没有香精，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啊，所以非常适合家里面如果有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学生党啊，上班族啊，哎，这款牛奶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大家都属于无眼可以冲的啊，闭眼冲。

当然我们直播间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广货跟好货啊，也是贴合咱们广货行天下这个主题，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边听新闻边看新闻的同时呢，也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一个小黄车的链接来选购一下，有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像刚说到的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啊，风行的纯牛奶，还有来自一些应季的水果，来自清远的连州的水晶梨啊，还有风行酸咪咪这个轻乳果汁饮品，也是个新品啊，还有一些洁柔的面巾啊，还有我们的好益康的牙膏啊等等，反正大家都可以来逛一逛，看看有哪些是需要购买的啊。如果你此刻有任何想法，就在我的面前尽情表达，在这夜空里满天的星星最亮的就是你。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我这两天周末的时候刚好呢在看那个微博的热搜话题，我说有一部叫什么 AI 短剧啊很火啊，都已经达到2亿的播放量了，我在想说是 AI 短剧哦，它还不是普通的什么电视剧啊，或者是其他的真人的这些短剧。我说现在 AI 短剧已经这么卷了吗？啊，确实。然后我查了一下资料，我才发现现在啊，这个 AI 浪潮席卷影视行业，真的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呢还催生了一。

一堆全新的冷门的高薪岗位啊，招聘市场呢直接出现了这个巨缺人的火热局面。因为根据这个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今年六月份 AI 的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是暴涨了179%，连带这个传统的剪辑岗位是同步上涨7%。所以呢，有很多不少这个懂 AI 的影视复合型岗位，月薪是已经直接开到了20000块钱一个月。依旧呢是一才难求，因为现在真的很缺人，很缺人。你看，想想以前咱们拍个电影电视剧啊，起码有一大堆的队伍吧，比如说有编剧啊，有导演啊，有摄影啊，有美术啊，有剪辑，有特效等等。少则你说起码也得要十几个人，多则可能要去到几百个人，因为有一些道具老师就可能很多了。这个道具还分什么声音的呀，画面的呀，还有造型师啊，化妆师啊等等，还有演员。但现在呢 AI 直接把这个剧组压缩到了只有一个人。你看，像网上说的有一位 AI 影视创作者，他叫董佳琪，他就把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然后经过这个 AI 修复延展，就能生成这个动态的镜头，变成了影视故事的开篇。就是你整个过程呢，也不需要说你去租赁一些绿幕的这种摄影棚，也不需要灯光师了也不需要道具组了，你就借助这个 AI 的工具，他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从剧本分镜到特效的全流程创作。所以呢，就是一个人就是一只队伍，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一个人就是一支剧组了，也不是说这个是科幻片里面的情节了啊。根据这个业内数据显示呢 ，AI 让这个影视制作的周期啊，从以前的按月按年计算，现在压缩到了按天来计算，因为 AI 确实计算的特别快啊，你只要给它一些指令，然后你进行一些调整，就非常快了。像这种特效啊、预演的环节，效率普遍是提升了3到10倍。有短剧公司本来说你一个月可以拍几部，现在可以一个月拍到上100部都不在话下。而且呢，这个成本主要是成本也降下来了，是不是？因为你看传统拍摄呢，它需要几十个人或者是甚至是几百个人来完成的工作量，现在呢换成 AI 来做了，成本差距就能够去到上100倍了。所以呢，这个效率上去之后，这些新的工种就冒出来了。有什么AI 抽卡师啊，他的工作呢就是像 AI 输入这个提示词，生成这个视频素材，然后呢就像拆盲盒一样啊，筛选能用的一些镜头。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 AI 生图师，就负责这个影视剧的景观设计和后期修饰。所以大家听到这儿应该开始明白了，就是现在跨界进入到影视行业的年轻人啊，正在用 AI 啊重新定义导演这个角色，好像现在人人都可以当导演了，对不对？一只鱼早上好说，现在看短剧都不用带脑子。哎，现在我发现现在短剧的发展真的非常的迅速。我还咨询过我好多几个身边比较年轻的妹妹和弟弟们啊，他们真的是对短剧真的有种很高的赞誉。他们觉得现在看短剧不像说我们以前的一些刻板印象的短剧都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呀或者是一些很离谱的那种情节。他们说现在的短剧制作的都非常的精细也非常的精致，然后情节也是跌宕起伏，就让人有一种一直想看下去的这种念头啊。豆苗说我也想应聘啊，那你得要学会怎么用这个 AI。 你看，因为这个消息一出呢，很多网友就说有一些真的是跨专业去学习这个 AI 的抽卡师有人说这个 AI 这么厉害呢，传统的剪辑师会不会失业呢？哎呀，我觉得失不失业另当一回事说吧，因为现在大家真的人人都在用 AI， 但是就是看你怎么去使用这个 AI 来有助于你的一个工作，你的视野啊。当然也有网友非常理性的分析说，这个工具再强，创意跟审美才是核心嘛， AI 是替代不了有想法的人的。所以呢，在这儿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用 AI 来剪辑一下视频啊，或者是剪辑一下其他的一些画面， AI 生图这类的影视工具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愿意转行去做这个 AI 的影视岗位吗？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啊。

哎，说到底啊，这个 AI 影视呢，是用 AI 来降低了这个影视的创作门槛，也拓宽了咱们普通人的一个创作通道，当然也重构了这个行业的人才标准啊。所以刚刚说到这个月薪可能去到20000块钱的这种 AI 的一些什么生图师也好啊，或者 AI 的抽卡师也好，其实这个背后呢，也是市场对创意和技术双重能力的一个需求。我们要去主动的去拥抱这个新技术，去学习这个新技术，然后打磨这个原创的内容，才能够抓住这波行业的红利，对不对？这也正是影视行业变了样， AI 抢人，忙得慌，月薪20000不夸张，一人就能把戏唱，摄影棚里空荡荡，技术是梯不是墙，下个导演就是你模样。我想要对

0: 早上好呀，土鸡哥，还有谢谢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咱们的直播间下单了啊！谢谢我们的心酸小白，谢谢沧海一粟，谢谢玫瑰299不出现，早上好呀！啊，然后也谢谢死生一世傅红毛，人生到此方英杰，早上好！说很多朋友都说现在有什么不懂的啊，直接问 AI 啊，确实 AI 真的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当然，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AI 它始终是工具，最重要的还是人的想法，你怎么去使用它，怎么让它变得更加的聪明，还是要靠人自己。啊，看到有很多朋友在下单咱们的这个一号商品啊，是来自咱们的这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啊，确实这个味道还挺不错的。上周五跟金亮还聊起来，金亮啊对吃的真的非常的挑剔，特别是对吃鸡啊，所以我上周五呢一直在直播间跟他说，因为我很多在广州的一些鸡包店啊，这些宝藏鸡包店都是金亮推荐给我的，所以我觉得他对这个鸡的这个口感啊各种啊都很挑剔。然后上周五呢他又自己激情下单了，然后又看到有很多朋友呢在咱们直播间也反馈说，上周五下单了，收到货了之后，这个盐焗鸡啊，按照自己的口味啊来风味来制作，非常的简单，然后口味呢也很美味，主要是呢价格也非常的香。像现在呢给大家到直播间的这个惊喜价格就是59.9元，一共有两只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啊，价格很香了，一只鸡呢是不到30元，主要是老人小孩也能吃，有很多种的吃法，你可以手撕，也可以凉拌，也可以直接解冻之后就直接切块，都可以。可以，反正你就是用微波炉啊，或者是隔水蒸一下，5到10分钟就可以有一道非常美味的功夫盐焗鸡了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一号链接来选购一下。
1: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0: 刘应手早上好，他说 AI 也骗人的，会把你带坑里去的。他说我就被 AI 带过沟里去啊，确实啊 ，AI 刚刚说到了嘛，那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嘛，你不能说完全的去信任它，对不对啊？要看我们人怎么去使用它，让它往正道上走，对不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来说说有关于出行的那些事儿啊。说呢，这个提新车啊，本来是一件挺开心的一件事儿，但是呢，宁波有一位王女士啊，她在喜提新车的当天啊，怎么回事呢？他就连闯了5个红灯啊，直接被罚了750元，扣了30分，这个驾照呢是暂时扣押起来了，得重考这个科目1科目3。哎呀，这下有点乐极生悲了，是不是？来问问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民警来问他，他说因为啊平时啊就刷这个手机短视频，看到这个谣言啊，说这个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期，说这个电子眼拍不到啊，随便开都没事啊，想着说可以试试这个新车的动力啊，早点回家啊，然后呢就抱着这个侥幸啊，就一路冲红灯啊，全程监控呢拍得非常的清楚啊。这条新闻呢也是在新浪微博上啊冲上了这个热搜啊，所以呢网友呢就评论啊，怎么说呢，有车主呢就非常的懊恼，说他当初啊就是零牌超速被拍了啊，扣了6分，他以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踩坑，就以为总觉得这个临时车牌好像不会怪罪到这个查到这个临时车牌的一些车主，所以大家都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当然也有人吐槽说网上的谣言真的是害人呐，分不清真假啊。所以呢老司机啊提醒大家，这个临牌跟正式车牌的法律效力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车驾号呢一查一个准，所以呢根本就藏不住啊，所以大家也别想着说你这个就临时车牌了我就可以不管这个交通规则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交通规则不是说为了去限制大家，是主要是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要为自己。

也为他人来负责啊。当然类似的案例呢也不在少数，比如说成都啊，曾经呢就有司机啊仗着说这个临时的车牌就恶意的闯红灯啊逆行，半个多月呢多次违法，罚款的事情2000块钱，还被记了41分啊，还被行政拘留8天。一旦撞上了路人，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啊随意的听信说网上的这些什么临时车牌是新车的最后狂欢期啊这类的谣言。因为现在的一个高清的电子眼识别临牌其实是毫无压力的，你遮挡或者是无视交规只会加重这个处罚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聊一聊，你听过哪些误导过车主的一些交通谣言呢？或者说你喜提这个新车挂临牌的时候，你会刻意的去收敛一下你的驾驶习惯吗？还是说，哎，我有这个临时车牌，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啊可以大胆的闯红灯啊，无视交规等等？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危险的想法？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啊，看到那个苗苗啊问我说，聪聪啊，刘伟还没有回来吗？啊，还没呢，今天反正还没回来，但明天应该是差不多回来了啊，所以明天你也可以蹲守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哎呀，其实说到这个临时车牌，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个灰色地带啊，我觉得完全可能就是误解。因为你临牌它只是合法，它是合法上路的一个凭证，只是说你正式的那个路牌啊车牌还没有办下来嘛，所以给你一个临时的车牌，但是它也是合法上路的啊，不是违法的挡箭牌。所以大家如果怀有这种危险的侥幸心理呢，说白了其实就是对自己不负责，对他人也是不负责的。因为你一旦上路，一旦在公共的这个道路当中行驶，你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人负责。所以呢，这个扣分罚款是小事儿啊，万一出了事故，我觉得才是追悔莫及。所以狂欢的代价往往是狂悲啊。所以朋友们，不管是临牌还是铁牌啊，开车上路，交规啊就是铁律啊，千万也别轻信网上的一些什么歪理邪说啊，那都是坑人的啊。咱们要规规矩矩的开车啊，平平安安的到家，那才是最香的嘛。这也正是新车到手乐开花，临牌上路胆子大，连闯红灯被拦下，网上谣言是鬼话，科目一三再重刷，新车在家泪花花，要想行车不抓瞎，交规记心笑哈哈。

0: 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26了，在这一时段的最后时刻呢，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的一个广货行货啊，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下方给大家推荐了来自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适合推荐给大家，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它的家庭套组呢是直播价格99.9元，一共到手有12件，这12件当中呢就包含了4大瓶的这个除菌洗衣液，每一瓶呢有1公斤，也就是2斤。也就是说这有8斤的这个洗衣液，然后再额外送你5袋的这个补充袋啊，每一袋呢都有500克，也有5斤了，这就13斤了。然后呢再额外送大家3小瓶的内衣洗衣液，规格呢是80克1瓶，很适合大家比如说出个短途啊短差啊，这些方便大家洗洗这个袜子啊内衣裤等等贴身的一些衣物啊，主要是它里面的这个植物成分呢也会更加的安心，价格很香很实惠啊。所以如果家里刚好缺了这个洗衣液的朋友，也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的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
1: 今日小哥，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2: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1: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2: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

0: 非无休美加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1: 咁狠
0: 係。
1: 但防水呢，
0: 好似无休美加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呢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係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呢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返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
1: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就大件事啦。
0: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呢就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呢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呢，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细路仔撞亲呢喊都会细声啲嘛。
1: 哇，呢样嘢真係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係呢，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呢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睇你哋吓。
0: 诶，问得好啊！嗱，无休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 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选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1: 不值得的话，一不小心爱上，又沉到发慌。
0: 有朋友问刘伟最近辞职了没有辞职啊，没有辞职啊，要澄清一下啊，刘伟马上就回来了，人家只是休假了啊。明天呢就好好的让刘伟给大家解释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到底去干嘛了，是不是悄默默的完成了一些什么大事儿呢啊。刚刚呢也在咱们的这个广播端的广告时间啊，和大家来推荐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广货好货啊，也是贴合咱们广货新天下的这个主题活动，在咱们的直播间呢也是上新了很多的一些广货跟好货啊，顺便呢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比如说夏天到了啊，咱们对清洗衣物啊有了更高的要求，可能夏天呢你可能会一天几换啊，勤洗衣服，特别呢是夏天有很多的男生或者女生很喜欢穿像聪聪一样啊，喜欢穿这种白色的 T 恤啊，觉得是很百搭的。但是呢，如果你穿的比较多，然后洗的不是很频繁的话，它就很容易发黄，或者呢，很容易沾上一些什么油渍呀、粉底液啊。特别像我，一旦穿了白色的衬衫或者是白色的 T 恤，然后吃那种带汤汁的啊，比如说面啊、重庆小面啊、馄饨呐、或者是螺蛳粉啊这种油渍呼啦的这种面啊，就很容易溅到身上，然后溅到身上呢，我就很苦恼，这个白衬衫啊或者白 T 恤就没救了，对不对？但现在呢，我找到了一个神器啊，就可以用咱们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啊，可以用它来清洗一下我们的这个衣物。如果你的白 T 恤发黄啊，有汗渍啊，有异味啊，它都可以帮你处理好，而且不用额外的再去倒消毒液了。很多朋友洗衣服的时候倒完这个洗衣液之后，它还要再放这个消毒液来杀菌，但是这一款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呢，里面是直接有除菌功能的，而且是从植物成分当中来提取这个溶菌酶，主要是呢价格也非常的香，99.9元直接到手有12件，这12件呢是包含了有4大瓶的这个洗衣液，每一瓶呢有2斤啊，一共有8斤了，然后呢再额外送你5袋的这个补充袋啊，补充装，每一袋呢也有500克，那这儿呢也有5斤了，最后呢还会再送你这个3袋的这个内衣洗衣液啊，每一盒呢有80克，就很方便你就是出差呀、或者旅游啊去携带，可以就清洗一下你的袜子啊、内衣内裤啊这些贴身衣物的一些真菌，而且呢这个还可以用来洗宝宝的一些玩具啊、入口的，也不怕，还有你床上的一些四件套啊、床上用品啊，都可以用这个洗衣液来洗，也不用额外的去倒这个消毒液了啊，一液多用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直接点击咱们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看看这款99.9元到手有12件的立白卫士的除菌洗衣液。

当然除了这个家庭的一些日用品之外呢，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上新到了我们的这个广货啊，来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啊。这个盐焗鸡真的上周五呢给大家推荐了，有很多朋友都下单，然后今天有很多朋友也来反馈说，哎，确实这个盐焗鸡的味道还挺不错的，跟外面买的真的没差多少。因为我刚刚还跟大家分享了说，我家楼下就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盐焗鸡，但是呢价格很贵啊，我买它那个半只可能要花40块钱，然后四分之一可能去到20块钱，那一整只鸡呢我就要花80块钱。可是今天在咱们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温氏的功夫盐焗鸡，59块9就可以到手有两只盐焗鸡，整整的两只。而且这个鸡还不是说别的其他的一些不太好的鸡，或者是品质不太好的，它还是咱们广东本土的

黄羽鸡啊，九十天龄加上这个慢养成长，新鲜屠宰，然后呢有了好鸡之后，它还有好的这个广式的盐焗工艺，经过十几道的工序精致而成，非常的鲜润，很咸香，很醇厚。然后吃法呢又很多样，就你可以手撕，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冷盘，反正你就稍微放到这个微波炉或者呢隔水蒸个5到10分钟啊，就有一道非常美味的这个盐焗鸡就上桌了啊。然后说到这个手撕鸡的盐焗鸡的吃法也很多样，就大家可以放到一些配料自己喜欢的，比如说拍黄瓜呀，葱丝啊，花生米啊，香菜呀，洋葱圈啊，还有胡萝卜丝啊等等，反正就是按照自己的口味啊，然后再撒点什么芝麻，撒点香油，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再撒一点这个辣椒油，哇，真的是一道非常非常非常要流口水的这个美味的盐焗鸡就这样出锅了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看看这款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59.9元，一共到手有2只。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咱们新闻话题，来说一说关于收快递的那些事儿啊。最近呢，有个话题上了热搜啊，说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起因有位网友啊，因为和这个快递员啊沟通不太愉快啊，又担心这个隐私泄露了，所以呢，他就在网上提议说，以后啊，咱们这个快递地址啊，就写到小区得了啊，不写这个门牌号。然后呢，这个提议出，网上呢大家也是分开不同，有不同的声音啊，有的是支持的，有的呢是反对的。我们先来看看支持的一方网友就说，哎，这主意真的不错啊，特别是独居的女生啊，觉得这个地址写的太详细啊，详细到门牌号啊，几栋几号啊等等啊，心里总觉得不太踏实，万一你跟快递员或者万一跟谁闹了个矛盾，人家直接就知道你的详细的家庭住址，感觉这个隐私就泄露了。然后呢，就有网友说，早就只写到小区了，反正写全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同，但是呢谨慎一点总是没事儿的啊啊。但是呢，也有网友一针见血的反驳说，你不写清楚吧，有没有想过那快递员而怎么找到你呢？怎么把快递送到你的啊家门口或者送到你手上呢？快递员找不到，最后麻烦的不还是你自己吗？那么快递员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也有记者呢去采访了一圈啊，说这个一线的快递员，比如说在咱们广州的快递员们啊，几乎都是异口同声说，你如果地址写的不详细，越模糊的话，你这个麻烦是越多的啊。比如说有顺丰的啊，这个快递的师傅就说，每个月呢都能遇到说十几次只写小区的，然后一个个的去打电话核实这个楼栋啊，核实这个房号啊，然后客户呢有时候自己也说不清，因为有的一些房号或者是门牌号它还特别隐蔽，有一些又要穿过很多小巷然后才能找到你的那个地方，所以就特别的浪费时间。然后呢也有京东的啊快递师傅说，最头疼的就是联系不上人，因为不写门牌号啊，电话又不接啊，回头呢客户就会投诉你说啊这个快递没送到，那他们的这个绩效啊罚款啊就背上了。所以大家平时写这个快递地址是习惯写的清清楚楚的啊，还是说你为了保护隐私，我只写到小区或者楼栋，或者呢我就不让他送货上门了，我直接写到小区的一些什么驿站啊，直接写到那儿，有没有因为地址模糊收不到快递这种糟心经历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评论区来说一说你的经历啊。

0: 一只鱼说，我的快递一般都是写到菜鸟驿站的啊，这确实是可能会考虑到隐私的问题，写到菜鸟驿站。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买的这个货啊比较重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啊，69.9元有四箱还是挺重的。对于女生来说，如果你去到这个驿站，离家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行走的这个距离的啊，你自己一个人搬这个4箱牛奶到家，那也挺费劲儿的，是不是？也挺吃力的，会觉得哇，怎么命那么苦啊？所以就是这种模糊地址的困扰，真的也不只是发生在咱们的快递上。你想啊，比如说咱们的外卖，叫跑腿，如果你的地址写的不太清楚的话，是不是也经常会接到骑手电话来问路啊，说该怎么走啊，你的这个门牌号是在哪儿呀？啊，有网友呢就分享过，是自己啊点了个夜宵，只写了个小区名啊，结果呢骑手在小区里面转了半个小时，愣是没找到啊，最后呢这个外卖也凉了啊，双方还闹得不太愉快。所以其实保护隐私和享受便利之间，好像我们都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啊，而不是说剪刀的一刀切，不是说我就不写我的这个门牌号了，我就完全只写到小区了。那有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呢？专家呢也给出了建议啊，说这个消费者保护隐私的诉求非常的合理，但是呢你可能如果只用这个小区名或者是驿站名，可能就因小失大了。最好的办法现在好像也在实行了，就是借鉴这个虚拟号码，然后让消费者可以自主的选择是否通过平台转接联系，就是你可以既可以送货上门，又可以保护隐私啊，听起来好像还挺不错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快递都是虚拟号码了嘛，快递员找到你的话，也是通过这个虚拟的平台，通过平台转接来联系你，来询问你的这个家庭的住址或者是家庭的门牌号啊。
1: 有风云开随缘遮住，有山有海有自由。
0: 也和大家简单的用打油诗来总结一下啊，这也正是网购下单笑嘻嘻，地址写不写门牌哩，模糊隐私看似美，电话打爆没人理，快递小哥很着急，保护隐私有妙计，虚拟号码真给力，要想快递顺心意，彼此体谅是真理。

0: 太阳自由。
1: 你看健康说独居老人下不了楼就要被饿死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的吧。比如说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小姑娘，独居的姑娘啊，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我宁可能让自己麻烦一点。但是确实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独居老人行动不太方便的朋友们呢，可能就是一定要写清楚，写得越清楚越好，这样的话才可以享受到这个送货上门直接到家的这样的一个便利的服务啊。有风雨，对，一直于说看快递员是什么物件，如果是比较大的话他就会让他送上门，如果是比较小的话就不麻烦快递员送上门了，自己就可以去驿站来拿了。反正就是按照自己的个人习惯吧，觉得有的人觉得我把我的隐私泄露出去了，那我自己麻烦点没关系啊。那有的人觉得这个大件我实在是消耗不了，那我就直接让快递员直接帮忙啊，帮忙搬运一下也是可以的啊。要

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最近呢，有一段这个讨薪视频在全网刷屏了，说江西龙南有一位女生，现在不是进入暑假了吗？很多朋友呢，有一些学生党朋友啊，可能会去打暑假工啊。说江西龙南的一名女生干完这个试用期讨要工资，然后工厂的工作人员就嘲讽她说：“你只值1块钱一个小时。”然后这番羞辱的言论呢，看得网友是怒火冲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位姑娘呢，在江西龙南一家电子厂啊干了几天啊，去要这个试用期的工资。结果呢，厂里工作人员先说是哎呀，我们这个工钱是2块钱一个小时啊，后来呢又改口说啊，就你就值1块钱一个小时，还特别理直气壮的说试用2天你都没有产生价值，怎么能要得到钱呢？啊，最后呢对方还补刀了一句，就是你就只值1块钱一个小时。在网络上传的这个视频当中，还可以看到对方甚至还威胁说要检查一下这个产品有没有损坏，如果有损坏你还得要赔偿我。所以呢，这个视频一旦发到网上之后，就有人说这个1块钱一个小时，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吗？2003年的钟点工都没有这么便宜啊！还有网友呢就怒斥啊，说这不是欺负人吗？啊，劳动法在老板眼里是废纸吗？啊，当然也有懂法的网友直接科普啊，说这个试用期啊必须要有工资，而且呢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的工资标准。所以大家普遍觉得啊，这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对劳动者尊严的一个践踏啊！或者呢，大家听完这个事儿呢，也回忆一下自己啊，有没有在试用期的时候遇到过被克扣工资啊，甚至是白干的一些糟心事儿？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有一些学生朋友啊，在暑假的时候出去干兼职，你就试用几天。

很多老板就说，哎，你就试用几天达不到我的这个标准，我就不给你工资了。很多学生党呢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年纪小的，我又不敢跟老板去硬刚，那只能吃这个哑巴亏了啊。所以如果大家有类似的经历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说一说，给大家提个醒啊。

插播一下啊，有朋友说这刘伟还没有来，不会真跳槽了吧？我都能想象到你这个语气啊。放心啊，没有跳槽啊，没有高薪挖他走，人家觉得他也产生不了太大的价值，对不对？还是我们这里好，所以人刘伟还得回来啊。所以刚刚说到这个试用期白嫖的这个案例啊，还真的挺不少的。我还上网搜寻了一下，梳理了一下，发现有一些奶茶店啊，招了十几个暑假工，然后说好这个试用期三天，你要干满三天之后你才会有工资，如果你没干满三天你是没有工资的啊。结果呢，刚干了三天他就把人辞退了，然后再招下一批，就循环的白嫖。然后还有更隐蔽的，有些公司呢是试用期工资啊打五折啊，还不交社保，员工呢也是敢怒不敢言，说你要想留下来你只能接受这样老板的一些规章制度，对不对？那其实这些案例都说明一些老板其实是把试用期当成了一个法外之地了，专门欺负不懂法的打工人啊，特别是学生和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啊。律师也表示说，哪怕你是暑假工，不属于劳动关系，但是也是受这个民法典保护的啊，必须要支付合理的劳务报酬啊。这家工厂的管理员不仅无知，还透着一股傲慢，没有产生价值，这个不是借口，因为按劳复仇这是底线。那这次呢，官方也迅速的介入了啊，值得点赞，但是也提醒我们，这个普法教育真的是任重道远。律师呢也提出来说，这个试用期的工资是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而且呢也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即便你是暑假工，这种短期的劳务关系其实也是受民法典保护的，所以呢这个法律啊永远是咱们打工人的后盾啊。这也正是打工本就不容易，试用还被瞧不起，一块时薪太离奇，老板良心在哪里？法律明文写清晰，试用工资有高低，维权别怕费力气，该争就得争到底。

一只鱼呢也提醒大家说，因为现在很多暑假啊，有很多学生啊去打这个暑假工，如果去找中介的话一般都会被坑啊。他说听身边的人说过有些中介非常坏啊，确实我觉得如果暑假打算去兼职的朋友啊，特别是大学生啊或者是高中生啊，你这个一定要小心一点，要看好有合同啊，有这个证据啊，一定要保留好，别到时候你吃亏了就找不到地方去维权了。有朋友说今天没有陪聊搭子了，自演自答，没事儿，我这不还有你们吗，哪里有是自演自答，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一块儿呢，讨论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参与互动呢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猫眼，早上好，说刘伟不回来了吗？回来回来回来，放心放心啊，他没有走啊，没有辞职，没有跳槽，有没有中彩票跑路，我这个还真的不清楚啊，等他回来再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小陈先生说牙膏好用吗？哎，你还真的问对人了，牙膏我还真的试用了半年多了啊，确实我个人还觉得还挺不错的，因为我之前呢这个牙齿是有一点稍微有点敏感的，就是之前用一些牙膏可能会有牙龈出血，我一直以为我牙齿可能出什么问题了，后来呢我才发现可能是我用的那个牙膏对我的这个牙齿刺激性太大了，然后我就换了一款牙膏，发现哎确实用了这款好益康的这款牙膏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口腔问题确实改善不少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广货好益康的这个牙膏，因为你下单呢它是会送你一个一小支的这个试用装的，这个试用装有25克，然后你可以先用这个试用装，我当时用这个试用装也是用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它还是挺耐用的，25克啊，你用完之后你会发现你对你的口腔卫生呀，或者是对你的这个你感觉这个体验感怎么样，你觉得好你再留下来，如果你觉得不好你就可以直接把试用装留下来，然后把正装直接给我们寄回来，我们再退款给你就行，就是大家可以免费的去试用，因为牙膏这种东西啊真的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牙齿状况啊都不太一样，口腔状况也不太一样，所以你只得等你自己试完了之后你才觉得你觉得好才是真的好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咱们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看一看，当然除了这个好益康的牙膏之外呢，刚刚也一直给大家推荐的两款非常有性价比的这个货品广货啊，有来自咱们温氏的功夫盐焗机啊，59.9元一共有2只很划算，还有这个立白卫士的洗衣液99.9元，有这个到手12件的这个洗衣液，包含了4大瓶的这个原装的这个洗衣液，每一瓶都有2斤，还有5袋的补充袋啊，每一袋呢有500克啊，再送你3袋的这个洗衣液的80克啊，这个洗衣液非常的划算，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看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马上要进入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咯。
1: 那超哥我成日觉得呢装修靓就等于舒服㗎啦。不过呢装完先发现呢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那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呢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㗎，住到一肚火啊真。
2: 系呢嗱，听你咁讲呢，以上呢啲就叫做咩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2: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2房1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2: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2步，半小时搞掂晒3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2: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2: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2: 冇错。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吉利车队，
9: 日日笑声到，
10: 开心满路跑。
11: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2: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1: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弯曲，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2: 例如呢，
11: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2: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1: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2: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3: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8: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0: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0: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4: 我是刘红。
0: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4: 蓝色国风之夜。
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4: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4: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
15: 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4: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5: 加入我们，等你哦。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2: 系
1: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2: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5个字：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咧？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够胆写入合同嘅承诺啊！
1: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礼，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2: 嗱
1: 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2: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冇试过先？
1: 哇，你真系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2: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咧？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边系冇接口嘅。
1: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2: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边咧，排喺首位嘅。

0: 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涂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1: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0: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咧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0: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0: 嗯。
1: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0: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0: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 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呢。

0: 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编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0: 系咩咧？
1: 梗系甲醛啦！
0: 哦，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咁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0: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是、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揀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炭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細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係冇得攞嚟赌㗎嘛，亦都冇得攞嚟等㗎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面啦，就係、是、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呢，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呢句够晒硬正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文哥，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禁制，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係火都嚟埋啊！
0: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係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1: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1: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0: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波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1: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親點算啊？好似我阿媽咁，而家個人住咧，我成日心掛掛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裝翻一個咧跌親嘅監測攝像頭啦。 佢唔係一个普通 cam 嚟嘅，係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面啦，同时会发埋俾呢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返緊工出緊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係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返个啦。
0: 係啊，仲有如果屋企有細路仔嘅话呢，呢、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驚啲細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㗎嘛。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呢，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飲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呢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练手骨力咩。
1: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呢就係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㗎。咁但係日日你嘅生活呢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呢，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色老化嘅方案嘅话呢，快啲拨打 020-6232-0333, 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呢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嗰声嘅。搵返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係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0: 咁又唔系喎。好嘅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呢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㗎嘛。咁点可以做到啊？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咧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0: 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 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0: 啊。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夸夸同埋有保障㗎喎。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㗎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呢，快啲拨打 020-6232-0333, 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要系实打实嘅 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0: 冇错冇错，呢、這个就系对应好房子二十八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系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
0: 㗎。嗱，装修呢就唔係一取买卖，係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揀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係好日子呀。唔使驚装修后期仲要呢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飲啖茶，叹下冷气，搵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谁呀？来了来了。
6: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7: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好生活从这里出发，欢迎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首先聊一聊我们大湾区的天气。作为大家在大湾区的这个生活小管家呢，我们的日常就是给大家做很多的生活服务类的提醒。那么今天呢，这个天气啊，首当其冲，肯定是要跟大家先提个醒的。红霞呢，也就是我们今年刚刚登陆的这个台风，目前呢依然是在运动当中，已经给我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粤东啊这些区域带来了大风雨。那么接下来它会如何行动？它的这个路径上面的雨水又会给大家带来哪些烦恼呢？这一点呢，是我们大家现在正在密切关注当中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红霞从登陆到目前的一个路径吧。红霞呢，现在是已经登陆并且减弱了。26号的凌晨3:50，它是以强台风级在我们的惠州惠东平海呢登陆了。那么27号凌晨已经移入了湖南方向。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已经解除了台风的蓝色预警，但是呢，红霞走了，雨呢还是没有走的。相信啊，今天早上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已经感受到了，在我们无论你是广州的街头还是深圳的街头，这个雨呢依然是淅淅沥沥啊。有的地方呢是落下雨来，有的地方呢是刚刚掉落过雨，那么地面呢还是湿润的，所以大家依然能够感受到台风过境了之后它的一个余威所在。那今天呢具体天气预报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啊，27号星期一，今天的广州是阴天，有大到暴雨转小雨，天气的气温是24到30摄氏度。28、29号有阴天，有中到大雨，那么25到30摄氏度。而30号开始呢会转这个中雷雨，8月1号到2号才会慢慢的回到多云有雷阵雨。也就是说呢，这一轮阴雨天，也就是这个台风的尾巴，它会一直拖到7月底。今天是7月27号，它的余威大概还会有3-4天的样子。那么全省的层面来看呢，整个的气温状况并不是非常的轻松。27号粤东是大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那么粤北的偏北中到大雨还会有局部的暴雨。28到29号中南部的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也会有大暴雨。而河源、梅州、粤东呢，最高温呢只有29到32摄氏度，也就是说呢，雨水来了，气温呢也就变得相对的清凉。但是有大到暴雨，特别是这个局部大暴雨的地区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的，因为局部瞬时的大暴雨可能会带来这个积水啊等等等等的一些衍生的问题。咱们能够在室内安全为主，就是以在室内待着为主。其实呢，我也在想啊，很多街坊一看到这个，哎呀，台风警报解除了，就松口气，又把这个阳台台上的一些花盆啊，或者说一些杂物啊，又挪回到远处。这其实是大家很容易忽略，也是容易出事的地方。气象部门的反复的提醒，这台风的过后千计千计是不能大意的。为啥呢？因为强降水呢，它在停下来之后，它的这个积累在就是地层的地表层的这些水分，还可能会引发像山洪啊、泥石流啊、山体滑坡啊等等，那么山区的道路啊，这几天都可能会有险情发生。接下来的3天，咱们尽量不要去这个山区的路边啊，也不要去沿海的这个沿江，不要去水库的这个边上。那么低洼老房呢，咱们多瞄一眼，看看有没有这种反潮和渗漏的状况。一切都是以安全为主。今天呢再给大家提醒几个事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27号早晨，咱们呢在这个今天早晨的降雨虽然减弱了，但是白天依然是有雷阵雨的，出门要带伞，而且呢穿防滑鞋，骑车不要去趟那个不明的积水，因为你不知道深浅。还有呢，就是26号晚上，昨天晚上呢被风可能会刮松的这些窗户啊、雨棚，今天白天呢咱们趁着雨停了可以检查一下，尤其是看看加固件，比如说螺丝啊这些是不是已经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松动了咱们把它紧一下，因为毕竟呢这一段时间它会不断的降雨也多，而且呢风的活动轨迹和风的强度预计呢都会比较大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车如果咱们是停在这个临时停到高处的，现在呢先不要着急挪到低处，因为28号还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密切的观送
关注呢咱们手机上这个广州天气的一个预警推送，这个推送千万不要关啊。27到29号咱们还会有很多滚动的预报。一句话，台风登陆呢不等于危险结束，雨停了地面吃饱水的时候呢才是最软最滑，也可能会有更多风险的时候。这两天呢咱们一定是小心为上，谨慎为上。好了，我是玉子，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在这里我们陪你看见大湾区，也看见那一场已经走了的但是依然在滴答不停的台风雨。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湾区的日常。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刚才呢也给大家发了这个台风天气的一些相关的后续情况。虽然说台风红霞呢在昨天凌晨登陆了之后，现在已经是从广东往湖南的方向移动，但是它带来的雨水依然是没有停的。27号呢，广州会大到暴雨转小雨，那么28到29号呢会有中到大雨。雨后的3天提醒大家不要去山区，也不要去沿海的海边，因为呢吃饱了水的这样一个山崖啊，它有可能会有这个崩塌的风险，像泥石流啊、山地崩塌、等等，往往都是在大雨过后一段时间，尤其是大雨加暴晒了之后呢，出现了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事故。所以提醒大家呢，这3天是不要去山区，也不要路过，如果说山区的这样一个道路的话呢，也不要久留，一定是安全为上，谨慎谨慎小心为上。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几天最重要的这个天气预报情况啊。各个地区我们来看一下全省层面的。27号呢，粤东的视线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粤北呢偏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的雷阵雨，局部大雨。粤西和珠三角西部最高的气温会达到33到36摄氏度，其余呢是30到32摄氏度。28到29号中南部的视线有大到暴雨，局部呢大暴雨，其余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都有雨啊。河源、梅州和粤东最高会去到29到32摄氏度，其余地区33到36摄氏度。目前呢，广东的中北部局地山洪灾害是红色预警，地质灾害橙色预警依然在生效。还是那句话，大家这几天山边海边的不要去，尽量的小心谨慎。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小助手玉子。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文娱方面的消息。由黄渤和吴磊出演的这部电影叫《群星闪耀时》突然撤档了，路演及线下活动全部取消。上映2天以来呢，这部电影的票房近6000万元，其实呢票房已经不低了，但是呢还是上映不到2天的时间官宣撤档。我们把这个时间线稍微给大家捋一下啊。这部片呢原定是在8月1号上映，后来呢临时提档提到了7月25号，撞上了2部大片的黄金档期。这2部大片就是现在正在热映的《功夫女足》和《八仙》。那么到7月26号呢，片方发出了致观众信，说经过团队的慎重考虑之后呢，调整上映计划。这个故事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和观众相逢。原定路演线下活动也已全部的取消，已经购票的走退票的流程。那么目前呢，根据猫眼的一个统计，它的这个累计票房是5863.3万元，也就是说呢，不到2天已经接近6000万的这么一个票额。但是呢，片方还是坚定的选择了撤了吧。其实呢，我在想呢，这个数字也不是低，不算低于人啊。豆瓣呢对这部电影呢，打出了一个开分是9.7分，猫眼呢是9.6分。看过的观众呢，多数对他还是持一个肯定的态度呢，说他有一种，理想式的中式航天的浪漫，有那么一股子劲儿啊。但是呢，暑期档现在的情况就确实是比较现实。功夫女足呢已经把排片吃掉了大半了，仓促的提档之后呢，要让影院在海报啊、还有路演啊、物料方面都不一定能够跟得上，口碑还来不及发酵。片方呢其实也是算账的，与其在错位的这个档期当中被慢慢的耗干，不如呢把这个就是档期呢给撤掉，选择一个更加对齐的、更加好的这么一个时机再上映。这个呢谈不上是认输啊，更多是商业片在现在拥挤的档期当中一次比较主动的止损。其实呢这2天呢，我看到除了就是像这个群星闪耀时已经撤档了之外呢，那么另外一部动画片，这是由这个制作了《长安三万里》的追光动画制作的《三国之争洛阳》，这部片呢也是在前天呢宣布撤档。其实呢动画片呢一概啊都会瞄准就是咱们的这个暑期档，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暑期档真的是两家独大，《功夫女足》加上《八仙》这两部片呢基本上就可以独霸天下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暑期档的这个概念啊其实正在消失，与其说是暑期档，不如就是王牌档，
哪部片子在这段时间可能上映的比较好，它就会出现一个很典型的以太效应，王者通吃，就是这个获胜的这部片排片好的这部片呢，它会把档期基本上都吃掉。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就是暑期档淡化或者说消失这样的现象，其实我觉得原因非常的简单，一个就是咱们社交媒体的一个发达了之后呢，无论你看哪一部片都会迅速的把你的想法分享到网络上面去，就会对大家的预期形成一点一点的影响。一个人分享，两个人分享，就是 N 个人分享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大部分人的对于电影的预期它已经被

0: 透支或者说很整齐划一了。当有的人就大部分人都在讨论同一部片子的时候，无论这部片子你觉得好看还是不好看，你都会倾向于好，我现在就去看这部片子。而那些不被探讨的那些片子，它甚至不被允许小而美，因为一旦就是有人会觉得它美，但是觉得或者进影院的人少了之后，无论它有多美，它都会没有那个生存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在暑期档原本是一个大家会觉得足够大的蛋糕，会被就是分而食之，就哪怕你就是一个很边角的、很边缘的、很文艺的这么一个片儿，你都会有饭吃的时候。实际的情况却是我们现在就是两分天下啊，宫本女士加上八仙，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说两部片儿我就这年暑期这个夏天我就看两部片就好了，看完了八仙去看功夫女足，或者是正好倒过来。另外的话呢，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所谓的这个暑期档其实已经是为成年人去主要准备的，与其说是暑期档，不如说是一个夏天档，就是一个大片档，一个明星档，有明星片它就有档，没有明星片它就没有档位。因为现在真正为这个暑期的学生去预备的这个所谓的暑期档吧，可能会伴随着新生代的很多的小朋友他已经不看电影了，就慢慢的这个市场确实就是我们这个成年向的这么一个这个电影市场了。我们家的孩子其实上是真的就是已经不怎么看电影了，你要让他们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哪怕是说像疯狂动物城或者是这个小黄人这样的一些片吧，就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 IP， 他们也不一定会有这个耐心去看。我觉得像这一代尤其是10后的注意力，他们是极大的被网络给塑造了，他们的注意力的这个时长很短，而且呢他们会更加的追求那种短平快的刺激，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有点奶头乐，但是说的难听一点的话，他们确实就可能会追求一种更新更快更容易得到及时反馈的一种愉悦方式吧。确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影工作者如果是跟不上这些10后的这种观影的步伐的话，那么今后可能看电影呢也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了。我还在坚定地走进电影院，那你呢，还会为今年的暑期档去买单吗？看功夫女足，看八仙，您看了哪一部呢？感想如何呢？都欢迎到我们的现代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当中呢，来和玉子分享一下，看一下呢究竟有什么样的片今年会让你去看一下。那你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呢？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就可以让我看到了。好嘞，那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湾区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聊一聊大湾区的生活日常。
1: 我是70后，我关注健康。
2: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5: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那我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玉子。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聊到了天气啊，聊到了我们这个电影档期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还要跟大家聊一个可能就是家里边家有儿女的父母们会比较关心的话题。今天暑假呢中产家长的这个焦虑啊好像也换赛道了啊。去年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些暑期营的这个新词叫斯巴达越野，还有呢就是去年很多父母热衷于给孩子上这个少儿体能课，那么今年呢热的呀是这个少年的才上瘾。说到才上瘾呢其实也不算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产物，但是呢每一年啊咱们这个旧品都可以装新酒的。前两天呢我看到有媒体就发了一篇调查报告，看的人呢确实是有那么一点五味杂陈。你看看市面上面正规的线下的财商营，现在呢每一个孩子竟然都是要万元起步了。有些营啊在这个记者的调查过程当中呢发现他们的售价高达12800元，再挂上一个名号，比如说这个学院或者那个协会这个组织那个机构的名头，那么这个12天营的单价就可以翻一倍，翻到24800元。那么再往上看呢，你真的是看看无止境啊，有25000的商业领袖加科创加 IP 创变三件套的营。你看这每个词儿，商业领袖啊，还有

这个科创营，还有 IP 创店，哎呦，每一个这说的我都不明白是什么。这三件套呢，都会集中到这些25000块钱的营当中去交给孩子。好像呢，7天教完孩子就可以精通商业模式，开始理财挣钱。甚至呢，为了去推销这些营啊，那么这种研学营呢，它打出的口号是。贫穷不是状态，是思维。小时候是爸妈的负债，长大了之后是爸妈的资产。哎呦，这些话你说搁到父母听了会是什么感觉？会挠到您的心窝上吗？您是父母，你会买单吗？其实说实话，我作为父母，像这些话不太能够吸引我了，已经不太能够吸引我了。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金句，就是 AI 可以给你批量去生产，而且就是针对到父母的一些这种痛点的。比如说呢，我们中国人是长期以来可能经济啊都是这30-40年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之前大家关于贫穷这种机遇，有些时候真的是抓挠你的这个就是心里边最痛的那一块的。所以现在的父母对于孩子教育也好啊，还是他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也技能也好，其实内心里边是有一种恐惧和焦虑的，就是很怕小孩出现这个掉落也好，出现落后也好，赶不上趟也好，就是很怕我们小孩回到之前自己小时候过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叫贫穷不是状态，是思维嘛，就是切中了父母的这个痛点。但是很多的父母，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啊，其实上已经对这样的这个口号会去魅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更多是一个商家的噱头，但是不代表没有人会被这些口号给打动。那我在想，其实这钱花的值不值呢？文章当中呢，有一个家长，那他是花了30000块钱报了银行办的这个线下的财商课，结果半个月下来，大家想一想，这孩子可能学会了点啥？按照家长的一个预设，会不会精通商业模式，然后7天速成商业领袖呢？实际上呢，小孩他学会的更多是什么？是认识纸币。这个可能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出现的没有那么频繁的这么一个物件，他认识纸币，而且呢还学会了100以内的加减法。当然了，他们家孩子比较小啊，所以呢这个7天的营换来的就是一个认识100块以及我们已经好久没见到过的纸币的这么一个本领。其实呢，我真的觉得这个回报率啊比咱们的大 A 好像还要惨一点。还有更离谱的啊，大家看一下，就是承诺线下授课，最后呢是拉了个群发过时的网课给大家上，想要退钱呢，这个机构啊真是脚底抹油，早就准备好了，跑的呀比家长下单还要快。其实呢，咱们大湾区这边啊，我真的是要给大家去提一个醒，就是广州深圳呢，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大湾区啊，还有我们广东的这些家长啊，打开朋友圈大概率呢你可能都会

长监管还有广州的教育局呢都发过预警，就是校外培训一次性收费不能超过三个月或者是60个课时，退费呢必须要在七个工作日内原路返还。有一些机构，有一些包括这些营区研学营，他会给你签订霸王条款，就是概不退款。那么这些呢按照法律法规来讲都是无效的，但是说实话如果真的发生了，咱们去追讨起来的时候也是很麻烦。所以但凡让你交那个什么12000啊25000啊，还说了什么开课不退的财商营，咱们是通通的我觉得都不要去报，因为你报了你也不知道孩子能学到啥。这个财商或者说商战领袖的能力是在一堂课上就可以学到的吗？我真的觉得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从商这件事情是一个实践性的科学，它是一定要在实践当中去学习的，否则还会有像这个比如说最近炒得很火的像这个邹市明和冉莹莹一对夫妇。冉莹莹她是对外经贸大学的经济学的学士，而且呢后面又去上了北大的 MBA， 这可以说是闪光的啊，金光闪闪的这么一个履历。但是你看一样的投资，两公婆亏掉了2亿。所以很多东西不是你到课堂里边去分析那些案例就能够学到的，很多的东西可能是你是在现场在潮流当中去要经过了很多切身的分析和体会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也给大家提几个醒儿吧。第一呢，就是真想启蒙财商啊，咱们不要去砸那些什么12000啊25000啊，不要去砸那些，咱们就做一件事儿，带孩子去菜市场比价，然后让他管一个星期的家庭的买菜钱。另外的话呢，在有压岁钱的时候咱们给他三个存钱罐，一个是花的，一个是存的，第三个就是捐给公益的，做一些有益于别人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比那个财商营被什么那个商战格言可能要管用100倍。第二呢，就是如果说啊咱们真的是要报营的话，咱们要查一下就是这个营或者经营的这家机构它既有的一些历史的口碑，尤其是合同咱们要看仔细了。千万不要轻信销售的那些口头承诺啊、什么随时可退啊，这个都不要轻信。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心里边是要有一个把关的这么一个机制的。很多销售其实都是顺着大家说，就是顺着你的想法去顺水推舟，把你的想法变成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把你的愿景好像通过某些加工到这个营就可以实现了，最后呢你是心甘情愿为了心中的蓝图去买单。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给自己去提个醒啊。第三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要花钱去买一种精明吧。其实有的家长呢就是反馈呢，就娃上完了10天的财商营的课之后回家呢把洗碗扫地全部标了价格啊，亲情呢瞬间变得有点像一个便利店一样。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某种拜金思维的萌芽，这个不是财商，他是把凡事都货币化，让孩子现在没有学会经济运行的一些底层逻辑的时候他就已经学会了什么叫斤斤计较。希望呢这个暑假我们真的是在大湾区卷教育也好，重视教育也好，卷到最后你不要忘了这个财商的第一课是要珍惜，是要节省，是要把每一天的这种生活我们先丝丝扣扣的把它给打理清楚了，而不是训练去认识一个纸币或者是简单的会了加减法。咱们现在挣钱不容易，钱呢都要花到刀刃上，也愿孩子呢能够懂那么一点经济，懂那么一点钱，但是不要变成斤斤计较，心里边有了一个小算盘。好嘞，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这也是广东新闻广播为大家准备的生活服务类的节目，陪大家一起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在我们的视频当中看见这个城市，看见大湾区，也看见我们那些教育孩子的梦与现实。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是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最后呢来给大家提供一则生活的实用提醒。这段时间呢我们都是在阵雨，
和一个闷热当中来回的切换，这样的天气呢，也让我们会把西瓜这样一个美味的水果当成了家里边的续命神器啊。但是我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了一句话挺吓人的，说这个隔夜西瓜一口吃下去会吃下8400个细菌，听着人举着这勺子都有点不敢

0: 下嘴，因为我们家西瓜吧时常都要过夜啊。那今天呢，我就研究了一下这个过夜的西瓜，它到底能不能吃呢？其实呢，我们先不要慌，人体肠道本来就有很多的这个细菌啊，上百亿呢，数量非常惊人的。这个所谓的8400个细菌，真的是首先从数量上来讲，它就是一个。从细菌的角度来讲，它比较微小的这么一个量，而且呢，我们已经有人去帮我们做过实验了，隔夜的西瓜究竟能不能吃？这个实验呢，是来自于宁波的市场监管部门，他们做过一个实验，用干净的刀去切开西瓜，冷藏24个小时，那么之后呢，再检验，每25颗西瓜呢，只有160个菌落，但是如果换一把刀去切，就比如说切过肉的。脏刀去切，同样是冷藏24个小时，那每225克呢，就会到8400个菌落。也就是说呢，其实呢，西瓜冷藏、西瓜过夜，并不是必然的导致细菌啊大量滋生的一个核心原因，而是脏的刀具加上交叉的污染。造出来的这么一个状况，西瓜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你用什么样的刀去切它，以及相关的存储瓜的方式。顺道呢，我们也破几个谣言吧。这保鲜膜封住就能保鲜吗？哎，错，保鲜膜呢是不杀菌的，密封之后呢，瓜反而会形成一个相对的高温高湿的小环境，细菌呢可能繁殖起来更加的开心哦。所以呢，专家说呢，西瓜切开之后24到48个小时内吃完是比较稳妥的，这样一个方式是对的。第二呢，就是有些朋友还会流传说，哎呀，无籽西瓜是转基因，这样一个说法也是错的。那么无籽西瓜呢，是2倍体和4倍体交杂出来的一个3倍体，传统的一种方式，老人、小孩甚至孕妇都是可以吃的。还有呢，有些人说，哎呀，瓜这么甜，打了针，哎，这是不可能的哦。针孔针眼啊，其实一眼是看得见的。这个糖水呢，从那个注射孔，哪怕它注进去了。它能流动整个瓜吗？啊，而且呢，注射了所谓的这个真的往里边注射打针，会让瓜在数小时内霉变，商贩啊会赔本的。这样的事儿，您说如果您卖瓜，您干不干呢？所以呢，最后总结起来，怎么样让咱们的西瓜吃得更加安全啊？首先就是切之前，咱们一定要洗菜刀和菜板，生熟要分开。吃不完呢，立刻裹上保鲜膜，要进行冷藏。那么在室温当中呢，放置的时间是不能超过36个小时的。另外呢，吃前啊，切掉表面的1到2公分，发酸发软的直接扔，千万不要舍不得。希望大家呢，在这个闷热的夏天，都能够把自己的相关的健康照顾好，就从吃瓜这件事儿开始做起吧。好嘞，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湾区生活家。那我们节目呢接近尾声，我们和大家明天再见，拜拜。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切实做好台风红霞应急救灾工作，昨天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影响，保障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全。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8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河源连平县、东源县、和平县、龙川县、源城区、紫荆县、惠州博罗县、龙门县、韶关始兴县、翁源县、兴丰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另外，惠州、汕尾、梅州、广州从化区、揭阳、清远、韶关等部分区域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丘区、沟溪和河滩地等低洼区域，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台风红霞对广东的风雨影响逐步消退，国铁广州局经过全面排查线路设备状态，在确认运输安全的前提下，自今天起，广东省内铁路预计全面恢复正常。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APP、车站公告为准，请旅客实时关注以上官方渠道公告，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广州地铁介绍，东莞西联络线今天开通运营，将连接起广惠城际与穗深城际铁路。广东城际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两条大站快车交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马术比赛25号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国际马术场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赛事为期4天，全省9个地市青年骑手携100多匹赛驹齐聚双专业竞赛场地，在盛装舞步、场地障碍两大项目展开12小项的荣誉角逐。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雨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羊城晚报社专职编委陈乔生。奋进15五，直抵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文学是时代的刻度，烙印着奋斗者的足迹。文学是大众的灯火，温暖着每一颗匠心，让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文字中闪闪发光，动人心魄。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号上午的10点12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今天又是崭新的一周啊，星期一，提前祝福大家这一周都顺顺利利的啊。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可以说全省都在应战台风红霞的状态当中哈。可以看到我们在广东民生热线的各条短视频的报道当中，我的同事宇航、庄毅还有景涛也一直在前线。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还是要跟所有经历过这一次台风的可以说是袭击哈，各位来自广东各地的父老乡亲，来自广东各地的街坊市民说一句，如果在台风过后您有需要求助的事项，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来给我们留言，来说一说您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在强台风过后之后呢，更要注意的是由台风带来的强降水以及极容易引发的次生灾害。那这次生灾害当中可能就包括正在预警当下的洪水，还有就是在很多的土质松软的一些村子啊，或者是在一些消坡建房的区域，可能会存在山体滑坡、崩塌一类情况的风险。所以呢，提醒大家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啊！就虽然说，祖祖辈辈在广东台风天可能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日常吧，啊，尤其是，在台风高发的这个时间里，但是，并不能够因为我们司空见惯而降低了这个防范的意识。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从外地到广东来哈，台风天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些媒体报道，说有个河南老乡在惠州做了一个小便利店，结果这个台风天来了之后呢，整个便利店就直接给掀翻了。所以还是那句话，自然灾害面前我们万万不能够掉以轻心，更加不能怀疑。

0: 任何一丝丝侥幸的心理。好的，提示各位啊，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来向我们反映您的投诉难题。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0点1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简单跟各位介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的内容有哪些。首先呢，还是和台风降雨有关哈。在汕尾陆丰，有市民朋友和我们反映说，他家所在的这个村子呢，每逢大暴雨或者是台风过境啊，他们有4户居民均会遭受水淹，导致家庭财产不同程度的受损。他说今年以来就已经发生2次了，第一次呢是在2026年的6月14号。那么这一次台风红霞呢，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尤为严重，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说旁边啊，村子里有一条主要的这个巷道啊，然后被其他村民种植了果树，并且用砖墙进行了一个封堵，所以呢就导致上面下来的水没有办法正常的往下面排。也因为建了这道墙之后，所以这个水到这儿不就停了吗？停了之后就往右转，而这四户人家刚好就在这右侧哈，所以他就讲说，每一次这种天气来的时候，都因为这道墙和这些果树导致他们右面这四户人家被倒灌入户。他说他多次向村委反映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和那个封堵的那个村民达成一致，并且呢封堵的这个墙也迟迟未能拆除，所以呢他希望能够请广东民生热线，我们这个作为新闻媒体来进行监督报道，或者是帮助协调解决一下这个事情。那这一次的台风过境哈，他们也给我们发来了相应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是直接就漫到右边这四户家庭的房间里了，并且那水的高度也可以说是不低，至少吧，就是家里这些家用电器啊和家具啊全部都被这个泡了一遍。所以这个情况不是不能解决哈，就是只需要把那条排水的巷道畅通，就不要是一个这样上游下来被墙堵住，然后只能往右侧走。如果这个地方更加畅通，水都能够排下去的话，那其实右面这四户人家就可以避免被倒灌入户。那只是因为发生在村子里的这些事情，你说找这个村里面这个村主任啊，或者是找这个村里的干部啊，有些时候他们也未必能够很好的协调的好。找镇上呢，到了村里跟村民讲这个事情，你说人家这个可能祖祖辈辈都在那儿种了一些果树，或者是拦了一道墙，突然间让他们拆，这个事情沟通起来应该也挺费劲。但是这不能够成为哈，其他的这个几户人家每到台风天、每到大暴雨都要被淹的一个理由。我们先听一听这个投诉的群众怎么说啊？你好，卓先生。
3: 哎，你好。
0: 哎，卓先生，
3: 哎，
0: 我是广东民生热线金亮哈，昨天跟您通过话，我刚才大概把这个情况描述了一下，您也说一说你们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
3: 金主持你好，现在我昨天就是说，我们是迫不得已了，然后呢才向你们求助的。像之前的话，就是在上一次就是一个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应该是就6月21号还6月18号，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红色暴雨了。然后呢，当时我家也被淹过一次，淹了一次后呢，我们就当时就是说从现场认，然后呢也拍了一些那个视频和照片。
0: 每次都会淹到什么程度？我看到你这一次给我们发的那个视频啊，房间里面那个家具什么的，冰箱都被泡上了是吧？
3: 对对对对，然后上一次也是这种情况，上一次刚好清洗的弄得比较及时，然后呢那个水呢及时把它清出去，造成的影响呢也不是很大，但是这一次也是台风预警了，然后呢泡的比上一次的严重程度要高很多，因为水它还高很多，这一次的话它直接就这个水啊，周边的水全部都是说往这个通向里面出的时候，然后被一堵墙还有一个那个果树，
0: 你稍等啊，
3: 一扇砌的墙，哎，
0: 来，导播老师切一下这张图片啊，这也是投诉群众提供的。他所描述的这个墙呢，就是图片当中你能看到的那个矮矮的红砖墙，然后旁边那绿色的树呢，就是他们所讲的果树。这个位置呢，就在村里一个，就是从上到下挺宽的一条路啊，到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丁字路口了，相当于，所以那个水呢就直接往右转了，他们就会被淹。但是我看这面墙目前已经有了一个缺口啊，是不是已经说是有一些动作了呢？就比如说之前应该是封死的是吧？
3: 对对对对，昨天上午的话就是刚好十点多左右，然后呢就是个大雨啊，十点多钟，这个刚好是下了最大的时候，然后那个水直接把我们家里直接淹了，已经再不制止的话，就是说可能就是淹的更高的，或者是更大了，然后呢通知了这个村的一个书记，打了电话，然后他们号召人过去，就是说，哎，看到这个情况呢，特别严重，因为我们家这一巷的有四户嘛。
0: 然后他们全部不能程度的一个哨影响，他们就打了一个缺口，但是这个缺口
3: 这是昨天上午十点多弄的一个缺口是吧？对对对，十一点钟左右。
0: 来稍等，我们导播老师切一下画面。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刚才我们线上的这个大哥讲的这个情况哈，大家可以看到这是降雨了之后，这是昨天的视频哈。
3: 对
0: 啊，昨天降雨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村子里的这个巷道 都已经被水淹了，然后这个水已经倒灌入户了。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他们右侧的这四家的一个位置，然后往左侧看，看到这边墙没有，朋友们，这面墙就是刚才讲到的，就这户人家在这个两个房屋之间拦起来的墙和果树，然后这本身
3: 是一条大巷。
0: 现在我们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这村民家里面整个就是漂在水上，虽然这个高度 只是到脚踝，但是实际上你看电视啊、家用电器啊都在水里泡着，就相当于是倒灌入户了。这个水，再看这厨房锅碗瓢盆都在水上堆放着，所以这个情况哈，我觉得这个没啥好说的啊，就是村里面还是镇里面必须要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致电一下村书记啊，这个村书记听一听对这个村里的情况有没有所了解。 这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想不想解决的问题。还有就是说，那个建有果树和建围墙的那个地块，它是什么性质？是人家宅基地吗？
3: 不是，
0: 还是说它是一个村里的公共用地啊？
3: 村里公共用地，规划的是大巷。但是早些年的时候，一直都是他们在那种了树、围了墙，是吧？
0: 对，是后期才围上的，因为之前不是没有建房子嘛，然后就是有围了，但是建的房子之后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变。哦，明白。我们先问一问村里的村书记啊，然后再问一下镇政府，这个地方是在汕尾陆丰的湖东镇华美村是吧？
3: 对。
0: 啊，好。哎，你好，周书记。
4: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能听到吗？你好，周书记，他俩谁挂电话了？啊，那书记电话咱们再打一遍。啊，我跟各位说一说这个。 按照汕尾当地的这个要求哈，市容环境卫生啊、排水防涝的相关执法权是已经下放到镇街的，所以呢，我们先跟书记反映一下情况之后，就联系一下湖东镇政府。哎，卓书记，你好。
3: 昨天那个窑反应到村委，直到第一时间就过去处理了。
4: 明白，这个情况村民也意识的说了，说昨天上午村里也赶过去帮他们把那个封堵的墙拆了个口出来哈。
3: 这不是一个口，是一半那个墙给我们拆掉了。
4: 啊，那他现在还是会存在倒灌入户的情况，是为什么？
3: 存在这昨天的雨水太大了，这个整个村不是他四家，因为我们到现场啊，排查时候啊，不是他四家倒灌，这不要听他说，他昨天打电话给我，我也跟他这样子说了。
4: 嗯，就是整个村子都有被水淹，不止这四家哈。
3: 对对对，
4: 那你现在这个果树和这个墙的位置，它是村里集体用地啊，还是说谁的宅基地啊？
3: 我们集体的那个以前啊。 遗留的问题，现在我是刚上来的。
0: 明白，就是是这样。书记，
3: 跟那个政府的副书记到现场。
0: 嗯。
3: 然后这段时间那个台风过后，先清查这些排查这些东西。
0: 好。
3: 受损的东西先弄好，然后到、
0: 啊、
3: 再到现场去。
0: 明白。如果这个位置它不是宅基地的话，是村里集体用地的话，它能在这儿种果树，并且自己拿砖墙给围上吗？
3: 这个以前遗留的问题我也不怎么清楚。
0: 那接下来您我知道这肯定村里的这都比较复杂，你接下来确认一下呗、嗯、跟村民跟那一户也讲清楚呗，就是这个如果是集体用地，他不能自己在那儿种果树并且拿砖墙封堵啊。
3: 这个我们村委跟政府已经有那个安排时间的了。
0: 好，
3: 先把受损的东西先弄好，弄完再来搞这个事。
0: 明白。
3: 像目前
0: 你们村子里、
3: 这个、
0: 你们村子里这一次这个台风红霞、啊、你说有很多户都被淹了，严不严重？现在
3: 不严重，就是跟他们一样的，就是弄到房子进去就是十几公分，然后他说的比较厉害，几户人，对不对？
0: 那几户人是啥呢？上一次六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泡一次了。六月份的时候其他家庭也被泡了吗？
3: 因他那条巷子。
0: 对啊，所以就是他那条巷子因为这个大象被堵上了之后肯定还是会有影响，但是也听到村里面都很积极处理啊。咱不是来那个帮谁问责的，咱就是帮忙过问一下这个事儿，看能不能后面处理的更好啊。
3: 这个我知道，这个没事，这个我按照实际来向你们反映就 OK 了。
0: 好，周书记谢谢啊。然后这个事儿就希望能够跟那个种果树和砖墙封堵那一家讲好些啊。
3: 已经有打电话看怎么协调的了。
0: 嗯，好嘞，谢谢您。
3: 好，
0: 哎，好，再见。把书记电话切了吧，打镇政府电话，因为毕竟镇上还是要对于他们现在在村子里排水防涝包括市容环境卫生这个情况有所了解。他讲的那个我一听就明白，就是村里面因为历史上这没有那么多人口，所以大家就随便建，可能建来建去最后就导致整个规划不合理。但是你必须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在广东这种经常有强对流天气的地方，这个情况还是引起重视。你好，是湖东镇人民政府党政办是吗？
5: 这是三房应急这边。
0: 啊，三房应急这边，打扰啊，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镇政府电话是有这个华美村的村民啊，就反映说他们村子里昨天那个红霞来了的时候，那个村子里的民房被淹了。然后说这个上一次被淹的是六月十四号的时候，那一次也是大暴雨，然后被淹的原因是村子里有一条主干道，可以是主巷道吧，理解为，然后被其他村民种了果树，并且用砖墙给封堵上了，就导致那个水不能从上到下顺畅的排出去，往右一拐就把这四户经常给淹。所以这个情况刚才跟村书记反映完了，我们希望能够跟咱们镇上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咱能帮忙记录吗？
5: 我问一下党政办那边好吗？稍等一下。
0: 嗯，好。10:27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们现在把这个电话打到湖东镇政府，把这个事情再夯实一下。同样的情况，我记得上一年也是，应该是在茂名这一带哈，然后也是因为当时修这个公路还是修什么，就导致呢，堆了很多这个料，然后就使得村里几户人家地势变低了，哎，一有台风一下暴雨就会被淹。然后我们在跟进报道之后呢，当地的，
6: 哎，你好，
0: 哎，你好，
6: 你好，你是哪边的？
0: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咱们是湖东镇党政办是吧？
6: 对对对。
0: 啊，打扰您，是这样，有个情况，村民打来民生热线，我们跟您反映一下，在咱们下面有一个叫华美村，
6: 对，
0: 然后那个村子里面昨天红霞这个台风啊，
6: 嗯，
0: 就导致他们有这个村民被淹了。
6: 对对，
0: 然后被淹了这个情况呢，这个村里处置的也挺得当的，第一时间就把那个排水不畅的地方给疏通了一下。但是村民就表示呢，说这不是第一回了，就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呀，他在集体土地的位置，就不是宅基地哈，他就种上果树了，并且拿砖墙给封堵上了，就导致村子里面这个主要的一条巷道排水不畅，然后就导致两侧的民房这个不止一次被淹。 然后我们刚才跟村书记反映了一下这个事儿，他表示这一次台风过境之后他们会进一步处理，他说他刚上任，他不太了解这个情况还。然后因为我们了解到陆丰市人民政府是有发了一个这个公告，2022年的一个文啊，他就说排水防涝啊、环境卫生这些执法权已经下放到镇街了，那咱们湖东镇能不能够咱们行使起相关的行政处罚和行政检查的权利，去村子里帮村民看一看这个情况。
6: 行，那个是华美村哪里呀？哪个？
0: 你问那个书记，他立刻就明白了。有四户人家就在那个封堵的那个砖墙右侧。啊，现在就是说那个封堵的这一家啊，只有老人在家，年轻人估计不在。然后这老人呢又不太好沟通，可能需要镇上帮扶一下村里，共同协商一下这个事情。啊，主要就是看他土地性质，如果他是集体土地的话，那首先不能种果树，其次就更不能拿砖墙封堵了哈。
6: 啊，行，那个有没有这个，就村书记会知道了是吧？
0: 对对对，具体哪个投诉人咱就不说了，因为那几户人家都有这一样的诉求。我们把节目组的联系方式也给咱们镇上留一下，如果有情况需要跟群众反馈可以联系我们啊。哎，您先别挂，导播老师电话切过去。好，卓先生，您这事儿反映到这儿啊，村镇两级我们都反映完了，然后看看他们具体有什么下一步动作，好吗？
3: 好的，感谢金老师，谢谢您。
0: 哎，好，再见。
3: 非常感谢您。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这个英子说，就算是历史问题，也要积极解决问题，不能让老百姓被淹炮啊！没错，就是我其实想说啥呢？有些时候，你看民生热线，咱们关注很多基层的事儿，但是能关心到村子里一条路、一片果树、一堵墙。 这个在节目当中其实并不常见，因为一定程度上呢，它可能相对个案一些啊，就不是说我们报道了这一个事儿，就能够这个现象得到一定的这个关注。但是这个在这个台风过境的当下哈，你看昨天的时候，这个降雨还是非常严峻的。那今天广州可能好一点啊，各地市还是会有降雨的这个情况。 很多时候这些自然灾害就是一定要防患于未然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讲到，虽是历史遗留问题，但是也得依法依规办事儿啊。那我们不能说在这个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是一个法治思维，咱们都知道这个依法依规办事儿。那到了最基层的村子里面，到了村子里面，难道这些执法的事项就不作数了吗？就得 以历史遗留问题和村规民约来约束这些事儿了吗？肯定是不行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先反映到这儿。

0: 好，10:35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呢，还是和台风有一点点关系啊，但是主要是考虑到可能存在的一个风险隐患。市民林先生他来自肇庆丰开哈，那他就讲到他所在的这个南丰镇九盘村有一个是九子母村啊，说森林被大肆的砍伐，面积特别大。说为什么砍这个森林呢？说是因为这个松木得了线虫病，那他就表示说他觉得砍伐的不是很合理，因为不管是不是松木全都被砍光了，地表裸露，然后他就担心特别容易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这对住在山脚下的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极大的威胁。他说并且啊，在砍树的过程当中呢，村子里面的很多公共道路也都被压坏了，树又被砍光了，他整体来说呢，这条路就更容易产生滑坡了。那也不知道这样的砍伐是不是审批合不合法。那他主要是担心这种雨季来临，持续的降雨会导致土地松软，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这个情况我们先接进来这个林先生，听他介绍一下啊。林先生您好。
1: 您好。
0: 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和目前的这个情况，您再补充补充。
1: 我补充一下，就是他这个森林的砍伐的话，合不合规的这个手续啊，因为他之前砍的话，只是砍那些松树，并没有说全部整座山都给砍光了。
0: 嗯，
1: 这样真的很容易产生那个山体滑坡，甚至是泥石流，因为现在毕竟是雨季嘛。
0: 嗯，我想问一下村民，其实你刚才我看到这个投诉的信息当中讲到哈，就是第一个，你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审批，是不是合法。但是你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地表已经裸露了，然后不只是松树，全都被砍光了。
1: 对，因为之前也有过，也是说是什么这个线虫病，他只是把那个松树砍了，并没有砍别的杂木，因为有很多别的品种的杂木的嘛。
0: 嗯，
1: 他现在是不管大小，全部一片光了。
0: 嗯，现在这个山所在的这个树所在的山脚下是有村民的，是吗？
1: 对，一整座村都是在山脚下。
0: 哦，一整个村都是在山脚下。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所说的这个树林啊，在你们当地怎么表达呢？如果我去跟南丰镇或者是你们九盘村委会反映的话，我得说你们这块地在哪儿呢？
1: 这块地啊，这块地就是九盘，属于九盘村委会里面的，因为它现在是有两个村的都砍了，并不只是我们村的。
0: 啊，我看到你描述的是九盘村委会九子母村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另外
1: 隔壁村的也砍。
0: 隔壁村叫什么？
1: 啊，叫圣盘高。
0: 好吧，我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啊，没关系了，我们把这个事情反映到镇上吧。你方不方便通话？待会儿就是能不能让这个对方知道你的信息？
1: 不太方便
0: 啊，那你就在线听，你不用讲话了。我们接下来带着这个问题去找一下镇上啊。
1: 好。
0: 嗯，好，来，接下来拨打肇庆丰开南丰镇人民政府电话。哎，我应该是这个也有图片哈，待会儿导播老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他所描述的这个场景是一个什么情况哈，就是我。看到这个投诉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描述的时候，我很是担心啊，很是担心的原因是在广东，因为我们的这个台风天强降雨次生灾害的发生还是有的啊。你好，是南丰镇人民政府吗？
2: 是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然后有群众就打来电话呀，说他们是南丰镇九盘村委会那边的，然后他们村子里呢，那个山坡上的树林被砍光了，然后之前说是因为那个松木得了线虫病，但是后来村民就发现不管是不是松木全都给砍了，现在地表裸露，他们就担心台风天之后的强降水会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或泥石流。这个情况我们跟镇上的哪个部门反映，还是跟咱们这里说就可以？
2: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同事啊。
0: 好。
2: 他是关于线虫病，然后砍
0: 就是砍树了，
2: 砍上
0: 啊。九盘村的下面有两个村子的树都被砍光了，村民说现在地表裸露，担心这个强降雨有泥石流和山体滑坡。
2: 好的。我要跟这边领导反馈一下。
0: 或者这样吧，您这边是这个办公室这边哈？
2: 对。
0: 那这样就是我再把信息跟您说一下，您记录一下，然后我们就去找封开线，就您先镇上的这个跟您对应的领导反馈好不好，我们就不在直播当中过多的去问了，因为您可能也不清楚，但是您帮忙记录转交一下哈。
2: 你们现在是直播是吗？
0: 对对对，我刚才跟您讲过，我说节目在直播，接到群众来电。
2: 好的，我已经记录下来了。
0: 嗯，你知道在什么村子是吧？九盘村委会九子母村，还有旁边的一个村子。
2: 九子母村。
0: 对。
2: 哪个九？
0: 九盘村的九。
2: 子是哪个子？
0: 儿子的子。
2: 儿子的子。母亲的母吗？
0: 对对对。还有旁边一个村，他们两个村子的树林都被砍了。像群众发来的照片看啊，就整个这山坡上就已经光秃秃了，但是山坡底下有路，山坡底下有民宅，所以这个并且它那个土啊不是什么岩石哦，我看着很多都是黄泥土，就这个情况很容易有这种山体滑坡泥石流，跟镇里领导咱们赶快反馈一下哈，重视起来哈。哎，好。另外一个就是问镇上关于这个树木的砍伐有没有审批，林业部门是不是同意把它整个全都砍光，好吗？
2: 好的。
0: 啊，您别挂，我们节目组电话给您留一下，您有情况跟我们反馈啊。
2: 嗯。
0: 嗯，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节目组联系方式给到。接下来致电封开县林业局。其实这个事儿几个问题啊，朋友们，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有没有采伐许可。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是不是按作业设计的范围和树种来进行砍伐的。第三个就是雨季如果地表裸露，谁来管控可能存在的滑坡风险。这不是开玩笑的。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还有记忆的话，上一年这样的情况在广州白云，那是一次生命的悲剧。就是虽然在这种自然灾害面前，但是我们得防患啊。你好，是封开县林业局吗？
3: 是的，是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啊，有当地的群众呢就打来电话说他们是封开县南丰镇的村民。
3: 好
0: 啊。南丰镇呢有一个九盘村委会，他们山坡上的这个树啊都被砍了，说面积特别大，然后呢之前砍一次呢说是因为松木得了线虫病，但是现在呢不管是不是松木全都给砍光了，地表就是裸露的状态。所以打咱们林业局的电话想问一下，这个是咱们县里面已经审批过的吗？有这种砍伐许可的吗？
3: 您等一下可以吗？我叫我们那个业务股市过来跟你讲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3: 麻烦你等一下啊。好的。
0: 我再跟各位说啊，就是关注这个事情的本质的核心，就不是说什么松树线虫病什么砍伐树木合不合法啊，就是，而是说如果真的是因为松木有了线虫病的话，那你进行砍伐的话有没有采伐许可证，然后你作业涉及的这个范围和砍的树种是不是这个批准的范围内的。第三个最最重要的就是台风天刚过，这种地表裸露之后可能会带来的滑坡风险谁来管控。这个山体滑坡它不是说那个给你多长时间准备或提前多少天你就能看出来的，如果要是在夜里的话，那就是顷刻间山脚下就一定会被埋的，所以这个就是重点要关注的安全问题。另外一点啊，就村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就是说进村的唯一公路被运输的大货车给碾坏了，那这种情况下村民就担心雨季更容易出现塌方的情况。

哎呀，我这真想跟咱们这个各职能部门啊，包括各地的这个工作人员讲哈，就是其实大家老说如何应对这种直播的媒体采访啊，最好的应对方式一定不是把电话放在这儿，我去给你找人，朋友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那个股市的电话给到我们就行了，我们打过去，对吧？咱们让信息多跑腿儿，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咱也少跑腿儿。另外一个就是直播状态下，这个等起来没完啊，挺耽误时间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果有电话提供电话，没有电话咱记录下来。总之回头你要跟你们局里面反映这个事儿嘛。

你好，丰开县林业局在不在？丰开县林业局，丰开县林业局在不在？丰开县林业局在不在？你好，丰开县林业局在不在？这是来反映问题，这不是来问政的。这个，来挂了他，重新打回去吧，让他再响一次铃吧。我知道，所以咱们哦，对我，咱们挂了也打不进去了。你，哎呀，呵呵，我下次这是我的问题啊，我先检讨。下次我要这个，一定要这考量清楚之后，再确定要不要让他去找人。来吧，大家这个舒缓情绪，把我准备的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0: 机，
1: 这是正常来讲吗？
0: 哎，
1: 行吧，别说那些，我说说那什么吧，说说那个线虫病啊，它的这个防疫啊。我查了一下啊，咱们广东省林业局关于松材的线虫病疫区和疫牧的管理办法，那其中就表示呢，说100亩以下孤立的疫点，这个疫就是疫病的疫啊，100亩以下孤立的疫点，且当年可实现无疫情，这是一个很严苛的条件哈。所以呢，即使有松材的线虫病，原则上只能责罚，选择性的砍伐啊，然后揭伐就全部都砍，那只限极特殊的情况。所以待会儿我们要问林业局，就是他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要全部砍伐的这种特殊情形。还有就是还要问哈，就是如果目前砍伐的这一片九子母村的这一片山林是有采伐许可证的，那要让村民知道。
2: 啊，你好。
1: 哎，您好，丰开县林业局是吧？
2: 啊，对，林业局。
1: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们节目在直播呢。有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这个镇上，丰开县南丰镇九盘村委会说他们有那个松材的线虫病，然后山上的这个松树就被砍了。然后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说之前呢是砍了一些松木，目前是把整个山上的树都给砍了，无论大小，无论树种，它导致呢地表裸露，村民呢就担心说这一次台风刚过，接下来强降雨会不会因为地表裸露，土地松软导致泥石流山体滑坡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刚才跟镇上反映完了，但是想问一下咱们县里面，就是目前他这个砍伐是有得到咱们的这个许可的吗？有给他们发证吗？
2: 啊，这个应该属于我们属于省里边的一个叫西江流域的上部来的，这属于怎么说，属于将那个松树砍了全部种回那个我们叫为了保水保土那种叫阔叶林。
1: 哦，明白。
2: 先说明我的普通话比较差啊，先说明你要理解一下
1: 啊，这不是啥问题，能听清楚，听清楚我就跟您核实了。
2: 这个肯定会办的证，因为我们这个是指标是同步的，这个项目是省里边追的比较紧的，
1: 所以我能理解为
2: 分开的
1: 砍伐它不是因为这个线虫病，是因为省里面要统一换一个新的树种。
2: 你这样不也其中也是线虫病一种，这就是西江流域，就是为了以后保护我们整个珠江西江那个水那边保持那个空气和那个水的资源的，这个都是国家重点项目来的。
1: 所以他们村子里这一次砍伐是因为这个线虫病，还是因为你们有一个什么项目？这个项目名字叫什么？
2: 项目就叫西江流域的国土空间里边的这个项目，绿化，
1: 那现在砍完了之后，它地表裸露，咱们多久能把树种回去呢？
2: 按照我们项目进度，已经基本上还是肯定的，当年砍的，当年肯定要种回去。
1: 啊，然后村民还反映了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现在呢，这个砍树导致他们的这个山坡地表都是裸露的，他们也发了照片。导播老师切一下照片出去啊，给大家看一下这片山。就是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在这种强降雨啊、台风天之后，很容易土质松软呢？因为没有树木的树根啊这些，然后它这个整个坡上的这个，如果有这种山体滑坡风险的话，咱们有联动其他部门有应对的方法吗？
2: 首先我们要造林，重新按照我们为了保持这个空气和那个水源保土什么之类的树种，它肯定是选的比较好的，它肯定要先。
1: 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你砍完了之后山坡裸露，然后如果有泥石流风险的话，有没有其他部门跟你们一块儿联动这个事情？因为你得管控风险啊，就去
2: 我们是
1: 去年那个台风天的话，就因为之前有树被砍了，那山体滑坡压了很多民房啊，所以这种风险老百姓有这个意识，咱们政府有没有这个意识呢？
2: 政府肯定有。如果
1: 那你们的应对方案是什么呢？是林业局负责还是哪个部门负责？
2: 这个当地首先是河区 因为这个风险的问题，肯定我们局里边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呢，肯定是属地。要如果我们确实觉得很大危风险的有这个隐患的话，我们肯定会联合
1: 当地的安全。你们都做了什么动作？不是你们觉得这个事儿自然灾害谁都觉得不了，因为如果要是晚上真的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的话，就一瞬间的事。
2: 你这样说的，我们出门口也会摔倒。你这样说的话，你叫我回答不了，要我怎么说？首先，我们林业局也是独立单独的，但是呢，如果林业方面的安全，要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安全办的。
1: 啊、哦，
2: 我们这边也会跟踪。
1: 咱们那个局里面去核对一下，就是群众今天就是反映几个问题，我刚才说到的那些，你让我把话说完呗。
2: 可以说。
1: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现在地表裸露被砍光了这个树，他们担心的这种山体滑坡风险谁来管控？因为老百姓都是住在山脚下的，他们觉得生命财产有极大的这个威胁。
2: 这个我们知道。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村里的公路被进出的大货车压坏了，这是他们进村的唯一一条路。然后这条路现在被压坏了的情况下，山上的树又被砍光了的情况下，他就担心这条路就更容易出现滑坡了。然后第三个就是这次砍伐是不是有审批，合不合法，有没有向村民进行公示？以上三个问题您帮忙记录好就可以了。
2: 砍伐证肯定会在当地的村委会那边有个公示栏，
1: 有过
2: 公
1: 示是吧？
2: 有。
1: 那村民不知情的情况，是公示没到位啊，还是啥原因呢？是村委会的问题还是咱们县里的问题啊？
2: 你这样属于
1: 我属于什么？
2: 叫我去跳这个不可能。你说当地
1: 来，我问您，我从头到尾跟您反映的是问题，你刚才说我在挖坑给你跳，我问你，我给你挖了什么坑？你跳进来了吗？
2: 整个村民，你说人人看得见，我不敢保证，我不可能这样说。但是公示是当地村委会和当地林业站做的工，我们林业。
1: 所以您就接收这个反映的问题去核实就好了呀。什么叫我给你挖坑就跳呢？那你们是政府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不是政府管的吗？
2: 我们该回答的肯定要回答，也不是我。
1: 所以您答不了的就说答不了嘛，然后记录下来去找其他部门嘛。我问的这个公示问题，那你想吧，如果公示到位了，村民会把电话打到省里吗？那是村民找事儿呢，还是这个媒体在找事儿呢？我换句话再问的话，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你们在砍树之前是不是应该有应急预案呢？我问你应急预案，你答不上来，答不上来的情况下，我表示可以理解，因为您是具体的工作人员，但是你不能给我乱扣帽子啊。咱俩做的事儿不都是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吗？你本来就把我放在你的对立面，可是我今天是来反映你们当地老百姓的问题，给你们当地政府的，咱俩怎么能是对立面呢？什么叫我挖坑给你跳呢？
0: 喂，你好。喂，
1: 哪位？
0: 喂，你好。我是林业局的。
1: 换人了还是刚才那位？
0: 不是，我是分管。
1: 您是分管的副局长是吧？
0: 哎，
1: 局长您好，刚才那个接电话的是你的下属还是你的同事啊？
0: 他是管执法的，我以为刚才我们办公室的以为是执法的问题。
1: 我刚才的那个情况我反映得很清楚了，然后你也跟您那个同事讲清楚，请他摆好他自己的站位。今天群众打来广东民生热线反映的就是基层的问题，我们今天打电话给你们也就是来反映问题，不存在谁给你挖坑让你跳。那如果我今天反映的是老百姓的问题，你觉得你站在我对立面，那什么意思呢？这些问题是不存在吗？
0: 业务跟他不对口，
1: 不对口他记录下来就完了吧。我看到您都在身旁的话，就身边有很多同事嘛，不必要讲这种话啊。好了，这个人的部分我个人本身没什么意见，就记录好就行了，跟群众讲清楚，因为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之前就是因为有很多地方这个树砍完了之后突然就降雨了，最后就泥石流就出现了，所以这个群众有所担心，咱们就重视就好了。林业局管不了就联系一下其他局，共同去处理好，好吗？
0: 好的。
1: 局长您没挂电话，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您留下。哎，好，先说到这儿啊。我跟你说我的情绪点在哪里啊，就情绪点就在于这个事情如果你当地处理好，他就不用找媒体，对不对？就是因为老百姓处在一个不知情的恐惧当中，他眼看着自己山上那些树被砍完了，所以他就想知道为什么要砍这个树。还有就是砍完这个树，这几天又有台风天，又下大雨，那砍完了之后，树一砍完了肯定土地松软嘛，那群众肯定就担心，我们都住在山脚下，会不会有山泥石流山体滑坡吗？这个东西，那你说我们每一次台风天所谓咱们应急响应 全省上下的这些应急，应的是什么急？应的不就是这些吗？把所有可能会发生的险情咱们前置吗？所以这个东西本身群众给你反映的是问题，咱就把问题记录下来就完了。你给我挖坑，我给你挖坑，你往里跳。哎，典型自己给自己挖坑，没事闲的，这属于。好了，整点新闻啊，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其他投诉，待会儿见。
3: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咱们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全国首个海陆一体柔植工程海上换流站，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植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近日顺利完成安装，工程全面转入海缆贯通、海陆联调的冲刺新阶段。阳江台报道，
12: 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植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在江苏南通完成建造，长85.5米，宽82.5米，高43米，重达2.5万吨，通过半潜船托运的方式，于今年7月7日从江苏南通出发，在经历14天的跨海域航行后，于7月21日抵达阳江附近海域，23日开始进行安装施工。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基建部总经理罗涛，
13: 我们历时14天辗转4600公里，参建各单位通力合作，实时研判潮汐风浪，不断推演施工方案，最终以毫米级精度来了一次海上绣花，顺利完成了三山岛海上风电柔植输电工程的关键节点，换流站浮托安装的完成，展示了我国海工海运的强大能力，为海洋强国战略的纵深推进和公司15五星型电网建设打造了广东样板。
12: 浮托就位是海上平台安装中风险最高、难度最大的环节之一，操作精度要求达到毫米级。搭载着换流站的运输船，借助自带的定位导航系统，就像倒车入库般缓慢后退，驶入导管架槽口，最终精准将换流站放置在特定位置。随后经过近5小时的紧张作业，巨型换流站与海上导管架实现精准对接、平稳咬合。南方电网广东电网能源发展公司总经理王晓明，
14: 海上换流站上不阻快的顺利就位，是广东电网新兴业务领域从陆上基建向海洋工程拓展的新突破。下一步我们将组织技术团队开展换流站设备状态检查、电气设备性能实验、海陆联调和海缆耐压实验等工作，确保海上换流站零缺陷交付投产。
12: 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柔植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电压等级为正负500千伏，输送容量200万千瓦， 工程建成投运后，将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直送粤港澳大湾区。
11: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

0: 好，11点05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先跟进到这儿啊，就还是这个村民的担心不无道理，我就还是絮絮叨叨的说回什么呢？就是这种自然灾害啊，它是很多时候不给你准备时间的，就是我们见证了太多这一类的这个事故，或者是这种风险隐患，最后变成了事实的这个灾难，所以我们。在村民已经发现这种风险隐患的时候，我们作为新闻媒体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把群众反映的事反映给当地，所以才打了镇上的电话，打了县里局里的电话。所以这个就像刚才这个接电话的这个工作人员讲的，他说那你问这些问题是给我挖坑啊。其实我问这些问题可以不回答，我问的这些问题就是基于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在直播里把这个问题就回复的清楚，但是至少咱们记录下来重视起来，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开玩笑。那张图片还有没有再切出来给大家看一眼啊，因为我们没有到现场，我们只是通过群众反映的这个情况，大家就看这样的一张图，大家看这样一张图，这个很明显这是一个山坡，对不对？以前这山坡上是树，现在树被砍完了之后，大家看它那个山坡上的土质，从我们的画面来看，它就不是什么岩石啊、峭壁啊，对不对？那个山坡上它都是泥浆、泥土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看到这个场景，又看到这个斜坡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自然而然我就想到了上一年在广州，我也去了现场采访报道的那一次，对不对？那所以群众的这个担心，然后再到媒体的反应，当地记录下来，赶紧去关注就好了，因为确实存在这样的风险。你看每天新闻里咱们在讲的是什么，除了跟大家播报台风的情况，播报这些天气的情况，每一次的新闻最后都会讲我们要注重防范由台风和强对流天气然后导致的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城乡内涝、泥石流等灾害，对不对？那反反复复说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那现在有这样的风险隐患摆在这个面前了，当地重视起来就完了。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11点08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深圳，深圳的这个市民朋友和我们反映一件事儿哈，说他的母亲是深圳龙华环卫公司的一名环卫工，然后呢是负责深圳龙华大浪街道华昌路的路面打扫工作，但是最近发生的一起悲剧，让他们整个家庭都为此蒙上了一层灰色。我们接近正在线上的这一位，您好。
3: 您好。
0: 哎，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3: 姓李，叫李想。
0: 好，您好，您跟我们说一说您今天想反映的这个事情。
3: 我今天主要是想讲讲我妈的事情。
0: 嗯，
3: 我妈的话是，今年58岁，然后她之前是23年6月底的时候，在深圳龙华大浪这边，龙华环境有限公司这边作为一个一线的环卫工人，在这边做了3年多。然后在7月19号的时候，我母亲因为她负责的区域相较于同期的其他的那些同事们更加大，工作量更加繁重嘛，就是

0: 他们还有防空的定位器这些，就想当场将他开除。然后母亲当时情绪很激动，将近崩溃嘛，就声称说要去跳楼。当时是在场三位还有其他三位领导，然后5点50的从办公室那边走出来之后，又去到马路对面，就是我妈负责清扫的区域那边，从一栋居民楼上面直接跳下来。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是，我妈在您跳楼之前，在微信上跟我讲述的大概的一个事情的经过。目前的话，公安局那边已经受案了，正还在调查当中。然后前期的话，公安局那边让我们家属去派出所那边做了一个前期的调查的一个汇报。然后我们发现的话，就是公司内部的那个监控视频，就是刚好我母亲进领导小办公室那一段视频，监控视频少了7、8分钟的一个画面和声音，就刚好是我母亲进办公室，然后在办公室里待了将近10多分钟，这段监控视频画面还有声音全部都丢失了，然后公司领导那边刚开始的时候还对我们进行，就是我们家属有去找过他们，然后他们欺骗我们说，之前不是在领导的小办公室里面，跟我母亲去就那个事情做里面的，而是在一个大办公室里面。那刚好我们去协商的时候，那个大办公室里面确实是没有监控，是一位当时的一位周经理跟我们说的。直到后面我们去了派出所看了监控，才知道那位周经理他是在骗我们的。然后在之后也进行过2到3次协商，那个周经理就一直没有出现过了。然后目前的话，公安局那边就还是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公司这边目前就说，公司自己愿意拿5万的赔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家属拿死亡证明、火化、销户证明这些，去配合他们那边走一个保险，然后就是保险那边最高的话，可以赔付到30万。就目前这个事情，我们目前的话，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然后想通过你们这边，帮帮我们，我想就是还我母亲一个公道。大概事情就是这样。
1: 好，母亲在离世前，这个事情发生前是有跟你打过电话还是发过微信？
0: 发过，就是您跳楼之前，就还在跟我发微信，然后我知道他情绪比较激动，我就安抚他，然后让他发定位给我，我就之前主要是用话在说嘛，然后就是他跟我讲了大概的一个事情的经过，就是在办公室里面跟领导发生争执，然后他们对他做了什么，要求他返还工资呀，骂他，然后让他滚。我母亲在微信跟我说的，后面我给他打
1: 这
0: 语
1: 就
0: 音、
1: 是，
0: 打视频，然后他都没接，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跳楼了。
1: 这就是7月19号事发前最后一次沟通的一个内容，就是跟你讲，领导对他不公，然后吵架，说领导要跟他拍桌子、摔椅子，是吧？然后跟他说让他返还工衣和相关的这些工作的，工
0: 定
1: 具。
0: 位器啊这些，对。
1: 然后其实他在这个事发前跟你最后一次沟通的时候，有提出过类似于自杀这样的话吗？他是怎么跟你说
0: 他
1: 的呢？
0: 说了，他明确说了，他要跳楼。他那个时候情绪很激动。
1: 然后，您母亲在生前有没有精神或心理方面的就医经历或者是诊断？
0: 我母亲的话，精神各方面、身体啊，都是很好的，因为

0: 说那边的话，每年都会对他们做体检，然后做相关的心理方面的测
1: 明白，
0: 评吧，
1: 就
0: 就是。
1: 是，你母亲生前是没有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并且因为公司每年会组织他们体检，所以在体检当中是没有这些情况出现的。
0: 对。
1: 啊，那现在其实，您希望通过新闻媒体有怎样的诉求呢？
0: 那我主要的话就是想通过新闻媒体，怎么说呢？
1: 就是，
0: 就是
1: 首先
0: 希
1: 你
0: 望
1: 希望你说，
0: 对方公司那边能够积极的与我们就这个事展开协商，但是前期的几次协商，他们就是公司有一位陈部长，他就一直不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具体也不太清楚，当时具体发生了哪些事，具体事情经过是怎么样的。我刚刚跟你表述的是我母亲就是在您跳楼之前，在微信里面跟我说的这些，然后去协商的时候，然后对方的有一位陈部长，他就一直说，公司这边，反正意思就拒绝回答我们家属提出的任何问题，就直接说我们只认公安那边最终的调查结果，就是说拒绝跟我们沟通，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态
1: 你
0: 度。
1: 刚才讲到了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在后续调查的过程当中，说就是你母亲进这个领导办公室沟通的这一段监控录像是缺失的，但是实际上那个区域其他时间都是有监控有声音的，只是刚好那七八分钟没有了，是吗？那这个情况是你们在这个派
0: 就
1: 出所，
0: 是
1: 在公安局
0: 跟
1: 了
0: 派
1: 解
0: 出
1: 到的
0: 所，
1: 吗？
0: 对，公安局那边当时跟我们就是做前期的一个案情的一个调查的一个类似于汇报嘛，
1: 就
0: 然
1: 讲到
0: 后
1: 了说，刚好那一段是没有监控的，是吧？
0: 不是公安局那边的刑侦的刑警之前他们没有说出这个问题，是我们自己后面我们要求去查看相关的那个监控视频，然后我们家属自己发现的。
1: 就是你们在查看那个监控的时候，发现那一段是缺失的。
0: 对，就是从
1: 那我能
0: 下
1: 够。
0: 午5点，
1: 我举个
0: 说，
1: 例子啊，就比如说我现在，你看我坐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然后我前方也有监控摄像头，那就理解为说你母亲当天在跟这个单位的这个领导沟通的时候，那个房间里也是有摄像头的。
0: 不是，他是那个小领导的小办公室里面没有，但是在领导小办公室外面还有一片公共区域，公共区域那边有一个摄像头是刚好被拍到，就是说我母亲，进办公室是几点几分，然后出办公室，就是可以正对着那个门口，而且的话，他们就是在，就是我们当时在派出所看那个监控的时候，那个他们在里面理论真正的那段期间，他领导小办公室的那个门也一直没有关，然后后面中间缺失了七八分钟嘛，后面在我母亲临出办公室之前还有差不多1分钟，中间那1分钟里面就可以看到，就是期间有一个领导，他从小办公室出来，然后可能是去放了一个茶杯还是什么，然后又后面又走到小办公室里面，就发生了明显的那种争执。
1: 能听到这种声音和看到画面是吧？
0: 对，画面有看得清。画面的话，就看得到那个领导记后面放了茶杯还是什么，还是文件什么，具体我记不清了啊。就是他放了在外部公共区域放了这些文件或者茶杯之后，然后走进办公又重新回到办公室，然后还是发生了明显的这个争论，就是语气言语各方面很激动，但是在监控那个监控画面里面就是听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再放清晰一些，就可以听到他具体是说了什么。
1: 明白，这是现在你单方面和我们反映的情况。然后关于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联系一下你母亲生前所工作的这个单位，叫深圳市龙华环境有限公司。

0: 公司是吧？
1: 啊，对，
0: 啊，这个
1: 就
0: 深
1: 是，
0: 龙华环境有限公司是归属于哪个地方管理的？
1: 您是说，不太明白您说的意思，
0: 就是
1: 是。
0: 这个龙华环境有限公司，就是负责这个龙华区这边的环境清扫工作的，是吧？
1: 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亲切了解，就是他们类似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去管理的，好像说是有国资背景的，
0: 哦，国企。
1: 就是那个类似于国企吧。
0: 哦，明白。行，我们先来致电一下这个陈部长哈。陈部长是龙华环境有限公司之前分管你母亲的领导吗？
1: 应该是，反正就是前几次的那个，去他们公司或者是街道组织的那个调解，都是这个陈部长在跟我们做主要对接人。
0: 好，明白。来。然后我能知道你母亲贵姓吗？哦，我看到了。好，我
1: 你
0: 来
1: 母亲
0: 我，
1: 叫罗
0: 呃
1: 双
0: 不
1: 英。
0: 不说名字啊，我们接下来致电一下这个龙华环境有限公司，先来打一下这个陈部长电话啊。

0: 目前呢，我们是听到了这个环卫工人的儿子在和我们单方面的讲述这个事情。那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明确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接到的这样的一通电话，我们更主要去做的是什么呢？是求证，然后以及像刚才这个死者家属表示的，想知道当时到底是发生什么。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
1: 啊，我们接入一下。哎，
0: 看看能不能再打进去。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肯定不是替家属进行声援，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事实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但是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有没有用工企业的管理责任？还有就是。 企业有没有尽到救助的义务，以及环卫工人这些一线工人，他们在管理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漏洞，或者是有没有心理干预、缺位这种情况？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从个案更应该看到的是群体。感谢您，感谢。嗯。 目前就表示说，这个陈部长是我们在打过去就一直是挂断的状态，就没能够再能接听了，所以我们看看尝试致电一下深圳市龙华环境有限公司和公司方面反映这个情况。我看回这个在事发前。
1: 你母亲和您的这个聊天记录，他是明确的点了两个人的名字，就是说我去公司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某某某经理和某某某处处压着我。嗯，对，我母亲当时在微信上是确实明确跟我这样说的。然后他还明确的表示说，因为什么原因说这个单位领导说他这个扫打扫的不干净。
0: 然后，在这个聊天记录里还提到，扯桌子，是吧？这些扯桌子这些情况，还有叫他滚蛋这样的情况，是吧？然后我看到在这个事发前的跟你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
1: 他的情绪是很激动的，因为从这个音频转文字的内容里面就可以看到，其实说了很多脏话的，就是他实际上应该是当时情绪很是崩溃的。对，后面我赶过去，我都没来得及。
0: 你也在深圳吗？
1: 我后面我本来就是在其他地方在上班，在做事那天，然后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因为我跟我母亲住一起。 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们晚上还要接着加班，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意思就是说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就跟他说一声，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起这个事儿。然后我看到了，
0: 他说：“你在6点多的时候和你的母亲说晚上你自己弄的吃，我在吃饭了，吃完了还要做事儿是吧？”
1: 对。
0: 然后后面你母亲就跟你反映了这个情况，并且他明确的跟你说。
1: 他要跳楼，
0: 好，我们现在还是要联系一下这个公司啊，目前这个公司的办公电话也是没有人接，那我们可能要致电一下大浪街道这一边，去了解一下，就是这家负责大浪街道辖区内的这个卫生清扫的龙华环境有限公司，然后发生的这个情况，当地的街道有没有掌握更多的这个情况啊？
1: 我们先来致电一下大浪街道办事处。你之前有找过街道吗？有去过。有找过
0: 信访是吧？
1: 对。然后前期的次调解，他们也都是他们积极的组织，包括派出所那边。
0: 也是大浪街道信访办组织的是吧？
1: 有他们组织。
0: 好，0758147236，往下面翻啊。 好。

0: 我在网络搜索龙华环境这家公司，立刻弹出来的就是之前被媒体和官方点名过，2023年因为管理人员辱骂环卫工被停职处理，2024年因为环卫工作业违规被街道处罚。那如果因为这一次你反映的这个事情，应该是不是他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了？上一次2023年的那一次呢，是有网上的这个网传视频，说一名穿白色衬衣的女子在烈日下冲着20多位环卫工大声吼叫，并且其中夹杂着粗口。然后当时环卫工的这个画面当中显示，年龄普遍在50岁，都是在低着头听他的训斥，引发了网友的同情。然后根据这个，我们来联系一下大浪街道。您好，是深圳龙华大浪街道吗？
1: 对呀。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李先生给我们打来的一个求助热线，然后说他。对，说他的母亲啊，之前是咱们大浪街道华昌路这边负责路面打扫工作的一名环卫工，然后在今年7月19号的时候，他母亲跟这个他跟他儿子讲说，单位的公司领导，然后有这个，他去公司解决问题的时候，单位公司的两位领导说处处压着他，然后再后来就发生了争吵，然后再后来他就在这个微信当中跟他儿子讲。讲述了事情经过之后，就出现了这个意外的事故。目前呢，表示他母亲已经是去世了。然后这
1: 这个
0: 个
1: 事儿我知道，
0: 啊，您知道是吧？
1: 他之前有在我们这反映过，7月20号和他两个儿子和他那个他那个就是他父亲吧，三个人一起来说他母亲这个事儿，对，然
0: 这
1: 后
0: 个
1: 的
0: 就
1: 话呢。
0: 确实，他之前是负责咱们那个华昌路那边的清扫的是吧？
1: 是，对，我们目前收到的情况是说，我看一下，因为之前他们。

0: 刚好给了我这个回复，就是因为不相关，我这个信访办吧啊，当时他反映给我呢，我也转给了那个相关部门，然后的话呢，相关部门在，因为你在直播，很多具体信息
1: 明
0: 不
1: 白，
0: 方便透露
1: 理解理解，因为我们今天也是这个突然的来电，其实主要还是我们接到这样的电话得反映问题过来。
0: 7月20号和7月23号呢，我们组织过2次，他们和那个物业单位的沟通嘛。但是呢，因为我们也只能说给他做一个调解啊，然后当然整个协商过程呢，根据他们反映还是，家属因为遭受了这个不幸嘛，我们就不幸吧，就这么形容吧。然后呢，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在沟通过程，但是呢，双方就是那个，就是他和物业公司的赔偿金啊，就是差距还是比较远，差距比较大的。
1: 对，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公司是提出来给5万块钱赔偿，但是我觉得这个赔偿金的部分呢，可能并不是说这个，因为今天是通过媒体渠道来反映问题哈，我们并不对这个部分有任何的这个，就是我们换句话说，我们不是来声援这个死者家属的，就是我们只是说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的发生，就是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龙华环境有限公司啊，它是我们龙华区招标过来的一个企业吗？它为什么就是它
0: 这
1: 是
0: 个就因为这个，我这个信访办，你突然问我，我这个就我也不清楚这
1: 了
0: 个
1: 解。
0: 具体的这个公司是通过什么方式，应该是按照我们那个工作流程的话，应该比如说这个是有个项目，它应该是需要它招标进来的。
1: 就是有政府采购的一个形
0: 如
1: 式
0: 果是
1: 哈。
0: 正常，就是如果说。就是按平时那个，但是有些部门，就是有些比如说环卫那些部门有程序有可能不一样，
1: 明白，那其实我们还想了解，这个公安部门应该是已经立案的阶段了吗？还是说在前期调查阶段？
0: 公安对于这个东西的话，因为他是通过他自杀的嘛，他那个，就是你这个，从公安那边他肯定会立案，但是呢，但是呢，因为你这个，也不是属于那种说，
1: 我大概
0: 故
1: 懂
0: 意
1: 你的
0: 伤害
1: 意
0: 案
1: 思
0: 件
1: 啊，
0: 啊，故意
1: 明
0: 伤害
1: 白，
0: 案件，
1: 它
0: 他
1: 不
0: 不
1: 是
0: 会
1: 伤
0: 说，
1: 害案件。
0: 对，他不会说进一步去调查，他只会就是说，公安也只能说去让双方家属那边，既然你有这个诉求，那我就组织各部门去给你去调解嘛，尽量去
1: 哦，
0: 给
1: 就
0: 你
1: 是都
0: 调
1: 是
0: 解，
1: 调解阶段，它不是说立案调查阶段哈。现在这个家属呢，就刚才讲到了，就是希望进一步协调，因为这个公司的态度也比较明确，就是我只有5万块钱的这个赔偿方案。刚才家属表示，那家属呢，对于这个事发前的，更多细节的问题，肯定还是更关心的，因为他们这个情况之后的话，就他面对的结果就是已经这个走了，但是他前面到底是在工作当中发生了什么，包括他这个母亲，离世之前最后一次跟他沟通的时候，明确的讲到了。这个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这个领导说他打扫不干净啊，然后等等发生了什么扯桌子、扯凳子这些部分，如果他想进一步的去了解真相的话，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就关于这个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因为我看他们2次沟通协商呢，都是在我们的那个社区街道办那个维稳中心那里呢，各方面都在。我建议他就是在下一次那个沟通过程中啊，去把这个事情诉求具体提出来啊。
1: 前面2次就是没有针对这一部分，都只是针对赔偿金额，是吧？
0: 对，我看他就是根据给我的反馈到我这边的话，都是主要是赔偿诉求为主。
1: 明白。
0: 对，
1: 好的。
0: 我建议他们还是说，因为还是我们看他在23号就是周四那天还是我们组织了一次那个嘛，组织了有那个协调会嘛。我建议就是说看一下，下一次协调会尽量把诉求列出来。然后的话，关于他那个其他诉求的话，比如说他那个具体赔偿的那个，我建议他还是说把那个相关的法律依据给列一下，这样子比较好一
1: 明
0: 点。
1: 白，我懂您的意思，就是，从法律角度符合哪种情形，包括要结合当地，比如说，最低收入等等这些指标哈，有一个更清晰的，而不是说
0: 包括那
1: 报
0: 个，
1: 一个
0: 如
1: 数
0: 果
1: 字。
0: 说啊，包括后续，如果说他那个属于说，咱们当然你这个，如果说属于工伤或者是工亡之类的，那我建议他也去尽快去看一下申请，看一下能不能的
1: 其实我想
0: 方
1: 知
0: 向。
1: 道这个事儿，咱们龙华区一级有没有知道呢？就是因为龙华环境有限公司肯定不是咱们大浪街道办事处，
0: 这个就。

0: 招过来的？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是直接转到了那个对应的责任单位，责任单位他们在主持这个会，就主持这个东西嘛。
0: 您刚才讲到的责任单位是咱们城管办吗？
1: 责任单位的话，当然第一个按照我们的属地原则，是因为它是水围社区工作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的话，我稍等我看一下，第二个我是转。第二个的话应该是还有一个，因为当时他说了一下属于那个劳动关系，他说有是劳，因为劳动关系，我马上转给了那个我们的那个劳动办嘛。还有一个是，稍等一下，还有一个我转给了一个部门。
0: 明白。我其实您查看一下，您随时打断我哈，就是我根据这个投诉群众反映的情况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这个公安部门去看当天他们所在的这个龙华环境公司的监控的时候，他就表示说，在就是他母亲被领导叫去办公室协商的那个过程当中，有7到8分钟的录像缺失，就是那个监控摄像头就在那个时间段没有画面了，没有声音了。这个情况他反映的属实不？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就我建议他最好，这个如果说属于有监控这个问题的话，问一下公安那边吧，你公安联网。
0: 明白，好，清楚。那您刚才讲到，就是咱们街道这一边，在这个接收到这个信访的情况之后，咱们是转到了哪几个部门？
1: 稍等，我当时的马上当天反应，当天就转了。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我们是要那个第二天转的，但是他这个
0: 很紧急，
1: 对，很紧急，我马上给他转。稍等，我还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市政管理中心也转了一份，因为他那个环卫嘛，属于市政部门的部分嘛。
0: 龙华区市政管理中心是吧？
1: 不是，因为每一个我们区一级单位呢。龙华比较大，区就是咱们深圳
0: 街道有一个市政管理中心，
1: 对，街道有一个市政管理中心也同步给他们转了一份。
0: 就是市政管理中心，还有一个是社区，您刚才讲社区什么？
1: 社区当时也同步了一份给劳动办，因为他那个当时说他是劳动关系。
0: 明白，就是他。确实他这个信访的时候肯定还是会讲到劳动关系。好，那就这样，我因为这个打这个电话还是要跟我们各部门都有所了解哈，然后那个我们这个街道这边您看看，跟这个分管领导也讲一下，就确实家属也在跟这个广东民生现在求助这个事儿。
1: 我看到他我们看到我们的同事在周六的昨天早上的9点钟还在处理这个事情。
0: 明白，就是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它是个案，但是它不同于这个一般的个案的前提是它是咱们当地的这个环卫工，然后再加上这个龙华环境这一边呢，它肯定也是政府采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更希望知道这个事情的身后。我刚才讲我们不是要替家属声援，但是我们作为媒体的话，想跟咱们当地了解的就是有没有存在用工管理的责任，还有就是如果不是因工死亡的话，他这个待遇在咱们这个属地龙华或者深圳是怎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家属一直在质疑这个企业呢，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就是从家属的角度哈，这企业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因为在最后一次沟通的时候明确表示跳楼的原因就是因为单位的领导他都点了具体的名字，然后并且说了具体因为什么事儿，所以这个作为劳动者的角度来讲他觉得很委屈，然后有没有做到一线工人的这种心理干预的这些方面，其实就是从公众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对这个有进一步的了解，然后您帮忙记录一下，然后也跟咱们街道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所回应，如果说不能够有所回应的话，我们再具体的来采访函好吗？
1: 我们这个就是我建议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媒体记者嘛，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回复流程，就是我信访办这边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应该是
0: 我了解，
1: 不是我直接回复，
0: 我了解，就是所以
1: 我
0: 说
1: 对接部门去回复，
0: 对对对，您跟这个街道领导或者是咱们具体哪个，咱报
1: 一下，我和领导汇报一下，
0: 好
1: ，
0: 那谢谢你啊，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咱留一个，因为回头如果有进一步要沟通的话，可以回拨啊，来，导播老师留个联系方式，谢谢您啊，谢谢。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李先生，我把这个全过程听完了呢，我们因为目前不能够直接联系到这个龙华环境有限公司，所以我们刚才跟这个街道反映了，因为 你母亲所负责清扫，作为环卫工人所清扫的路段就在这个街道哈。然后他刚才讲到，就是说之前咱们信访的时候，家属去到之后，更重要的点是围绕在，应该是死亡赔偿金，就是到底是对方提出来的50,000，还是你们有其他的这个主张？那我的建议呢，就是基于目前的这个情况，咱们是不是要请一个专业的律师帮忙处理，会好一些？
2: 我们已经请律师了。
0: 已经请律师。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什么呢？刚才这名工作人员其实他，回答的就是他能回答的范围内，他回答的已经挺具体了。他刚才讲了一句话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心听。他说希望下一次协调会的时候，你能够把你们的诉求列下来、写下来。然后如果你主张赔偿的金额是多少的话，你听我讲完。如果你主张赔偿的金额是多少的话，你结合法律把原因写下来。就是我换句话跟你说，就是下次你再去开协调会的时候，无论是跟您的父亲一起，跟您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一起，你要把你明确的诉求，然后以白纸黑字的形式落实下来。如果请了律师，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好做。还有就是，无论是法院的判决也好，还是说走什么途径都好，那这个赔偿的金额肯定不可能是你们提出多少就是多少，一定是说结合这个法律的要求，比如说当地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要乘以多少个月，然后它有一个计算的这个依据的。所以你们可能在了解过相关的法律之后，你们在主张这件事情之前，你要把法律依据了解清楚，给到这个拿过去，然后可能对于你们后续对这个部分的沟通就更有益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你讲到监控缺失的这个情况，那目前呢还只是说能够作为你单方面的

0: 可以。我刚刚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我们看监控也只能是，就是上次是周三还是周四，就是23号吧。去刑侦的那个刑警过来，就是要求我们，从我们家属到派出所那边，就是最前
1: 去
0: 期的
1: 到
0: 一
1: 哪一
0: 个
1: 个派出所？
0: 大浪派出所，
1: 去到大
0: 龙
1: 浪派
0: 华，
1: 出所。
0: 龙华大浪派出所，然后做一个前期的案情的那个调查，一个相当于沟通嘛，然后他们为我母亲出具了那个死亡的那个定性为高坠，然后说不予刑事立案，然后我们当时要求查看一些证据嘛，调查了一些哪些东西嘛，然后这个监控就是当时在派出所，相当于是技术科里面吧，在民警的电脑上面去看的，他们提供的就是一段，然后一段里面就是小办公室，对，那个公共区域的那个摄像头拍到的，然后拍到了具体的话就是，大约是在下午5:41左右，我母亲进到环境公司那边，可以清楚的看到她从外面走进来，然后直接走到那个领导的办公室里面，小办公室里面。然后这前面的话，可能就只有30秒左右的时间，就可以看到我母亲走进去，走进小办公室，领导的小办公室，然后好像是直接监控就直接跳到了48、49的样子，就是我母亲，您出来之前还有差不多1分钟的那个监控视频画面，然后中间那一段就是41到48、47这一段，
1: 好，明白。
0: 监控的话就没有。
1: 明白，好。然后龙华环境公司这边，咱们再致电一次，我们再尝试跟他联系一下龙华环境公司，看看有没有机会连通得到啊。因为刚才我们致电这个龙华环境公司，暂时没能够接通哈。那其实呢，我觉得跟这个公司主要想要了解的就是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事发当天是否有管理人员与这名环卫工发生了争吵。第二个就是公司是否知悉死者生前有过轻生的念头，那么从用工单位的角度来讲，是否采取了任何的干预措施？第三个呢，就是关于目前赔偿方案当中的5万块钱，这5万块钱的赔偿方案依据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一检索第一个出来的这个就是此前这家公司的新闻，2023年6月。这家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当街辱骂环卫工人，当时也是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确认。当时这家公司是对说管理人员进行了停职处理，并且公开承诺会加强一线管理人员的教育培训，做好环卫工人的关心关爱工作。那其实我们想问，这家环境公司时隔3年又发生了管理人员与一线员工这样的相关事件，当年你们承诺的这个教育培训和关爱机制落实到位没有？落实的怎么样？那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环境公司方面哈。那至于说这个监控缺失的这个部分哈，我觉得你们可以尝试再到当地的派出所报案，然后主要跟这个警方了解的有几点哈，就是说目前既然不是刑事案件，那么你们能不能从治安案件的角度来进行报案？就是因为你可以提供证据证明死者生前向家属反映被管理人员辱骂，有很激动的这个生前留下的这个前情的讲述。那么如果这个事件不构成刑事案件，那关于这个死者生前有被管理人员辱骂这一情节，是不是可以作为治安案件来进行单独的这个调查和立案？因为其实结合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对于比如说公然侮辱他人啊，或者是有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等等这些情况。

0: 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嘛，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报的警，然后后面在就是周三的时候，发现去派出所了解到情况之后，然后我事后又自己重新报的警，就是我作为当事人，我因为我母亲的这个事已经重新报警了，然后目前的话，我重新报警的诉求就是说对前期那个公安那边的那种调查。我的要求就是说，让他们深入的去调查，然后固定，就是公司那边的那个监控设备，什么硬盘呐这些。而且的话，当时周三的时候
1: 那
0: 发现这些
1: 有
0: 问
1: 怎么
0: 题的
1: 回应
0: 话，
1: 你呢？是有说拒绝你的这个第二次报案，没有立案是吗？
0: 没有，已经受案，已经受案的派出所那边，已经拿到那个受案回执了，然后他们说他们还在调查。
1: 明白，其实我在这里想呼吁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公安部门啊，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一类涉及劳动者权益争议的这种警情的时候，应该要区分自杀事件和是否存在侮辱啊、诽谤等等治安违法行为这两个不同的法律维度。就是它确实定义为这个高坠是自杀，非刑事立案，但是前提是这是涉及到劳动者权益争议的这种警情，所以面对明确的这个死者亲自表述的这些证据的话，应该要去判断是不是存在侮辱啊、诽谤啊等等治安违法行为，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维度哈。我觉得，那么在家属有这样的明确诉求的情况之下，按道理警方应该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这个调查以及最后的书面说明。然后，其实我还想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也要跑一跑你龙华区当地的人力资源部门，因为根据深圳现行的这个相关规定，你可以去跟他了解一下，如果企业职工非因公死亡的这种遗属待遇，他法定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这个部分你还是要了解一下，因为包括这个丧葬补助费呀、抚恤金啊等等，可能在深圳当地它还是有一个数额和范围的，你去了解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想知道你这个用人单位有没有为你母亲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等等这些？
0: 这个明确的是已经没有，
1: 没有缴过社保。
0: 对。
1: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就是如果说没有社保，没有这个基本养老保险这些东西，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在环卫工人离世之后，你可以要去问一问龙华区当地，比如说这些相应的基金等等，该怎么去处理？如果没买，这个责任企业要不要承担？用工模式是什么？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因为它的前情是劳动权益的这个纷争，导致后面的这个情况哈，这两件事是不能脱离开讲的，就是因为在单位跟领导发生了纷争，然后你母亲觉得委屈，然后明确告诉你我要跳楼，这些都是有事实依据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杀案件。它是一个由劳动权益纷争背景之下引发的后续环卫工人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觉得你后续可能还是可以向劳动部门去了解。如果你认为现在这个用工单位赔偿方案不合理，你们还可以有什么途径来维权？能不能够为你母亲在这种情况之下申请劳动仲裁啊等等这些？因为你手上还是有相应的证据嘛。并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就是公司在员工表达轻生念头的时候，是否了解这个事儿？就比如说争吵的过程当中等等，他有没有讲过说我要
0: 其实，
1: 啊？
0: 那我打断一下哈，就是我们事后从那个工业园区有一些人，就是一些路人嘛，就是旁边也有厂房啊、宿舍啊这些。其实有人也听到过，就是说，我母亲当时说要去跳楼。
1: 就是周围的路人，其实所以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公安部门介入，因为这些包括路人啊，这些，当时他们作为见证的或者听到的这些，应该都还是比较有力的一些证据。所以那就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用工单位明确的知道这个员工明确的表达了轻生的念头之后，他们有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因为这就涉及到在法律上，这个用工单位有没有尽到

0: 合理的救助义务。
1: 啊，嗯，
0: 啊，我觉得这些从思路上你们可能要厘清这个事儿。然后我刚才给你讲到的啊，其实根据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暂行办法，参保人员的遗属是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参保导致无法领取，就要由用人单位承担。所以按照深圳地区当地的这种法定标准，通常肯定是不止50000块钱的。
1: 嗯，
0: 啊，就是有这个基本养老保险的，那他是可以领取申请。如果用人单位没有给这个劳动者参保导致无法领取的，那就要由用人单位承担。所以你要了解一下，去劳动部门了解一下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深圳当地的标准是什么。啊，我今天的这期节目应该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接头到这个龙华环境公司了。我刚才也对这个龙华环境公司提出了几个问题哈，那我其实是希望龙华环境公司作为一个由龙华区国资委全资控股的区属国有企业，对于你们公司雇佣的环卫工发生的这一起事件，能够在节目播出之后对家属也好对公众也好做出一个回应。第一个就是这个死者是否为贵公司的员工，那按照街道办目前的说法是没错的，确实是这个公司的员工。然后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有没有为这个用工模式是什么，有没有给这个环卫工买过社保等等其他的福利保障，那公司是有义务协助死者家属进行处理这些后续的事情。第二个，事发当天死者在跟他儿子的表述的过程当中表示，就是因为某某某领导和某某某领导打压他，然后再包括说他什么打扫的不干净等等，有针对这些问题发生过争吵，那么请公司方面呢也来向这个死者家属做出回应，是不是有管理人员与这名环卫工发生过争吵。然后还有就是第三个，用人单位龙华环境公司是否知悉死者生前表达过轻生的念头，你们是不是采取了任何干预措施。按照这个死者的儿子讲，周边的这个园区的人都听到了当时他母亲说要轻生，那公司是不是知道，有没有采取干预措施。第四个就是你们提出来的五万块钱的赔偿方案依据是什么，是依据哪一条法律哪一条法规给出来的这50000块钱的赔偿。然后第五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2023年的时候龙华环境公司就因为管理人员当街辱骂环卫工登上了各家媒体的新闻报道当中，当时你们回应的会加强管理人员教育培训，你们到底落实了多少。我觉得作为区属国企，面对一名你们所雇佣的环卫工人的离世，沉默应该不是回应这个问题的方式，我们也会对这个情况保持继续的跟进。好了，李先生跟您连线先到这儿，节目之后我们保持通联好吗？
1: 谢谢，非常感谢。
0: 好，再见。

好的，11:56啊，我们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完整了关注了这一次的事件哈。为什么呢？因为很重大，然后因为需要保持严谨。我还是说回刚才跟街道反复强调的这个话，今天的这一次报道不是替死者或死者家属声援，我们作为新闻媒体更想关注的是国企环卫工之死背后用工管理责任，还有就是非因工死亡的这种待遇，以及一线工人心理干预方面这些公共部分的内容当地落实的怎么样。以上就是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1: 系咩咧？
0: 梗系甲醛啦、
1: 啊。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1: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啊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1: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0: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1: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0: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过闻过，包你放心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5至2.3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至1.5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6至1.3米， 巴士海峡海域浪高 1.3 至 2.0 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1.3 至 2.3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1.0 至 1.8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1.3 至 2.2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1.3 至 2.6 米。未来展望，未来24小时受西南季风加强影响，南海西南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其他海域有轻浪到中浪。明天起，南海海域浪高将减小至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
4: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6: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1: 无论数量多少，
6: 根据我国刑法，
12: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4: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3: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4: 撞到了我的车的。
15: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6: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一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的梁敏瑜律师，欢迎梁律师。大家好，大家中午好。那么也再次欢迎我们的梁律师哈，梁律师是我们的新朋友啊，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期待呢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稍后呢梁律师也会就大家直播间的留言跟大家进行解答和回应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好，我看到这个 直播间啊，大家就是已经来打卡了啊，这个还说冲浪报告，对，今天这个是现场直播的哈。然后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这个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段视频啊，朋友们真的是看的人也是很生气啊。什么事儿呢？这个醉驾啊，有女子醉驾被查之后放狠话，说受不了 你就别干这一行，具体什么事呢跟大家说一说。2026年的6月12号晚上11点，安徽宿州的女子王某啊，酒后呢驾车被交警拦下，那在进行呼气测试的时候呢，她就拒绝了，抽血，然后她也拒绝，然后呢中间还要推搡，还要踢踹，辱骂交警啊，不停的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打死你，你要是受不了气你就别干这行。那最终呢 血检的结果呢是这个醉驾的标准的3.5倍，目前呢王某已被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考，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妨碍执行职务的行为呢也移交派出所处理啊。那首先大家看完这个呢，这第一点就是特别生气哈，针对他那个如此嚣张的态度，说你要受不了气你就别干这一行，而且中间还不停的推搡这样的这个交警，那 我觉得他这种行为已经是违法的了，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规定，妨害这个警察执法，它确实就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并且呢是要从重处罚的。而且呢我们刚刚就是听主持人介绍的这个情况啊，它不只是说辱骂这个交警，而且呢就是说请他呼气检测它是不配合的，抽血它也是不配合的，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升级它的这个情绪啊，有这种推搡啊，踢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其实已经完全的符合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阻碍警察依法执行公务的是要从重处罚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的了。那像这种的话可能有没有可能会就是涉及到这种刑事呢，还是说还是属于这种行政这一块的处罚？
1: 按照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应该暂时还是属于这种就是说行政处罚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应该还没有上升到对上升到这个刑事的这个范畴。当然如果说他可能如果说再激烈一点，比方说导致这个警察受伤之类的，那就其实就有可能会触犯这个刑事责任了。那现在呢他已经是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了，所以大家在这儿有一点分不清楚这个醉驾跟酒驾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酒驾呢一般来说就是它的这个酒精含量肯定会低一点嘛，一般来说就是100毫升的这个血液含量里面有20毫克
0: 这样的一个酒精含量，它是属于酒驾。那么醉驾的话呢，一般来说是达到这个100毫升80毫克，它就是醉驾，它主要就是在标准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所以该名女子是284毫克，所以是超过了这个醉驾的标准，都超过了3.5倍的。那可能现在可能会怎么判呢？像她这种
1: 180毫升，180毫克可能会判多长时间呢？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规定呢，他有可能会判处这个拘役。那么拘役呢，最短是1个月，最长是6个月嘛。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因为他您刚才也说了，他的这个酒精含量已经是3.5倍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可能要在6个月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拘役里面去处罚。
0: 所以大家就是关于这个哈，就是前面这么嚣张是吧，明明是做了违法违规的事情还这么嚣张啊，这个法律给到的会给到一个很明确的结果哈，这个大家可能心里面也会觉得说看完以后大快人心，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网友也提出了质疑啊，关于他做的这一系列行为呢，有没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他喝醉了，这种情况之下 会不会也情有可原呢？像现在又要判刑，又要坐牢，又要罚款，会不会有点重呢？因为其实这个不管是酒驾也好，醉驾也好，其实他肯定都是为了保护更多
1: 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安全的，所以呢，就是说，虽然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有点重啊，尤其可能就是应酬比较多的朋友。

0: 暴露在这种危险当中。对，所以这个就说坐牢也好，罚款也好，其实最终还是为了保护更多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安全。
1: 这个你看我们料事如神啊，我们直播间有人问了，说那跟他一起喝酒的有没有责任呢？这个可能跟这一起，就是说他因为涉嫌危险驾驶被刑事立案，就这一个事儿会有他喝酒的人会跟他有直接的一些关联吗？
0: 如果只是针对这个
1: 醉驾
0: 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本身，我觉得主要的这个责任主体肯定还是司机本身。因为我跟你，比方说我今天跟你一起去这个喝酒，对吧，我不能够就是说我的责任的范畴，我不可能就是还涉及到我去要求你，或者说我去监督你，你离开了这个餐厅之后，你就是说你的
1: 任何行为，
0: 你的这个行为，对，
1: 因为好像说的是，如果说当时大家一起喝酒，如果你走的时候是不清醒的，那这个时候我可能要确保你的安全义务。但如果你走的时候看起来是非常清醒的，那我就没有办法预设到你后期可能会去做一些酒驾呀，或者说是打人啊，其他的一些行为，这个是不可预测的。
0: 对，而且就是说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是成年人嘛，对吧，就是说你走了，如果说你走的时候比方说确实已经就是说可能都已经有一种比较昏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我是可能有一定的这个照顾你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至于你是就是说像您刚才所说的，对吧，你可能走的时候还相对来说很清醒了，因为每个人的酒量不一样嘛，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司机本身，你还是要对自己的这种行为要承担这个主要的一个责任。而且呢，我们国家的这种就是不要酒驾不要醉驾的这个规定其实已经广泛的宣传了，
1: 对
0: 啊，所以其实尤其是作为这个司机，不管是新手司机还是说这个资历比较深的司机，这个都是自己是第一责任主体，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对，所以说就不管你清不清醒，是吧，你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你就肯定是知道它是违规的，那你这明知故犯你肯定是要为你自己的事情去负一定的责任的。尤其是大家看那个视频啊，里面那个女子哈，一开始还是就是反复跟这个交警之间的这个博弈来说呢，这个思路其实还是蛮清晰的哈。所以这个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看完视频以后你们是什么感受？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呢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的梁敏瑜律师哈，再一次欢迎梁律师。那接下来呢，也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 各位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跟我们进行留言。稍后梁律师也会就大家的提问啊，就是你们问的尽量丰富一些，那这样的话那个梁律师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判断，给大家一些法律的科普哈。好，我看到直播间啊，大家还的到底在讨论什么？这个于说。 广东新闻怎么不讲广东，还讲的有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关于这个给个说法哈，其实很多就是以这个普法性质了，那肯定就是全国基本上相关的哈，就包括是热点事件啊，大家最近非常关注的哈，我们都是会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的啊。然后我看到这个恋空啊，我看到你发的这个问题了啊，稍后我们那个来看看您这个问题可不可以简单解答一下。 但是我们现在先在线接听第一个电话哦。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问您贵姓？
1: 我贵姓黄。
0: 黄先生，请问遇到什么问题？
1: 直接是。

0: 这样的，就是我的小孩在2025年7月11、12日到22日，分别3次在东莞市皇江医院以咳嗽就诊同一个医生，然后7月22日上午，在就诊的时候，就诊完之后回来不到10几个小时，小孩子死亡。然后我们非常痛心，通过这个，邀请了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尸检，这个结果也是证实，这个医生是误诊了。然后再通过广东省医协会这个医疗事故鉴定，得出的结论也是一级甲等医疗事故。那么在这个小孩去世之后，去世当天，东莞市皇江医院的工作人员曾当众拍桌子，对我们家属来呵斥我们。我们这个本来请他们领导出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一个说法、一个解释，然后在谈的过程中，我们邀请他领导出来，他就进行去拍桌子呵斥我们，他说爱谈不谈，不谈就走，这是第一个。后来，第二天，东莞市皇江医院的副院长主管这个医疗矛盾的一个处理的一个主管的副院长，他找我们在本来约好是在一起来去协商这个事情接下来怎么处理，然后这过程中呢，这个副院长竟然假摔倒地，就来制造冲突矛盾，联合叫了好多警察。是来阻碍我们家属进行正常的维权。
1: 稍等一下，黄先生哈，因为这个我听您这么说的话，这是一年的事儿哈，它可能相对来说时间线会比较长，所以我们得一点一点核实，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
1: 好，
0: 的。
1: 我大概明白，就是您刚刚提到的，2025年的7月22号是最后一次就诊在
0: 是
1: 医
0: 的。
1: 院里面呢，当时是，就诊了10多个小时，然后最终孩子是离世了，对吧？
0: 不是，就诊后10几个小时。
1: 哦，就诊后就出院之后吗？
0: 对，就诊回来10几个小时就死亡了。然后呢，这个
1: 有序
0: 医疗
1: 鉴
0: 事，
1: 定。
0: 医疗的尸检报告跟那个广东省医协会也出了，这个医疗事故的鉴定已经证实这是一场一级甲等的医疗事故。
1: 确定是医疗事故了，那里面
0: 是
1: 有没
0: 的，
1: 有
0: 对。
1: 判责呢？
0: 判责他是现在只判他是轻微责任，现
1: 判
0: 在
1: 医院
0: 就，
1: 是负轻微责任，对
0: 是的，
1: 患儿
0: 但
1: 的
0: 是我
1: 死
0: 们。
1: 亡原因，对吧？
0: 是的，因为
1: 好，那已经拿
0: 我
1: 到
0: 们
1: 了这个鉴定书。
0: 拿到了，这也是刚刚才
1: 那
0: 拿
1: 这个
0: 到。
1: 鉴定书的话，它是您刚刚提到的是广东省
0: 医协会，
1: 医学会啊，那相对来说，这个医院认不认这个判
0: 权
1: 定
0: 威的，
1: 线？
0: 他现在他肯定是因为这个铁证在此，他没法不承认，
1: 对，
0: 因为
1: 好，
0: 事
1: 那
0: 实
1: 就是
0: 就
1: 说
0: 是。
1: 已经拿到，针对该起事件呢，这个争议呢，目前来说应该是没有太大争议了。就是
0: 啊，
1: 您
0: 没
1: 刚刚
0: 有
1: 提
0: 争
1: 到
0: 议了。
1: 前面的一系列，可能是在商讨的过程当中，但目前对于该起事件的定性以及责任划分来说，双
0: 是
1: 方
0: 的，
1: 是没有太多的争议，对
0: 没
1: 吧？
0: 有争议
1: 好，那我
0: 了，
1: 们
0: 唯一
1: 先确
0: 的
1: 定
0: 争，
1: 这一点啊，就是
0: 对，
1: 对于孩子的这个死亡，医院应该承担轻微责任啊。那这个医疗鉴定上面呢，也说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明确的，对吧？他
0: 是
1: 说
0: 的，
1: 这个影响就是医院没有及时的诊断是支气管肺炎，对病情的风险评估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儿的诊治，不排除与患儿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本案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综合考虑患儿疾病因素、自身因素和医方过失程度等，医方的医疗过失对患儿死亡原因大小为轻微原因，应承担轻微责任。好，那我们关于这个责任划分，首先是非常明确了。那么在明确的基础之上，您现在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0: 诉求是我因为孩子是去世之后，由于他们院方的过分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态度，还是我们对于我们患者这种，这种流氓的行为，我们想让他给我们道歉，
1: 就是拿
0: 一
1: 到了
0: 点
1: 这样的
0: 都
1: 一个
0: 没
1: 诊
0: 有道
1: 疗
0: 歉。
1: 了，希望这个医院给道歉。但是医院呢，从事发到现在，您指的是一年之间始终没有跟你们正
0: 始
1: 向
0: 终
1: 的道
0: 没
1: 歉
0: 有道
1: 过，
0: 歉，
1: 是吧？
0: 也没有
1: 明
0: 承
1: 白，
0: 认，而且
1: 好。
0: 呢，他们还从不同角度来诽谤我们。来造谣我们家属，就是觉得他们就是在高高在上，就是他
1: 明
0: 们觉
1: 白，
0: 得他们
1: 您
0: 功
1: 现
0: 利
1: 在
0: 一
1: 其
0: 件
1: 实
0: 了。
1: 是希望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渠道。

0: 药可以跟医院正常的沟通，但是刚刚您给我们说的哈，我们假设，因为我们没有参与到事情经过啊，我们只能假设您说的是属实的，基于您说的情况之下给您一些建议。您刚刚提到的您主要诉求是希望有一个医院能够正常的跟你们沟通，并且给你们道歉，对吧？
1: 对，就
0: 但是医院现在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很明确的拒绝道歉了，是吗？
1: 现在一直都没有做声，我投诉了、
0: 那医院有没有给出什么协商方案呢？
1: 目前没有。
0: 好的，那您的诉求是什么？第一是道歉，
1: 这是先要优先先道歉。又以他们这过失的行为，包括他们这种这种他们那个工作人员这种恶劣的行为要进行道歉。
0: 嗯，明白，希望他们道歉。但是就现在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
1: 对，是这么简朴素的要求，让我们白白折腾了一年、做一年的很艰苦的这样的艰辛的这样的一个。
0: 有没有找过什么相关的部门呢、针对您这个？
1: 我找过了，找过东莞市卫健局和黄江镇卫健局两级卫健局，均没包括打了东莞市12345均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和答复。都是在
0: 你找到他们的原因，就是希望就是对医院希望进行监管，希望他们道歉嘛，一直都是这么明确的写的吗？
1: 对，这是第一个诉求。第二诉求呢，就是我发生了一级甲等医疗事故之后，东莞黄江医院为何还可以评获这个全国文明单位？
0: 你指的是这个获奖跟他实际上的一些医疗事故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吧？
1: 有联系
0: 啊。那这个、这
1: 个
0: 东西我们我这个东西我们不太好判定哈，但是一会儿我们可以简单的我们问问律师，就从法律上来说哈，这个我们能怎么去理解或者怎么去看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怎么维权，好不好？您刚刚提到的这几个事儿就是您的主要诉求，对不对？
1: 我第一个诉求要求他们道歉，第二是诉求是他们竟发生了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还没有妥善处理之后，为什么还可以获全国文明单位，还有东莞友好儿童友好医院？
0: 好的，就这两个诉求是吧？
1: 是的。
0: 好，来我们来直接问一问我们的梁律师哈。首先就是梁律师，您看有什么需要我们黄先生补充的一些信息吗？
2: 我觉得刚刚就是说主持人了解的比较清晰了，可能那我觉得先回应他的第一点，因为我刚才能够感觉到就是说黄先生他还是比较在意医院的这个态度的。对，然后呢就是说在这里我觉得首先还是非常的就是说为这个事情还是确实很痛心的，因为这个小孩非常小，对吧，才10个月大，那么我觉得非常理解家属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说结合刚才黄先生介绍的这个情况，那么因为现在那个医疗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那么也是确认了医院有这个责任的，虽然是一个轻微的责任，但不管怎么说也还就是有责任的嘛。
0: 对，
2: 那么有责任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确实是应该就是说我觉得一个盗窃肯定还是非常的这个合理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第一希望医院能够就是说有一个盗窃有一个说法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合理的。对，然后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说关于获奖的这些，因为其实每个单位或者说每个体系吧，它的这些评选呢它都有很多的维度的啊，它都是一些非常就是说在专业上可能它会有很多的一些考核，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当时的就是说他提请去就是说申报这些荣誉的时候，他可能确实已经符合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评选的一些要求，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了解非常深入啊，就是说你的这个评审，因为每个不同的奖它肯定就是说评选的这个维度是不一样的，要提交的材料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些材料它到底是说截止提交了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也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我们现在是没有了解的这么深入，所以就是说如果说这些评选它确实是满足了当时的一些评选的一些要求，对吧，那么它可能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事件也不一定就是说会存在一些冲突。
3: 所以就是黄先生刚刚就是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道歉就是正常来说有责任吗？你这个医生就算从人道主义包括我们公序良俗来说，你这个道歉肯定是很合理的，但是现在他就是拿不到啊，他该怎么办呢？他有什么渠道去进行维权或者是去索要他应有的权利应有的诉求？
2: 那么如果说因为我听刚才黄医生介绍，如果说他确实比方说他自己也找医院去沟通了，
3: 嗯，
2: 或者说也打了一些就是说这些热线电话，
3: 嗯
2: 啊，都没有得到一个就是说合理的反馈的话，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还是可以把这个合理的这个诉求去交到法院啊。那么如果说他这个事情起诉到法院，比方说要求就是说他的诉求可以包含要求医院赔礼道歉啊，以及承担相应的一些赔偿的责任，因为他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鉴定啊，其实也是很明确的，医院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其实最后可能只是说这个比例的问题。
3: 就是现在来说这个医院是轻微责任哈，
2: 嗯，
3: 他可能会承担什么样，或应该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2: 是这样的，因为医院的他的这个赔偿责任呢，他在民法典上呢，他就是属于一个侵权的责任。
3: 嗯，
2: 那么侵权的责任呢，他就是他的这个赔偿的项目就是可以包含这个死亡赔偿金，
3: 嗯，
2: 丧葬费啊，医疗费，这个什么护理费啊，交通费啊，以及家属的这个精神损失抚慰金。
3: 嗯，
2: 对，因为这个它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侵权责任应该要囊括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诉求。
3: 是的，黄先生，你看我们直播间也有人在问啊，这一起医疗事故当中您是没有索赔过吗？
1: 目前我没有提的索赔，目前都没有提索赔。
3: 就这一年期间您就一直的投诉都始终是围绕着道歉去投诉的，都没有提到
1: 索赔。跟那个医疗事故这个鉴定这个来展开的。
3: 哦，就是这个医疗的最终的这个鉴定是在什么时候做出的？今年？
1: 是结果是在今年五月份我才收到这最后的这个鉴定报告。
3: 那所以、就是、
1: 然后呢，收了之后呢，我就马上就向东莞市环江卫健局跟这个东莞市卫健局提出来，说是结论医师也是故意已经明确了，为什么他还没有给我们进行为这个事情道歉，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跟我们这个家属性协商。
3: 是的，那刚刚我们梁律师其实有说哈，就目前就是说提出这个协商，是不是他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比如说他要以书面的形式提交给医院，那如果医院不愿意，那我再向医院的什么上级部门那提交，光打一二三四五是不是他的力度会稍微弱一点，还要提交一些纸质的，这样可以
1: 再后续的复议啊。包括纸质资料，主持人您好，不好意思打断了。然后呢，我也特别我平时是在广州，特别跑到东莞来到卫健局多次往返来提交这个材料，要求他们去就此事件进行做道歉，是包括对这个相关的违纪原因，这个违规原因
3: 纸质的已经提交了，是不是？
1: 对，已经都提交了，已经在处理。
3: 那受理了吗？
1: 受理了，已经超过两个月了，我没有收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给我已经超了这个上访的这个时效了。
3: 就是也他给了你一个受理的单子，然后呢在受理之后的两个月没有给到您回复，对吧？
1: 那个明确有效的回复。
3: 就是没有给你回复，对吧？
1: 他是通过另外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系统也很混乱，相互推诿。东莞市卫生局去上访的时候，他就让黄江卫生局给我做的回复，我这就会搞不清到底是他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
3: 那他怎么回复的呀？医院怎么回复的？
1: 他回复的就是他是说是已经去年，相当意思是说我去年已经答复了，我现在就不再做重复回复了。
3: 去年怎么答复的呀？
1: 去年他回复就是说他这个已经他这是他的回复也是很含糊了，我现在也不当时那电话我也没法记得很清楚
3: 啊，就是电话给您回复的，没有纸质的，
1: 电话不是也有发函回复，
3: 那发函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1: 我现在函不在我身边，但是呢，这个回函也是没有明确到这个一个处理意见，包括就此事件他也承认了，东莞市环江那个工作人员拍桌子的事情也承认了，也承认那个副院长有摔倒这个事情，包括摔倒之后。
3: 黄先生哈，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回复的哈，所以我们现在不太确定他的这个回复到底像您刚刚说的是有效回复无效回复，
0: 这个很难去鉴定的啊，这个得要我们看到才说。但是还有您刚刚的这整个过程，其实您一直在说他的态度哈，就是您包括说什么有没有假摔或有没有这一系列，其实都是他的态度问题。那现在您的主要诉求不就是希望他应该正视这个事情，对不对啊？态度好，然后正视这个事情，然后给到您正常的一个道歉，然后后续呢再可以去进行谈。

0: 这个赔偿这个问题，对不对？但是所以说你这个主要诉求，现在我们不要再纠结于之前他们做了哪些事情，而在于接下来我要怎么针对他的这些一直不回复这个事情，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你现在已经拿到了一个很明确的这个鉴定书了，对不对？那他也明确他就是要负责的了。那如果他就是不负责，包括但不仅限于道歉赔偿，这个都是要负的责任，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怎么来追这个责，这个才是你应该主要的方向，而不要再就是在过去他到底怎么样怎么样啊，他有没有针对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这些都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针对他的这个轻微责他到底要负到哪一步，他要是不负我怎么办，对不对？你再跟他纠结，你都纠结了一年了，到现在为止他还是这个态度的话，那是不是这条路就走不了了呢？所以刚刚我们梁律师才会给到以他的经验来给到您说，这是一个方向，如果这个方向一年了咱还走不通，咱就得换个方向，只要我们的我们的诉求是合理的，总有一条路是可以走的，好不好？所以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觉得既然来了节目，我们应该更加有效的来帮你给到一些更加合理的建议。所以我们就请梁律师可能在因为他刚刚可能情绪也会比较激动哈，所以我们就是说针对他这个事情现在很清晰了啊，责任鉴定这些都已经有专业的部门都已经说了，现在怎么办？就是他的诉求也很简单，我就是要针对那个轻微的，无论你是赔偿也好，你是这个道歉也好，他都不正面，那我怎么办？
1: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第一呢，我刚才有留意到，就是说黄先生说他是去年去这个投诉的，然后呢因为这个鉴定报告呢他是今年三月份做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之前的回复比较含糊呢，是因为可能当时的这个鉴定报告还没有出来，因为确实大家就没有办法去分清这个责任啊，因为鉴定还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0: 对。
1: 那么所以就是说，那现在黄先生他拿到了这个报告，那其实已经跟他去年去反映的这个情况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如果说他更就是说更倾向于就是说通过这种行政体系去解决的，他还是可以就是说拿着这个鉴定报告再去补充这个报告去反应啊。那么另外呢，如果说提交了这个鉴定报告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反馈的话呢，我觉得就可以去法院去起诉啊，去争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合理合法的权益。
0: 起诉的话，其实您这个事件应该您维权一年，所有的包括当时的一些诊断的是吧，他有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大概就是说这整个事件。
1: 那么当然一个就是说患儿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身份的一个情况啊，他整一个的这个医疗的一个过程的文件啊，以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鉴定的报告，以及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家属投入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就包括这个医疗费啊，这个丧葬费呀，交通费呀，误工费呀，这样的一些凭证。
0: 包括他这个维权过程当中可能产生的一些费用，
1: 对，
0: 只要你能够主张你有这个损失，那你就可以去提起这个诉求。那他就是这个诉讼对象肯定就是医院这边了，以这个侵权，
1: 对，
0: 以这个侵权，
1: 以侵权为一个就是说诉讼的一个请求。
0: 好，那个黄先生。
2: 主持人好。
0: 你看啊，咱们两条路啊，就是我们就是觉得就是现在的话，因为您之前是不是啊，去年您刚刚说的很多行政这一块的投诉已经走过了，但是刚刚梁律师有说到啊，咱们的这个鉴定呢是今年才出的啊，那可能呢就有了新的一些证明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继续尝试把这个行政的路再走一遍，您之前是走过的，对不对？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卫健委是吧，然后还有当地的这个，你就还是把这个最新的材料拿过去重新提起一遍这个诉求，然后您的合理诉求，这是第一点啊。然后同步是可以走诉讼这边的，因为如果说哈那边是以协调为主，那最后的话可能更加有利的还是这个法院这边的这样的一个诉讼判决。所以说您现在的证据其实已经很完，就是说如果您刚刚说的都是属实的啊，那整个过程你的证据链已经相对完整的了，那您就把这些年就是这一年收集的所有证据直接提交给法院，其实应该来说就是也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嘛，这两个可以同步进行，好不好？
2: 好的，感谢主持人好，还有梁律师。首先我想明确一下，我是一名退役军人，我对我所说的是负 法律责任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回答您刚刚那个问题，我们做了今年五月份出来这个广东省医协会出来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情况报告之后，我就把这个报告复印件复议到东广市卫健局，还同时复议到广东省卫健委，然后同时也复印了，已经过了两个月了，他还是给我含糊不明确的回复，他已经就是在那里。
0: 明白，您对，如果您对这个结果有异议呢，是可以提起复议的啊，就针对这个每一个行政部门的这个结果有不满意的，您可以就是下面他会有的。所以我刚刚一直问你他是怎么给你回复的，如果他只是口头或者他让其他部门，那您可以要求他给你一个纸质的回复，这个东西很重要啊。拿到纸质的回复以后，他下面会有一个复议电话，直接针对他的这个不同部门的这个复议向他的上级部门去提交。但如果说行政的这一块最后他的始终是，如果说哈，他是以协商，因为你现在是赔偿问题嘛，责任已经认定了，你现在就是赔偿，包括他这个道歉，他这个态度可能更多的都是在行政这一块，如果只是协商，那一直在这绕圈，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啊？我们是建议啊，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民事诉讼这一块？对，因为这个法院最后判决，包括你这个后续要赔多少，如果你还是这样的，如果对方啊，假设您说的属实，对方还是这样的态度，你到时候在协商赔偿上也是一个麻烦事儿啊，对吧？对，因为你这个很没有明确的一个轻微的到底最后怎么样，你如果这么来回协商这么难的话，那走这个诉讼这一块，那法院直接判一个很明确的，那后续还可以强制执行，可能更有力度一些。
1: 对 对，没错，
0: 大概是这样哈，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我们建议是先考虑这样咯。对，因为你目前来说，我们看到了你的证据链这么完整，对吧？我们还是很也是很希望你这个事情，因为你的诉求也是非常合理的，也是希望你这个事情能够尽快的解决。那我们两条路一起走，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哦。把您接出去了啊。好，看看直播间哈，大家的留言啊，我看到这个工商有提到工商对公司的最后诉求，我有点太多了，一下突然进来，不知道大家在聊什么了啊，我们简单看一看。说啊，闹麻了，说什么咳嗽能十几个小时啊？这个不是，它不是十几个小时，它是刚刚这诊断完了之后回家十几个小时之后的事情啊。然后还有这个练空说自己是重庆人，在江苏做兼职，被第三方银行远，你这说的啥呀？练空，你都没说清楚啊。还是我们这边没有看清楚啊，你这边只说被第三方公司银行远程咋了，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木槿说这是个好节目啊，法律节目没有地域限制，全国的群众都能咨询。是的是的啊。然后这个问这个符号，这个网友问说不需要赔钱吗？那么大的医疗事故有需要啊，那轻微责任不是大家理解的就是不用负责了啊。轻微责任里面其实因为他这里面也说了嘛，他说可能会有一些医院过失等原因造成的，所以负轻微责任。那轻微责任的话他到底需要负哪些责任，这个法律上有很明确的规定吗？
1: 这个轻微责任其实它就是一个比例的问题。那么这个比例的问题呢，其实就在法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自由裁量权的。
0: 所以我们刚刚那个梁律师才建议他，就是说最好还是走这个起诉这个民事诉讼这一节。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刚才主持人也分析的非常好，就是说如果诉讼的话，其实不管对方的态度怎么样，法院都还是会处理的，而且处理了之后这个他也是可以拿着这个判决书去做一个强制的执行。
0: 说到这个道歉呢，就是前段时间也挺火的，就是说法院要判定那个好像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嘛，就是要判定说他就是比如说暴露他的隐私啊，或者怎么样的，他要求道歉，必须要求公开道歉。所以我们可能不太理解啊，不同案件之间，但是法院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些 针对一些要求说你需要公开道歉。
1: 嗯，
0: 那像回到该起事件当中，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他负责轻微责任里面这个也包含公开道歉这个行为呢？这两者有必然的联系吗？
1: 我觉得法院可以判他道歉，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公开道歉，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每个个案可能会存在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做法。因为这个医疗的这个事件呢，它其实主要还是针对这个家属本身嘛。那么之前诽谤了，就是法院认定的这个诽谤案件，因为你诽谤的范畴已经很广了，因为你是公开诽谤嘛，那么所以你道歉可能也是要匹配的公开的这个道歉。但是如果说医疗事件它可能本身只是针对个人，它对社会公众它没有一个就是说相应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就不一定是就是说会判公开道歉。
0: 嗯，明白。好，我们来继续看大家的留言。

0: 还有这个净水深远说，劳务派遣的公王要把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一起进行起诉吗？这种情况。
1: 公司没有买社保。如果说公司没有买社保，那这个确实是可以去追究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那么无个人认为，就是说因为其实他是劳务派遣，劳务派遣其实直接的这个责任主体，主要应该还是在这个派遣单位，因为其实他的劳动关系还是跟派遣单位去签订的嘛，直接的责任主体无个人认为还是这个劳务派遣公司。对，所以那当然了，如果他要起诉的话，他要是把它都放成一起也没什么问题。对，就是说对于，因为他是这个提出请求的人嘛，对，他也可以，就是说他可以先比较大的这个范围去先去主张。最后再看法院怎么支持。
0: 对对对对，只是说我觉得可能按照这个法律关系来说，可能这个劳务派遣公司要承担责任的这个概率会更大一些。是的。
1: 好，那其实他像包括他们这种起诉费用，他也是可以主张，就是说拜方来。
0: 对对对，可以的，可以的。这个都是可以提交的哈，把你的这个诉求说得更完整一些。好，我看到还有好像今天问工伤的很多呀，说这个工伤诉求是希望把社保
1: 公积金不足啊，就可能是这个徐这位朋友应该是他的这个工伤没有交满，公司没有交满，那这个是可以要求这个公司去补足的。那如果公司不肯呢？问题在这儿，或者说公司没有这个能力呢？现在有很多这种情况。
0: 那这个其实我们建议还是通过就是说可以通过劳动仲裁或者说诉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因为往往公司他到底 是不是真的没有这个能力，还是说其实他有能力，他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凭我们这个劳动者个人去跟公司沟通，有时候可能确实是比较费劲。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申请劳动仲裁部门或者说法院去介入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是公司他自己说我有没有能力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了，他可能都会
2: 他为了避免相关的一些处罚，他可能都会想尽办法的去处理。
0: 是的，好，我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哎，请问您贵姓？我姓张。张小姐遇到什么问题？就是您好，我这边是就是这段时间吧，我们这个圈子是属于做那个二手设备的，就是最近这个圈子被骗的挺多的。
0: 哦，什么事儿跟我们说一下。
2: 就比如货拉拉跟运满满这种货运平台，就是我们在上面下一个订单，
0: 就比如地址从哪里到哪里这种目的地中间就是设定一个价格，然后对方的话呢那个司机他会接单，承运了之后呢就是骗术是层出不穷的，我们这个一个公司三个月以内就已经有三起了。什么什么个骗术啊？就是你在这个平台刚才说的货拉拉下单，下单然后呢您是这个下单方要运输东西对吧？
2: 然后他也是货拉拉跟运满满这种监管缺私导致的，就是他们的司机承接了我们的订单之后，我们不清楚这种中间的一些东西的，然后他们利用一些法律的漏洞就承接我们的订单，接完之后就是有的司机会过来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平台扣款太多了，能不能就说不要再线上交易，等一下到货了之后您直接把运费转给我就可以了。这种的话呢就转到线下了，平台他就不会理他，您虽然是在平台下的单，但是平台下单以后呢这个司机获取了您的个人信息以后就跟您联系，能不能线下交易啊，然后就协商了一个价格。
0: 但是司机是他上面注册用户的，这是其中的一种骗法。对，然后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线下交易的，线下交易之后然后呢司机怎么样了？他到货了之后他就会第一笔你先钱转给他了，比如您订的2000块钱，2000块钱他收了您的，就是我们是拼车就不是专车的那种，因为我们走的话就是 卸货的时候他又再收另外一笔，他说他只是中间的一节中转运费，还有卸货这边还有一节运费，就是说
2: 会坐地起价了。
0: 对，会比您之前承运的那个价格最少多出一倍以上。
2: 是的，
0: 就后面他要多少，
2: 一开始呢可能是跟你协商一个跟承运价格低一点的价格，说我们不走平台，
0: 对，低不了多少，
2: 这样我们就少一点钱啊，大家都就是能够彼此都少一点钱，然后呢就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私下跟他交易了，私下交易之后呢他到了那个地方又坐地起价，又另外要了一笔费用，那最后你给还是没给啊？
0: 必须给，因为、
2: 啊、已经给了，然后现在东西也送到了，然后您现在想要，您的诉求是觉得他多要钱了，您然后 是这意思是吧？
0: 其实我是说，这只是我们的一个个例，因为我们被骗了一共有三次，其实我是想说出来的意思是避免更多的人受骗。
2: 哦、
0: 嗯，就是对、嗯、这只是其中的一例，还有就是他也走平台，走平台的话呢就是承接了我们的订单以后，可能我们这边发货的那个小，因为不是同一个人去主宰的这个事情，因为都是远程操控的，
2: 嗯，
0: 然后呢他去不是在我们自己监管范围之内去装的这个货，他去的那个车牌可能是跟承运的车牌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压根中途都不知道是谁把我们的货给拿走了。
2: 嗯，就直接货就拿走了，没有再跟你们联系过。
0: 对，就是他就叫了一个，比如我在货拉拉下单，他叫了运满满的一个司机去承运了我的货，
2: 然后呢
0: 又通过物流的方式把我的货发到我目的地了，去了之后又是以其他的方式去收钱，你比如中间有一节物流的费用，前面的话就是他提车有费用，后面送到过去还有费用，
2: 他另外交价、
0: 就是、
2: 他又另外加价呗，那你不付他能怎么样呢？
0: 不付的话报警这里没有用，因为他那个事实上他后面的那个在那个平台他并没有确认这笔订单的，就是接单这个人他压根就不承认他接了你的货。
2: 哦，
0: 也就是说
2: 然后你们当时也没有核实。

0: 是的，没错，就让他走。就是第二个，第三个呢？
1: 还有，也就是物流公司，我们也是下的这种，他物流公司过来承运了这个货之后，中间就是说，那边接货的人，然后他要让人家中途，也就是中途吧，打电话说我到了，然后你先把中间这个费用给给了，然后中间人家说你没有送到我的目的地，我说
2: 就是说肯定还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刚才这位张小姐是吧，她也说了，因为她自己已经是体验了三次了，那么如果说三次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其实确实我们就知道这种就是说线下交易的这个确实就是说肯定还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刚才这位张小姐是吧，她也说了，因为她自己已经是体验了三次了，那么如果说三次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其实确实我们就知道这种就是说线下交易的是非常的就是说这种风险是比较非常大的，否则的话呢我们也不需要有这个平台了嘛。那么因为平台其实就是确实就是为了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监督也好还是这个背书也好，就是说尤其是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一个这个责任的主体的，不然的话这个司机你他跟你做完这一单，其实你后边就不知道去哪里去找他了，对，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比方说我在A公司下了这个订单，但是是B公司来的这 里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可能中间确实是有点问题的，就是说为什么 B 公司会知道就是说你在 A 公司下了一个单，而且因为他很精准嘛，他还知道你在哪里，所以就是说这个里面有没有可能是比方说 A 公司里面有一些就是说管理不到位的一些问题，导致了这个客户下订单的这个信息
0: 泄露
2: 出去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虽然可能我的这个直接的这个订单并不是 A 公司最后去承接的，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他还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要承担，至少要承担一定的这个管理的责任嘛，对吧？那么他并不能简单的说哦，这个订单其实你看我这里都没有去承接，然后我就什么责任都不需要去承担了啊，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还是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去把我们的这些货，因为货的这个价值还是很大的嘛，我们在这个把我们的货交给具体的这个司机之前，还是肯定还是要每一笔还是要回到平台上去确认，哎，这个平台有没有跟我，就平台是不是真的是平台确认了接走了我这个单子。对，这些都是可以去注意的。
0: 所以这个张小姐哈，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啊，我就不给您接进来了哦。但是就是刚刚针对您这个情况哈，首先线下交易是绝对不可以的。你既然选择线上去对吧下单，你就肯定还是希望这个平台能够给一点保障啊。其次就是核实当然了，这个核实我们有一部分责任哈，但另外一部分其实如果说大家也不知道你在什么情况下泄露的，所以如果要追责当然是可以。但是呢追的那个责呢可能就是那个承接，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我们梁律师说的 A 公司啊，他接了这个单，是不是他私下把您的这个接单的信息发给了这个 B 公司，那可能您的起诉方是 A 公司，那这个 A 公司当时的这个 平台，就是比如说在货拉拉或者运满满这个平台，这个平台要负多少责任，也许这个就需要具体的判定了。
2: 对对
0: 对，但是就是说能他要自己要佐证，或者说您提出这个疑惑，对吧？我在你这下的单，这信息怎么到人家 B 公司啊？他要得证明他自己没有足够泄露，
2: 是是，
0: 他要证明哦。那但是这个呢，就涉及到监管方或者说法院这边的，可能就是作为老百姓，你要自己去找他要这些信息，可能他也不一定会给你。
2: 对对对，是。
0: 所以只能是，如果说您要去进行维权，那我们建议要不就是行政，要不就是起诉。那同时呢，也借您这个案例啊，您刚刚也说了，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就是犯这样的事情哈，就是给大家提醒，千万不要线下交易。然后呢，在下单之后一定要把所有信息都核对好，如果不确定及时拍好照片，然后呢发给平台，让平台确认是不是这台车，中间出任何问题你们要负多少责任，把这些问题提前问一问，就避免像张小姐这样后续遇到这些问题哈。那我们把张小姐接出去啊。以上也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谢谢梁伟瑜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我看到直播间还有很多人在问啊，就说这个要问电话，这个我们直播当中电话可能是很难接到的。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的咨询我们梁律师哈，也可以跟我们的后台的小姐姐们说哈，这样我们留下梁律师的联系方式给大家。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0: 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1: 唉，
0: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1: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㗎。
0: 唔係嘛，我仲要叫佢大佬、啊。
1: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呢唔係话斋堆电子产品，而係要主动照顾屋企人㗎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呢识做㗎啦。
0: 即係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係咪。
1: 咪但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係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0: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
1: 嗯，
0: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1: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佢唔係一个普通 cam 嚟㗎，係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面啦，同时会发埋俾你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返緊工出緊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0: 呢、這个真係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返个啦。
1: 係呀、啊、仲有如果屋企有細路仔嘅话呢，呢、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驚啲細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0: 咁啲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1: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0: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7月26日凌晨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强度为强台风级，成为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给全省多地带来严重影响，防风防汛形势严峻。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18点，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6254人。 广东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助力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受台风影响，广东交通集团所属18条高速公路主线实施交通管制，还有部分交安设施损毁，局部路段通行受阻。抢险人员迎风而上，争分夺秒推进路面清障、排水系统疏通和隐患排查整治。粤东区域多条高速430多名党员干部采取分段巡查、重点攻坚、封隙抢通、逐段清零模式作业。截至昨天18点，18条高速公路主线已解除封闭，恢复交通。台风登陆，惠州沿海多地树木倒伏，广告牌散落，道路受阻。惠州市迅速调集应急力量，投入抢险恢复。作为台风登陆地，惠东县迅速组织抢险力量下沉一线。台风过境后，惠东县迅速组织力量投入道路、供电、通信等设施恢复工作。据介绍，全县已统筹调配超5000人的应急救援力量，分批次赶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打通救援和恢复最后一公里。台风导致多地积水内涝，人员被困，形势危急。广东消防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开展人员疏散转移工作。省消防救援总队共调派1126人、236车、93艇，跨区域增援韶关、惠州、梅州、河源、汕尾和深汕特别合作区。截至昨天18点，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台风相关警情253起，营救12人，转移333人。鉴于台风红霞对广东的大风影响基本结束，汛情影响仍在持续，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9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大吉利车队，
12: 日日笑声到，
13: 开心满路。
14: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5: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4: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5: 例如呢，
14: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5: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4: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5: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6: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7: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8: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9: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9: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8: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9: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8: 我是亮亮，
19: 我是刘红，
18: 跟着洪亮组合
20: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1: 系
0: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1: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五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呢？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胆死入合同嘅承诺啊！
0: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拆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况，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里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1: 嗱
0: 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1: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没有试过先？
0: 哇，你真是讲中我的痛处啊，我梗是试过啦。那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1: 嗱其实呢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呢？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嘅，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呢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0: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1: 係。
0: 但防水呢，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三日三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1: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净。

0: 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咧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0: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0: 嗯。
1: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0: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0: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参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啊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0: 冇错，
1: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 大家有一样嘢系自惊嘅，
0: 系咩？

0: 嘅咧？
1: 梗系甲醛啦、
0: 啊。哦，
1: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下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0: 嗯，
1: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0: 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1: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0: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1: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0: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话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1: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0: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炭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細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係冇得攞嚟倒㗎嘛，亦都冇得攞嚟等㗎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面啦，就係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呢，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1: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呢，快啲打呢个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 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过，包你放心啊。咁啊，超哥继续返嚟啦。咁啊，而家呢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係乜都要声控嘅，即係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呢，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禁制，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係火都嚟埋啊。
0: 唉。
1: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係。
0: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㗎。
1: 唔係呀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0: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呢，唔係话斋堆电子产品，而係要主动照顾屋企人㗎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呢识做㗎啦。
1: 即係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係咪
0: 係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隻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返嘛。仲有就係防滑波度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驚跌亲啦。
1: 哦，咁如果係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亲点算啊？
0: 嗯，
1: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0: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1: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翻个啦。
0: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

0: 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钉。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色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嗰嗰声嘅。嗱，搵返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係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0: 咁又唔系喎，好嘅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呢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㗎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咧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0: 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贴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0: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0: 啊。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夸夸同埋有保障㗎喎。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啦。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㗎咋喎。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呢，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系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啊，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0: 冇错冇错，呢、這个就系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咧都好似系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噶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街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
0: 㗎。嗱，装修呢就唔係一取买卖，係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揀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係好日子啊。唔使驚装修后期仲要呢保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飲啖茶，叹下冷气，搵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

0: 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是的，除了说咱现在可以听到方子之外哈，更可以看到方子啊，当然可以看到马林。我们的节目呢，在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当中哈，直播，然后陪大家度过呢即将到来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哈。那同时呢，咱们的节目现在开始哈，在广播端和在新媒体端也是在同步直播的，在新媒体端呢，大家可以登录抖音，然后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哈，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节目，当然可以进到大家平时哈也特别熟悉的这个平台哈，一起来观看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节目，提醒大家呢，对，1:30这种哈，咱们会持续陪伴大家，2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哈，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呢，帮我们点点赞，留留言，如果说我们说到的话题你也感兴趣的话呢，欢迎随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而且呢，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小黄车有好多哈，给大家精挑细选的生活好物。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咱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看一看。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想了解的话呢，也欢迎啊，在我们的直播间下面留言，咱一起研究研究哈。最近我研究我们直播间的这些好东西哈，就增长了好多知识。
1: 对，
0: 待会儿给大家分享分享。
1: 是的，就比如说在前半个小时你曾经分享过的关于细菌和真菌的区别，
0: 对，虽然每一个字我都听懂了，但是它进我的脑子里面，它就不能就是形成有效的知识储备，就是它就有点像是一个老师费尽巴力的这个给你在灌输知识，然后就是灌输不进去。
1: 对，就是他在往这个瓶子里倒水。
0: 如果说洗护产品里面不添加这个高科技的东西呢，它很难去除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3号的立白呢，就是这种可以除真菌的洗衣啊，好处还有很多。对，然后量也非常非常的足，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是的，
0: 咱还是照例跟大家一起来说资讯哈，说是生活当中哈对咱们比较有影响的一些事儿哈。先来说到天气，那最新登陆的台风红霞是今年啊咱广东的出台，啥叫出台呢？就是今年登陆广东的第一个台风。那么 根据统计呢，今年广东出台的时间比以往要晚了20多天，因为以往往往7月初7月4号左右出台就来了，但是咱们看现在哈，都已经7月20几号了，这个出台才来。那么同时呢，以强台风级登陆的红霞也是21世纪以来登陆咱们广东的最强的一个出台啊，这个出台哈一遇见就遇到了一个还挺大的哈。虽然说现在呢红霞正在呈一个减弱的态势，但是呢咱们的气象 部门也是提醒咱们各个地方哈，仍需要防御局部的特大暴雨引发的一些灾害。
1: 是的，那台风红霞呢，虽然是为我们广东多地啊是带来了一些风雨的影响，但是呢，它也并非是完全的坏台风。那怎么说呢？就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的统计，在25号的白天呢，广东东部市县的最高气温呢是相较24号是下降了2到5度的，那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凉快。
0: 对，
1: 那在周天，也就是26号的早晨，像是阳江啊、河源、梅州和粤东的市县呢，那也是较前一天，也就25号， 它的早晨的那个温度呢是下降了1到2度的。那截止到昨天的午间呢，除了广东西部的一些市县以外呢，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是解除了高温预警的信号，也就是稍微带来了一丝丝的清凉，起码不那么闷热了。
0: 是的，是的，之前那一阵真的是太热了呀，然后又是雨。那么咱们看呢，台风红霞登陆之后强度在逐渐的减弱，那它的残余的环流仍然会给 咱们的广州带来一些降水，预计今天哈早晨过后呢，咱们的降水就会减弱了。受到红霞的影响哈，广东省气象台预计说7月27号粤北偏北有中到大雨，局部呢还有暴雨，粤东的市县哈有大到暴雨，局部还有大暴雨。那么7月28号到29号哈，咱们广东的中南部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1: 是的，那广州市的气象台分析师认为呢，那27日广州会有大到暴雨转小雨，那到了28号到29号这两天呢，那广州仍是以中到大雨这样一个情况为准。那预计它的阴雨天气呢会持续到7月底，那8月初广州的雨势呢会明显减弱，转为多云有雷阵雨的一个天气，所以大家最近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备好雨具了。
0: 好，下面咱再说一件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事儿哈。说到五指毛桃哈，
1: 哎，对，
0: 其实咱老广都知道五指毛桃是一个什么样的事物哈，
1: 是
0: 菜市场经常见卷成一卷的那种。
1: 对，或者就是在那些中医药材店，在一些餐厅经常见的五指毛桃嘛。
0: 但是呢，有人可能刚刚听到这个名字哈，确实很难脑补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最近哈，一个刚来广东才一个月的姑娘就闹了个乌龙，她也听说哈五指毛桃。哎呀，好东西哈，煲汤特别好。于是呢，他想这个既然来到咱广东，那入乡随俗呗，
1: 试试呗，
0: 大家煲汤我也煲汤。他就特意花了100块钱买了个4升半的一个大砂锅，哎，准备煲汤，
1: 其实也挺大的。
0: 对对对，说煲这个五指毛桃祛湿汤，说这个到广东咱得祛湿啊，这个湿非常非常的不好啊，
1: 对，
0: 人人都得去啊。然后呢，在菜市场还找了半天的毛桃，结果呢发现，哎呀，其实咱们现在哈市面上很多的桃都是那种油桃，就表面是没有毛的，这个得好顿找啊才找到。哎，终于说有卖那种那个表面上有毛的那种桃，哎，好不容易才凑够数哈，凑够5只。然后呢就把它泡水里，盯着水里的这个毛桃就越想越疑惑呀。他说满是桃毛的这个水怎么用来煲汤呢？这难道煲完汤之后这个毛喝下去咱就没事了吗？而且这个水果跟排骨一起炖，哎呀，真能好喝吗？以前没试过呀。然后还在网上发问哈，说这个炖汤前这个毛桃啊，长着毛的桃子到底要不要把它给切开呢？
1: 是的，那在他的这个问询的帖子下面，那有网友是好心的提醒他，这个五指毛桃它就像树根一样的药材。那呢也是被姑娘坚定的反驳，不是树根。那直到有人点破，那有没有可能是五指毛桃，不是五只毛桃？就是一个是指头的指，一个是树枝，就一只两只的枝。那这一场协议

0: 冰的乌龙才彻底的被闹明白，然后网友们也就笑翻了，就还有人去调侃这个姑娘，就是千万不要学着做那个煲仔饭，
1: 不要字面意思哈。
0: 啊，对，
1: 其实咱们广东的朋友都知道，五指毛桃呢是咱们经常哈用来煲汤的一种食材。那叶片呢长得像五个指头，但是咱煲汤不用叶片哈。
0: 对，
1: 对，它的果实带毛，所以它叫五指毛桃，性质呢非常的平和，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说确实哈，这个炖排骨啊有这个祛湿的功效，这个听着是没错，但是是五指毛桃哈。
0: 是的，
1: 这个煲汤很适合咱们当地人的体质。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去这个正规的，你说菜市场也好哈，去这个药店买也好哈，你不要野外去采哈。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它的形象呢跟这个断肠草非常非常的像。断肠草咱们顾名思义，剧毒，
0: 剧毒无比，就放在那些小说里面那都是直接把他的敌人就直接 KO 的那一种，
1: 一招毙命的那种。
0: 对，
1: 咱不要说哎呀我要吃新鲜的，我要上山自己采，这个不行哈。如果万一采到跟他相像的但是有很大毒性的这个东西，那就麻烦了啊。咱一定要到正规的门店去买，而且呢也不是啥人说都适合喝这个五指毛桃汤哈。
0: 是，
1: 咱最好还是在这个中医师的指导之下，看看你的体质合适不合适。
0: 对，那最后再说回这个姑娘啊，那这姑娘的这个毛桃是真的带毛的桃，没能下锅。那这一场可爱的乌龙呢也是成为了南北饮食文化当中的一个小桥梁，就是外地朋友呢可能他会带着好奇呀，然后认真的想要融入本地的生活当中，那本地的人呢也是耐心的去科普了这些煲汤的常识，可能一碗就小小的暖乎乎的老火汤也就成为了两地人最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文化的纽带。
1: 那朋友欢迎您说高主任今天呢，高主任今天又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0: 对，高主任今天高主任今天去温室了。
1: 哎，对，温室。
0: 对，
1: 温室大家知道吧，就是全国这个是五只鸡就一只是出自温室嘛。
0: 对，温室，然后高主任去那儿去采访去了，他有一些工作安排，然后等可以等他明天回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他在温室的一些所闻和所感。
1: 当然咱想念高主任也可以看看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一号链接哈，就是今天高主任去探访的关于这个温室的鸡。
0: 是的，
1: 咱一号给大家推荐的是温室的盐焗鸡，然后两只装，一只是600到700克之间哈，两只装只要59.9块，这个是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价，因为平常两只它是要79.9块的，今天直接降了20哈，59.9块两只。我们的同事亲测过，确实很好吃，适合那种想在大家想在家里吃的又好一点，营养一点，然后又简单一点的。这个呢，冰鲜到家，然后稍稍的在这个微波炉里面热一热哈，然后再手撕一下，最好再加点这个香菜呀，之类的，
0: 也可以，
1: 是吧？是吧？
0: 你还可以放一点那个炒了的花生米，
1: 对。
0: 你会然后如果你还有这个就是稍微比较得闲，想要烹饪一个漂亮饭。你还可以再切一点那个洋葱丝，然后再放一点点那个柠檬草，就是柠檬叶给它切成丝，也可以，然后你这么拌一拌啊，再切一点柠檬片，绝了。
1: 是的，非常感谢硬下单了一号产品哈，非常感
0: 谢
1: 你对高主任的想念。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哈，因为这个价格不确定可以做到什么时候哈，这个活动不常在的，咱买一份59.9块两只，咱其实可以吃两顿。如果说咱们家里不是太多人哈，咱一人食的话，其实一顿吃半只也就差不多了哈。而且关键鸡用的是好鸡，然后简单的烹调，又没有外卖那么重油重盐，还能满足大家对于这个美味的需求，特别的好。
0: 素的素的，
1: 是，我就记得我们就是旁边那个餐厅哈，盐焗鸡做的还挺好吃的哈，手撕了一下，半只不是68就是78，那跟这个比，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半只哈，
0: 对，
1: 78，
0: 半只78一粒下来，
1: 一百多，
0: 是
1: 可能觉得这个真的是一只鸡太贵了，100多，所以半只半只的买。但咱是两只哈，今天是两只，只要59.9块，
0: 价格上还是有划算的在这里。然后就是虽然说60几的这个手撕鸡不能天天吃，但是59.9块的两只的，对，还是可以稍微尝试一下下，
1: 吃起来没啥压力，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刚土鸡哥还说挺想尝一尝的呢，哎，那试一试吧。其实你这么换算下来的话哈，你自己去买菜市场买一只鸡的话，那也 也要二三十，是不是？然后你自己回家你还要做，你还煤气水电费，而且呢很多人其实做这个菜哈并不是说那么擅长的话呢，味道可能没有这个咱们就是经过这个研发仔细研发出来的这个味道这么好，所以说这个还真的是挺好的哈。
0: 是的，
1: 一提高老师一下子就转到咱的一号链接了。
0: 然后我看有网友问有没有清洁冰箱门密封圈的那个霉菌的清洁剂，这个暂时还没有上，但是我们后台应该也有那个工作人员看到了，然后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可能给大家上一上这些好的产品。那确实这个密封圈里的那个霉菌确实也是一个挺让人头疼的东西，包括那个洗衣机洗衣机那种那应该是滚筒是吧，然后它的那个密封圈里面也经常有霉斑。
1: 是有的时候这些好用的这个清洁产品哈，大家还是挺需要的哈。但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来自三号的哈立白的这个洗衣套组哈，因为确实是特别的划算哈，它里面东西很多，一共有12件，包括有4件哈咱们这个1000克装的哈这个大瓶的洗衣液，然后加起来呢只要99.9元。因为这个如果说市面价你每一个来叠加的话哈，12样东西一共要300多，但今天只要99.9元。这个洗护产品哈，这个清洁产品咱也是每个家庭特别到夏天哈用的特别多的哈，如果说有这个非常划算的呢，建议大家可以往家里来带一带哈。怎么一说到这个高准没来上班，咱就杂七杂八说这么多反正我们小黄车里好东西很多哈，咱大家可以边听，对，
0: 看看
1: 你边听我们的节目呢，边自己去逛一逛哈，又能听资讯，对，又能听资讯，又能购物。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就是网购一下哈，心情还是会挺好的，尤其在周一哈，这个感觉上班挺忙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是不是？
0: 其实是可以解压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如果对那个车里啊、袋子里啊有哪些产品，然后大家好奇的话，也可以点一点那个秋江姐，然后我们看到也会帮大家降一降低。
1: 一起研究研究。好，下面这个事儿我昨天看了之后我也觉得还挺奇怪的哈，在城市里面咱们可能会经常看到一些流浪猫，偶尔也看到一些流浪狗，但是你看过流浪黄鼠狼吗？
0: 我这个还真没见过，我连黄鼠狼本狼都没见过，
1: 我也没太见过。但是哈，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呢却真的出现了很多的流浪黄鼠狼，而且还有那种带斑味儿的流浪黄鼠狼。
0: 带斑味儿的
1: 就是他替你上班的那种扬子晚报就报道说，有一位上班族啊，有一天正常上班，发现他的工位上椅子上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哈，正在偷偷吃他的零食，然后还用他的杯子喝水，还会翻找他的抽屉和垃圾桶。结果之后呢，装了摄像头之后，他翻这个记录才发现，居然是一只黄鼬，也就是黄鼠狼，跑到他的工位上，然后又吃又翻又拿的。
0: 哇，这个带斑味儿的黄大仙我没见过，但是带斑味儿的那个邪恶双马尾我倒是见过。
1: 这个在广东太多了。
0: 对，
1: 我们也有这个邪恶双马尾的一个克星哈，在几号来的？
0: 在稍微偏后一点点，在19号链接，
1: 反正是有的哈。
0: 对，
1: 如果转回来，
0: 对，我们再回来啊。那个，于是呢，就有人去网上搜了一搜，那随便一搜呢，就发现，这个关于黄鼬，也就黄鼠狼的这些新闻，不仅多，而且还千奇百怪的。
1: 是的。
0: 怎么说呢？就有人在家里面拍到窗外，有黄鼠狼一家在爬树，
1: 不是一只，是一家，
0: 一家
1: 爬。
0: 对，就爸爸妈妈和自己的
1: 孩子
0: 一家在爬树。那也有人呢是遇到什么呢，就是在路上遇到了一家的这个黄鼠狼。有这个消防员去抓捕这一些溜进了居民楼里面的这些黄鼠狼，然后又被他们身上的味道熏吐了的。于是就让很多人就开始想问嘛，就是城市里出现了这些黄鼠狼，怎么一下子就多了起来了呢？
1: 因为那个黄鼠狼身上的味儿哈还挺臭的，
0: 挺大的。
1: 但其实也不怨他们身上就是有这么腺体哈，就会分泌出这种味儿来。人家很无辜，但毕竟这就存在。那所以说这个黄鼠狼为啥说爱往这个城里跑？为啥咱除了流浪猫、流浪狗，又多了流浪黄鼠狼呢？说白了哈，那城里适合他们啊，城里的饭多，房也多，对他们来讲，因为你看像是垃圾桶啊，像是很多仓库啊，甚至还有很多下水道啊，对于他们来说哈，那有吃不完的东西。那另外像是楼房那些间隙啊，一些管道啊，他们还能把它当成窝。再加上城市里老鼠其实也挺多的哈，有的时候咱还不慎会在路面上见到一些死的老鼠。
0: 对，
1: 而黄鼠狼恰恰就非常的爱抓老鼠，这是他最爱 代的一种美食啊。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个黄鼠狼不但进了城，发现城里生活还挺好。有天津的一项调查就发现呢，说是越是繁华的地段，黄鼠狼的密度就越高，有的地方每平方公里能有2-3只，这个密度其实跟

0: 流浪猫就差不多了。
1: 它这个密度我感觉跟我们隔壁公园里面那个流浪猫的那个数量是差不多，就是走两步遇一只，走两步遇一只。
0: 对，有些地方还真的是挺多的。
1: 是的，但是别看这个黄鼠狼们混的一个风生水起啊，那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高危地带。
0: 那是、啊、
1: 那这当中最大的杀手是谁呢？就是车祸。就四个轮的两个轮的啊，对，就这些车。那尤其是对于带了崽的也就怀孕的母黄鼠狼来说呢，那过马路的时候就经常因为也没有看这个来往的车辆嘛，然后就躺倒在了车轮底下。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会是非法的捕猎他们去卖他们的这个皮毛。那光是2023年呢，浙江的一个案子啊，就是查获了1000多只这个黄鼠狼的皮毛，再加上流浪猫狗的攻击，然后他们又吃了一些带有毒性的食物中毒了，然后再得了一些传染病。那黄鼠狼在城市当中生存可能并没有我们所看起来的那么轻松，就算是有那些自助餐在，
0: 是的，还有房子住哈。
1: 是的，
0: 哎，确实对他来说危险还挺多的。那如果说哈，咱们在城市里头真的哎，走路的时候、过马路的时候，或者甚至你上班的时候，真的碰上了一只，那要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哈。在他没有大规模来之前，咱先学学这个社交礼仪啊。首先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别喂他，别觉得哎呀，刚方子说了，他在城市里生活的也不容易。
1: 是的，是的，
0: 喂喂他，别这样哈，因为黄鼠狼呢，毕竟它是野生动物，可能会携带病菌，而且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毛茸茸的多可爱呀，这个毛皮特别特别好，我摸一摸是不是？
1: 虽然它的那个每平方内出现的数量，它可能跟流浪猫有的一比，但它不是猫，你不要，
0: 野猫也不能摸，它也可能很多的这个
1: 对
0: 你不知道的一些微生物，
1: 不要觉得可爱，哎，就毛茸茸的，哎，就直接手就邪恶之手就出来了，
0: 管住自己的手哈，管住手。
1: 对，
0: 如果说你不小心碰到他的话哈，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也不会主动攻击你，人家自己就走了。
1: 是，
0: 那如果说他闯到你家里来了，这个时候咋办呢？你就把窗开开，其实感觉他也不是很想在你在的时候在你家里待着哈，他自己他就出去了。如果说实在哈不走的话，那你就只能联系消防啊，或者林业部门啊，请这个专业人士来处理了，自己千万不要跟他去单打独斗。
1: 你千万不要就哎呀，觉得哎呀这个毛茸茸的一个小生物。然后觉得哎呀人畜无害的好可爱，然后就直接想伸手过去直接给他抓，那不要这样子啊。然后在最后再多嘱咐两句，就是这个黄鼠狼进城呢，其实也是城市生态变好的当中一个信号。
0: 对
1: 啊，那他也是帮我们抓老鼠，也算是半个一手，毕竟老鼠是吧，人人喊打。
0: 对，
1: 那下一次呢，如果大家在街头再遇到这一位黄大仙，不妨看两眼，哎，就是先保一个这种好奇的目光。就他们不是说嘛，之前有一个段子，之前不是有个段子嘛，遇事不要慌，先拿出手机拍两张，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两张，然后拍两张，看两眼，然后各走各路，互不打扰，可能这是我们和他之间最好的一种相处方式。
0: 是的，是的。然后奋进的野马说，黄鼠狼不是喜欢吃鸡吗？但是城市里面没有散养的鸡，只有四处乱窜的老鼠。
1: 这个城市里面如果出现了走地鸡，也是一件蛮吓人的事儿。
0: 是的，现在市场都不让出售那种活鸡了，都冰鲜鸡了。然后 W 问高台长去哪儿了，刚刚还高主任哈，现在升级为高台长
1: 升级了。
0: 去这个其他的一个工作去了哈。
1: 对，他有一些工作安排，
0: 探访这个温室的鸡。
1: 是，
0: 那就是想念这个高老师的，咱们不妨看看一号链接哈，因为一号链接也是温室的鸡。
1: 对，来自于温室。
0: 今天咱高老师的工作内容哈，去溯源，去探访探访这个鸡。
1: 对，然后如果倘若就是夏天了嘛，可能孩子也在家，然后有些人有一些要居家宴请的一些计划，那这时候呢，如果去做一些菜又觉得太累的话，想备一两个快手菜，其实就一号链接的这个来自温室的广式盐焗鸡也是个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它会是采用90天龄的这样一个黄羽鸡，然后这个年龄段的鸡呢，它的那个食用起来的风味啊，
0: 肉质啊，口感啊，
1: 对，会达到，对，达到一个很平衡 balance 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在它的价格59.9元会到手两只，然后每只的价每只的重量会是在600到700克，其实也就一斤多一点点。然后也是适合一家四口啊，或者是一家五口进行这样一个食用的。
0: 是，那 其实它的这个市场价哈是79.9块的，咱们最近也是在做活动哈，直接把它降到了59.9块，等于说两只哈直接降了20，一只减了10块钱哈，这个优惠力度相当相当大哈，这个价格不是经常都有，大家喜欢吃这个盐焗鸡的朋友哈，可以多多留意一下哈，咱们
1: 的
0: 这个一号哈又优惠，然后味道又好，其实又很健康，比你吃那些重油重盐的外卖其实还是要很好很多，价格也非常的合理，那咱们看时间呢，马上又会到一个整点报时跟广告的时间，咱们广播端呢会进一些整点新闻和公益广告，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欢迎您在稍后的报时跟广告之后继续来回到咱们的节目。

0: 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啊。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夸夸同埋有保障噶、啊。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发布了2026年6月广东省金融统计数据。六月末，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4.2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上半年，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8万亿元，同比多增1799亿元。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东本外币各

0: 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资金净流入16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4%。汕头台报道，台风红霞过后，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汕头迅速开展灾后重建，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昨天汕头中心城区多条道路出现积水，市区城管及排水抢险队伍闻讯而动，高效开展排涝抢险作业，当日所有短时积水点位全部处置完毕，城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针对汕头市部分辖区路段出现行道树倒伏、树枝折断、杂物散落等情况，汕头市区城管局迅速响应，主动靠前，全面铺开灾后清障和市容恢复专项工作，以最快速度消除安全隐患，恢复城市整洁面貌。梅州台报道，受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风雨影响，昨天五华县出现较强降雨大风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积水、道路塌方中断、绿化树木倒伏等情况。五华县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闻令而动，协同作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五华县应急救援大队40名指战员前至龙村镇，在宫前村处置山体塌方，吩咐洞口村、无锡村开展人员转移工作，全力将风雨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与此同时，五华各部门各支应急力量时刻保持临战状态，畅通群众求助渠道。截至昨天下午，五华全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33356人，并妥善安置。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周一哈，现在是2:07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我是马林，
1: 我是方子，然后大家可以有几个方式收听收看我们，一个就是通过最传统的电台，那就是收听那个 FM91.4 找到广东新闻广播然后收听我们，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到网络端，然后在那个音符的软件里面，或者在那个绿泡泡的聊天软件里面，是吧，同步的去搜索，同样的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也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啦，然后如果是新来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点点左右右上角的那个关注按钮，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这样子的话接下来我们有任何的开播，大家都能第一手时间掌握到这个消息，
0: 是的，更方便哈，咱们在每天的午后呢能够在咱们的网络直播间里面遇到哈，抖音哈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还有大家经常用的那个软件哈，绿绿的哈，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都可以在这个时段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尤其是很多哈，之前一直通过广播呀，或者网络电台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我们特别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面见到大家哈，一起来聊聊天。也非常感谢给我们点赞，还有预约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
1: 朋
0: 友
1: 们，
0: 是除了说分享资讯呢，咱们也给大家分享很多的这个生活好物哈。最近咱们的这个小黄车上线了好多好的东西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一号盐焗鸡，好多朋友问说今天咱的高老师咋没在直播间呢？因为高老师哈就在做这个盐焗鸡的，对，就是跟这个探访盐温室鸡非常的有关系。在一号盐焗鸡呢，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哈，也是哈集齐了又健康又美味这两大优势，而且最近呢还给大家做一个特价哈，59.9有两只，一个套组它有两只哈，500克到700克的这样的一只盐焗鸡，温室鸡哈，传说是全国每5只鸡里面就一只是温室鸡，这个鸡的质量完全有保障，而且呢又是经过哈咱们认真的烹调，结合了咱们盐焗鸡它的一个好处哈，就是呢不是特别特别的油哈，味道呢又非常非常的好，然后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个快手菜，就好多人就是有的时候想吃的好一点，然后呢又不太想做，这个时候就很适合说选购盐焗鸡啊，或者是像之前咱们推的牛肉丸啊这类的东西啊，非常的容易做，几分钟的时间哈就能端上桌，而且呢营养非常的丰富，要么是鸡肉哈，要么是这个牛肉，都是非常好的鸡肉跟非常好的牛肉，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哈它的价格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划算，因为原价要79.9两只呢，真的要79.9呢，咱们可以去别的平台看哈，但咱现在一号链接给大家做到两只的价格只要59.9，59.9两只盐焗鸡，
1: 然后每一只的重量会是在600到700克，也就1斤多一点点的这样一个状态，是的，如果对就是需要在家里囤一些这些快手菜啊，还有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们，然后可以点开我们的这个小车，然后看一下这个一号链接，是的，
0: 对，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这种预制的快手菜啊，咱很多时候都把这个预制菜当成不好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它健康简单烹调，味道又好又方便做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
0: 因为其实说句话，说老实话，我觉得中餐哈，这个制作过程真的很复杂，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怎么煎炸，
0: 对，
1: 然后又炙
0: 炒，
1: 对，确实是特别像现在这种夏天，虽然现在我知道有一些家庭会在那个厨房里面装那个会出凉风的那个那种风扇，就是在它的那个棚上面，但是呢可能大部分的家庭还是不会安装这种东西，那夏天你在长时间的

0: 是的，
1: 所以
0: 你说，
1: 对，就想跟大家一起看看其他的哈。这个今天说了很多哈，当然大家就出于对于这个高老师的想念哈，也可以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一号链接啊，又划算又好吃。然后二号来自咱们的长期销冠哈，就是在咱们平台卖的最好的，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啊，69.9元，一共4小箱，然后呢一共是40小盒，200毫升的纯牛奶，就是配料只有一种，就是生牛乳。然后给大家算了一下，一盒的价格还不到1.8元。这个你也可以去各个的这个超市啊、便利店啊去横向对比一下哈，纯牛奶200毫升的1.8元，这个已经是相当友好的一个价格了。
0: 对，价格很划算的。
1: 对，
0: 然后
1: 可以作为咱的口粮奶是吧？
0: 对，可以去看一看。那倘若是说哎我还是想喝一些就是酸牛奶，那也有来自风行的这个酸牛奶，然后也是在我们的小车车里面，在17号。那如果是说你不是很想喝这个常温奶，你想喝一些需要放冰箱里的那种鲜牛奶，娟山鲜牛奶，那也有，也是同样来自风行的牛奶，然后也是在18号链接。
1: 18号，
0: 对，然后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的一个喜好进行一个选择和下单的。
1: 是，但是最有吸引力的还是这个2号啊，因为牛奶现在建议大家每天补充300到500毫升的量，其实如果居中哈，400毫升刚好就是2盒，建议大家可以把它当成家里的柴米油盐一样哈，就是常备。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哈，确实咱们随时随地补充这个优质蛋白哈，对于咱的健康来讲哈，我觉得是相当有好处的。最简单的方法嘛，插个吸管咱就能喝，也不用加热，也不用干嘛的，
0: 是
1: 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非常的高。3号跟大家说了很久了哈，这个超高性价比的这个立白的洗液套组，然后4号呢也是超级划算哈，来自立白的薄荷的洗洁精，桃子味儿的，桃子味儿的就不同于说咱们经常哈，有些戏称说我已经闻到腻了哈，一闻到这个柠檬味的洗洁精就是。仿佛置身于这个洗碗的这个纠结哈，以这个不快当中哈，咱有的时候换换味道哈，来一个桃子薄荷味的哈，2大瓶哈，1000克装的，然后呢又比较划算，然后呢又可以改变大家平常洗碗的一个心情，这个也是挺好的。
0: 对，是的，就可能让洗碗从一件不那么开心，稍微带一点痛苦的事情上面，稍微能够闻到好的味道，然后从此有了点小改善。
1: 是的，是的，心情好一些。然后刚刚也有朋友说哈，之前买的这个纸巾特别好，我们5号6号给大家推荐的超级划算的纸巾，尤其是5号哈，咱们在那个绿绿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如果说进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发现哈这个来自洁柔的山茶花的清香的这个面巾纸啊，20包只要22.99元，平均1包哈，100抽的这种3层的，1.15元，这个使用起来就不太有压力哈。夏天本来纸巾用的就多，刚刚也说哈，纸巾啊，还有这个一般的咱们的这个洗护产品啊，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备品哈，就是感觉缺了咱们就可以囤一囤。这个5号就超级超级的这个划算哈，如果说遇到的话，家里正好。

0: 也算划算，但是呢
1: 是
0: 可能跟这个五号相比哈，来自山茶花的这个纸巾相比呢，现在来讲因为它有做这个活动嘛，补贴价22.99元，一共是有20包的话，我感觉还是五号更划算。
1: 我会觉得相对下来其实五号是划算的，而且就是其实味道吧它也不会说就是非常刺鼻到香到让你不能忍受无法使用，不会，它的那个味道其实是那种淡淡雅雅的，稍微带一点点奶奶的那种奶香味的这样一个花香，它也是山茶花，你别说其实
0: 挺好闻的，
1: 非常清新的那个味道，它其实是不影响使用的，所以就是如果对味道没那么多细致要求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冲着这个性价比然后收一下这个22.99元的有这个山茶花味道的纸抽，毕竟是划算呐、
0: 对、而且很多人可能就会还反而比较喜欢这种香味的纸巾、比如说女儿闻了之后说哎呀这个好香好喜欢，
1: 是，然后我有些朋友也会专门去挑选一些带有一些香味的纸巾，然后他们觉得就是那种纸巾吧就是闻起来让人觉得很开心，对，但是毕竟香味还是一个稍微私密一点的一个事情，就是都有所爱嘛，是吧，萝卜西瓜的，那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去购买，如果你喜欢有香味的纸巾，那你就可以看看五号链接，如果你还是喜欢没有香味的，我们可以看看六号链接，都是来自于洁柔的纸巾，然后大家可以放心，而且这个纸巾也是从官方旗舰店给大家发货的，然后再接下来的这个七号我觉得就真的是大家外出时候必备的一个小神器，它是有降5度功效的，带有薄荷因子的这样一个适合户外使用的这个冰感湿巾，然后它还可以围脖使用，就它长长的围脖使用，
0: 比一个毛巾，比一些小的毛巾还要大一些哈，
1: 对对对，比那个平时我们买的那种小湿巾啊它要稍微大一点，
0: 大很多，
1: 对，
0: 就毛巾一样的一个大小，
1: 然后不管你是外面看演出啊还是去爬山呐、还是做一些什么户外运动啊或者是户外作业你都可以使用到它，然后它不湿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一个就是降温的一个神器，等它干的时候你出了汗你再拿它擦一擦，因为它里面是还有那个薄荷因子的，所以你稍微擦一下你也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凉，因为毕竟还是有薄荷这个成分在的嘛，而且它的价格我看一下，哎呀它的价格好像
0: 你是多少
1: 升回去了，我这边看19.9元呢，
0: 我如果抖音的话哈是9.9元哈，其实抖音来讲的话，这个价格相对便宜哈，咱们一包好像是有6片，其实6片挺大挺多的了，
1: 是，而且它是一包里面，对，一包里面它每一片是单独包装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哎我拿出去那么一大包不好拿，不用担心这个，
0: 对，
1: 然后
0: 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它可以循环使用，
1: 哎，其实它是可以的，
0: 回去的时候你把它带过去你擦厨房那些油污啊，
1: 哎可以，
0: 因为那个油污你平常用那个布擦的话你还得洗是吧，
1: 然后它因为它的那个布的材质是那种无纺布的，所以它是质量非常好，它是亲肤的那种材质，如果你就说擦一个汗然后就给它扔了，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小可惜，
0: 没有物尽其用，你可以回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抹布，先把这个什么这个客厅里面的什么柜子啊边边角角擦一遍，
1: 对，或者或者你还可以把它当那个有一些拖把不是下面要贴一个那个无纺布布的那种静电拖把啊，你也可以把它放在那个静电拖把上面然后吸尘使用，其实那就你这么一说突然之间
0: 真的
1: 拍了，
0: 对它就是刚拆的时候哈你可以用它去就比如说你运动爬山啊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哈可以就是在外面用哈，用完之后你可以二次利用，比如说可以当这个清洁品，而且你这个你用特别脏了你就可以把它扔掉嘛，本来它是一次性用品嘛，就是可以发挥它的一个最大的价值，而9.96元还挺划算的，因为大片有怎么形容呢，就是比你家里的那个毛巾其实差不多的哈，现在今天没有样品了，上周跟大家展示了一周确实特别大，
1: 对，是的，然后谢谢 H 下单了我们的五号我们的这个山茶花风味的纸抽，是的，谢谢大家，
0: 香味吧， 不能说风味吧，香味，这个真的超划算哈。咱在这个绿色头像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看一看哈，如果赶上的话哈，22.9元9一共20包呢，真的是超级超级划算哈。然后还想特别想给大家推一推这个八号的来自好益康的这个牙膏，因为牙膏也是日常生活当中哈咱每天都会用的，而这个口腔呢又是一个

0: 特别特别重要的哈，咱们身体上的一个地方，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看过牙哈，无论说是你的这个牙周问题啊，经常出血的那种啊，还是有蛀牙呀，你去做根管啊，还要做好几次的那种啊，只要说你摊上一样这个口腔问题，那就是无穷无尽的好几个月的折磨，因为治牙这个东西吧，不可能说一次治完你就走，一般呢。蛀牙的话，我感觉至少五六次是没跑的啦。你根管要做好多次，然后再装牙冠，你也要做好多次。
1: 是，主要是去的次数多还好，那价格太不划算，
0: 就是、
1: 好挺贵的。
0: 对，这个牙齿治疗的这个费用确实是比较高，所以最好的办法就不要让这个牙齿频繁的出现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咱一定要选这个好的牙膏，好一康牙膏哈，就是这样的一款。因为咱经常吃东西嘛，口腔就不免会有很多的这个菌啊出现。那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样就是把这个菌给清洁好呢？首先跟大家提醒的一个办法就是干刷牙。干刷牙就不是说你把这个牙膏弄的这个牙刷弄得湿湿的，然后再挤上牙膏，然后你口腔里含半口水哈，这么在里面就是湿着刷。这种的话你会把很多牙膏当中的有效成分浓度降低，浓度一旦降低的话呢，其实它的清洁效果是不好的。建议大家其实80%-90%的牙膏哈，都是建议大家干刷，直接干的牙刷，然后挤上这个牙膏，然后在牙齿上面刷。咱的好益康尤其适合干刷牙。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好益康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技术的优势所在哈，因为它是生物溶菌酶。啥叫生物溶菌酶？就是它可以用它的这个生物技术，让你口腔里面那些霉菌细胞壁都被溶掉了，你想想细胞壁都没了，皮都没了，它怎么再生存啊？就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溶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你看，哎呀，牙膏嘛，为啥有些就你看要20-30，有些大概几块钱就行。你不要看这个价格，有的时候你要看它的这个有效成分，要真的契合咱们的口腔的需求。是吧，
1: 速递、然后有了一个好的口腔，然后我们才能吃更多好的东西嘛。说到好的东西，那就得看一下接下来的9号链接、10号链接、11、12啊，还有13、14。那这个分别来自于连州的水晶梨，然后四川的桃花李，还有攀枝花凯特芒果啊，那西双版纳的云南的这个1号百香果啊，那这些水果就是夏天，对吧？夏天就是吃水果、吃美食的一种季节，
0: 应季水果。
1: 是的，是的。然后这几个水果呢，有尝试过，都是水分多呀，然后甜呐、然后皮薄啊。然后，倘若是大家家里需要囤一些水果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个链接。然后再往下走两个，13和14就是来自于风味派的。意面和烤肠也是老朋友们了。
0: 对，这个在抖音的朋友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咱之前这个风味派的意粉哈，5盒的这种是99的，所以最近也是给大家在做一个活动，做一个特价，它5盒只要89块钱，89块钱可以买到5包。尤其现在放暑假的这个时间哈，孩子们在家吃饭的次数多了，
1: 是。
0: 有一个就像我这种家长哈，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你不知道给他做啥，因为我平常做饭我拿手的也就那几样，你要是老吃，难免就会觉得有点厌烦。那老出去吃呢，一个是比较贵哈，第二你还担心呢，哎呀，重油重盐会不会没那么健康？但这个风味派呢，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痛点。首先哈，那个意粉，尤其是番茄肉酱意粉，我觉得是没有哪个小孩会不爱的吧？
1: 就
0: 小孩最爱，
1: 是非常安全的安全牌。
0: 而且。就真的我就没有见过不喜欢番茄肉酱意粉的小孩，有很多小孩去我家就是给小孩过生日啊，来玩啊，只要是你端出一盘意粉啊，那就没有说不喜欢吃的。
1: 哎，
0: 真的
1: 是俘获了很多小孩们的这个胃和他们的芳心。
0: 对，甚至有一次几个小孩出去吃饭哈，每人点了一份意粉不够吃。我本来说这够了吧，一人一份还挺大一盘的，结果不够吃。别的东西他们吃的也不多，但这个意粉吃的会特别特别的多。
1: 对，而且现在小孩那个食量确实是有点近乎我的想象，我也很难想到那么大一个孩子不大点儿，但他的胃居然能塞进那么多食物。
0: 哎，是，但是可能很多家长想意粉啊，那这个洋快餐吧，有的时候可能也比较快，就反正会不健康，是不是不健康？
1: 会可能觉得稍微差一点。
0: 嗯，哎，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个误区，一定要跟大家打破一下哈。
1: 对，
0: 说到意粉的粉，其实它是非常健康的一种主食，因为很多主食大家都觉得应该就是碳水嘛，但是意粉呢，优质的意粉它选的是杜兰特的小麦，就是咱选的风味的意粉也是土耳其的这个硬质粗小麦哈。它的营养价值高就高在哈，蛋白含量非常高，不仅说是纤维含量高，蛋白含量也非常高。它是比一般的主食要优质的，它因为很多主食咱刚刚说的碳水比较高嘛，但是呢它主要是重蛋白哈。首先这个意粉就粉这方面哈就已经是很健康了，优质的碳水主食，哎，蛋白质含量很高。那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这个酱包其实呢也是哈，因为是风味嘛，就是一个品质和味道的一个双重保障嘛，
1: 四D，
0: 这个大家也是可以完全放心哈，选的都是这个优质的一个原料。关键是它现在哈在抖音89块钱一共是有5盒，这个价格已经是超级超级超级的划算了，
1: 是，
0: 再配上这个烤肠是吧？
1: 对，然后这美美的一餐不就做完了吗？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快手菜，然后它的意面的味道呢也有非常的多，像是刚刚提到的俘获很多小孩放心的这个番茄
0: 肉酱意粉，
1: 对，那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像是什么咖喱牛肉啊，黑胡椒牛肉啊，然后那个奶香培根啊，等等等等，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对于口味上面的喜好去进行选择，然后去下单。然后香肠的话，那个烤肠的话呢，也是有几个味道的选择，要么就原味儿，要么黑胡椒，或者就玉米，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进行下单啊。
0: 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不健康哈，因为它简单烹调哈，用的是好的肉哈，猪的后腿肉，然后简单烹调做成这个美味的肠儿。可能很多人就是孩子想吃烤肠，但是总是不想买的原因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肉，但咱这个肉哈绝对是有讲究，绝对是非常健康的。那这是咱们这个小黄车里的好东西啊，这半点主要是给大家介绍这个了哈。
1: 是，
0: 那看时间呢，很快又会到一个咱们这个半点报时和公益广告的时间，我们也是稍事的休息一下，欢迎您稍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欢迎继续回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
7: 我是方子。
6: 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走进咱们的直播节目，在广播端您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然后特别是开车的朋友哈，用这样的方式来收听最合适不过了哈。边开车呢，咱们来收听最新的、最有趣的、然后最实用的一些资讯。那如果说哈，咱们现在呢用手机比较自由哈，欢迎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或者在大家经常用的那个绿绿的那个两个圈圈的小软件上，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同样呢，也可以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咱可看的、可听的、可感受的更多。还有我们的小黄车里准备了很多生活好物给到大家哈，欢迎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然后下面的时间呢，咱们还是继续的一起来说新闻哈。那下面呢，咱们就说到近日啊，上海的黄先生，最近呢，上海的黄先生就遇到了一件特别令人气愤的事儿。在7月13号的时候呢，他3岁半的儿子由奶奶带着去家附近的绘本馆参加早教的活动。那他儿子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哈，只是无意识的推搡打闹，结果呢，没有经过老师的允许，另一位学生的家长直接就冲进了课堂。冲进了课堂之后哈，对着黄先生的儿子头部动手了2次，孩子当时被吓僵了，愣了好几秒才哇哇的大哭了起来。
7: 是的，那奶奶呢就上前理论，但对方不仅不 认错，还情绪特别激动地指着老人呵斥，说他不会带孩子。那老人本身呢是有高血压，于是当场呢也是被吓得手足无措。
6: 嗯，于是当晚啊，这位黄先生就报了警，警方呢也是约谈了涉事的男子，之后对方托绘本馆传话道了歉，还特意的挑了一套绘本，外加2000块钱的赔偿，想私下和解了事。但是黄先生态度非常的坚决，全部的拒收，不肯接受和解，坚持要走司法途径来讨个说法。
7: 是的，那有些人会认为小孩之间啊打打闹闹嘛，那外人呢是可以插手管的，替家长去教育，那甚至呢把对着陌生小孩动粗包装成了一种我这是好心帮你教娃这样一个正义的事情。但是法律呢是从来没给过哪一个成年人可以对未成年人动手的权利，那更容不得哪一个人打着管教的幌子欺负手无寸铁的小孩和老人。

0: 好，下面时间咱来说说看电视的事儿吧。现在大家家里的电视好像是越来越大，感觉也是越来越智能，
1: 对，
0: 但是还很多人觉得是越来越不好用。近日哈，罗永浩怒斥电视厂商这样的一件事儿，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件事儿也是冲上了热搜。7月25号的晚上呢，罗永浩在社交媒体就发文怒斥哈，当下的电视设计啊实在是太糟糕了。他就表示呢，是为家中的老人更换了2次电视机，结果呢每一次老人都是用不明白，包括哈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长者模式，结果长者用了之后还是用不明白，最后呢只能加装了老人至少还会用的 IPTV 的机顶盒，至少能看电视节目了。罗永浩就表示说，明明网络上有看不完的节目和电视剧，但是呢到老人家那儿，由于说啊操作不了这个东西哈，只能让他们看传统的电视频道了，怎么回事呢？
1: 是的，那罗永浩这个帖子一出呢，那也是有不少的网友是发表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啊，就是现在看电视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少了，那电视机厂商他的产品经理们呢，对此应该是功劳不浅的。于是罗永浩也在这个网友的评论下面是回复了一句，对，那包括这个内容服务商啊，还有这些 S 乘以多个 S的 VIP 会员也得看广告和假 4K， 那不毁灭这些电视机是没有天理的，
0: 还是一如既往啊，这个态度非常的这个鲜明啊，
1: 是的是的，
0: 相当的这个
1: 犀利
0: 刻薄。有网友还表示，最可恨的哈，就是好不容易，哎呀，好不容易把我爹妈教会了这个电视怎么用哈，你要点哪个哪个哪个哪个哪个，然后呢，你就能看到你喜欢的节目。哎，结果没过几天啊，这个电视还自动的系统升级了，结果这个各个界面的按钮来了一次乾坤大挪移，跟老爸老妈又不认识了，又不知道该按啥了。
1: 哎呦，这一下来，那当然呢，针对刚刚网友所说的，那也有一些网友在支招，就是想要恢复到以前那种一打开电视就是有线电视，很容易啊，那就找到这个电视机里面的设置，再找这个开机途径，然后把默认的这个开机的途径啊改为有线电视，那一劳永逸就很简单了。哎呀，那所以各位正在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以及在网上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你觉得现在这个电视机它难用吗？
0: 有的时候我还觉得是不是由于这个年纪大了，所以说用这个最新的一些家电产品啊，是不是就跟不上了？发现原来不止我一个，很多人说你别说老人，现在很多年轻小伙你给他一个新的电视机他也不会用，
1: 就是他现在电视机他赋能有点太多了，确实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我们家那个电视有一些功能他到底该怎么用。但是呢，我非常成功的就是像刚刚那个网友所说的，就是把那个设置给搞定了，就所以我们家那个电视基本上一开机它就是有线电视，而且有线电视呢也就只放在那一个台。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爸妈只看那个台。不是，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家基本上一打开就是86号台，86还是68啊，然后我就还设置到那个，然后只要一开机就是68，然后避免的他们又在那里找。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有线电视的那个机顶盒用的遥控器，跟你电视机的遥控器其实是2个，就是你如果要控制有线电视，你得找到它相关的那个遥控器才能调，因为你电视机的那个它是调不了的。然后我把他们我把这个设定好了，但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0: 还有啥问题？
1: 新的问题就是我的妈妈现在学会了如何观看网络电视，就是通过电视机里面有一些各个那个网上的那个视频平台，它不是有嵌进去一些 APP 吗？他懂得怎么使用那个 APP，
0: 可以，
1: 他也知道怎么搜索，
0: 可以，
1: 但他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该怎么。

0: 把那个电视的那个画面从有线电视转一个输出源变成那个网络电视。
1: 嗯，所以这个
0: 中间怎么切换，
1: 就终于养女千日用女一时就用到你了吗？
0: 我教了但是没学会。其实也很简单，但确实是对于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就是前辈们来说啊，确实是稍微有点难。再加上有时候他的那些 APP 他确实是莫名其妙就自己要提出来需要更新。
1: 哦，
0: 然后一更新了之后吧，
1: 重新学起。
0: 对，你就得一切推翻然后再给他重来，这又是一个重新造堡垒的一个过程了。
1: 是。然后瑞金国际他说我都搞不懂。是
0: 是吧。
1: 但是我居然发现我儿子搞得还挺溜的哈，因为我平常我其实现在不咋看电视了，但是他们还对于这个电视有着相当的这个痴迷，想尽一切办法找尽一切机会想看看电视，然后啪噼里啪啦按一遍的话就可以按到自己喜欢的。
0: 哎，那他们是看有线电视还是看网络电视？
1: 网络电视吧，我没咋研究过，反正就是就只要把遥控器递给他，后面就不用你操啥心了。
0: 我是这样，就是我可能不是真的在看电视，但是如果我在家或者是我在外面住的那些酒店，我必须他必须要有声，
1: 必须成为你的背景音乐，
0: 哎，对，
1: 你的 BGM， 对不对？
0: 他也可能成为不了 背景音乐，但是他必须得在那里放着，他得亮着，
1: 就是、成为你环境的一部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哎，就是莫名其妙就觉得会很安心。
1: 哎，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啊。好多好像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可以不看，但你一定要在那儿，
0: 而且你一定要哎还不能关的，你一定要开了放在那儿，甚至我会开一个晚上。
1: 那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不是有点费电吗？
0: 但是我会开一个晚上，我会觉得有这个声音在，特别是在外面住酒店，我会觉得特别安心。
1: 行吧，行吧，行吧。但我觉得可能就是可能九零后还有这样，但是就网络一代的话，拿惯了平板啊，拿惯了手机之类的，应该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就没有说要一定要把这个电视嵌进我周围的环境当中。
0: 缺少了那种习惯。
1: 哎，对，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都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发表发表您的观点哈，有没有觉得现在的这个电视难用，或者哈有没有觉得这个虽然说电视像方子一样不咋看，但它还必须得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0: 必须要得在那放着。哎，
1: 另外一件事啊，这两天也是冲上了热搜哈，被称为是小牌大耍的一件事儿哈。在7月25号的时候呢，有一位艺人叫做李全哲，可大家没听说过哈，不要紧哈，这名字不重要。
0: 是
1: 网友曝光呢，他在高铁占座，明明不是他的座，他就非在那坐着还不动地方，引起了全网的热议。网友就发帖说，同行的朋友是购买了某一辆高铁的一等座，这个座位是15车的04A， 经常坐高铁的朋友都知道哈，04A 这是个靠窗的位置，是不是？
0: 是的。
1: 结果呢，上车一看就被这个叫做李全哲的艺人牢牢的坐在那儿也不动地方。当事人就核对了车票说，哎，难道这不是我的位置吗？核对了一下，发现这是我的位置啊。
0: 对，
1: 然后就上前沟通，结果呢，这名叫做李全哲的艺人全程蒙面靠窗沉默，一言不发，好像也懒得理你的一个样子，也没有把自己的座位让出去。直到列车启动之后哈，出来了一个助理说，哎呀，确实我们坐错了，但是呢你看就只剩一站了，您能不能自己找个地方换啊？你让人家换哪儿去，是不是？
0: 对，
1: 不少网友看完了这个相关的片段，就直言这个艺人是小牌大耍。
0: 哎呦，那在当天的18点左右呢，那活动的主办方英之娱呢，英之娱乐，他也是发布了一个情况声明，就是说这位李全哲先生，他全程车票呢都是由主办方通过第三平台去统一预定的。那当时这个平台反馈订单成功，座位的信息呢是确认无误的，那所以艺人呢就跟他的随行团队啊，都是按照收到的这个座位的信息出行的。事先呢是完全没有收到过座位变更的这样一个通知，所以他们对于后续出现的座位问题呢，认为是属于票务预定环节的意外。那这个声明当中呢，还表示就是网上流传的相关视频并不完整，也给艺人本人呢是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舆论困扰。那还称将对 刻意扭曲这些事实啊，散播不实言论的行为呢，将视情况保留一定的追责的权利。
1: 嗯，是占了人家的座哈，不让开，结果呢，这个事儿还给他自己造成了这个困扰，就不好理解。
0: 是的，
1: 而且主要是吧，那天这个事儿冲上热搜的话，我看了一下相关的评论哈，好多朋友就说你想让铁路部门背锅，人家没做错事，为啥要背锅？是不是？
0: 可不呢。
1: 嗯，结果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中国铁路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就发布了通报，说经过调查核实，该一人乘坐的实际上是7月24号的 G1034 次列车，这趟车的车出票之后，全程座位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更，不存在说，哎呀，我原来定个 A， 结果上车之后，哎呀，给我们变了，给我们变了，
0: 哎，是啊，这还想扔给12366呢，
1: 人家，哎，是吧？人家也不是说不上网，是不是？
0: 对，人铁路部门看着呢，所以是啊，所以就这样下来，整件事情的脉络其实就相对清晰了一点。那铁路部门的官方也是通报了这一次的这个事情，那也是直接的戳破了主办方所谓的票务意外这样一个说辞啊。那占座虽然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它也不是什么小事儿。那无论你的身份是普通的乘客呀，还是一名公众人物啊，其实在公共场合还是应该要守好它该有的一些规则的底线。那如果试图想用一些模糊的说辞啊来逃避一些责任，那最终消耗的只会是公信的信任，公众的信任，那换来了就是更差的口碑。那最新的消息呢，也是今天上午呢，这一名艺人也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呢是公开道歉了。
1: 但是我还看到一个网友的评论哈，当然不只针对一件事哈，他说的是他可能不是觉得自己错了，而是怕了。
0: 一字之差呀。
1: 是。然后王安宇他说，江浙沪铁路局一般都是属于上海的嘛，这个我真的不太知道哎。好，咱继续来看哈，也是来自，哎，算是娱乐新闻嘛，但娱乐新闻可能对咱的生活也有一些指导哈。最近有个综艺还挺火的哈，就《姐姐当家二》，里面有这个前拳王邹市明，还有冉莹颖。然后冉莹颖透露哈，说之前两个人可能出现了一些婚姻问题哈，邹市明呢隔三差五就提离婚。有一次呢，两个人终于下定决心哈，都要去民政局了。结果邹市明当天故意拿了一张消磁的身份证，导致那一天离婚就没办成。事后呢，邹市明在采访当中也承认说自己啊，哎，我就是故意的。这个事儿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好奇哈，说，哎呀，我们的身份证真有消磁这一说吗？如果说我的身份证消磁了，我还能用吗？如果说咱真的拿一个消磁的身份证去离婚，就真的离不成了？
0: 哎，
1: 这个给大家科普科普。
0: 是的，那首先啊，对于这个第二代身份证不会消磁，
1: 会不会消磁，
0: 会不会消磁这件事情啊，那有律师是出来做了一些解释，就是第二代的身份证呢，它用的是非接触式的 IC 芯片，它是没有磁条的，所以也就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消磁这两个字。
1: 所以难道邹市明用的是第一代身份证去离的婚吗？现在还有人用第一代身份证吗？
0: 很少了吧。第一代身份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是有点像过速的，
1: 风的那种，
0: 对吧，对吧。这个可以，
1: 所以
0: 果然是故意的。
1: 所以就是按理说，就按咱们刚刚说法，这世界上就没有消磁的二代身份证，是不是？因为根本人家就不会消磁啊。
0: 对啊，那所以之前有一些网友说，就是那个二代的身份证，然后和某些手机放在一起，然后在背面稍微搓一搓，那个身份证就会消磁，那是不是这种说法也就不可信？
1: 但芯片是会坏。
0: 对，芯片会坏。那芯片会因为哪些原因坏呢？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芯片存在损坏的原因呢，有很多，就比如说弯折了，你给它这么弯了一下，或者是你重压了它，再或者呢，什么一些尖锐的东西那个给它刺穿了，穿刺了，那或者又是长期的放在一些高温啊，或者是有腐蚀性的一些环境当中，靠近强的电磁辐射设备也会使这个芯片有所损坏，所以平时和手机啊，和这些银行卡啊放在一起，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二代身份证来说，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也不会说 消磁这一说。
1: 哦，是，就是所以说是真的是消磁了，还是说损坏了的话哈？如果说损坏了，确实也比较正常哈。但如果你要非说是消磁，那咱就大家有所怀疑，
0: 可以琢磨琢磨了。
1: 说的，哎呀，是不是真的呀？当然，咱还是回到这个生活当中实用的一点哈。
0: 是的，
1: 如果说咱身份证芯片真的损坏了，那这个身份证估计就是一张废的塑料片了哈，就读不出来了。那么根据居民身份证法，芯片损坏没有办法辨认的，你这个时候要干嘛呢？要赶紧的去咱们的相关的办证机构去换领新的证件。不过呢，只要不是冒用的，不是伪造的，那你持续持有哈，这个是不违法的。只不过你放手里之后，可能用途就很少了哈。比如说你坐高铁，你一刷发现哎里边的芯片坏了，你刷不进去，还挺麻烦的。所以说最好去这个派出所去换个新证，免得把咱正事儿给耽误了。
0: 是的，然后我看有一个网友在那里说，估计是拿错了。那是吗？那在拿错了这个消磁的身份证会阻止离婚吗？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对此呢，也是同样有律师表示，这个办理协议离婚的时候啊，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呢，它是要核验身份证芯片里面的信息的。
1: 嗯，
0: 那如果是说这个芯片损坏了，读不出数据了，就不符合这个登记离婚的条件了嘛，是吧？那工作人员呢是可以依法不受理的，是确实是可以办不了的。
1: 嗯，
0: 但是这不等于说离婚的申请被驳回了，也就是他只是现场不受理，但是你的离婚申请他依然在，所以可以在补办好有效的身份证之后再重新的申请。那如果说急着
1: 要离婚
0: 过不了了，就一定要离，非常急的要离，那也可以走这个诉讼调解的路子啊，然后凭借着临时的身份证啊，或者是其他有效的证件，由法院出具离婚的调解书，那同样呢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 是。那另外关于身份证的使用哈，还提醒大家哈，身份证的这个射频的芯片呢是在国徽右面的下角，里面呢存着你的姓名、住址、照片、指纹等等的信息哈。所以说咱使用的时候千万不要弯折，不要重压，也不要放在高温的地方，以免呢芯片受损，真的影响咱的正事了。好，咱们看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哈。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照例给大家送上闺蜜说。今天的闺蜜说呢，跟大家说到一个地方，传统神话遇上现代动画，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最近国产动画《八仙》凭借着东方美学和温暖内核，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在银幕上，八仙从凡人到传奇的逆袭故事扣人心弦。那么在银幕之外呢，作为八仙过海传说的重要发源地和电影的取景地，山东烟台蓬莱正在成为打卡仙境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而且据说现在拿着八仙的电影票票根，还能在当地的景区享受到门票的优惠。咱们来说说山东烟台蓬莱。在蓬莱阁呢，这里是欣赏海景和蓬莱市区的一个绝佳的地点。清晨或者雨后，海面经常会升起薄雾，蓬莱阁在云雾当中若隐若现，真的呀，很像仙境。八仙过海景区是神话传说八仙过海里面发生，是神话传说八仙过海发生的地方。走进这里，仿佛就踏进了一个充满仙气的梦幻世界。而三仙山景区是照着传说里蓬莱、方丈、瀛洲三座海上仙山复刻出来的，北方园林的敞亮大气和南方园林的精致和秀气在这里呢完美的融合了起来，随手一拍呀，就是一张完美的壁纸。其实呢，从电影《悟空》、哪吒再到八仙接连出圈，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东方气韵。

0: 看了电影可能很多人都冒出了一个想去这个山东哈，去烟台去蓬莱旅游的一个想法哈，确实好像很多的这个神话故事都跟这个蓬莱仙境有关，是不是？真的，就蓬莱仙境四个字往那一摆，你就感觉它好像周边环绕了一圈那种仙气缭绕的那种感觉，感觉修炼好了是不是自己也能成个仙啥的。是的，对，咱随着这个电影的出圈，我觉得可以领略领略哈这个蓬莱仙境的一个美，是不是？大美山东欢迎。
1: 我也挺想去山东看看的，我还没去过山东呢。然后我看评论区 Alex 说他俩是一步棋一场戏，当真你就输了。这对此其他的亲们怎么看？是都这么觉得吗？
0: 我还看说，哎呀，这个反正赚钱嘛，不丢人。然后王宇还说功夫女足特别好看，然后有朋友就回复他说你欠星爷一张。

0: 抢电影票吗？
1: 暑期档好像还是有挺多挺不错的这个影片去看啊，而且特别是这种动画类的很适合带着孩子去看。是的，特别像最近这个八仙也是一下子这个破防是逆声啊，也是如果就是刚好也是放假了嘛，然后如果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打算呢，不妨去看一看。因为八仙它跟其他的那些动画电影会有点不一样，它是
0: 那八位它其实是从普通人，它从普通的一个视角进行一个切入啊，不像是其他的一些动画片啊，像是那些哪吒出场就直接人就已经是个仙了，它可能更多的聚焦的切入点会有点不一样，而星爷的功夫女足更是有漂亮的女星加持，那个迪丽热巴。是的。
2: 好，那咱看时间呢，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哈，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哈，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里的一些好东西哈，特别是一号哈，直降20，现在限时优惠价59有两只的温室功夫盐焗鸡，咱的一个快手菜优选。二号呢，咱长期的销冠哈，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建议大家可以像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哈，储备起来，家里没有了或者是快用完了就得囤上哈，这个价格超划算哈，69.94一箱，然后40小盒每盒
0: 还不到1.8元，超级的价格友好。是的，可以完全当孩子们的口粮奶啊，或者就是你自己喝咖啡啊，然后做拿铁啊，或者是做一些烹饪的时候都可以使用。每天国家推荐的优质蛋白，特别牛奶的摄入量是300到500毫升哈，两盒其实刚刚好是非常合适的。然后三号的来自立白的哈，超级划算的一个洗衣液的一个套装哈，这几样东西哈，一共是9大件3小件，加起来市面价要310.93毛钱，现在只要99.9，这个洗衣产品也是哈，因为生活当中时时要用的嘛，所以遇到便宜赶紧囤。是的，
1: 这些东西就迟早还是能用得着的。
0: 是的，咱有时间可以多到咱的小黄车里看一看，没想好也没关系哈，在节目之余呢，咱们仍然可以登录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哈，看看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各类的资讯视频，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橱

0: 老公，明天你请个假去盯着点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水文专家提醒，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请沿河各有关部门加强做好防御准备，重点留意低洼地区，及时组织做好洪水避险工作。本台综合报道。
11: 广东省水文局昨天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为台风红霞登陆广东后首个洪水红色预警。水文专家提醒，当前天气形势仍不稳定，请沿河各有关部门加强做好防御准备。广东省水利厅水安全四域平台岗杨静学：
12: 快速锁定需要重点关注的水库工程，为精准防御提供数据依据，把风险想在前，措施落在前。
11: 根据气象部门观测，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并在今天凌晨中心离开广东。虽然台风远离，陆地阵风仍然可以达到最高8到10级，次生灾害的防范不容忽视。广大的市民朋友，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出门，要远离野景点和地质灾害点以及低洼易涝点，尤其是滨海旅游景区。当前海边防倒灌的警戒还没有完全解除，高层的住户还要及时收纳阳台花盆和杂物，严防高空坠物所带来的风险。省市公安机关自25号起连日启动防台风专项联勤指挥部，统筹台风防御各项工作措施。25号以来，全省公安机关累计出动8.1万警力，应急车辆6500余台次，累计接报处置836起涉台风警情，协同有关部门整治涉灾隐患险情7.8万余处，协助转移人员81.18万人，紧急安置12.75万人。截至目前，我省未接报因灾死亡事件。广东海事局昨天通报，台风红霞登陆后，截至当日15时，广东海事辖区未接报水上险情。随着台风对全省水上交通影响逐渐减弱，海事部门分区制定疏港计划，有序做好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3: 我们将继续做好远程的巡航和现场的巡查，核实锚地航道的通航条件。我们按照先外后里、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的总原则，做好疏港准备和交通组织，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施工、港口码头复产。
10: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艺吉利车队，
14: 日日笑声道，
15: 开心满路跑。
16: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7: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6: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7: 例如呢？

0: 口水尖、包叔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0: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2: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3: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4: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5: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4: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红。
4: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5: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4: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5: 蓝色国风之夜。
4: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5: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啊。
4: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5: 没有攻击性
4: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5: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4: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嗯，
5: 没错，嗯，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加入我们，等你哦！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羊城晚报社专职编委陈乔生。奋进十五五，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文学是时代的刻度，烙印着奋斗者的足迹，文学是大众的灯火，温暖着每一颗匠心，让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文字中闪闪发光，动人心魄。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9: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8: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9: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8: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是关于冠心病患者的日常血脂管理。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啊，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话题，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各融媒平台啊，各视频直播的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啊，说出您的健康困惑。那我们的节目除了在传统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视频直播的平台，比如说视频号、抖音号、

0: 以及乐 TV 乐听客户端，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活出健康节目，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刚才跟大家说到是冠心病患者的日常血脂管理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心血管专业博士刘远辉刘主任。首先非常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刘主任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吗？
1: Hello， 大家好，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刘远辉医生。
0: 欢迎欢迎刘主任哈。刘主任呢是非常擅长这种复杂的冠心病的介入治疗，还有大动脉的介入治疗，另外还有就是冠心病全程的血脂管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围绕这个冠心病的血脂管理来进行哈，给大家做一些非常权威的科普。那大家如果有血脂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通过我们的不同的视频直播的平台啊，直接在留言区进行提问，那么都会实时的邀请刘主任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哈。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跟大家邀请刘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冠心病啊，它为什么跟血脂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能不能先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1: 好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大家很清楚，我们血脂的异常可能大家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是的，
1: 等到出现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哎，血脂是异常的。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要去重视这个血脂。那为什么这个血脂不正常了以后会导致这个冠心病呢？

0: 那这个指标它就是冠心病或者说所有的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始动的危险因素。它是怎么来引起的呢？我们的血管壁本来是很光滑的，但是因为这些血脂高了以后，或者说加上有抽烟啊，有其他的熬夜这些因素，它会导致这个光滑的血管壁出现不光滑了。那这个时候这个低密度脂蛋白C呢，它就很坏了啊，它就会在这个地方附着沉积，然后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多，就形成所谓我们说的斑块。那这个斑块等到它慢慢长得很多的时候，对这个管腔就会造成堵塞。那严重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整个血管闭塞了，或者说甚至有时候这个斑块并没有完全堵住这个血管，突然之间它破裂了啊，破裂以后我们人体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这种血小板也好，其他的一些纤维蛋白就会沉积在那个地方，形成非常多的血栓。那这个时候把这个血管完全堵塞了啊，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像急性心肌梗死啊，急性脑梗死啊，那这些就是由于最开始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C 的升高没有管理好以后，最终形成了这个斑块。那斑块完全堵住或者说破裂以后长了这个血栓，导致血管闭塞。那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们今天要去讲这个话题的重要性的。所以线上的这些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想你现在赶紧要把这个链接啊转发给你身边的一些朋友亲戚朋友们，因为这个是非常健康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1: 是的是的，就是关系到我们血管健康啊，就是不至于说哎最后发展到了这个堵塞的，
0: 对，
1: 已经非常明显了，已经非常这个严重了，然后在最后呢那个结果就非常坏了。所以要趁早哈，就是预防性的管理好自己的血脂哈。所以刚才刘主任也提到，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过程也给大家解释的非常详细，到底这个冠心病它是怎么形成的，然后这个坏胆固醇它到底是会引起我们整个这个血管哪些方面的不健康的因素。那这里就是大家就非常关心啊，那血脂到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会造成这种不好的影响。
0: 嗯，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一开始啊就觉得这个血脂高好像没什么影响。确实它如果不发生这些刚刚讲到的心脑血管事件的前提下，它可能感觉不到。它不像有些人血压高了它会有点头晕啊头痛，或者说血糖高了有其他的不舒服。那血脂高它可能你常年高它都没什么不舒服，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可能是已经出现了冠心病或者说脑梗这些情况才来
1: 对
0: 检查这个指标，
1: 那后果就比较严重了。
0: 对，那怎么来去管理这个指标呢？每一个人可能不太一样了。
1: 哦，
0: 我们首先对一个比较正常的人来讲，他体检发现这个指标高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去管理？还有就是他有冠心病的，或者说放过支架的，甚至他的血管情况比较糟糕的，同时又有糖尿病啊、抽烟，那这些又不一样。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那每一个人的本身的综合的因素来去决定他这个血脂管理的水平跟目标是怎么样的。那这里面大概有这几种情况啊，对于这种健康人群，那发现血脂高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去管理。那对于普通的人群来讲，没有任何的啊我们所谓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
1: 啊，
0: 不单单是冠心病的，像脑血管疾病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对于这种人群来讲，那可能他的低密度脂蛋白 C 啊，我们血脂报告单里面的啊这个坏的胆固醇，那他在小于 3.4 那可能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他又有冠心病，发生个冠心病了，像我们在临床上门诊上啊，我也是做这个冠脉肌瘤手术的，很多这些病人如果他放了支架，他血管有非常严重的狭窄，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讲，那他的低密度脂蛋白 C 就要更低一点了。很多人很难理解哦，他说他的血脂水平在这个检验单上啊都是正常的，为什么医生跟他讲你还要降低一点呢？就是因为不同的人群他的目标值不一样。像第一个提到的正常的人群 3.4 以下就可以了，那如果是有冠心病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能会降到 1.8 以下。
1: 哦，血脂要降得更低。
0: 对，更低一点啊，就大家也理解哦。就刚刚前面讲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道路，那你要把这些障碍物清得更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车才开得会更顺畅。那其实对于这些人群来讲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要把他的血脂降得更低一点，那他再长斑块或者说斑块进展这样的概率才会更低。甚至有一些人群呢，我们可能会建议他降到 1.4 以下。那很多时候老百姓不理解，哇，降那么低，这个行不行呢？那其实这个不用担心的哦，因为这些所有的这些目标值啊，我们都是经过了非常多的这些科学数据的验证啊，得出来应该要这么低，它这么低肯定是有好处有帮助的。所以还是要

0: 医生来根据你的个体的情况来决定啊，你的目标值需要在哪一个范围。
1: 好，也就是不同人群它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哈，就是普通的这个你进行这个体检，哎，发现这个指标，如果是刚才提到的是 3.4 哈，那可能不同的人群啊，不同的健康状态的，它标准都不一样，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那么对于这种就是临床上划分这个超高危这个冠心病群体，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这类人群它的这个进行血脂管理又要注意一些什么方
0: 法？那其实我们最开始我们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大家关注到有些医院的这个血脂的检查单呢，我们医生同行经过非常大的努力把这些标准放在检查单里面去了，可是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并没有去关注就是下面写的一些字。那其实我们对于超高危的人群，那所谓什么样的人群叫超高危呢？当然我们老百姓也不用听到这个词就非常紧张啊。其实超高危只是告诉大家你的血脂的目标值要低一点。那哪类人群它属于超高危呢？那我们临床上定义为，比如说它已经出现了这些心梗的事件，发生过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性的事件，像心梗、卒中啊，还有就是外周的啊，我们所谓的叫腿梗啊，腿也会梗塞的，就是外周的血管堵塞了，或者说它这个发生了一次，但是呢它合并有非常多的这种危险因素。那所谓的危险因素指的比如说像高血压、糖尿病、抽烟啊这一类的因素。那如果说它发生了这几种情况，那我们临床上可能把这类患者定义为是一个超高危的人群。那这类人群我们就需要把它的低密度脂蛋白 C 降得更低了，前面讲到的是 1.4 以下啊，它的降幅要50%以上。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定义超高危人群的整个的一个目标，因为这类人群它的斑块负荷会更重，它出现这种再发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会更高。那我们通过来去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C 呢，可以去减少这些风险事件的发生。
1: 对，
0: 大概是这样
1: 啊。所以其实，哎呀，听完刘主任的介绍之后呀，大家赶紧翻出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就看一看这个自己的这个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 C 哈，看一看这个指标它到底这个数值是多少啊，有没有超过咱们刚才说的这几个数字哈。对，就是平时可能没有过多的去关注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事项哈，包括自己血脂的这个管理啊，因为可能真的是没有明显的，就像这个血压呀，哎，不正常，如果是异常的话，它可能我们会明显的感受，但是血脂异常确实是我们体感上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但所以最主要的就要关注这个指标哈，就是刚才说的低密度脂蛋白 C 哈。那另外就是对于这个冠心病的血脂管理，大家可能也非常关心啊，那到底怎么样把它降下来，通过什么样的降脂药物哈。那其实对于这类降脂药物，可能普通人对这些药物也是了解的不是特别多，那也请刘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到底有哪些常用的这种降脂药物。
0: 对，我想大家也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啊。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想 Q 一下这个线上的听众跟观众啊。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省医院心血管科的号确实很难挂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大家可以线上提提问，我们到时会抽一些问题来去回答一下大家。
1: 对，
0: 那刚刚提到的我们冠心病的病人这个血脂要降低了，那我们常用有哪一些药呢？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先食疗啊，这个食疗行不行？
1: 是的，
0: 或者说我搞点这个保健品行不行？那说实在话啊，也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呢，如果说它真正的治疗意义呢，那有可能就要用到药物了，而且应该一定要用到药物。那我们现在对于这种降血脂啊这样的一个药物，其实已经很传统、很普遍了啊，也是证实了效果非常明显了。那首先它有几种类别。那最常见的可能大家也听过，像他汀类的药物啊，在不同的科普平台也会听过，像比如说像阿托伐他汀啊、瑞舒伐他汀这种带有他汀字的这样的一个药物。那它主要的目的，它是减少肝脏的这个胆固醇的合成。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血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出来啊，它要经过非常多的程序。那首先它这个药是减少肝脏的胆固醇合成，那大部分的人群吃这样的一个药物呢，它都是可以让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C 能够下降的。
1: 哦，就是非常有效的下降。
0: 是，但是每一个药呢，它本身它有一个限啊。什么叫限度呢？它就是让你的低密度脂蛋白 C 下降，会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它不会无限制的下降。所以会合并有其他的药物啊。接下来要讲到的就是像这种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它是抑制胆固醇吸收的。那前面不知道大家忘了没有啊？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他汀，它是抑制胆固醇。

0: 成合成的。
1: 嗯，
0: 那我们另外一个药叫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是抑制胆固醇吸收的啊，像益泽迈布啊，还有就是海博迈布、迈布这一类的药物，那它也是来去辅助这个降这个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吸的。
1: 啊，
0: 前面提到他汀，它虽然能够降，但是它有时候它不能百分百的降，把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吸降到完全是零啊，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的话，就会有另一类的这个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它来是辅佐它的一个降低。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些药物呢，有一些人他吃了以后啊，会有点不舒服。啊，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哦，这种不舒服的人群还是相对比较少的，甚至其实有一些这个通过减少剂量啊，换一下药物的种类啊，它又可以去耐受了。
1: 嗯，
0: 当然不管怎么样，前面两个药物有些人吃了以后，它可能还是达不了标。就像我们最开始提的一个问题，对于这种超高危的人群，我们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C 呢，可能要在 1.4 以下。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靠两个药物有可能啊，很大可能降不下来。那怎么办呢？在很久以前啊，可能没有太多的办法了，你只能这样吃着。所以我们这种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啊，总体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现在有非常多的啊其他的药物来去辅助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C 的话，那整个事件的发生率都在下降。那第三类的药物就是我们今天也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打针。打这个降血脂针哦，我想大家都可能会听过，听过打减肥针，但是打降血脂的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它打来是要降这个血脂的。那这个针的话啊，我们叫 PCSK9 抑制剂啊，它其实大家理解为它也是让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系下降的，但是它的下降幅度会远远的超过药物的一个下降幅度啊。那我们一般临床上认为这个他汀可能大概会降20%到50%啊，每个人因人而异。那用了胆固醇吸收抑制剂以后呢，会在这个基础上再降20%左右。
1: 哦
0: 啊，那如果加上这个 PCSK9 抑制剂，它可能会降到50%到70%。那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这种目标值相对比较低的人群，我们加上这样的一个药物，那可能效果会更明显。还有一种就是确实他药物吃不了，那我们临床上啊，在我门诊也碰到很多这样的病人，他一吃这些药他就是很不舒服，确实不舒服，而且出现了一些指标上的异常。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使用这个 PCSK9 抑制剂，那对他来说既能够把这个血脂控制在比较理想的水平，又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一个副作用。那我们比较常用的这种 PCSK9 抑制剂在临床上大家可以开得到的，像比如说胰酪油单抗啊，还有就是我们国家自己原研的像瑞卡昔单抗啊，还有托莱昔单抗啊，这类的单抗类的药物，它来去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C。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甘油三酯。那很多人可能线上的听众已经拿出了他的检查报告单啊，看到了，哎，刘医生，好像我的指标没有像你说的低密度脂蛋白高啊，我是甘油三酯高啊，这个甘油三酯很高。甘油三酯高的话，它是很高的时候，它是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的，所以它也应该要去下降。那它的降低就跟刚刚几个药没关系了啊，刚刚那几个药基本上不太会降低这个指标。那甘油三酯的降低呢，主要是靠这种贝特类的药物啊，像菲诺贝特啊，或者说我们医用的鱼油啊，欧米伽三的这种鱼油啊，是医用的啊，因为医用的含量会更高，而不是保健品的这种鱼油。保健品的鱼油的话，它含这种降甘油三酯的量非常非常少，所以像这种病人的话，他要吃这一类的药物啊。这是大概的啊，刚刚讲到的对于血脂水平我们要去降低的可能使用的几种药物。
1: 其实刚才讲到的就刘主任讲的非常详细啊，但是我代表大家，可能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咱们血脂是不是越低越好呢？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管健康来说。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在我们学术界，我们经常去这种学术交流的时候，都会去提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越低越好。那我想这个问题怎么来去回答呢？我们不能全盘的否定，也不能全盘的肯定，我们要根据整个病人综合的这种危险因素来去确定。那像比如说一个90岁的一个病人，他的低密度脂蛋白 C 低肯定是有好处，但你是不是要降到他非常非常低，他是否需要那么低？那我想这是要去综合平衡的。总的来讲，让他低一点，总体趋势是还是可以的啊。虽然说我们在一些科普的平台会看到啊，太低了以后会出现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从长远的心脑血管获益来讲，那可能低一点 还是相对好一点。
1: 嗯，
0: 当然这个低一点大家要理解哦，
1: 嗯，
0: 不是说你今天测了低了你就觉得很好了，它其实还是要讲持久啊，这个要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很多人就以为，哎呀，我今天低了，明天开始停药，等到一个月以后又升起来了，
1: 又升起来了，
0: 那可能就没有多大的帮助。
1: 对，所以血脂管理最重要的是让它能够稳定下来，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而不要这个经常的上下波动，是不是波动对血管的这个健康可能影响更大？
0: 对，这个就叫这个我们所谓的血脂的这种暴露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前面提到的，大家吃了药以后，哎，这一个月是很好的，
1: 嗯，
0: 下一个月不好了，然后再过一个月又好，所以这种波动暴露的这种水平肯定是不好，
1: 嗯，
0: 所以我们除了要讲我们的这个水平要达标以外，我们还要让它比较稳定。啊，比较稳定就意味着大家这个吃药啊要比较坚持，
1: 嗯哦，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药大家要选啊，我们现在有一些药物它是长效的，
1: 哦，
0: 啊，降血脂的药物它是长效的，嗯，那它就可能去维持它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水平，
1: 嗯，
0: 像前面提到的我们打这个降血脂针，
1: 对，
0: 那降血脂针呢有一些针呢它是2个星期要打一次，
1: 对，
0: 或者说3个星期，
1: 嗯，
0: 有一些可以1个月或者说2个月，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半年的，那像这种情况下它的这种研发最开始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血脂的水平能够叫比较平稳持久的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一个水平，而不是一高一低忽高忽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所以就是如果是这个打针哈，降脂针，那也是要就是能够稳定下维持一个周期，
0: 嗯，
1: 就是不能是这个随意的，哎，过一阵儿打一下，过一阵儿打一下，然后平时也不吃药，那是不是针对这个打针和吃药，其实您刚才讲的它的效果啊，打针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吃药呢它也有效果，能降到大概，嗯，您刚刚提到50%这样子啊，嗯，那在对于这个普通人他自己该怎么样进行选择呢，比如说什么样的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嗯
1: 啊，
0: 这是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啊。那其实很多情况下，这种可能都要这个等2-3个星期，省医的号噎得到才能回答到这个问题啊。
1: 对，是的。
0: 那其实现在我们在这个直播平台啊，我相信有很多线上的听众或者说这个观众也是非常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迫切需要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那我们这样来去分析这个问题啊，就是绝大部分人群呢，他其实可以通过这个药物的治疗来去实现他的一个血脂的一个控制，但是对于特殊的人群，就刚刚讲到的，我们需要它有一个目标值的这些人群，比如说要降到1.8以下、1.4以下的，那对于这类人群，对，他可能很难通过药物的治疗能够完全达这个标。
1: 嗯，
0: 那每个人不一样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现在吃的药这个已经达标了，那确实有一部分人群是可以通过药物就控制到非常理想的，但还有一部分人群啊，而且占比相对比较高，他可能要通过这个打针来进一步的去强化它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C 的一个下降的一个水平。那还有一种情况，就像前面提到的，它吃药确实耐受不了。
1: 嗯
0: 啊，有些人吃了药它虽然啊我们都知道他丁有点副作用，但是
2: 北京时间15: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8: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7: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8: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7: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关于冠心病的这个日常血脂管理啊。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心血管专业博士啊刘远辉刘主任，再次有请刘主任给大家打个招呼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刘远辉医生。
0: 刘主任呢是非常擅长这个冠心病全程的血脂管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围绕这个话题来进行。那么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家如果有血脂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抓紧这个机会哈，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啊直接进行留言提问，我们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这个提问的。那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月 TV 月听客户端，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留言区进行留言。那前半段呢，刘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解答到了我们的这个冠心病它到底是怎么形成，它为什么我们对这个血脂的管理非常的重要，另外就是这个降脂药物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再具体的提问一下刘主任哈，那对于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冠心病患者，在这个降脂药物的使用上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这个老年人的用药啊，因为觉得这个年龄比较大用这些药安不安全啊，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更好的方法。那首先要肯定的就是，如果说他确实需要去服用这些降血脂的药物，那他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应该要去服用，他所带来的这种效果获益远远会大于他可能存在的这些。当然那确实我们应该个体化了来去调整，比如说他年龄确实比较大，那我们对于这些药物的起始呢，可能一开始啊从小剂量开始，并不像这些中青年可能吃常规剂量大剂量啊这样的一个药物。另外一个就是，那因为由于他本身的老人家的肝肾功能代谢的一些问题，我们吃了这些药物以后呢，可能要定期的去查一下这些肝肾功能血脂的一些情况。那还有如果说他确实因为前身的状态不太适合去吃这些药物来去控制这个血脂，可是他的血脂呢又因为他有冠心病而一定要去控制，那我们同样来去打这个降血脂针。那降血脂针对于老年人来讲也是相对安全的啊，也是可以考虑的。所以总的来讲，不管怎么样，他如果确实需要去管这个血脂，那就一个，那千万不能自己的去胡乱的吃药啊，我们还是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另外一个也不要担心这个药物有副作用啊，自己胡乱的去停药啊，这个也是相对危险的。所以怎么吃，那我想总的原则是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些方案啊，个体化的来去调整。
0: 另外还就是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降脂药是不是要终身服用啊，就是是不是说血脂降到一定程度是有可能可以停药的。然后大家如果是要查这个血脂多久查一次才算是比较合理规范的。
1: 那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正在收听这个新闻广播的听众们或者说这个观众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他觉得这个药吃了以后都要终身药吃，很多人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导致他一开始就不吃药了。
0: 是的，
1: 那其实不用太担心啊，这所有的药物说实在话绝大部分那可能他需要通过长期的药物治疗来去实现他的一个血脂的降低。当然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对于所有的血脂的一个治疗啊，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危险分层。每个人的目标值不一样，那有一些可能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讲，你体检发现的这个血脂高，那你确实这个时候可以先通过饮食控制啊、运动来后面去复查，看他血脂能不能降下来。如果能降得下来，你确实可以不用吃药。可是对于有一些他本身已经发生了这种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人群，他比如说他已经有冠心病放过支架了，已经有脑血管的问题了，那他肯定需要把这个血脂降到他所对应的这个指标。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吃药或者说你吃了以后停，他肯定会反弹的。对于这类人群来讲，他需要终身来去服药，只是说你服药的这个种类是不是像你一开始那么多呢，那这个未必啊，这个是未必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在吃药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可能会去根据你的指标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不要自己觉得哎，我这次复查正常了我就不吃了啊。在我的门诊也有很多这种冠心病的病人放了支架的，他几年前就放了支架，哎，后面发现他自己在家里测了指标都正常了，他不吃药了，那过一段时间他又回来说有胸闷胸痛不舒服，然后我们一复查造影 血管又堵了、
0: 哦、
1: 那这种情况都是能够见得到的、
0: 嗯、
1: 所以总的来讲、啊、对于这些人群我们可能绝大部分是需要终身去服药的、
0: 嗯、
1: 但当然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哦、一听到终身要服药就觉得这个药物副作用很大或者怎么样，其实所有的这些不良反应如果我们做好了监测都能够很早期的去发现它，能够很早的去干预啊。我们通过调整药物的剂量，调整药物的种类，或者说更换啊，刚刚讲到的不吃药的打降血脂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让这些副作用尽量下降到非常非常低。
0: 嗯，说到副作用，我们有一位网友就留言了，在直播平台留言说，吃他汀了，这个脚和小腿都很肿啊，没到下午还那没。可能是没想到吧，下午还四肢无力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1: 对，那他汀其实它比较常见的一个不良反应啊，就是容易这个肌肉酸痛、
0: 嗯、
1: 四肢乏力、
0: 哦嗯、
1: 那确实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像刚刚这个网友提到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去调整呢？首先第一个啊，我们肯定要就医了，要找医生当面的看一看。
0: 哦，
1: 那我们医生可能会采取的一个措施，首先要复查一下这个心宫酶，就是肌肉有没有损伤。
0: 哦，
1: 啊，如果说确实有损伤，那就肯定要调药了。那如果没有损伤，他吃了这个他汀确实有网友所反映的这个不舒服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采取的措施，首先评估他是不是一定需要吃他汀。
0: 嗯，
1: 那如果确实一定要吃他汀，那我们可能会先减量，减一下量，看一下它这个副作用会不会小一点。因为他汀的这个副作用随着剂量的增加，它的这个副作用的发生率是在增长的，所以有可能可以通过减量的一个方式来去减少它这个副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每一种他汀它的代谢途径不一样的，我们也可能换一种他汀，哎，它就没有这个副作用了。那确实有一部分这个患者啊，他不管怎么样你减量也好换也好，他确实对他汀很敏感，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像刚刚提到的两种其他的替代药物，比如说像胆固醇吸收抑制剂、
0: 嗯、
1: 啊，像伊哲迈布啊、海博迈布这类的药物，或者说我们有降血脂针啊，像这个瑞卡西单抗啊、托莱西单抗啊、伊洛西尤单抗啊，这些单抗来去替代它这个降血脂的药物的一个治疗，从而来去减少他汀给它带来的这个不良反应。
0: 嗯，刘主任也跟您提供了一些这个方案啊，几种的方案。那最主要的就是出现这种副作用还是得先去看医生啊、嗯、就是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需不需要换药，需不需要这个调整药物哈、嗯、对，要针对性的进行解决哈。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啊，这个视频号一位网友提问说，哎，这个什么是冠心病啊，就是可能的确冠心病可能相对于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可能它对大家来说好像没有那么的这个常见哈，所以可能稍微有点陌生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大家一看到有些伙伴可能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身边也没有人出现过这种情况，可能还真不了解冠心病是什么哈、
1: 嗯、
0: 其实一开始有想过，您可以再来给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1: 对，那什么叫冠心病啊？冠心病其实是一个简称了，它全称叫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0: 哦，其实也是算是心脏病的一种。
1: 他提到的是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那也就是跟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很相关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怎么来的呢、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血脂的升高、
0: 哦、
1: 长期的一个累积导致血管壁长斑块了、
0: 嗯、
1: 它一直长就把这个血管长到狭窄了、
0: 哦、
1: 那这个长在心脏里面啊，心脏的血管我们叫冠状动脉，它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了、
0: 嗯、
1: 如果它是在脑的血管啊，那么我们就叫脑血管的一个狭窄啊，叫做脑梗啊，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长在下肢的血管，我们叫下肢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个全身的血管都是类似的。很多时候可能大家对这个颈动脉斑块啊会更了解啊，因为它可能会做这个颈动脉的超声。那冠心病呢，它如果不做冠脉造影或者说做这个冠脉 CTA， 有时候很难发现的。等它知道以后，它都有明显的症状了。所以同样的一个原理啊，也是因为这个血管壁长了斑块，这个斑块呢是由于这个血脂的暴露累积导致的啊，这就是叫冠心病。
0: 冠心病。
1: 那我们今天直播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不要进入到这个冠心病啊，在早期就把这个血脂管理好。
0: 哎，对，就是普通人啊，也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也可以非常认真的去听听什么呢？就是到底怎么样管理好自己的血脂哈。那其实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提到，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日常啊，生活习惯怎么样进行预防。那刚才提到了这个降脂药哈，就是我们大概就是吃药多久需要复查一次呢？ 就是对于这样的这个血脂的这个药物的使用，但多久需要复查一次这方面的一些影响？
1: 对，所有的药物我们可能第一个我们要去复查的目的，第一个评估药物的效果，
0: 嗯，
1: 就你吃了这个药以后你这个血脂能不能降下来，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可以通过抽血就反映的，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到了啊，你吃了这个药，有些人确实比较敏感，要看一下它的副作用怎么样。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吃了这些降脂药以后呢，一到三个月要去复查一下血脂、肝功能跟这个肌肉损伤的一些指标。
0: 哦，一到三个月需要复查一下。
1: 是的，是的、嗯，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大家要么就不复查，要么就是一个星期就查，他想看一下能不能停药了。那其实这也不太好啊、哦。一般来说就是一到三个月、
0: 嗯、
1: 啊，要去复查一下相关的一些指标。
0: 啊、嗯哦，那对于复查的时候，这个抽血有没有相关的注意事项呢？
1: 啊，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血脂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吃药也好不吃药也好，饮食控制是最关键的，饮食加运动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对于控制血脂来讲。所以我们去复查这个血脂，我们都知道血脂跟饮食是密切相关的，复查之前一定要空腹8个小时以上啊，这个是不能去吃东西的，不然你第二天复查出来的血脂不准确啊，可能升高也不知道它是真的高还是因为受到你昨天的或者说这个抽血之前的饮食的一个影响。
0: 哦，对，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哈。另外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能够进行这个调药，就是能够在这个心内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调药，满足哪些条件呢？
1: 对，那大部分人都想着啊，我们这个能不吃药不吃药，能吃少一点药吃少一点药、
0: 哎、
1: 这个确实我们也理解大家的一个需求。那我们首先要评估它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风险在哪里。如果说它都风险确实高，那它确实要吃这些药。当它如果没有出现药物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像比如说他没有出现这个肌肉损明显的肌肉损伤啦，没有出现肝肾功能明显的变差啦，或者说没有出现其他的无法耐受的情况，那我们一般来说不太会去调药，如果他确实需要吃这类药物的话。当然如果我们评估完认为他出现了刚刚所说的那几种情况，那我们可能会进行这个换药，或者说减少剂量啊，如果药物吃不了的可能会给他启动这个降血脂的针，甚至有一些他为了达到他的目标值在药物的基础上再加上降血脂针。那到后面复查指标相对好了，哎，我们可以从开始的两个药变成一个药行不行，或者从开始的打降血脂针到不打降血脂针行不行，会是这种动态的一个调整。
0: 嗯，动态的调整，但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去调哈，自己去停药或者是减药啊，因为可能有些人哎呀就觉得说，就是其实您刚才也提到您的一个案例啊、您的一个患者的一个案例，就是回去说哎呀觉得好像降下来了，就自己就不吃了，这是要提醒大家的哈。
1: 是的，
0: 不能自己
1: 我们还是不能自己去停药啊，这个还是要听医生的这个建议。
0: 对对对，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另外就是我们刚才也网友提到啊，这个吃了这个降脂药之后出现一些副作用，那应对这种副作用到底该怎么样？是不是说必须立即停药？其实刚才刘主任给大家已经提到一些方案了哈。那像这个降脂药跟降压呀、降糖呀，这个其他的一些药同时服用会有冲突吗？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有些伙伴可能会是哎，这个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
1: 对
0: 对，有没有一些就需要跟大家提醒的？
1: 是这种，其实像在我们心血管内科的门诊，我们绝大部分的病人啊，因为来到省一心血管看诊的都是相对比较复杂疑难的这些患者
0: 啊、
1: 那单纯的这个血脂高的这样来看还相对比较少啊，因为在一些其他医院已经解决了。那也就是说对于这些病人来讲，像门诊的这些病人，他可能一张处方打出来啊，都有10种药以上，就像前面提到的，他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这个血脂高，又有冠心病啊，他要吃很多的药物，比如我们常见的降糖药啊、降压药啊、抗血小板药啊，甚至有一些胃不好的又要吃上胃药。那这些所有的药物混在一起吃，他们之间会不会有明显的这种相互的作用？那从目前来说啊，绝大部分药物是没有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啊，因为药物有相互之间的影响，我自己去停几个药，我觉得这个药没什么影响。那很多人他会去停的药是什么呢？他就会停血脂药。为什么？因为血压药他一停，他在家里一量，哎，高了， 所以它就能明显了，或者血糖它一测也知道。但血脂呢，现在基本上要去医院里面抽血，他如果说不去医院，他不知道，所以就会把这些药物给他停了。那这种情况下啊，还是希望广大的这些听众啊，或者说这个观众朋友们，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亲朋好友，确实有在服用这类药物的啊，我们不要私下的去停药啊。这些药物相互之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没有太多的啊大家担心的这个副作用。
0: 好，另外就是吃他汀类的药物之后，刚才其实我们网友也提到说会有一些这个肌肉无力啊，有点酸胀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刘主任要不要再补充给大家说一说啊？
1: 可以啊，没问题啊，因为这个其实大家也是很关注的，因为很多时候现在随着这种网络啊非常发达，每吃一个药大家可能都会先上网搜一搜，
0: 是的，
1: 网上也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表述。那总的来讲啊，我们认为吃他汀绝大部分人是可以耐受的啊，甚至有一些这些患者刚开始吃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我们通过把它的剂量减一点，或者说换一种他汀，他就可以继续的去服用了。甚至有一些刚开始吃的时候也有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心理作用啊，因为他看过这些这个网上讲的啊，吃的会有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他一吃就会有各种不舒服，那后面经过我们的这种讲解，经过我们的这种沟通以后继续让他吃，哎，后面又没有这些症状的。总的原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减少药物的剂量，可以通过调整药物的种类，那实在不行的也不用担心哦，你这个血脂还是有办法的，我们现在有这种所谓的快速的降血脂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来去让你的血脂能够达标。
0: 那像咱们这位网友提到的说吃了他汀的药物之后，哎，就是这个出现的身体的反应，那是不是可以允许他先观察一下？
1: 是的，是可以的啊。如果说不是很明显，绝大部分都可以先观察。
0: 就不一定说哎呀，因为毕竟您也提到这个去医院去一趟医院不容易啊。
1: 对对对。
0: 对，要再见一回医生，那跟就还是允许可以先观察一下，然后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是一定要去找医生去调整药物。
1: 如果说确实吃这些他汀类的药物出现了严重的肌肉酸痛，
0: 严重的肌肉酸痛，
1: 如果这个酸痛又跟你运动没关系的啊，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去健身呢或爬山，他爬完以后也会肌肉酸痛，
0: 对，是的。
1: 那这排除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觉得吃了这个药确实出现了肌肉酸痛，这个甚至有一些会出现，因为我们肌肉酸痛就意味着肌肉损伤，肌肉损伤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呢？当然这个比例非常非常低啊，其实相对罕见，就会出现肌肉溶解。肌肉溶解你怎么知道呢？看小便，还有些小便颜色会变的啊，变成像浓茶一样的这种颜色的，要小心的啊，有可能确实是因为他汀导致的这个肌肉的溶解。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样的比例非常低，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罕见的。当你跟其他的很多其他药物去吃的时候，有可能像比如说去吃这个抗生素啊，去吃这个抗心力市场的药啊，它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一点冲突，会导致这个发生率会相对高一点。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很安全的。
0: 对，所以就是刚才提出来的这个危险信号，要不就是这个肌肉酸痛的比较严重，要不就是这个肌肉痛的会出现这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小便颜色都异常了，这种茶色的小便哈，可能就需要马上要去看医生了。
1: 是的，
0: 这是大家可能在吃了他汀类的药物可能要注意一些的这个一些症状一些反应哈。那刚才您也提到大部分都不会出现啊，就小概率的事件哈。对，另外就像这个我们平常的像柚子呀这些或者部分抗生素呀这些跟降脂药同服会有没有什么风险呢？可能大家平常也看到这样一些科普哈。
1: 是的是的，因为吃这些水果在一定程度上它对他汀的这种代谢会有一点影响。那什么意思呢？它会让这个药物的浓度啊相对增高一点，像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这些西柚啊柚子啊，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当然如果说你这个吃的水果不是很大量的就是间中吃一下的，一般来说问题不大。还有就是一些抗生素像比如说像红霉素啊还有一些抗真菌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的话会有影响。但是这些药物一般来说你用到的话大部分都是在医院里面在住院的时候去用，所以这个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医生会在住院期间会去查一些指标，还有去观察你的情况来去对它进行调整，因为这些药物在居家一般来说是很难用得到的。

0: 影响到这个吃这个柚子啊，这个水果也会影响到这个药物的这个反应哈。另外就是像冠心病的这种常用的组合，像他汀加阿司匹林等等这些药，如果连用是不是安全的呢？就是等于是同时用这些药物，有没有什么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合用降压药啊、降糖药啊，刚才其实也给大家提到了一些。
1: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也提到，因为很多人就是担心药越多，这个副作用越大。那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确实你的所有的综合评估需要去服用这几类药物，那它的一个一起的服用理论上来说没有太大问题啊，不会有太多的很明显的一些冲突，可以一起吃，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当然你这个过程里面还是要定期的随访啊，你不要说你这个来，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病人这个做完手术这个几年都没来复诊，等到来复诊的时候发现所有的这个指标都不太对劲了，那我想这个定期的随访定期的管理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对，定期的管理哈。另外就是冠心病像如果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只吃药也不行，还搭配上饮食呀、运动呀这些，那到底怎么样进行配合呢？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普通的还没有出现这个冠心病的人群可能也是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可以怎么样能够更健康的保证我们的血脂能够平稳。
1: 是的，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讲这个所有的这种药物的治疗，患者的配合是很关键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所有的药物治疗它只是说帮你去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你的饮食你的运动完全没控制，那这些药物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很小的啊。比如说你这个血脂已经比较高了，虽然你在吃药，可是你饮食没控制住，还是暴饮暴食，体重没有控制住，那这个其实药物所起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前面讲了那么多，我们有很多手段去降这个血脂也好，去这个控制甘油三酯也好，这些的基础我们都是要控制好饮食，然后呢要适当的运动。那这个饮食怎么来去控制呢？那我们更多见的啊，推荐大家就是一定要这个低盐低脂啊，我们要限制这种高油的啊、高盐的这些饮食。那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能够蒸煮的，那我们不要去油炸。油炸呢，这个肯定会对你血脂有一定的影响了，同时对这个血压有影响啊，因为这个盐分很高的。那同时的话，你这个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或者说这个谷类啊，像燕麦啊、糙米啊，这种全麦面包啊，还有就是像这种肉类。肉类是不是完全不能吃呢？那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因为血脂高或者因为有其他情况他完全不碰肉，那这个也不太对哦，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肌肉的含量啊也是需要这些蛋白的，只是说要少吃，而且避免吃一些动物的内脏啊，像我们有一些可能朋友比较喜欢吃动物的内脏哦，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因为动物的内脏它对血脂的升高是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那油炸的食品不要吃，还有一些甜食啊、糕点。另外就是我们煮菜啊，这个油我们可以尽量的用植物油，不要用动物的油啊。
0: 用植物油，
1: 对对对，
0: 像橄榄油呀，这些茶籽油啊，这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哈。
1: 是，
0: 植物油啊，推荐大家。好，另外就是鸡蛋和红肉，能正常吃吗？
1: 对，很多人会问啊，这个鸡蛋能不能吃啊？这个血脂高了，对，
0: 胆固醇啊，
1: 也是那个红肉也是这样的。那其实大家只要适量啊，都是可以吃啊。我们所有的原则都是说少吃。除了像抽烟抽烟这是建议大家禁止的啊，就尽量戒烟，不要抽。那像其他的饮食，我们都尽量是说少啊，这个少是什么意思？尽量少吃一点啊，像比如说红肉是可以吃，但优先的像鱼肉啊、鸡肉啊这些肉
0: 啊，鱼肉、鸡肉，
1: 对对对。那鸡蛋能不能吃？那我想大家在不同的科普平台都会看到啊，这个血脂高能不能吃鸡蛋？那其实也是可以吃的，因为你不可能一天吃很多嘛，一般来说你就两三天吃一个啊，这种也是可以的。而且你有当然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他只吃蛋黄啊，那这个蛋白又不吃的，会专门吃很多蛋黄的，那这个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啊。
1: 总的来讲，你把量控制好，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没有问题哈。那最后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提问说，血脂高那个脚老是肿的，一天到晚都是肿的，这个怎么办呢？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血压血脂都高，这个脚肿，那这里面我们要去评估这个脚肿有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啊，我们要去看一看肝肾功能， 还有心脏的功能怎么样。如果说这些都没问题啊，那出现了脚肿，那我们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有没有这些药物的影响
0: 啊，
1: 因为有一些降压药啊，它有可能会引起脚肿的。很多时候我们门诊碰到他吃了一些药物，他在很多地方查了很多检查都没有查到是什么原因，哎，后面发现其实是有一些降压药它会引起脚肿的。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可能这个网友可以自己先查一查你这个药物有没有影响，另外一个就是原来的体检，这个肝功能啊、肾功能或者心脏的功能有没有问题。那如果都没问题呢，你要看一下你服用的降压药是不是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有一些叫什么地平的这些降压药呢，有些病人吃了以后它会出现这个脚肿的。
0: 哦，会有这种
1: 反应。对，会有这种反应。
0: 哦，好，非常感谢刘主任的解答哈。其实我们还是希望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吧，我们再说一说运动好不好，因为刚才给大家说了饮食啊，很重要，其实运动也很重要，是不是？
1: 是
0: 啊，有没有推荐的就是适合冠心病患者的一些能够维持血脂的、降低血脂的一些运动的方式
1: 啊？运动肯定是好的啊，运动是良方啊。我们医院的心脏康复科也是非常权威的啊，这对于整个运动的指导也是非常的好的。那其实对于冠心病的病人，我们可能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呢？这些病人完全不动，他觉得动了以后呢会这个病情加重，甚至有一些担心这个支架会不会掉了。那还有一个极端是什么呢？有一些啊，这个刚放完支架就会去这个剧烈的运动
0: 啊，就觉得运动重要啊，赶紧去剧烈
1: 的
0: 运动了。
1: 这两种其实都不太合适啊。我们的运动，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评估啊，它这个心脏的心肺的功能，它适不适合运动？如果适合运动，适合哪一类的运动？那我们一般来说啊，大部分推荐的像这种有氧运动啊，像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是没有问题的。那有时候老百姓他没办法自己来去评估怎么办呢，我们看心跳啊，我们看心率。那如果你稍微动一下，心跳跳得非常快的，那这种可能还是要到我们专科来评估一下你适合做哪一类的运动。那我们一般建议啊，每周至少都要运动这个5天左右啊，每次要30分钟啊，进行这些有氧的一些运动啊，像刚刚提到的啊，你打太极拳也可以啊，跳广场舞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是，其实运动还是对这些血脂、对冠心病的病人的综合管理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
1: 但是我们要科学的运动啊，
0: 科学运动哈，就不能太极端了。
1: 是是
0: 是的，好，非常感谢我们刘主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详细的解答哈。那哦，我们网友又补充了，但是我们的时间啊，现在已经进入到3:59了哈，可能没有时间给大家继续详细的进行解答了。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关于血脂的哈非常全方位的一个科普啊，我相信也是让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血脂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管理有了更新的认知啊，也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饮食呀、运动呀，包括如果有血脂高的情况啊，用降脂药啊这些方面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去运用，能够有了更新的认知。好，谢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那我们活出健康节目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6: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受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25日8点至今天10点，广东省中东部部分江河出现了2到9米的涨幅。广东水文累计已发布150个站次洪水预警，其中洪水红色预警15个，洪水橙色预警17个。广东省水文局根据当前雨水情预测，今天到明天， 北部、中东部和越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仍可能出现1到4米的涨幅，东江中下游、韩江中下游将继续上涨。水文专家提醒，台风红霞登陆后给广东带来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已发生较大涨水，特别是越东沿海已出现多轮涨水过程，后期广东沿海可能

0: 受季风北台降雨影响，而且明天沿海进入天文大潮期，需特别警惕江河频繁涨退水和天文潮顶托带来的风险，及时做好防御工作。河源台报道，受台风红霞北上环流影响，河源市出现持续性强风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连日来，全市上下闻令而动，联防联控，从严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累计安全转移群众87927人。昨天7点到今天7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70.8毫米，250毫米以上的有27站。连日来，河源市公安、水务等多部门各司其职，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据统计，河源各县区共出动31767人次，排查各类风险隐患14747处，发现存在安全隐患640个，均已整改或落实临时处置措施。清远台报道，台风红霞登陆前后，青城区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全区各级1660名三防责任人全部在岗在位，确保防汛救灾责任落实到位。面对台风红霞来袭，青城区有序开展重点区域人员转移工作。截至昨晚，全区累计转移人员3576人，设置3处集中安置点，全区共储备应急救援力量3096人，21个物资仓库储备约57.07万件应急救灾物资，确保关键时刻快速响应，保障到位。受台风红霞影响，粤超第11比赛周延期至8月1日19:30举行，已购票的球迷可保留球票至新的比赛日使用，少量的退票已在今天8点重新上架预约并摇号抽签。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伟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现在来到了这个周一的下午啊，4:09，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已经有一些朋友到这个直播间里来和我们冒泡了啊。这个有朋友说周一好呀，岳伟老师。还有朋友说电台怎么跑到手机里了呀？那是我们其实很早就在说叫什么看得见的。广播
1: 啊，现在已经广播电视这些区分越来越少了，
0: 嗯，
1: 所以叫融媒体嘛，
0: 融媒体，
1: 融媒，
0: 融媒发展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正在听广播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来逛一逛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大家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当然也可以去逛一逛小黄车里的好东西。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到哪些话题，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首先呢，还会说一些这个世界杯的相关话题啊，因为今天又有一些热点啊，比如说。这次世界杯当中涨粉了挺多的这个佛得角的门将啊，说是找到新工作了啊，40岁找到新工作不容易啊，然后签约现场激动的泪流满面啊，到底是签了个什么工作，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说说啊。另外呢，还有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写了一篇那个是叫什么长信，
1: 嗯，
0: 是吧，哎，就说对于世界杯的这个批评啊，他给了回应啊，就是在他看来，这次世界杯那是相当的成功啊。那个信怎么写的，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详细说。另外呢，还有啊，关于现在这个暑假期间，带娃这个事儿成了一个难题啊。那出现什么事儿呢？就是小朋友们跑到图书馆里去，就是有的家长呢把图书馆当成了一个托儿场所，一个就是让孩子觉得在图书馆里待着很好啊。但是现在呢，图书馆就说这不行啊。这个很多地方的图书馆提示啊，说如果发现没有人看护的未成年人，会联系派出所进行处置啊。怎么去看这个事儿？另外还有关于这个菲尔兹奖的这个获得者邓玉啊，邓玉的一些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啊，就关于他们的各种
1: 故事了，
0: 他们的故事啊，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周边的熟悉的就是对跟他们有一些交集的啊，这些身边人啊，也都出来接受采访，然后关于他们的消息就越来越多。那现在呢，说是这个网上有一个传言啊，说邓玉不写作业。却稳坐第一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他要鼓吹的是啥呢？就意思就是说，你看天才就是天才，哎，人家就不用写作业也是第一。然后人家现在老师出来回应了，说这个就是断章取义啊！怎么去看这个事儿啊？包括菲尔兹奖的两位这个获得者，其实网络上有好多好多他们的消息啊，各种各样的这种争论很多啊。我们稍后也会一并跟大家来去说一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的相关话题。世界杯虽然已经结束了啊，但是呢，这个话题还没有结束啊。那么我们首先就来说说佛得角门将找到新工作的这个事情。那么这次这个门将沃奇尼亚呢，他是凭

0: 家振奋的是呢，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原来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国家，在这次小组赛当中不败吧？最后也是输给阿根廷，输给最后的亚军阿根廷是2-3吧，差点把阿根廷拉下马。而在这支球队里边表现最好的就是这个莫涅奇亚，守门员，40岁的守门员。
1: 沃奇尼亚
0: 啊，沃奇尼亚啊，这个沃奇尼亚40岁，实际从守门员这个角度讲，40岁并不是特别的大。当年什么佐夫啊，像这么这些、门将都是40岁左右，他都驰骋在沙场上，而且那个名声大噪的。但是他呢，就是我说的，有点像当初喀麦隆那个米拉大叔，不知道大家有印象没有啊？
1: 我反正是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米拉大叔。米拉大叔那个年代80-90年代的时候，喀麦隆一战成名。成名了以后呢，成名这就是因为一个是喀麦隆是非洲球队，那时候非洲球队在世界足坛上存在感就比较弱。一下子打得不错。另外一个呢，就因为那个球队的米拉大叔40岁了，而且频频进球。在场上频频进球，所以呢，大家对他印象特别的深。那这次这个佛得角队的门将，这个沃奇尼亚呢，也相当于现在的米拉大叔年龄大，但是那个老骥伏枥啊，这个志在千里，
1: 就给人感觉很励志，
0: 很励志。他而且呢，他本身呢，如果是没有这次世界杯呢，他本来可能都准备退役了。他原来是效力的葡萄牙的一个甲级队，葡萄牙一个甲级队呢，这个已经随着年龄增大了，渐渐的已经成为球队的一个这个准备处理掉的一个球员。
1: 而且之前一直在担心自己怎么去找工作的问题。
0: 对，他所以就说那个俱乐部他要辞掉他了，辞掉他未来的工作在哪儿？而且他当初在这葡萄牙这球队呢，因为存在感差，他工资已经很低了，一个月也就9000块钱，美金啊，9000块钱美金。
1: 现在找的这个工作是智利的，而且还是智利的豪门哦，
0: 叫科洛科洛。
1: 他现在月薪是2.5到2.7万美元，就给他开的这个月薪，那就比之前这个每个月9000美元，那是翻了三倍。
0: 现在尽管跟这个中国的外援比，这还是差不少，但是
1: 就不算特别的高，
0: 不算，
1: 但是有个工作，而且还涨薪了，这已经很好了。
0: 而且这个科洛科洛的是智利的第一豪门吧？智利的球队呢，这个智利的一个是那叫基督教大学，还有一个就是智利的科洛科洛，这两个球队是智利最强的两个俱乐部，
1: 所以他感觉落泪呀。
0: 对，南美的豪门，然后工资又很高，因为这一旦豪门，那有什么好处呢？他以后你的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存在感就强了，就你的比方说以后点击率啊，什么这个知名度啊，就越来越高，为他以后就哪怕以后的不从事这个足球这个行业了，他都大有好处，对他人生都是大有好处。
1: 而且他还作为这个国际足联公布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梦幻11人，就是叫什么球迷票选最佳阵容的入选。
0: 就是今年世界对
1: 沃奇尼亚入选到这个，
0: 就是球迷选的，
1: 人气很高。
0: 球迷选的十一个最佳阵容里边，他是门将，
1: 就有他，
0: 对，就有他。这个很不简单，因为这次世界杯的门将可以说群星璀璨，很多门将表现的非常的好，那他是群星里边当中最亮的一颗，
1: 就是人气特别的高啊。那他这次其实入选到这个智利的豪门之后哈，就是也不知道他这个职业生涯还能延续多久，毕竟也40了
0: 啊。就是他这次签的约好像就是2个赛季，就是18个月嘛，好像我印象当中。
1: 就这个算长吗？
0: 算是一般，因为什么？因为他年龄太大了，所以呢，这科洛科洛签他的时候也对他。因为40岁以后呢，你这个竞技状态可能是每况愈下了。尽管这次世界杯可能是你竞技状态的一个最高峰。之后会怎么样？就是这个变数很大。所以一般人对这种老将，一般都签约比较保守。你哪怕像那个詹姆斯，就是篮球，就是 NBA 里边詹姆斯，今年也是签约签到这个从这个纽约，签到这个76人队以后呢，他这次也签了一个底薪，就价钱很低的，签了也是给他签2年。为什么？人家对你未来，包括他自己也是有的。这个就这个合约是双向的，就大家互相商量的结果
1: 啊。
0: 人家是对你未来人家看不太清楚，就未来会状态会跌到什么程度没把握。而你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想着我再干1-2年，也没想再残干了，因为自己那身体自己知道，也可能吃不消了。那再干1-2年，就自己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好好收个尾，然后就干个别的了。人也这么想，所以这个是大家商量的一个结果。
1: 我之前看见，就是沃奇尼亚火了以后，有人去就是找 就是去翻找他的这个经历啊，就是说其实沃

0: 琴尼亚他为什么说他为什么守门特别好呢？说他其实还是沙滩排球的教练。说这个沙滩排球啊，他就是你就是很扑啊扑球啊什么之类的，就这个很适合。
1: 对对，身手很灵活。
0: 对对对，说他还带那个沙滩排球的这个学员。
1: 是个全才。
0: 对，
1: 全才。
0: 哎，然后呢，就而且他现在其实跟中国也有一些这个，应该是有机会能够有一些交流，因为、就这次没有，就是佛得角不出名，大家还真不知道，就出了名之后大家才知道，哦，原来佛得角在那儿其实也有一些中国的这个项目，就还有一些这个。
1: 咱们原来不是说过吗？佛得角这个他的足球能搞起来，国内的足球啊，能搞起来。像他们这波当然不是，他们这波基本上是在国外发展的，在国外成长的，
0: 在那个葡萄牙是吧？
1: 对，但是在国内，他们佛得角国内的他足球搞原来为什么搞不起来呢？没有好的场地。就连一块草场都找不着，大家都是在那种大野地里啊，在这个街边呢、马路上踢球的
0: 啊。
1: 这样呢，你想培养点兴趣可以，但是你真正培养成一个好的职业的球员很难。但是前几年中国给他援建了一个体育场，就是直到现在，就是这个佛得角，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体育场，才搞起了职业体育。就才开始有自己的球队，
0: 就还要感谢中国支持了他们这个足球运动的发展。
1: 对对，哎，他本身足球界的发展是
0: 网上还有这个各种传言啊，说什么佛得角说这个为了感谢国就中国对他们的这个支持呢，说是要跟约国足踢一场这个热身赛，说咱们拒绝了。后来国足还专门出来辟谣，说没有这回事儿啊，没有这回事儿，这整的好像我们不敢迎战似的，其实根本压根没有这回事儿，
1: 没有这回事儿，因为本身佛得角。就是大家刚才都知道了，佛得角的外号叫葡萄牙二队，就是他的队员基本都是在葡萄牙队各个俱乐部踢球，他想集中起来组织这么这一支国家队呢，要参加比赛。

0: 从因为这帮球员呢，平时生活就生活在葡萄牙，就等于半个葡萄牙人。
1: 嗯，
0: 无外乎他的国籍还能代表葡萄角。
1: 嗯，
0: 但是他的荣誉也给了葡萄角，
1: 嗯，
0: 是吧？这波人要想组织个比赛挺难的呢。这也中国要想跟人家这个切磋一下，不敢说切磋，向人学习一盘，学习一场球的难度是很大的。你这是中国八级的人家，你都八级不着。
1: 嗯嗯。

0: 咱们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我看评论区哈，有些朋友过来问我们下面的这个小黄车的东西，有朋友说这个蜜瓜好甜，还想回购。啊，这个蜜瓜上好了啊，在二号链接。还有朋友说这个蟑螂药在哪儿，在28号链接啊。这个找不着路的去下面看一看，就是在那个小黄车购物袋里去翻找一下啊，基本上都有的。如果是没有的话，您就在评论区留言就好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啊，就是这个因凡蒂诺回应对世界杯的批评啊，就是现在关于这一届世界杯到底成不成功，或者说这个一些争议怎么看的这个事情，因凡蒂诺呢可能实在是忍不了了啊，就是专门出来写了一封长篇的公开信啊，这封信确实是很长啊，对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呢做了一个总结啊，肯定了当中的这个成功。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啊，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啊，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我能在这个信里面读到因凡蒂诺对这些在他看来是网络键盘侠的这些人非常的无语啊，就是在里边就是反复强调说你们是什么充满着仇恨什么之类的啊，说什么当你们制造分裂的时候我们正在团结啊，说这一次呢啊，人们像家人一样聚在一起，像球迷一样，像一个民族一样，我们没有记录到任何暴力事件，没有任何事故，安全率100%，只有喜悦和幸福。这个就是反正他是这么说啊，他说他没有记录到另外呢还有就是说，事实上有争议的裁判决定或者奇怪的纪律处罚，他这里有争议的打了个双引号啊，奇怪的也打了个双引号，说例如可能错误的红黄牌，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不对球员进行追加停赛的决定，就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延迟的这个这个红牌，他说在世界一些最重要的联赛当中都是家常便饭并被广泛接受啊，这因为太长了这个信啊，我们就说这个里面的一些重点，一个就是他认为这个是假，就是实际上这些判罚有争议什么，这都是家常便饭啊，应该被接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届世界杯很成功啊，没有任何的被记录到的暴力事件，没有任何事故，安全率100%，只有幸福和喜悦。但这个好像和我们看到的也不完全
1: 一
0: 致
1: 啊，就是看你怎么看，个人有个人的角度啊。那从总体上讲，我自己个人感觉呢，这次在美国这次世界杯呢，还是一次成功的世界杯，因为大家当时开始想象的很多问题，后来也没发生。你比如说，当初大家想象的这边在美国，这么比在第一次这个48支球队啊，大家会很疲惫啊，会在这个因为跨16个城市，这是第一次。还要跨国家，这么大，大家会疲惫，会影响状态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
0: 啊。
1: 另外一个，美国这几年呢，他的这个国内呢治安也不是太好，那刺杀总统的事儿都发生过，
0: 对，
1: 那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暴力事件？这次也没有。
0: 最开始那个英格兰队的就是在更衣室里面被盗了，后面好像又回来了那被偷的东西又
1: 有些小事
0: 找回来了。
1: 你比方说中国的球迷，就是世界杯开始之前，我记得在短视频里边还发呢，中国的一些球迷到墨西哥去参加去看比赛，就是一下飞机以后，然后就被人抢了，这种事情也有，但这种事情不多啊，这比大家想象的要少。这些方面我觉得就像这因凡蒂诺说的也对，就是很多这个大家预料到的一些这个情况没有发生，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安全什么什么这些都不错。但是这次世界杯最大的，我觉得从观感上跟以往最大的不同的两点，一个就是在商业化运作上比以往是有大步靠前往前迈了一步
0: 啊。
1: 当然这个商业化搞的是好是坏，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看法。
0: 像什么补水啊，就中场有一个专门的补水时间，
1: 中场甚至决赛就中场还搞表演呢，然后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这他那个现场的决赛那个现场那个地方呢，搞了好几天的这个。

0: 嘉年华活动啊、
1: 嗯、
0: 然后甚至于整个比赛的期间的什么草皮的拍卖啊，这个发戒指啊还是卖戒指啊等等，就是很多商业化运作，这个尽管是带来了很多收益，
1: 嗯，
0: 但是它是给球迷的观感，很多球迷就是很对，因为足球原来在体育运动当中是比较纯粹的，相对于篮球网球，不是那么商业化，
1: 嗯，
0: 大家很多球迷都相对来说更专业，就感觉有点心里有点那么不太舒服啊，这是一点，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更多的争议是什么？大家普遍认为，比方说这个伊凡蒂诺说的这次比赛的一些争议，
1: 嗯，
0: 争议判罚，争议判罚呢，实际这次大家最大的争议是什么？大家更多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政治对体育的介入。这个大家多少都有点苗头了。以前大家就是有，比方说这个，我记得是这个以前在其他国家一些比赛也有个别的比赛，这个在有人为的这个因素。
1: 嗯，
0: 那时候大家更多的是猜想什么，比方赌博集团怎么介入了，
1: 哎、
0: 是吧？或者裁判怎么受贿了？但是这次好像感觉是有国家意志或者有政治的背景在后头。比方说比赛之前或者比赛过程当中对伊朗足球队的一些不公正的。这个处理，
1: 然后但是我看那个伊凡蒂诺在里面还专门提到了呀，
0: 嗯、
1: 说伊朗进入了美国没有发生任何事件或者冲突，说当伊朗队开始比赛的时候，所有针对他们的嘘声都变成了一首共同的颂歌。
0: 但本身你凭什么嘘人家呢？
1: 嗯，
0: 嘘人家就不对呀、
1: 啊，
0: 是不是？下一个
1: 说这个球迷成为了国家，
0: 嗯、
1: 成为了球队，支持着伊朗队。
0: 我觉得球迷还是公正的。
1: 嗯，
0: 球迷在这个时候是支持伊朗队，我觉得是在他们心目当中，伊朗队能够来就是英雄。
1: 就是伊凡蒂诺在这封信里面，他就特别强调了，他说足球和政治无关。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从最后，您就像这个给那个西班牙颁奖的时候，
0: 嗯、
1: 是吧？这个。主办方的元首站在台上不愿意下来，
0: 嗯、是吧？
1: 他也没办法呀，伊凡蒂诺也没办法。最后那个最后，人家西班牙队把这个 P 掉了、
0: 嗯，
1: 就是最后的合影，本来那个总统是站在上面的，
0: 嗯、
1: 后面那个图总统就不见了，
0: 就不见了，
1: P 掉了，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前，没有这个叫什么，就是没有这个先例，
0: 没有
1: 就本身就是应该是球队的一个庆祝画面、
0: 有先例就是去年也是同一个人
1: 啊，也是同一个人，哎，是的。
0: 如果说是有先例，还是他自己。
1: 对，
0: 但是之前咱们就说回伊朗年在之前，我觉得他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
1: 嗯，
0: 这个大家球迷都是眼睛是雪亮的，
1: 嗯，
0: 凭什么不让人家进美国？是吧？比方后来这伊朗是一直是住在墨西哥边，和美国的边界上，
1: 嗯，
0: 然后每一场比赛之前才能够从这个墨西哥进到美国，
1: 嗯，
0: 然后打完比赛又要回到墨西哥，
1: 嗯，
0: 那这种是很影响一个球队的状态的，因为他没有休息时间，休息时间不够，或者训练时间也不够，然后比赛过程当中，伊朗是最冤的那支球队，伊朗也是没输球，然后就被挤掉了
1: 啊！
0: 而且被挤掉的很多细节，
1: 主要是太奔波，
0: 很不光奔波，很多细节。最后一场，同时在打，其他球队都打平了，或者该本来不该输的也就输了，不该赢的也就赢了，最后生生就是为了挤到伊朗，
1: 嗯，
0: 是吧？伊朗很冤，伊朗那实际小组赛打得非常不错的，
1: 嗯，
0: 结果你看这些都是包括那个刚才咱们说这个伊凡蒂诺说的那个。不应该有的什么什么延迟的判罚什么的，
1: 嗯，
0: 美国队的那张红牌，或这个是所有搞过足球这个项目的人都很清楚这个规则，是吧？就原来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得了一张黄牌，下一场自动停赛，这个是行规，
1: 嗯，
0: 是吧？这是行规，结果也在这儿被生生给拧过来了，结果伊凡蒂诺还是说是常态，
1: 嗯、
0: 不可能是常态，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常态，
1: 嗯、
0: 是吧？等等这些东西，
1: 就是他不承认，不代表没有发生，
0: 不代表没有发生。
1: 嗯、
0: 所以这次比赛，我觉得是就是政治对体育的这个渗透，大家更感觉更明显了。
1: 嗯，
0: 这个是这次比赛的两大特点，我觉得是。
1: 嗯，大家又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哈？也可以和我们留言来说说。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的平台当中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逛一逛，买一买啊，关键是买一买。我们有听众已经开始下单了啊，开始逛我们的这个小黄车购物车了。好，我们稍后半点报时之后呢，迅速就会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这个图书馆带娃这事儿，就是把孩子放在图书馆里， 过暑假啊，现在图书馆开始抗议了，说这个不行啊，你们怎么能撒手放孩子在这儿呢？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讨论讨论。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33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这个有朋友说就是说这个牛肉丸是吧，刚刚在那个报时的那个广告接时间啊，跟大家说，因为有朋友下单了那个朝廷的牛肉丸，所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说这个夏天牛肉丸上火，其实还好吧。牛肉丸的这个制作的方式有很多种，反正我夏天我也会吃那个牛肉丸的粉啊什么之类的。在潮汕地区，我感觉一年四季吃牛肉都吃牛肉丸都是合适的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暑假期间这个孩子看管的难题啊。现在呢，在这个就是暑假到底孩子到哪儿去待着呢？就是成为了我觉得很多家长的头疼的事儿。如果说找人托管，其实它是贵，就是你去给孩子报个班什么的哈，这个。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成本在那里的。像今年我看到有一个什么新的这个职业，就是也不叫职业，兼职吧，就是说大学生带娃啊，因为大学生也在放假，那就干脆让大学生来带。这是一个新闻啊。还有什么呢？是我们广东的这增城有一个厂子，开放了食堂，说孩子呢，就是这个职工的小孩呢，可以在那里，就是反正一直开放给孩子，可以在那吃东西，然后呢还有个电视在那看啊。但是呢，就是我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哈，你说温饱确实是解决没问题啊，就是有一个活动空间是这个很好啊，这也很多人点赞。但是呢，从家长的角度讲呢，那好像又觉得小孩在那儿，你挺考他的自觉性的，你放电视在那里，那他如果一天到晚盯着电视看，家长好像也监管不到啊，那厂里可能估计也不大可能说专门找个人去监管，对吧？那所以到底去哪儿呢？现在有的家长就想了一个办法，要不然就把孩子扔在那个图书馆里，反正往图书馆一放啊，然后大人就不见了，小孩你就在图书馆里待着吧，你是写作业也好，或者是看书也好啊，反正在图书馆又有空调，又放心，还有这个专门的这个有人像这个工作人员在那里，你也出不了什么事儿嘛。
1: 对，就是饭还家长直接给你从交上
0: 来。就是，所以呢，这个图书馆现在成了很多未成年人在那儿长期待着的空间。哎，结果现在图书馆就头疼啊！图书馆，我看了一下，这个安徽的图书馆啊，也发了公告了啊，说这个如果是未成年人没有满14周岁的话，是不能够办这个借书证的、读书证的，就是不能够进去的。而且呢，说这个读书证呢，只能本人使用，不能转借啊。说这个我们是公共文化场馆，不具备未成年人的托管资质啊，无专职看护人员，不承担监护和托管的职责，请监护人履行责任，妥善的看好自己的孩子，不得将未成年人单独留在公共场所啊。而且里面还提到了啊，说如果工作人员发现了无人看护的未成年人，会联系辖区的派出所妥善处置。这个就家长就害怕了，就是你这
1: 抓到派出所去，
0: 抓到派出所就这有点吓人了啊。那而且我发现不只是这个哈，在合肥市图书馆啊，也就是这个少年儿童图书馆，也近期也出现这种情况啊，也发过类似的公告。还有在咱们广东的中山纪念图书馆的民众分馆呢，也是发了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公告吧。就是还有什么新疆的啊，就是多地都有这种
1: 普遍现象了，
0: 普遍现象，家长甩手放娃的现象啊。那这怎么办呢？说哦，而且在这个湖南的这个图书馆啊，工作人员说每天有将近100多名的这个无看护的儿童滞留在馆里，孩子点完外卖让孩子待一天啊，家长点完外卖让孩子在里面待一天，而且这个图书馆，就我估计可能有的家长来不及接娃的，搞不好还耽误图书馆下班呢。
1: 对，
0: 这是怎么办？这个就是一个难题。
1: 对，这我觉得也是，是难题没错。这个难题是什么？是社会发展的这一步的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结果，也不是说谁刻意搞的。就是说，我指这方面是什么？不是说两边各打一大板
0: 啊，
1: 是什么？首先一个是家长现在确实有家长的难处，现在尤其双职工的家庭，孩子又放假了，刚才说的那个送到专门的托管单位呢要花钱，不是每个家里都是在钱上有富裕的，
0: 对不对？
1: 这是花，而且这个钱还不是少数，
0: 挺贵的
1: ，所以呢，这个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刚才你说的放在一般的这个地方咱还不太放心， 然后小孩呢是不是还能学好还不一定。哎，放在图书馆这个地方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这个文化气场很足的一个地方。
0: 哎，就感觉
1: 文化氛围很，
0: 周围都是爱看书的人
1: 啊，而且都是书，
0: 又安静，
1: 就你抬头看的要不然就是书，要不然就是看书的人。
0: 嗯
1: 啊，这个环境特别的好，
0: 而且也不太可能在里面那什么跑啊吵啊之类的，对吧？也不可能打架吧。
1: 对，然后又有空调，
0: 嗯，
1: 然后环境还比较干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呢，这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0: 对，
1: 非常自然。既然有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你不允许人家选择呢？人家就可以来了。
0: 就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就是，哎呀，还有这么好的地方，
1: 我
0: 怎么
1: 没
0: 想到呢？没
1: 想到呢，对，是有聪明。
0: 就是不得不说，家长的考虑还是很周到的。
1: 这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
0: 嗯，
1: 另外一个呢，我觉着呢，从图书馆这个角度讲呢，确实，咱图书馆呢以前就给成年人来看书的。
0: 对
1: 啊，而且成年人还不是一般成年人，
0: 嗯，
1: 人都是喜欢
0: 学
1: 习的
0: 成年人
1: 啊，给他们提供一个看书借书的一个场所。
0: 嗯，
1: 确实也没有，
0: 其实小孩也去，但是就是必须家长跟着。
1: 对，
0: 也有小孩借书的，
1: 没有看孩子的经验，
0: 嗯，
1: 也没有看孩子的器材甚至场所。
0: 嗯
1: 啊，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要想啊，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作为一个图书馆呢，现在咱们公民的这个意识觉醒以后呢，越来越知道图书馆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公共服务场所。既然你是个公共场所，我小孩来是不是你也要提供公共服务？
0: 嗯，
1: 你不能说咱比方说街头广场是个公共服务场所，我小孩不能来，那个你就说不过去，大家都明白，那个我可以来，不能因为我来这个广场你就叫派出所把我抓走，
0: 嗯，
1: 是不是？这个是大家你公共场所就为大家服务的，就是我大家纳税人交钱了以后你才有钱来建的这么一个场所。
0: 嗯，
1: 那不能因为你是因为有几本书你就把你这个公共服务的职能给阉割掉，是不是？从这个角度讲，
0: 嗯，
1: 是这样。但是刚才我们说了，他又有他的管理的一些难处
0: 嗯，
1: 没人没钱没设施。哎，但是恰恰就因为这个，所以才有我们才有进步的空间。现在既然是我刚才讲的是社会发展的这一步形成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是难题就需要我们家长和我们的公共服务单位社会部门来共同来解决这个难题，哎，不能把责任推到某一方，
0: 嗯，
1: 比如指责家长，你还不应该，你看你那不那个那不像，你看现在就有的这个图书馆，他就处理的简单粗暴，
0: 嗯，
1: 就是你家长没履行这个小孩管理小孩的义务，他不是没履行，他也履行了，是吧？人家不是没办法嘛，
0: 嗯，
1: 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一下把推给家长，把这个矛盾推给家长。
0: 关键这个就是最新的这个公告是说，你要是让未成年人自己待在那儿，就送派出所，这个有点把家长真的吓到了。
1: 派出所来执法来个依据都没有，你凭什么？我就在这，我在
0: 这
1: 场所待着，你派出所来，我你怎么执法？
0: 嗯，
1: 我觉得你这把难度把这个难题推给我们。
0: 就派出所心想，我们也
1: 我去抓谁？抓怎么抓？是吧？
0: 我们这儿也没有孩子待的地方，
1: 依据什么抓？是吧？
0: 嗯，
1: 所以我就说难，就是两方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家长，
0: 嗯，
1: 我们要也要设身处地的为这图书馆这方面想一想。我们的公共场所呢，也不是说任由你去就把这小孩一放，把这责任就推给。如果出了问题，你肯定是找图书馆的人了。
0: 嗯，
1: 如果没问题是没问题，一旦有问题，你肯定找图书馆。但是图书馆又没有对你小孩进行监管的义务，是吧？
0: 嗯，
1: 这个是大家要考虑清楚。
0: 但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是有的这个停车场啊，他会告诉你说，
1: 嗯，
0: 我们只提供停车场，但是没有看管你的这个车辆的义务。就实际上呢，我觉得家长把孩子放在图书馆呢，就是从家长的角度讲，他也不会要求说工作人员对孩子有太高的这种什么指引啊等等。
1: 对，你就不要寄希望于人家给你还有监管的义务，
0: 嗯，
1: 是吧？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从这个咱们图书馆这个角度讲呢，你作为一个这个公益的场所，你就要想办法为社会提供更强、更细致的这个公共服务。
0: 嗯，
1: 这个原来是没有这个问题，现在跟他们说社会发展到形成的一个难题。既然发展到这儿了，那出来了问题，你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它。
0: 嗯，
1: 就像咱们前几天咱们老夸这深圳的那个地铁的问题，就是原来这广告也没来老考虑广告是不是违法，不违法咱们就能上。后来还发现它还有一个什么这个炸眼不炸眼，那个这个美观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就要，哎。那个详细的去抠一抠它了。哎，我们图书馆这方面也是一样，既然现在带来这个新的难题，我们不是把这个矛盾把这个问题推给家长，
0: 嗯，
1: 把这责任推给家长或者推给派出所，而是我们自己想办法怎么。就像这个我觉得有很多借鉴的这个好的东西，比方说这个正价，咱们这商场 商场人都能想到这问题，尽管人家都算不上是什么公共的这个服务单位，人就是一个商业机构，都能想到，哎，我弄一个什么儿童乐园，你逛你的街，你开一个小孩可以在这里玩，
0: 嗯
1: 啊，甚至他还建一些什么小的博物馆，让小孩来参观啊。这个当然，这个人家就是他出于商业目的，出于揽客的目的了。但是你图书馆是不是在这个管理方面，在提供公共服务的管理方面，也可以借鉴人家的一些积极的东西，想得更细。给孩子单独辟出一个，比方说就刚才你说的，我们有些单位给单独辟上跟他放个电视，这都是好嘛。那个给孩子给他集中，想办法给他集中到一块儿，让他不出问题。你现在不是担心那人出问题吗？我想办法给他弄一个问题，既解决了家长的这个难题，又解决了小孩监护的问题，这不就挺好吗？所以这个是推进整个社会发展就是这么推进的。遇见一个什么问题，咱们几方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社会就发展了嘛。
0: 是，所以现在就是有的这个图书馆哈，这一纸公文呢，让人觉得是有点简单粗暴了
1: 啊，有点生硬
0: 了。其实，我小时候就寒暑假的就没少到图书馆去写作业，就觉得那个地方特别好，就特别有写作业的氛围。就那个时候还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还得感谢图书馆没把我赶出去。就是实际上这个拿的也是家长的证，拿的也是家长的证，但是我也没在里面捣乱啊，而且也有很多跟我一样的这个同学也是拿的家长的证去的，大家也都安安静静的，没有在里面什么奔跑吵闹之类的啊。就是这个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实现啊，关键是有没有这个想法去更多的解决群众的实际难题啊。这个有朋友说，那不借书难道就不能进图书馆待着吗？看书必须得借书吗？它不是这个问题啊，它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有的图书馆觉得孩子在里面他们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1: 对，
0: 主要是这个问题啊。还有朋友说，托管这个也需要资质啊，说这个图书馆如果这样做会不会把托管的这些单位给干掉了。他其实图书馆不算是一个，他这个不算托管，我觉得
1: 他不算托管，
0: 他不算托管，他只是给一个空间，
1: 给你一个空间，
0: 给你待着，
1: 给你提供一个待着的地方。
0: 对啊，就是并没有真正提供这个托管。还有说这个爱读书不吵闹的孩子是可以留着的啊，
1: 那这个就更难界定，
0: 更难界定。不是，你如果是吵闹的话，可以比如说可以记录下来嘛，就如果孩子特别吵闹，对吧？记录几次，那你不能让他在这里面待着，那也是。那有熊孩子，那也有熊大人呢，对不对？那你不能说光歧视孩子吧，是不是？还有说，如果没有大人陪，孩子摔了倒了丢了，孩子这个图书馆是不是应该有责任呢？啊，就这个呢，就关键是怎么，就跟我刚刚说的，对吧？你既然选择让孩子在图书馆待着，那家长就应该有这个心理的这种怎么讲呢？预期，就是孩子如果说，因为自己的这个问题，孩子自己的问题，你孩子的监护人是家长嘛，那你自己家长没有监护到位，对吧？这个就是这个当中的一些法律责任可能要更清晰一些。
1: 对对，
0: 我们还有朋友说是从收音机里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啊，谢谢啊。这个大家如果听收音机呢，其实我们的音质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如果在收音机里面去听节目呢，会光听声音会比在视频直播间要更清晰。但是呢，这个视频直播呢，它的好处在于比较直观，就是你可以看见我们啊。另外呢，就是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对吧？说说您的观点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好物啊，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是可以下单的。有不少朋友都是在这里反复的这个就当逛超市一样，在我们底下各种逛啊逛，就是我们选的这些东西呢，一方面是我们二次把关过啊，就是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够上架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也是和商家谈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些这个机制，对吧？就是

0: 这个夏天，而且还脱销了，就是五羊雪糕现在都已经变成预售了，之前是因为现在实在天气太热了啊，现在天气太热了，所以雪糕这个能给大家上就非常不错了啊，就是有时候他如果没货还不一定能上啊，所以大家想要买雪糕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学霸的故事。上周呢，岳伟老师已经跟我们说了啊，就是实际上网上早就有
1: 叫什么，就是有人去挖那个挖掘他们的这个，就是菲尔兹奖的这个入选的名单，从这个代码里还是从哪儿，反正有个后门，有个后门啊，这个就是实际上还是还没有消息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说那个中国的王红邓玉会获这个奖，后来果不其然真的就是他们啊。哎，我今天还看到一个什么说这个，嗯， 说诺贝尔奖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提前名单被泄露了。那为什么会有人去扒这个东西呢？说是其实是有一些这个下注的这个公司去搞这个东西，所以说才有人去挖这个东西啊。但是呢，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咱们时隔很多年之后啊，终于是有中国籍的 数学家获得这个菲尔兹奖啊，这个奖呢之前岳伟老师也介绍了，年轻人才能拿啊，就是40岁以下，40岁以下的这个数学家才有可能去获得这个奖。那现在网上呢就有很多很多关于他们的传说都冒出来了，那其中有一个传说呢，说什么？说邓玉不写作业却稳坐第一啊，这个呢就是把
0: 哎，现在就是网络上很喜欢造神啊，哎，就把你神话，说你这个人非常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从来不写作业，但是
1: 从来都是
0: 哎，不写作业就能第一，大家就能拿第一啊，就这个在网上现在又传的比较多啊，把它这吹的特别厉害啊。那现在呢，这个他的老师出来说 说其实人家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属于是断章取义了啊，断章取义了啊，这个而且
1: 邓玉不写作业稳坐第一，这个还冲上热搜了啊，就是大家可能也比较喜欢玩看这个东西。对，我也看了一篇文章，就是他是这个深圳高级中学的同学。
0: 对，
1: 深圳高级中学好像还不是，因为我对深圳的中学不太了解啊，好像还不是深圳最顶尖的学校
0: 啊。这我也不大了解，
1: 深圳好像还有什么深圳中学、深圳实验中学什么什么什么，他这个高级中学还因为 听他那口气是这样，因为他后来据说他初中就在这个学校上嘛，后来高中的时候有些学校就有更顶尖的学校去挖他，结果后来老师做他的工作他就没去，没去。他在这个高级中学呢，深圳高级中学是属于断崖式领先。什么叫断崖式领先呢？就是说低级团的，他们学校低级团的那几个学生，离他还有分数上还有差一大段。 他每次考试基本上都是满分，
0: 断层领先，
1: 而且呢他还是文理科通杀，就是说不光是数学好，甚至历史都好，所以这次这个文理都优秀，对，这次这个谣言为什么这么出来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年级长叫姓邓这个老师，
0: 邓国，
1: 就是教历史的
0: 啊，邓，哎，对对对，
1: 教历史，郑老师，郑老师教历史的，教历史的他是怎么说呢，他就说他因为他这理工科的嘛，他是学理科的，理科分班以后他学理科以后呢，历史就不需要考试，这个不需要这个你做作业，所以呢他就这个那个邓玉呢就 历史课就没做作业，他是要求文科生才必须要做作业嘛，不用做呢，但是他每次考试也都是考第一的。为什么？他就说他听历史课的课他也非常认真，每次都非常专注啊，是这个意思。而且看那个我发现特别巧，我的这个爱好跟邓玉的特别像，邓玉喜欢什么？喜欢历史，他尽管是你看数学是代表中国参加 世界奥数赛的金牌，但是他喜好是三大喜好，这个历史、围棋和足球，这是他三大最喜欢。
0: 他还喜欢动漫呢，
1: 那个
0: 还喜欢

0: 他喜欢写诗，诗词，古诗词，
1: 古诗词，
0: 古诗词。我看前一段跟那个邱成桐，咱们那个第一个得这个菲尔兹奖的那个中国人。 当然那是华裔了啊，他是这个邓玉是中国人了，中国籍了。那个邱成桐呢，这个就讲，他说他挺关注这波小孩的。他说他当年就是这个邓玉，听说邓玉王红这波人都挺好，他还特意关注过邓玉。他关注什么呢？发现邓玉呢的诗词他就看过，因为这个咱们这个邱成桐邱教授呢也喜欢诗古诗词，
1: 嗯，
0: 他说他看了这个 邓玉的诗词呢，发现他诗词上写的也很好
1: 啊，
0: 古诗词不太容易写，都是《忆秦娥》啊，什么《娄山关》呐，都是这种词牌啊，词牌这种你对这个古诗词、对古代这个文学不了解的人，还不写不出来呢，因为要求它有固定的格式、固定的曲调，说明他写的很好。邱成桐非常赞，说这个小孩子非常好，而且咱们上次节目也介绍了，邱成桐啊，不是这个邓玉还差点定段赛。
1: 围棋定段赛差点就中上段，差点成为职业选手，成为职业选手，这种智商的，说不定又一个世界冠军啊，
0: 又一个这个。
1: 关键这老师说他喜欢踢球，但是天赋不如围棋和数学，我觉得这一句有点好笑。就是喜欢踢，但是可能
0: 天赋差一点，
1: 天赋差一点，
0: 他就传在脑子上，他的天赋全在脑子上，可能身体素质上可能稍微差一点点，因为这次你看颁奖，大家看着活的了，是吧？
1: 那颁奖你看这几天新闻都有，看着活人了，
0: 个子稍微偏矮一点，个子矮一点，这身体素质稍微可能不如他的脑子。但是他喜欢看球赛，喜欢踢的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围棋和数学是真好，那是公认的，这围棋都差点进职业，然后这个数学是顶尖了。据说他的老师就这个郑老师也在讲啊，他中学毕业以后 20年了，您他离中学毕业现在有20年了，学校一直没听说他的消息，大家都挺忐忑。为什么挺忐忑？因为这样的天才应该有成就啊，一直没成就，说这次他终于脱了奖了，大家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就是应该有的成就终于拿到了。因为他在我估计他是在这个深圳市这个高级中学也是凤毛麟角，就是他这个中学也是多少年才遇上这样一个天才，大家都
1: 都希望这样的一个人能够为国家甚至为人类能够做出点什么贡献，大家也沾点光，就是早早的就成名了，其实是，
0: 结果您大学毕业20年没消息，结果大家就很
1: 不应该呀，这样的天才不应该，
0: 说应该能成啊，结果这次能成，所以这正好就是说他们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就说明这个同学呢，邓玉确实是个天才。
1: 对，但是这个天才呢，他总结出来的，我觉得是这个几点，其中这郑老师最重要的一个，他的专注力，说上课的时候专注力极强，而且呢，老师稍微讲例子，讲一个例子，可能稍微有点，比方说这个老师就说他曾经引用过一个国外的一个名言，名人名言，引用了名人名言呢，他为了大家小孩都听得懂，他没用原文，就是说了一个大家都听得懂的一个俗话，引用的结果。 邓玉就马上站起来就说：“你说这个话不是他的原文。”当时这个老师就特别的震惊，觉得这个孩子这个博览群书啊，而且这个专注力，首先你是看得多，另外一个你听课得特别认真，你才能做得到，就说明他的专注力是非常强的。 这个像邓玉呢，是属于可能老师早早的啊，就觉得他这个
0: 必有大成就，是吧？但是王红呢，我看了一下哈，就是现在网上也有很多，就是说啊，这个王红多厉害多厉害的。但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哈，就是王红在这个数学这个领域啊，我感觉比邓玉还波折一些。
1: 对，
0: 就是他在北大并不是特别的拔尖的那种。他一个是他自己都说嘛，因为他是本身当时考的是那个考学的时候，他考的不是数学系，考的是什么什么空间分不够，后来在2年级才转到这个数学系。然后而且呢，他毕业本科毕业以后，他到法国留学，而且到了法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建筑，他当时还想改行啊，觉得数学还是没做大前途。后来改行了半年，又加上实习，实习完了以后，他才发现他真正的喜欢
1: 还是数学，
0: 还是在数学上。所以说他在法国呢，后来又转回到数学上，才到麻省就又读的博士。所以他这个 他就跟这个邓玉不一样，邓玉是从小就非常棒，而且数学呢代表中国参加奥数赛的，这个王红呢还不是，他曾经还犹豫过，但最后终于发现，这个数学是他的最爱，也让我们知道了，如果你在某一方面真正的喜欢，你要专注它，专注它以后，说不定这个地方他就会出成绩，因为咱们都讲嘛。

0: 什么东西你要能出成就，首先你得喜欢。
1: 嗯，
0: 你如果不喜欢，勉强着去干，那你一般出不了好成绩。
1: 啊，这个叫什么？热爱能抵岁月漫长啊，
0: 这
1: 个必须得是极致的喜欢，你才能坚持到最后。
0: 对，所以他们两个这个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还是挺丰富的。
1: 嗯。有朋友说一样行，样样行。这个就是他属于是复合型人才。我觉得邓玉是属于是爱好很广泛、
0: 爱好很广泛，
1: 对对对，
0: 而且就这俩人，你就发现他什么都行。
1: 哎，
0: 就真正到了他们这个程度，所以现在我们很多
1: 就不是我们说的什么书呆子那种
0: 形象。对对，而且我们总结什么谁好、是，然后他是因为怎么这才成才的，现在都是马后炮。
1: 嗯，
0: 都是因为这俩已经成才了，咱们来总结。
1: 啊，
0: 现在就发现成才的路呢有千万条。
1: 嗯，
0: 条条道路通罗马。就是根据你的心性，但是有些共同的东西，比方在他们两个身上，刚才咱们讲过了，一个是你喜欢，干你喜欢干的事情，当然你是正业啊，不能说你喜欢玩、是吧？
1: 啊、
0: 一个是什么？你要专注，干什么事情要专注。
1: 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和报时，大家可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和我们继续聊聊天。广播节目我们会在报时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说一个人害得全县都买不了榴莲，这个主要说的是恶意的仅退款的这个事情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3: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2: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也太累了吧。
4: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3: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4: 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吧。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今天发布了2026年6月广东省金融统计数据。六月末，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4.2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上半年，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8万亿元，同比多增1799亿元。东莞西联络线今天开通运营，将连接起广惠城际与穗深城际铁路。广东城际新增琶洲、深圳机场、肇庆、深圳机场两条大站快车交路。梅州台报道，针对台风红霞影响， 梅州金融监管分局督促辖内保险机构有力有效做好灾前预警防御、灾中抢险救灾、灾后高效理赔等各项工作，切实发挥保险防灾减损和经济补偿功能。目前保险行业同步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线上发送预警短信超20000条，组织全行业20多人次排查水淹黑点16个，地下车库20多个，现场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及物业人员实操能力，同步上门宣讲防灾避险要点，督促整改防汛隐患8处，同时督促保险机构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科学合理调配查勘救援人员、施救车辆和大额赔付资金，开通24小时理赔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流程和手续，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切实提升保险理赔质效，支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和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根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今天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洪。
1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2: 蓝色国风之夜。
1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2: 没有攻击性
1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1: 加入我们，等你哦！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傍晚的5:07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刚刚我们在这个中间时段啊，跟大家介绍了一下盐焗鸡，我们一号链接啊，本原价是79块钱的，现在只需要59块9两只啊。然后我们的同事还画了一只鸡，有朋友说这个鸡啊躺的姿势感觉很，就是感觉这个画的非常的形象啊。还有说这画的太有才了，呵呵，就是这个为了形象的给大家展示这个盐焗鸡啊，也是很好玩，很直观啊。这个盐焗鸡、手撕鸡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大企业温氏集团的啊，可以看看一号链接。那大家也可以到小黄车去继续逛一逛其他的好物。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榴莲仅退款，恶意的仅退款带来的这个后续的一些讨论啊。其实呢，关于这个这种榴莲仅退款、恶意仅退款的这个新闻事件呢，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为什么会引发大家的一个讨论呢？一个呢，就是这个榴莲它属于是水果当中比较贵的一种水果啊。这个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得100多，可能一颗榴莲。所以它如果仅退款的话呢，这个款是比较大额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之前出过一个新闻事件呢，就是有一个商家被恶意仅退款之后，他气不过，还专门沿着这个就是下单的这个人的地址去找，就是千里迢迢的去找这个退款的这个人啊。你说是这个榴莲有问题，那我就要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结果后面发现就是恶意的，就是那榴莲已经被吃了，而且是好的，但是他就说你这个榴莲有问题，然后就仅退款了。所以这个商家呢，就是这个较真儿这个事情啊，最后发现是确实是下单的人的一个责任。那这个事情也引发了网友们对于这个商家的一个同情啊。那现在呢，就是最近呢，湖南的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啊，就说呢，当地的有一个男子用 AI 来去伪造榴莲还有车厘子的这些霉变的图片，车厘子也挺贵的啊，就是这种就是比较高价的水果，以此4个月恶意仅退款100多笔啊，导致整个县都被电商平台给拉黑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当地的这个居民去网购榴莲、车厘子这些的话，没有商家愿意发货，就是所有人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县去下单的都不发货，你都买不到这个网上的水果了。最终呢，这个法院是以诈骗罪判处这个人呢，就这个该名男子啊，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5000块啊。那这个恶意仅退款其实也不止一次上新闻了啊，不知道岳伟老师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1: 这个事情首先，因为我看这篇报道，就是感觉呢，现在这个事情的发生呢，首先是两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确实这社会上有坏人呢，有些人呢，就是喜欢钻一些法律啊、一些商业平台的一些规则的一些空子，钻这些空子来什么，来实现自己盈利的目的。占小便宜，说实话就是占小便宜
0: 啊。
1: 你看，即使这个判了1年徒刑，这个他一共100来笔，你说能有多少钱？性质很恶劣，但实际他骗也没骗多少钱
0: 啊，
1: 省也没省多少钱。这个，因为他这是一个现象。另外一点，我想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看咱们这个新闻里边都一直在说这个是平台的一些措施造成的。平台呢，这个为了揽自己的这个，因为平台之间竞争也挺厉害，现在平台比较多，平台为了竞争这个客源流量，然后呢刻意的来这个
0: 迎合消费者，
1: 搞了这么一个什么仅退款这个形式，然后
0: 就相当于货你可以不退了
1: 啊，
0: 直接就退钱，
1: 偏着这个那个消费者，而这个来那个打压这个那个商家，
0: 嗯，
1: 还是商家，这个，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造成了这个现象，使这个现象越来愈演愈烈，我觉得这个篇新闻主要说明这两个问题，但现实生活当中也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不同意他这点就是什么？我觉得他对商家的这个指责也片面，为什么？商家，我想他这个从他的这个制度设定上，多少偏向于消费者，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消费者首先他是一个弱者，咱们在制定规则之上，咱们偏向弱者，然后在很多模糊的地带，咱们有意识的往弱者那边偏一偏，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吧？因为在取证上，咱们取证商家的那这个证物这个难呢，还是取证这个消费者的难呢？一定是消费者这边取证难，那所以呢，他就要把这个政策的制定上呢，就 特地往这边偏倾斜，
0: 嗯，
1: 这个是肯定的。
0: 嗯，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应该要，所以要反思的也正是这两点。
0: 嗯，
1: 一个
0: 啊，您说，嗯，
1: 一个就是我们不管是规则还是从法律上讲，要整治这波坏人。就刚才咱们社会上有坏人嘛，咱们要整治这帮坏人，整治这帮想方设法一天到晚不干正事。

0: 制度来抑制这种现象，或者说来这个保护这个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也要保护我们商家的利益。
1: 嗯，
0: 要不然没有商家，你也这个东西，你这个平台也站不住脚。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那个，那我们商家呢，不能就是我们要要把我们这个怎么监管这个东西呢，也要给它健全起来。
1: 就现在我感觉商家是有点抱团的在保护自己。
0: 嗯，
1: 就比如说啊，有一些地方可能总是会出现这个仅退款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他就是可能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了，但是呢平台的规则呢可能是没有办法去保护商家的。商家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只要是那个地方下单的我就不发货。
0: 对，
1: 而且这个还不只是个案，就是我们之前看到也有一些其他的，就比如说之前也说到有一些这个大品牌的这个皮具它是不发到广东
0: 的
1: 一些县的，那那个地方就是可能会之前出现过有个别的这种仿品就是从那儿出去的，所以呢就不发，就是为了就是减少这样的现象。但是您说是不是能够完全杜绝，也
0: 对，
1: 估计也不行。
0: 那所以呢，就回到刚才咱们讲的，遇到一个什么问题，这也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子商务发展到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1: 嗯，
0: 既然面临这新课题了，我们老办法还是要从双方共同努力来杜绝这个事情。
1: 嗯，
0: 一个打击坏人，打击他们，然后从法律上，然后从规则上，我们要不断的制定更好的规则。实际上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了，在 AI 现在有了 AI 以后，大数据以后呢，实际从商家想堵这个漏洞并不是说没有办法，不像以前还真没办法。那现在我们比方说现在什么，现在咱们现在这个是信誉社会，现在这个在信誉上你给他打黑点儿，是对他打击特别大的。
1: 嗯，
0: 你想如果这个人比方说这个就建议给他建立咱们的这个榜，这个人比方有几次在我这个平台上出现这种这个我经过调查发现你是这种恶意的仅退款的，我就要给你评分了，或者给你拉黑了，拉清单了，是吧？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得了多少分以后，可能以后你在这个利用这个线上去购物或者去干什么，你以后都这个行为都受限制。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对他的特别的打击。
1: 现在 AI 呢它也是个双刃剑，就是您刚刚说可能对于商家来讲 AI 的这个应用能够堵住一些漏洞，但是现在呢就是有的是利用这个 AI 软件
0: 它
1: 来去它形成灰色产业链了。
0: 是是是，
1: 说是这个用 AI 就生成那种仿真度很高的商品变质或者损坏的图片，然后呢这个平台呢之前呢是用什么自动审核，
0: 对，
1: 那它这就骗过去了。而且现在叫什么，就是人工你也难以辨别，就是让你看你也看不出来到底它到底是真拍呀还是假拍的，还是 AI 生成的。所以现在有的地方哈，甚至就出现了什么实名账号批量下单，就是它不法分子会收购，
0: 对，收购
1: 实名账号，批量下单，集中退款，就是这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了，它已经不是个别的什么诈骗分子的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它就变成了一个挣钱的一个方式。
0: 嗯，对，就是说在所有的就是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都是先有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以后就叫道高一尺，我魔高一丈，或者魔高一尺，我道高也要高一丈。那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要堵住，他用 AI 作弊。用 AI 这个博取利益，那我们就要用更好的 AI 去堵住这个漏洞。而且从这个角度讲呢，你商家比他实力要雄厚嘛，商家是有钱的嘛，你作为一个这个实力方，你就要采取更切实可行的、更严厉的或者更科学的、更甚至咱们就说最白的，咱们花最多的钱、更多的钱买最贵的，买最贵的大模型。是吧？然后对抗的个人的那种大模型，那你是有优势的。所以是完全可以做到，至少是几乎同步。就他出现一个什么新的骗局，这咱们公安局打击这个诈骗集团也是这样，出现一个新的骗局，我马上要做新的研判。出现出台我新的防范措施，这个叫脚步要跟得上。那作为我这个商家来讲。作为这个平台来讲，我要成立专门的部门，要紧跟这个前沿形势。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什么新的玩法，我就要跟着就产生新的盾牌来挡住你。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平台的一个责任。不是说平台以现在净想着赚钱了，不想着以后维护大家，不管是这个商家也好还是消费者的利益，那就不行了。那我们所以从我们国家的监管部门来讲，就应该要求平台必须做好这方面的防范工作。
1: 而且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种典型案例啊，咱们还得宣传，对吧？

0: 让这个不法分子知道啊，这个你整个
1: 警察官，你这招我已经知道了啊！
0: 哎，你这100个榴莲都有可能，100单榴莲都有可能，这个判一年是吧？那这个就是这个后果很严重，让这个灰色产业链上面的一些从业者知道这个后果，那可能很多人他就会收手，会更谨慎一些嘛。嗯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是《每日经济新闻》今天发了一个
1: 国际话题，
0: 对对对，长长的一个文章，说什么呢？说欧盟对中国这个北京鸭啊，鸭子的鸭啊，北京鸭发起了反倾销调查，这个可能会加征关税。那多家欧洲鸭企呢，说这个利润被挤压了。那专家就说呢，北京鸭知名度高，但是贸易盘子小，这属于是替罪鸭。这北京鸭怎么就成了替罪鸭了啊？我们跟大家来去说说啊，说这个其实是什么呢？7月9号的时候，欧盟委员会宣布的，正式对原产于中国的北京鸭整鸭还有分割鸭肉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此前呢，这个欧盟曾经是对华调查大多是集中在什么化工啊、电动汽车呀这些领域啊，现在呢是拓展到了农产品的这个范畴啊，所以这个事情就特别值得去说一说啊。那这个官方调查的理由说是什么呢？是什么政策补贴和低价倾销啊？但是啊，总台记者呢在就是欧洲这个一线去走访之后啊，发现好像他们这个指控和事实它是明显是有出入的。就这个北京鸭在中欧的贸易总量中占比很小很小。
1: 对，就是这两个方面，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的有记者，然后因为听说这个事情，就是在欧洲的欧盟的市场上进行了一些调查，发现实际上他就说是中国是一个政府补贴，另外一个就低价倾销嘛，让在欧洲市场上中国鸭，所以他说的北京鸭
0: 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个，
1: 因为他现在马上要
0: 出口的鸭
1: 啊，说马上他要定一个叫历史叫地理坐标，就是什么所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中国的鸭子，中国生产的鸭子都叫北京鸭，他定了一个北京鸭，
0: 给他弄了个名字
1: 叫北京鸭。他呢，实际现在就是在欧洲市场，咱们先讲这个问题，在欧洲市场上呢，实际上在具体的柜台上，这是。北京鸭呀，就咱们中国的鸭子，实际上是比欧盟自己产的鸭子还是要贵的。它不是说像他说的低价倾销，咱卖的特别便宜
0: 啊，
1: 实际不是。只是现在呢，这个鸭子呢，咱们中国鸭子是比它的贵的，而且贵大概20%左右。欧洲人，但是呢，欧洲人现在都喜欢买中国的鸭子。据说这个增长幅度大概去年2025年增长了30%。为什么爱买呢？因为中国的鸭子好吃。同样的东西，但中国的好吃。再一个是什么呢？中国鸭子有名。很多现在欧洲人，现在中国开放以后，他们都来一到中国就吃北京烤鸭嘛。吃了北京烤鸭以后就胃口上就有味觉依赖了。回国以后就老想着吃中国鸭子，然后就到商场上去买这个北京鸭。
0: 优秀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对，所以中国鸭呢，现在是占着这个欧盟市场整个欧盟市场的大概1/4。就是你买4只鸭子里边，就有一只是买的是中国鸭子
0: 啊。
1: 实际中国的鸭子还买的贵，那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就绝不是低价
0: 品质的象征。
1: 对，但是它为什么这次要制裁，就是说要征税了，要对中国鸭子开始征税，征更高的税，制裁中国呢？它是有个象征意义的。咱们说了，北京鸭，你听这名字，它有，就是很。

0: 很明确的一个地理坐标，或者是有一个这个政治文化信号。
1: 嗯，
0: 说北京家就是中国嘛，针对中国嘛。以前他们刚才你说了，他们反制的一般都是中国的这个
1: 什么什么车呀
0: 电动汽车，
1: 哎，
0: 然后环保的什么太阳能的这个板嘛，
1: 什么化工啊，
0: 化工等等这些东西，现在也就是说范围越来越广。
1: 嗯，
0: 为什么范围越来越广呢？就是整个现在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工业，甚至农业，就整个经济，现在欧洲现在是在越来越往下走的这么一个趋势，面临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这个新兴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是一种政治焦虑。所以这一次它的限制不只是一个贸易的信号，而且是经济下滑、政治衰败的一个纠结在一起的一个产物。
1: 嗯，
0: 这个鸭子呢，这个东西呢，尽管是中国在欧盟现在占，刚才说占四分之一不少了，但实在在整个中国对欧洲欧盟的这个经济这出口的这个大盘子里边微不足道。中国这个对欧盟的这个出口顺差啊，是绝对的顺差，从1997年开始就是顺差了，然后到2020年就是这个以后顺差这个比例越来越大，现在是什么，基本上按欧盟自己的说法是一天10个亿。
1: 嗯，
0: 一天10个亿的顺差，就是什么2025年中国对欧洲的这个贸易顺差是达到多少呢？3590多个亿，那基本上就差不多是一天10个亿欧元。
1: 嗯，
0: 10亿欧元的顺差，那么它欧洲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这个产品都面临着中国的压力，就是欧洲的这个生产成本这个越来越大，能源越来越，因为它跟这个俄乌战争以后，它的能源价钱越来越贵，然后再加上中国的产品质量越来越好，价钱越来越合理，对他们的冲击非常大，就是对整个欧盟的经济冲击这么大，这个焦虑反映在这次对北京鸭的处理上。
1: 嗯，
0: 这近几年欧盟对中国产品的这个制裁也层出不穷，越来越多，尤其近一两年特别的多。现在终于弄到鸭子上，鸭子这东西是什么什么概念呢？知道吗？中国是刚才说了一天10个亿，
1: 嗯，
0: 一年3600亿，但是实际上只有2个亿是鸭子，
1: 嗯，
0: 就是2800分之1。是鸭子，这微不足道，但是它的政治含义很大，它的象征意义很大。
1: 嗯，就不管你是不是鸭子，反正你是从中国来的，
0: 一说北京鸭人家就知道。所以呢，它是一种什么宣誓呢？是政治上的一种宣誓。
1: 嗯，
0: 政治上的可以说是一种对整个欧盟经济或者欧盟老百姓的一支动员，就说明我们现在，你看中国现在我们西方美国那个带头跟中国在搞脱钩，在搞这个经济上的对抗，我们欧洲现在也得反抗。
1: 嗯，
0: 我们的反抗是什么？你看我北京鸭我都制裁了，他这个就是政治信号非常大。啊，实际上是表现在他这个欧洲整个经济在对抗中国的时候的一种政治焦虑。
1: 嗯，哎，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定价哈，咱们还真是卖的，这真不便宜。这个您看啊，就是他们本地的鸭肉在那个布鲁塞尔的话，本地鸭肉呢是11.8欧元，
0: 嗯，
1: 然后中国的鸭肉呢是12.7欧元，然后这个北京烤烧鸭就是应该是做好的那种啊，北京烧鸭价格是18.95欧，那就是
0: 一百五六
1: 一只鸭子，
0: 一只鸭子，对对对对，
1: 是整个冰柜里最贵的。
0: 嗯
1: 啊，就是北京烧鸭，
0: 就是北京烧鸭，
1: 所以哪有什么低价倾销啊？咱们就走的
0: 是
1: 高端路线，
0: 就
1: 是
0: 好吃，
1: 是不是？
0: 就是好吃。实际上就是现在，你看在即使是汽车这行当，现在欧洲印象当中是什么概念？中国来的车那就是个好东西，就像当初中国一说咱们进口，咱们你谁家你买个车，买什么车？德国车，你就知道你买了个好车
1: 啊。
0: 那现在反过来了，在欧洲人眼里，只要你来了个中国东西，
1: 嗯，
0: 那是个好东西，而不是像以前咱们进口了个袜子，
1: 嗯，
0: 进口了一个什么？所以这它这个反映在就是这个，
1: 就已经有国外的那个就是那些搞笑博主啊，都在拍那个视频嘛。我还看过一个视频，说这个右边是开着那个传统豪华品牌的啊，国外的豪华品牌的这个车，拍视频的其实是一个国外的博主，是个外国人啊，一看就是外国人。然后呢，他一个人扮演好几个角色吧，然后左边这个呢也是他扮演的，但是开的是一辆来自中国的这个 智能新能源车，哎，这个时候前面走过一个美女，哎，然后右边那豪车说，哎，美女什么的，美女看都不看一眼，哎，对，然后左边那个中国的新能源车开始各种炫酷的这种表演之后，美女说啊，这个好，这个车好，然后就是这种玩这个，就国外的这个博主们玩这种梗。受众还很，就是大家不觉得尴尬，
0: 对，
1: 就是国外的这个网友觉得很买账啊，觉得你这说的就是对的，现在中国的车确实就是
0: 也是有身份的象征了、
1: 就是、哎，就是厉害，而且卖的真的贵，
0: 真的是贵，
1: 是贵，
0: 就因为什么，因为这国外它就欧洲就欧盟给中国车加了很多税中国本来没有那么贵
1: 本来没那么好像价格没那么高端、现在反而显得这个
0: 就跟原来欧洲
1: 有钱人才能买了，
0: 原来咱们老经常说嘛，你什么欧洲什么大众什么的车、在国外也不贵啊，怎么变到我们这儿成了豪车了，
1: 嗯，
0: 是吧，也就是这个道理，
1: 对对对啊，这个这反过来了哈、也是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了啊、好，这个刚刚说到鸭子、在国外卖这么贵，咱们中国其实像这种农产品啊确实品质是很有保障啊、大家去看看盐焗鸡好吧、这些链接里面咱们小黄车里的盐焗鸡品质也非常好，上市企业的这个千亿大企业的盐焗鸡啊、大家可以去看看，物美价廉，好吧，那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也感谢岳伟老师的精彩点评，稍后晨晨跟大家来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稍后见。
2: 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0: 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
1: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啊。那么大家可以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是想要来逛逛我们的小黄车，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我们今天视频直播间还是很热闹的啊，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点赞。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下方的这个今天有一些其实很适合去下单的这个商品啊，比如说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已经下单了那个山茶花的那个抽纸啊，这个估计应该是来回购的朋友吧啊，洁柔的这个山茶花香的抽纸，三层的100抽的，只需要二十多一点的价格啊。还有就是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那个寿全斋中华老字号的那个红糖姜茶，我就非常需要这个东西，因为我已经快撑不住了啊，朋友们。大家且听且珍惜啊，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这个又病倒了啊，这个大家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是吧，这个时不时的来感个冒什么的啊，最近又新冠疫情流行起来了，还有流感也流行起来了啊，如果大家感觉全身发冷的话啊，就可以去喝一下这个姜茶。

像这个这种云南小黄姜啊，它发汗非常好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新冠的情况啊。这个最近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哨点监测情况显示呢，国内的新冠疫情在2026年第29周，也就是7月13号到7月19号是处于一个中流行水平，而在前一周疫情还属于低流行水平。我个人感觉就是最近身边生病的人多了很多啊，就是你到那个，比如说我这个周末到商场去，我就发现周围好多这个什么打喷嚏的呀，咳嗽的呀，这样的朋友啊就很多。今天回来在办公室大家开会的时候发现纷纷都有点不对劲啊，要不然就是咳嗽啊，要不然就是打喷嚏啊，什么的都有啊。大家如果仔细听也能应该能听出来我是有点鼻塞哈。我还在坚持啊，我还在坚持。那么随着这个哨点医院的新冠检测阳性率迅速爬坡哈，这个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大量用药的需求。那么从多家头部医药电商平台拿到一个数据啊，就是显示什么呢？6月份以来，流感还有新冠的相关药品的需求持续上升。那像这个流感的药物呢还是比较充足的啊，新冠的药物是比较少的。有的店员坚称啊，就是坚持说新冠没有出过特效药啊。是不是没有出过呢？其实呢是，就是我们看了一下哈，就是在这个之前的这种专家的采访当中是明确说到的啊，就是确诊之后是要尽快用药的。其实是要吃药的，只是说呢，可能大家觉得，好像这个新冠熬一熬就过去了，是吧？啊，就是就觉得好像似乎没有流感那么的，就是大家对于吃药这件事情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啊。那像这个，专家说呢，现在啊，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新冠呢是没有必要恐慌的啊。一方面，从临床来看呢，新冠的重症率和死亡率并没有同步增加。那就意味着新冠病毒虽然持续的在变异，但是新变异株的毒力没有增加，只是传染性更强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核酸检测阳性率虽然比之前走高了啊，但是目前的数值呢是显著低于2025年的高点，达不到大流行的标准，属于常态化动态的小高峰。

有朋友说比流感要严重。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有个同事就是一听就是严重，在那咳啊，声音就是听的声音就是咳的感觉就是挺就有点严重。一问呢，他说已经低烧了一段时间，而且去医院看过了，说测流感也说没有，就不是流感，然后也不是新冠，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没测出什么东西来。我们就说你这个是啥呀，这个挺吓人的啊，赶紧把口罩戴好。其实现在就是流行在我们就是在这种人际当中传播啊，除了像流感，除了像新冠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像这个腺病毒，就是我们的这个鼻子里啊，它其实是有可能有很多很多很多种的这种变异的这些细菌病毒的啊，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也不一定说一定能测出来啊，但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实际感受啊，如果感觉到很不适，那还是要去医院去看一看，比如说这个持续的高烧啊对不对，那这种有可能是一种感染的迹象啊，那也有可能一开始是这个病毒的感染，那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又转化为细菌感染，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有朋友说这个鼻涕止都止不住啊，我其实我这两天也有点这种感觉。我现在祈祷啊，我现在是这个鼻炎啊，这个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反正再观察一下啊。

我们今天为什么生病的人多啊，估计和这个天气反反复复也有关系。我看到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哈，就是这个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2点04分， 这个说是热带气压红霞已经在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所以呢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对其停止编号啊，这个红霞这个台风就算是过去了。这个之前网上有人说，哎呀这个红霞一听就厉害是吧，这感觉身边叫红霞的很厉害啊，有网友说因为我妈就叫红霞， 他的厉害我还能不知道吗，是不是啊，红霞过去了，但是啊这个最新的消息，下一个台风又来了，叫白海豚啊，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在7月27号下午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这个白海豚这名字是名字来源是我们中国香港起的哈，就是名字的意思是啥呢，其实就是生活在我们这边水域的中华白海豚啊，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就是那全运会的吉祥物对吧，就是中华白海豚嘛，我们说的大湾鸡啊。那现在白海豚在哪儿呢，就这个台风在哪儿呢啊，在中心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 约4480公里的洋面上。 现在呢是这个7级风圈半径， 大概是150到250公里， 预计呢 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但是它5天之内啊对中国是没有影响的。需要注意的是呢，现在台风红霞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了啊，但是它的这个造雨能力还是很突出的啊。这个为什么它的造雨能力突出呢，因为有三只这个水汽啊给这个红霞在续命。 就是这个比如说像湖南的洞庭湖就是它的补给，而且呢湖南没有过多的地形的损耗啊，所以呢红霞的影响还会继续。另外呢像这个即便是华南的沿海、河北、云南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降雨会波及11个省份啊，其中当然就包括我们广东省了。 根据广东天气的预报呢， 27到30号 广东还是有强降雨的，那 28号到30号 这个广东的强降雨的区域呢会逐渐向西去拓展，粤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所以大家还是最近还是要多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我现在都怀疑我的这个鼻子就是这个鼻塞啊，会不会就是因为昨天淋雨导致的，因为昨天呢出门的时候， 其实从家里出门没有多长时间就上车了，但是呢昨天因为有这个台风的影响哈，那个风速特别的大，雨不大，风很大，打伞基本上没有用，就你身上你只要一出去身上就会被淋湿啊。我都感觉我现在不知道这个鼻塞是不是因为昨天被淋雨导致的啊，所以大家也要多多留意哈。 啊，我们评论区有位朋友说买点蜜瓜孝敬岳母，很好啊，这个要为你的孝心点赞啊。这个蜜瓜在2号链接啊，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要下播了，还有大概10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我们节目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来回购蜜瓜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啊。我们这个像这种瓜呀果呀是吧，它的季节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就是 买完就没有了，就是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什么时候会下架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买这个甘肃民勤的蜜瓜呢，就抓紧时间，沙漠的这个蜜瓜 4.5到5斤 只需要19块9啊，哪怕是最大的那个果 8.5到9斤 的也才20多块钱啊，所以大家去逛一逛，好几个啊，就是十几块钱都有3个瓜啊，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啊，大家可以看看2号链接啊，蜜瓜依然在线啊。

虽然这一轮这个台风红霞给惠州带来了挺大的这种有一些这个经济的损失啊，我看到就比如说有些车豪车被砸的，对吧？还有被淹的啊，这都有。但是呢也补偿了一些。我刚刚看到最新的这个新快报的一个报道，说这个红霞过后啊，惠州的一个海滩上出现了大量的金鲳鱼。哇，那个视频我看了一下，哇，密密麻麻，全是海滩上全是金鲳鱼啊！然后市民纷纷自助打包啊，捡了100多斤，我的天哪！说这个捡了之后吃也吃不完，现在已经全部送人了啊！这算是大自然稍微给了一点点补偿吧。

好，我们节目结束前再跟大家来说一个消息哈，这个 QQ 宠物正式回归啦，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这个以前喂这个 QQ 宠物，你有没有喂过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正式啊，正式 QQ 宠物又要重新出山了啊，保留了喂食、洗澡、打工等玩法，但是取消了死亡机制。这个是在停止运营8年之后啊，这个 QQ 宠物再度出山。我记得之前就是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 QQ 啊，现在可能我们啊，就是很多这个有一定资历的人，他就有一定上了，就还也不能叫上了年纪啊，就是有一定年纪的人呢，哎，他可能对 QQ 用的不多啊，但是呢很多年轻人啊或者小孩他喜欢用 QQ 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不想跟大人在一块儿，就是你们大人看的什么朋友圈我们不看，我们就是要另辟蹊径，找其他的地方啊。那 QQ 就是一个很多这个年轻人的选择啊。那现在呢，大家也知道哈，小朋友们或者说年轻人很喜欢玩这种什么宠物啊，是吧？啊，这些各种养成的啊，这个什么小动物啊，这种电子宠物啊，对吧？啊，那这个 QQ 宠物的回归啊，我觉得也不意外。想当年 QQ 宠物推出的时候啊，我也还在读书哈，那个时候为什么我其实一直没怎么玩 QQ 宠物，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挺麻烦的，就是那时候正好是读书的这个比较忙碌的时候啊，所以这个 QQ 宠物我一直都觉得它就是自己都忙不过来，还整一个这个小宠物养着，就当时觉得很麻烦。那到底有多少朋友这个是 QQ 宠物的玩家啊，也可以和我来说一说。以前要花钱喂是吧，啊，我想起来了，为什么不玩，是因为那时候没钱，就是贵，就觉得这东西还得充值啊，这玩不起。有朋友说我还有宠物呢啊，还要花钱喂，以前有5位的 QQ。就是你是说你的 QQ 号是5位数是吧，啊，那这个很值钱呢，都有人专门去买那个。我身边有朋友，就是他是4位还是5位，5位数的 QQ， 然后经常会有人去联系他，问他 QQ 号卖不卖，就是这个好的这个 QQ 号还有二级市场，你知道吧？我估计你这个应该也是属于有二级市场的那种啊，就是属于是比较好的 QQ 号。像我的，我也是注册了，就是我是很早之前注册的，也都。多少了？我的号是多少了？啊，我的号好像是8位数的啊。好，我们这个关于 QQ 的话题，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荣媒直播间跟我再讨论讨论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要下播了，如果大家想要在我们的小黄车买买买的，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在下面小黄车来去逛一逛。我们今天节目就说到这里，明天再见。

0: 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嗯。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啊，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系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鉴于台风红霞对广东的大风影响基本结束，汛情影响仍在持续，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今天9点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气象部门表示，受红霞残余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全省大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到30号，受强盛偏南季风影响，粤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明天粤东和梅州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河源、梅州北部和珠三角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29到32摄氏度，其余市县33到36摄氏度。 广州市区明天到后天多云间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30摄氏度。受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25日8点至今天10点，广东省中东部部分江河出现了2到9米的涨幅。广东水文累计已发布150个战次洪水预警，其中洪水红色预警15个，洪水橙色预警17个。广东省水文局根据当前雨水情预测，今天到明天，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仍可能出现1到4米的涨幅，东江中下游、韩江中下游将继续上涨。水文专家提醒，台风红霞登陆后给广东带来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已发生较大涨水，特别是粤东沿海已出现多轮涨水过程，后期广东沿海可能受季风北台降雨影响，而且明天沿海进入天文大潮期，需特别警惕江河频繁涨退水和天文潮顶托带来的风险，及时做好防御工作。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今天发布了2026年6月广东省金融统计数据，六月末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4.2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上半年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8万亿元，同比多增1799亿元。2026年广东优品展昨天在广交会展馆 A 区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展会共吸引19236人次进场，现场成交及意向订单总额达87.62亿元。东莞西联络线今天开通运营，将连接起广惠城际与穗深城际铁路。广东城际新增琶洲、深圳机场、肇庆、深圳机场两条大站快车交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网信部门持续督导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工作，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多次。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今天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羊城晚报社专职编委陈乔生。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文学是时代的刻度，烙印着奋斗者的足迹，文学是大众的灯火，温暖着每一颗匠心，让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文字中闪闪发光，动人心魄。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0: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1: 准备好了没有？
10: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10: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9: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0: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9: 阳光、
10: 沙滩、
9: 美食、
10: 冒险，
9: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0: 都是心灵的洗涤。
9: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1: 出发吧！
10: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9: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10: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9: 对，
10: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9: 是的，
10: 所以想想太
9: 快
10: 了，快
9: 开学啦、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10: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9: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九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十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10: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9: 对，
10: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9: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10: 啊
9: 会不会有影响啊，
10: 互相干扰、
9: 完全没有。
10: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9: 对，
10: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之后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一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9: 对，
10: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9: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10: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9: 蓝色元素，
10: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9: 了，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10: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9: 对，太帅了、
10: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 Murad 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圈啊。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9: 是啊，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那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10: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9: 对，
10: 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
11: 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
9: 嗯，
11: 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啊。
9: 是的，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 B 双线套餐哈。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
11: 嗯、
9: 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 啊，
11: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
9: 都不愿意
11: 出
9: 来，对，
11: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9: 可以去避避暑。
11: 而且你这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9: 对，
11: 就是
9: 浪漫啊！
11: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9: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11: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哈，卡皮巴拉啦，那个
9: 闪
11: 电
9: 哥、
11: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9: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啊，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11: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大哥抬走猴了
9: 看看就好了是吧？
11: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大哥抬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

0: 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1: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0: 是一个周末，
1: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0: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1: 对，
0: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1: 赶紧加入我们吧。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亮亮在路上，今天亮主播来到了上海的叫一个阿特麦文化创意产业园。这里我今天走了大半天了，还没走完，有吃的，有住的，有玩的。我专门给大家采访了一个这里的朋友啊，就是我们阿特麦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胡总。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胡总是上海人吗？
3: 我是上海人啊。我是上海青浦啊，也是当地我这个练塘人啊。
2: 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儿是咱们上海的青浦区。
3: 对，青浦区练塘镇。
2: 其实你知道吗，我这首先我觉得这可以算是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文旅综合体。
3: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六业融合的一个乡村振兴的项目。
2: 那你知道，因为我来了这儿才知道这里盛产叫什么
3: 茭白、
2: 吃的那个，对，还有西瓜，
3: 西瓜、茭白非常好吃，水八仙都是我们这边，还有我们的练塘的大米非常有特色，因为我们是二级水源的保护地。
2: 我来到这儿今天吃了这里一个叫东篱院子吗？叫什么？
3: 东篱小院的柴窑面包我们也是应该来说整个全亚洲最大的柴窑面包了。
2: 你知道今天我吃到那儿的时候，一个是恰巴塔哈，一个是那儿的披萨叫什么肉的披萨？
3: 扎肉披萨，是不是没有听过？
2: 我从来没听说过扎肉披萨，而且我还头一次看披萨是在这种窖里面，就你刚才说那叫什么窖里面？窑里面。
3: 对，是我们这一个是分黑窑和白窑，那我们的披萨呢是在白窑里面烤制的，它的一个温度的话是达到600度，在1分30秒的时间就把水分啊所有的水分都锁住。所以烤出来的披萨呢特别的好吃，
2: 真的很好吃。我今天因为来到这儿先去吃了披萨然后还做了很多的手工，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戴了这个手串，
3: 手串很漂亮
2: 这个手串因为咱们这里其实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有那种淘气堡，
3: 对对对，
2: 孩子玩的那些东西，
3: 对，
2: 然后有那种可以创意集市，今天我看到还有这个江浙地方的农产品，
3: 对，我们今天有一个长三角的农产品推介会其实内容也很丰富，包括江苏啊、浙江、安徽还有我们上海的一些土特产
2: 都包邮区嘛，
3: 对对对对，所以产品特别的多。
2: 我今天在这里转了一下，因为今天是朋友带我来的，发现这里有，比如说有民宿，还是那种比较质感比较好的民宿
3: 对对对。
2: 然后呢，有吃的地方，还有叫洛城咖啡。就我觉得你们这东西，首先名字都很中国，然后还有叫什么小叶紫檀，
3: 小叶紫檀
2: 一个馆，一个小叶紫檀馆，就里面。

0: 价值几个小目标的那些展品，就是比如说有像仿制像清朝皇家的书桌，
1: 对，
0: 和那个明朝皇家书桌，
1: 包括他的椅子啊，有头把交椅啊，有一些都是仿制明清时代的一些我们的家具展，
0: 皇家的家具展，哎，
1: 对，皇家的，因为小叶紫檀以前在古代就是皇家使用的，
0: 而且我才知道小叶紫檀是有健身，就是有养生的作用，
1: 养生的功效啊，它在本草纲目中它就提及到有一种活血化瘀的功效，所以佩戴它的小叶紫檀的手串也是对身体也是非常健康非常好的。
0: 所以今天我给大湾区的朋友探了个地儿啊，如果下次再来魔都，其实来这个地儿对于上海来说，它都快到浙江了，对吧？
1: 对，
0: 因为这离浙江只有8公里，我听说。
1: 我离姚庄大概5分钟，
0: 所以就是说我现在是在上海跟浙江的交界交汇的地方，
1: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发现了这么一个，其实才开了2年多的一个园区。
1: 其实这个园区呢是我们重新打造的，原先呢它是一个工业厂房，那我们也是工业厂房，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工业遗产的一个活化利用，那么我们把它做的一个文创园区，我们有100多项的手作手工啊，以及我们还有露营烧烤，以及
0: 草地音乐节
1: 草地音乐节，还有最近有的是一个绣球花节
0: 啊，也是很多绣球花，
1: 对，非常多的绣球花，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到我们这边来看看绣球花，拍拍美照，还有可以穿这种旗袍啊，可以拍各种各样的漂亮的照片。
0: 听说住在咱们这个民宿就可以有这个旗袍照的福利是吗？
1: 对对对，住民宿可以，我们可以穿着旗袍啊，还有汉服在我们园区打卡。
0: 我这次首先体会了你那个叫什么柴窑面包和柴窑披萨，还吃了咱们自家酿的葡萄酒，啤酒，
1: 啤酒，精酿啤酒，
0: 精酿啤酒。还有，我看那个洛城咖啡那个地儿也很好，它就是那种很园林的地方。
1: 对对对，它洛城咖啡呢，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其实我们特别是适合像现在这个天气坐在我们的园林里面，感受一下我们的天气当哪怕是灰尘落下来的时候，它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唯美。
0: 而且我看到小叶紫檀哈，就是我以前我知道有这样的一种木头，但是听说它，比如说你用在香皂里护肤都是很好的。
1: 对，它对于我们的一个女士的一个祛斑，还有我们的一个就是美白度也是非常好的，还有这个祛痘啊，其实特别是像孩子们的那个青春期，它的一个有一个消炎的一个功效。
0: 所以现在亮主播做的是上海这个叫青浦的一个地方，叫 Art Mar， 它有点像我们北京的798，我这么说大家就比较了解，它是一个创业文化的一个集散地，一个产业园，
1: 对，
0: 然后60多亩，2万平方米这么一个地儿，所以这里也常年是我们周边研学的一个必打卡。
1: 对，我们而且是上海市的劳动教育基地，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啊、亲子啊、研学都是到我们这边来。
0: 你所谓的劳动啥呢？种水稻吗？
1: 对，我们最近的话有插秧、捞螺丝、钓小龙虾，都有，这些活动其实很丰富。到了秋天的话，我们有打稻谷，然后还可以开我们的稻田音乐节，这些活动很多。还有10月份的话，我们会有我们的上海市的茭白节，这个点呢一定要到我们这边来
0: 吃茭白，
1: 对，还可以吃到我们的茭白刺身啊，生吃的，非常非常好吃。
0: 这次来上海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地方哈，但是离上海市中心是有点远的，大概得有50公里。
1: 其实上海过来也是1个多小时啊，包括我们江苏过来，其实也就大概
0: 浙江过来就更近，
1: 浙江过来可能更近一些吧。
0: 我想问一下胡总，您作为这个 Art Ma 啊，这个就是。art 是艺术的意思哈，
1: 对对
0: ，art 骂可能就是
1: 阿特麦，然后其实这个意思呢，其实有多重的意思。那我们是现在是做了一个6叶融合，那么我们 art 是艺术的意思啊，艺术和我们的稻田相结合，
0: 农业
1: 相结合，所以说它这样解释可能更贴近我们大家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
0: 但是这个Art M 就是让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它是猴子，因为你们的吉祥物是个猴子。
1: 吉祥物，对，吉祥物是个猩猩。
0: 猩猩啊，就是像 monkey， 我的意思。
1: 对对对，它是象征着那个智慧和勇敢啊。其实做文旅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我们也是需要很多的培育期，所以我们一直要坚持下去。这个是需要很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坚持。对，
0: 其实就是任何事情你要做好，它都是要匠人精神的。
1: 对，我们这边也能看到很多的工匠啊，所以也是一个匠。 匠心教育的一个地方。
0: 其实那个小叶紫檀的那个展馆让我觉得很开眼界，因为我以前没有看过这么多的展馆，包括你们这边还可以烤瓷，
2: 哎，瓷器。
1: 其实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小叶紫檀的一个生产线，刚刚还没有
0: 我看到木雕的那些生产线，
1: 对，木雕的生产线，还有可以看到瓷器的生产线，这些都是我们的所有的一些工匠他在匠心制作的一些我们的一些产品，对，当然也可以自己做我们也可以自己做花花瓷，
0: 包括面包，
1: 包括面包，包括可以做一个板凳孩子们可以自己做一个板凳，很有趣。对，
0: 自己做个板凳这挺有意思。就当木匠，
1: 对，当小木匠，还可以做尤克里里呀、板凳啊，然后做爆花灯非常根据我们年龄段不同有不同的课程。
0: 所以这里是亮主播来到上海，我们今年确实是有来自上海的研学，我没有早一点来这边去调研哈，早知道会把它涉及到我们以这个未来的研学当中。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赶紧进我们的听众群，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一个研学两个字，进群来，如果你们想了解一下这个阿特麦啊，你也可以来在我们群里来跟我们说话，主要这是我们的一个官方听众群，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出发。这样吧，我们请那个阿特麦，对不对？
2: 对，
0: 这里啊是哪个字
1: 啊？阿是就是阿姨的阿阿特是
0: 特别的特，
1: 特别的特，麦是麦田的麦
0: 我还以为麦克风的麦你看这主持人就想到是麦克风阿特麦的胡总哈，就你整个园区的负责人，你来给我们大湾区的朋友发个邀请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阿特麦那我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这边呢，好吃好玩这边欢迎我们阿特麦，欢迎大家来玩。
0: 好的，谢谢，
1: 谢谢。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5: 今年上

0: 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到2030年，零

0: 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五百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7: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8: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0: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9: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1: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5: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7: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2: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7: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3: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4: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 最大降水量达 231.9 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万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1: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7: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

0: 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

0: 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广东省水文局根据当前雨水情预测，今天到明天，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仍可能出现1到4米的涨幅。东江中下游、韩江中下游将继续上涨。水文专家提醒，台风红霞登陆后给广东带来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已发生较大涨水，特别是粤东沿海已出现多轮涨水过程。后期广东沿海可能受季风北台降雨影响，而且明天沿海进入天文大潮期，需特别警惕江河频繁涨退水和天文潮顶托带来的风险，及时做好防御工作。汕头台报道，受台风红霞影响，汕头市连续2天迎来强降水过程。截至目前，全市共有4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洪水，均未发生江河漫堤等重大险情。目前各江河水位正在缓慢回落过程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的持续降雨过程，预计汕头市主要江河还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前各流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江河底水较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切勿掉以轻心。东莞台报道，今天东莞西联络线正式开通运营，从虎门出发，可75分钟直达广州白云机场，35分钟速抵广州琶洲，广深机场实现100分钟内互达。网信部门持续督导。

0: 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工作。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多次。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大吉利车队，
2: 日日笑声到，
3: 开心满路跑。
4: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5: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4: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5: 例如呢？
4: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振、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5: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4: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5: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6: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9: 一起出发吧。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干呢？搁哪呢？
12: 啱落班不？
11: 出去溜一圈啊？
12: 喂，有冇好嘢食先？
1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在这样一首快乐的歌曲当中开启了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大家好，我是浩浩啊，19:09了啊，再次欢迎各位老朋友们新朋友们，在下班的高峰期，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段啊，再次和我们这个电波重逢啊，欢迎各位家人们啊，这个此时此刻还在下班的路上啊，大家还在忙碌的加班当中，但不管怎么说啊，反正也是新的一周了。那、这个当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预示着啊，这个最忙碌、最让人困的不行啊，这个事儿最多的、会议最多的、这个工作任务最多的周一又要暂告一个段落啦啊，所以呢，辛苦。

这次的这个台风呢，好像就说过去就过去了啊，就这么地它就没了。这个给大家到底造成了多少的影响呢？啊，又给大家带来多少的变化呢？这个周末啊，咱们大广东反正也是心惊胆战的啊，各个人都感觉哇塞，这个停了，那个停了，这个取消了，反正东部很多的这个动车啊，列车都纷纷的停运，这个肯定是难免的了啊。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是否还安好呢？这个粤东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尤其是看小老鼠的那个深圳是吧？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哦，明明在福建，福建啊、惠州啊那些全部都被困住了啊。刚刚野马哥提到的我们的那个实习生，不好意思啊，那位实习生周末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这个周末明明说要打台风，他非要去惠州漂流，漂呢流也漂了啊，漂完之后人回不来了啊，这个所以今天呢人家没上班，没上班啊，这个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晚上好呀，睡这个才睡啊，晚上好，晚上好。在福建肯定就不行了啊，福建和这个整个潮汕到福建那一块基本上就是重灾区了。啊，基本上整一个台风会从那边登陆的更厉害。广州其实说白了，就算擦了个小边啊，广州和东莞吧，啊，就擦了个小边，也就是下了下小雨。其实今天你看，马上就像没事人一样，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还很厉害啊？这个 Coco，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啊，害你第二天没出门吗？那就真的是没办法了啊。这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区。可能对待同一个台风，一定会有不同的影响，啊，这个我们在广州，在这个粤西这块儿啊，这个其他的城市表示暂时虚惊一场的同时，那肯定也会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你看嘛，肯定就是粤东那边的朋友们苦不堪言了啊，苦不堪言了，啊，带个细路仔孤女寡儿，真的系暴雨，反正这个。提前做好准备总是没错的啊！对待这个台风天也好啊，对待一些很多的恶劣天气也好，得亏呢这次呢经过了前面几个大台风啊，后面的这次反正我们也是提早做好了预警啊，各方面各部门也是做好了准备，所有的一些出行啊，所有这些活动啊都早早的暂停了，所以呢也让大家呢安心的留守在家中啊，这个外面的街道。该淹的让它淹一淹也没办法啊！这个雨一大下来，肯定城市的排水系统是需要点时间消化的啊。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各位就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那么所以就肯定就是要延误一下你们的一些出行安排的啦啊！别说了，就像我们的宝岛台湾那边，好像听说也是雨挺大啊，今天下午也是下了一下午的雨啊。所以呢，那些被雨困住的这个可爱们啊，这个美女们、帅哥们，真的要注意了啊，注意了！实在不行就在家听雨呗啊，在家听听雨啊，刷刷手机，到点了，打开我们的悦享生活派，是吧？该听的听，让雨声和浩哥的声音。

天气，没办法啊，真的是没有办法，人是打不过大自然的啊，人是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天气的，所以就只能是逆来顺受了，朋友们啊，还是那句话啊，祝大家平安啊，平安是很重要，好吧，当然也随时欢迎你们这个随时这个把你们当天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哎影响或者怎么样的，随时分享给我们哈，也让我们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提个醒，提个醒，万一啊也有一些人跟你们是同城的，或者是这个距离比较近的，哎，他们就正好可以哎打醒十二分精神了啊，有互相更多的一些照应，而且呢会感觉哎大家有种风雨同路啊，也就不孤单了啊，是不是 ？OK 啊，再次欢迎大家，还没有点关注的各位记得点点关注。后面还是会有台风的，是的，是的啊，反正这种天气越来越恶劣了吧？啊，台风一个接一个，这个在所难免。这个反正就是，哎，安全，安全啊！当然也祝大家，既然出去玩，肯定要玩得开心啊。下雨呢，我们就享受雨天吧，啊，享受雨天吧。嗯，不管你第二天能不能出门啊，第二天出不了，第三天总能出；第三天出不了，第四天总能出的啊。我们要心怀希望，好吧？心怀希望总是 OK 的。啊，所有的福建的、惠州的啊，各位的朋友们，反正期待你们早日回家啊！但是回不来的话，也一定要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哦。

想着。有人居然出了个馊主意啊，刮台风可以去冲浪。你是对这个人世间没有什么留恋了吗？啊，你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一些好主意啊，太好了吧。啊，我跟你说，这些海冲浪大海这种是不包捞不包活的哦。啊哈，你要注意一点哦，连漂流都这么危险了，你还说去海边冲浪啊，打台风，你是开玩笑了啊，你真是真的开玩笑了。所以尤其是海边的朋友们啊，尤其是海边的朋友们，像这种台风天气反而还要注意一下海水的涨潮啊，海水啊各种一些奇怪的一些天气波动啊等等这种情况啊，你就别提了啊，你那些尽是馊主意啊，大家不要听他的啊，不要听他的。

心疼我们这几个主播，个个都单播两小时，怎么熬啊？我天，那没办法呀，证明现在真的是这个僧少粥也少啊，以前是僧多粥少，现在是僧也少，真的是没什么人。而且呢，正好有某一个主持他家里有点事儿，你看吧，比方说刘伟啊，刘伟他当然家里是好事儿啊，他喜得贵孩儿，那所以呢，也是给人家好好的陪陪产，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也是值得祝福的。但相对来说，他的搭档啊，匆匆可能就得撑了。但是呢，你看也有很多的朋友会客串啊，很多的一些老师同事们也会经常去帮他们，像上午啊，你看金亮有时候也客串一下。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爽姐也会过去支援一下，所以匆匆基本上大体是不孤单的啊。这个到了咱们这个点儿呢，那就不一样了哈。这个有时候我的亲爱的这个爽姐出个差啊，是吧？又休个假，就只有我了啊，就只剩考验大家对浩浩有没有审美疲劳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才是这个考验真爱粉的时候啊。我觉得特别严重 ，OK， 但还是那句话吧，这个谢谢你们的心疼啊，也谢谢你们的意见，但还只要你们啊，这个持续关注啊，持续关注，然后多点夸奖夸奖，那我觉得是还是值得的啊，是值得的。两个小时又怎么样呢？有人聊天还是时间过得很快，

像各位开一个长途汽车一样，就是如果路上车里面有人陪你聊天，你会不会觉得哎，其实目的地很快就到，是吧？插科打诨的，这车里吃点小零食的，我觉得很快就到。但是要是一个人开车啊，你可能开一两个小时就开始犯困了啊，就开始犯困了。这就是无聊和有聊的一个最本质的区别，明白吧？所以各位真的啊，点赞点起来，各位多点点点赞，好吗？你好，你好，朋友们啊。那么同时呢，我们的民情蜜瓜依然还是在啊，二号和三号链接牛奶蜜瓜，各位有没有拍啊？那天有没有支持爽姐的这个直播呀？嗯，赶紧招和培养新主播吧。其实我们也招了一些新人啊，我们也是招了一些这个读主持的啊，我们也怕这个后浪把我们拍在沙滩上啊，所以我们起码先做好自己。我觉得反正我们也没有做得特别稳的情况下再来一个新人呢，哎呀，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威胁感的，威胁感的，毕竟现在竞争也很激烈嘛。当然后续了陆陆续续呢，为了我们整体的这个节目啊或者是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观看节目的体验呢，肯定还是会有新面孔会加入啊。是不是来悦享生活派呢？肯定不一定啊，指不定人家有人家适合的一些栏目，甚至可能会每一个不同的栏目去啊轮着来去报道啊，去支援一下啊，包括也会来一些科班出身的一些帅哥美女啊，一些小实习生零五后，哎呀，真的是青春无敌，青春无敌啊！正好现在毕业季啊，毕业季肯定还是有不少的人才的。那我们这些真的是中灯了啊，我们的中灯真的再不努努力啊，再不加把劲培养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粉丝。啊，我不知道多少人呢，是真的是我浩浩的铁杆粉丝哈、啊。这样的人越多呢，哎，我们就播得越好，播得越好，而不是说哎，这个节目好像谁来播都一样

啊，喜欢我本身，那我觉得还是更有意义一些，好吧？问题是现在大家的下班时间心里有疙瘩，看着别人下班自己上班播了啊，那这个没办法啦，因为我们广播嘛，广播时间它是24小时不能停的啊，这个声音的这个电波是要保持住每时每刻都有人，那所以一样的嘛，360行。 晚上的工作也总有人做呀，就好比早上4、5点钟，对吧？环卫工或者清晨的城市的绿化工，一些美化员，他们也得工作。你以为他们不想睡觉吗？他们也不想起早贪黑啊。但是什么事儿、什么活都有人干啊，就像很多户外的啊那种塔吊的啊擦玻璃的，很累，而且呢也很辛苦。就什么事情都有人干，那所以呢，我们应该对 各行各业的人呢，多一份理解啊，多一份包容，多一份致敬吧，好吧。其实大家都不容易，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生活里面，每个人真的为了三餐温饱，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啊。虽然你看我们坐在这里啊，坐在室内啊，这个有空调等等，但其实何尝也不是在用我们的嗓子啊，用我们的声音一直在跟大家哎传递很多的东西呢。反正只要 得到了支持，得到了一些很正向的回馈，那我觉得就值得啊，我觉得就值得，好吧。感谢下单哈，刚才有人下了我们的牛奶啊，支持一下。反正我们的这个风行依然是69.94，4大箱啊，40盒。这个牛奶平常家里有喝纯牛奶的啊，在广东这边就可以多多了解，多多关注了。愿广东新闻广播越播越好，愿各位主持事业蒸蒸日上，真的不错啊。 这个替所有的主持老师们也谢谢你们的祝福啊，所以呢，各位点赞哈，赶紧点起来，点赞点起来，OK 啊，要跟大家推荐的好物，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啊。手头有些什么小礼物的，也可以多多丢一丢，反正用你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支持，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啊。这个支持有很多种，但只要是你自己发自内心的，属于你自己的支持的风格，那我们都会照单全收，好吧？照单全收。 好的，再次感谢你们哈，啊，有人心疼也是一种暖心的事情啊，何尝不是呢？起码这种付出是有人看得见的，啊，这种付出，这种辛劳是有人看得见的。有时候我一到5，每天如果5天都是我顶班的话，那我有时候回到家，我嗓子也会有点受不了，啊，可能整个人的状态可能会也会那样子，就是一个人疯狂的不停的讲话，我又不能说，哎呀，半个小时给你们播歌。 你们就听半个小时的歌，我就坐在那翘着，或者我就刷手机，那也不是我的初衷啊，对吧？也不是符合我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操守嘛。那所以呢，还是啊，希望大家能够看得见啊，跟您能多多的理解我们啊，理解我们。好的，那么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回来，再跟大家开始聊聊今天的一些小话题吧。

0: 可以打卡，第二样就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1: 咁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口的话呢，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日子耐了的话会氧化，有些火花可能会四溅，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的是会着火。所以无忧美家28项的责无赦军规里面排在首位的，做不到的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是。
0: 但防水呢，
1: 好像无忧美家咁，卫生间的防水标准要涂到1米8及以上的，还要做48小时闭水测试，还要是亲自落去楼下敲门，然后叫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没有漏水先可以再贴砖的。咁你入住之后呢，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返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
0: 同埋最驚係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就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呢，就係、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呢，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係地板湿水都唔驚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呢，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呢，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 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9:33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那么，哎，这个点开场呢，带给大家的是一首《乐火男孩》啊，也是汇集了很多很多的个性啊，能听出来里面都有谁的声音吗？

好的啊，那么反正就是养嗓子是一个学问啊。刚才有人问到我们到底是怎么养嗓子的，可能平常你是注意一下，不要老是天天吃这么多辛辣的，肯定是对的啊。不要天天吃那么多油炸的，肯定是要的啊。与此同时呢，也不要老是大声说话，说的时候如果像这种需要长此以往一直持续说话、持续输出的话呢，那你可能就注意一下你的一个发声方法。啊，以及这样的一个发声的部位等等等等的哈，啊，那么同时呢，大家肯定看到大家有关注我们其他的一些老师，其他一些频率，真的，我们其实每一个频道啊，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节目的老师都很优秀啊，实在不优秀，没有办法坐在这个面前让你听到他的声音的。那话又说回来，其实一个人要声音好听呢，说难也不算特别难。或者说，就换句话说，其实现在声音好听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你用这样的一副声音能说出来的内容反而更重要，反而更重要啊！你能够给予到听众一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你能够说出来的话，代表您这个主持人自己的一些三观呢？啊，代表你个人的一些立场和观点呢？有没有合理性？能否被认可？或者说能否在观众或者是听众之间找到一种共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要听好听的声音，现在真的多了去了，随时一搜啊，甚至连 AI 现在出来的声音都很好听，说实话。啊，当然每个人都有好听，也有自己的定义啊，有的人喜欢粗一点的，有的人喜欢尖一点的，有的人喜欢细一点的啊，就像男生也有些什么少年音啊，什么什么叔音啊，大叔音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个也看个人的一些喜好，但重点是，就像我说的，黄伟老师情商特别的高，

情商特别的高。那他的节目里面能够给予到，尤其是那个时间段，很多人可能要么是睡不着，要么就是睡前寻求一些安慰啊，寻求一些陪伴啊，那他就能精准的对标到他的听众，对标到他，哎，所有来听我的人他的一些需求是什么啊。那所以的话也很重要，就是从你说出来的话有没有墨水，有没有含金量啊，有没有这个意义，也是很重要的，好吧。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停进步的一个过程，对很多的主持人来说也是一个需要去学习和精进的一个点吧。你别以为光有一副好音色就够了啊，其实不够的。哪怕你唱歌啊都有唱商这一说，大家听过唱商这个词吧唱歌都有唱商了，更别说说话有话商的啊，这些东西啊。那我和啤酒烧烤小龙虾要告别了，那我们有休息的吗？偶尔休息一下，偶尔一两顿是可以，又不是说一辈子不吃了啊，也不是说吃一次烧烤小龙虾我嗓子就废了，那我抵抗力也太差了吧，我身子也太脆弱了吧啊。只不过当然我本人也不是特别嗜酒啊，特别嗜这种烧烤啊，对我来说偶尔吃那么一丢丢是可以的，而且要看氛围啊，正好有朋友啊，有聚会一起吃一点啊，喝点小啤酒，烧烤配啤酒是绝对是绝佳的。像我这种吃货啊，烧烤也是其中一种美食，对吧？那这个肯定也是跑不掉的。那肯定像我，哎，明天一大早我要录节目，或者明天我连着后面好几天我都要去播直播，那我肯定就不能吃了呀，啊，肯定就要注意一下了，是不是啊？感谢点赞哦，感谢点赞的。所以这个的话，美食在前面，但是怎么去吃，怎么去这个度怎么调节，你要把它工作考虑到，你要把自己这个各方面的一些影响考虑到。那所以这个跟我们之前台风啊，你去调整你的出行，调整你的后面几天的规划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人是灵活的呀，人你是可以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的呀，你是根据你各种不同的这个情况，各种的一些变化，我们要以不变应万变，是吧？人不能太死板嘛。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烧烤小龙虾啤酒，这个你们要是感兴趣来附近，你说浩浩我在你附近啊，这个正好要是明天休息的话，无任奉陪，好吧，无任奉陪，只要大家开心最重要。但是呢，平常就建议大家啊，建议各位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那就尽量去保持，包括睡眠，包括睡眠啊，你明天要早起有开会你还熬夜吗？这肯定自己就不一样了，是吧？一个成年人还是可以做到各方面这个面面俱到的啊，面面俱到的。赞了，谢谢点赞哈，谢谢各位啊，这个大家今天可以尽量的把我们的赞也多点一点啊，多点一点。反正生活嘛，总是很多百态的。那我们悦享生活派呢，也是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值得啊跟大家去留意啊，或者值得推荐呢、啊、值得开心的一些事情呢，也会实时的跟大家去分享。那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收获到一些非常不错的正能量的东西啊。

节目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收个尾哈。但虽然说台风过去了，但是你看还是有不少的地方的人呢，因为台风的影响暂时还回不来啊，所以证明台风看似走了，但又完全没走啊。它只要是还受它的影响波折，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的话，那这个台风就证明还是在你的心里在吹着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还要做个小小的提醒。那么在广州昨天啊，因为这个台风的原因，有非常非常多的景区都临时闭园了啊，直接关闭了，直接关闭了。那么今天呢，据说也是陆续的恢复了啊，因为今天这反正广州这个城市暂时受这个台风红霞的影响呢，也已经基本没有了。那所以的话，就还是很多的景区恢复一下。那么现在给大家做一个什么盘点呢？就是通常我们大广州如果面对台风要来袭的时候，有哪些园区是不建议去的，或者说它基本上80%-90%都会闭园的呢？啊，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复盘哈，做一个盘点。那么说到的都是昨天都是闭园的啊，那么大家就不要跑空了。那么今天呢，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啊，大部分是恢复了，但具体有一些有没有恢复，有可能因为一场雨，它整一个景区很多地方淹了啊，或者它的河水啊、池水啊涨了啊，导致还是没有办法一天两天没有办法去重新恢复的，那也是有的啊，所以大家也是随时随地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公告什么的。好吧，一个个去盘哈。首先第一个不用我多说了啊，我们的地标，地标中的地标，广州塔肯定是不行的啊。广州塔是为了保证安全，它里面的一个广州塔阿尔法探索乐园，包括它塔内的餐厅啊塔内的商户都全部暂停对外营业了。甚至其实它整一根广州塔啊，相对来说它是中间细两边粗嘛。那所以真的是台风很猛很强的过来呢，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更加别提你要上塔顶了，真的人不给你吹走都偷笑了，偷笑了。那么所以呢，昨天是没有开的，今天是陆续开放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心桥啊，就这个广州塔前面的那个海心桥也是不能去的，因为不管是台不台风，只要是大风大雨一些恶劣的天气，甚至是暴雨天气，都不建议大家走，因为海心桥上面相对来说它比较平坦啊，比较空旷，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风一吹，它两边的一个护栏这个高度啊各方面这些都是有待商榷的啊，所以呢这个一般能不通行就尽量不要通行了啊，不然的话真的不小心吹了光都不知道什么。再说了，人就算不吹下去，你的一些东西啊，随身的一些东西也有可能会受这个风雨的影响而造成一定的损失和遗失，对吧啊。那么下一个呢，就是白云山。白云山呢也是哈，昨天是这个临时闭园了，整一个白云山景区临时闭园了。那么白云山它会有些什么情况呢？它会有一些次生的灾害啊，这个台风造成次生，比方说吹倒了几棵树啊，比方说某一些路段可能会造成一点小小的山体滑坡啊等等，这些情况有可能啊，有可能，但具体有没有我们肯定要看报道。但是像这种山林是不是就相对会危险系数会大一点点啊？像是真的是突然掉一吹一根树枝啊，那些很尖的那种啊那种下来的话，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的话呢，白云山呢，各位如果这一周想去爬的话，我建议大家等两天，等两天，因为有可能昨天吹完台风，它会有一些地方不好走了啊，甚至现在也很潮湿嘛，对吧？可能上山的路段变得很湿滑，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安全隐患呢？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哎，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广州动物园了。广州动物园呢，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哈，主要是除了人的安全，动物的安全也很重要啊。你知道动物有时候还是比较笨的啊，不知道什么叫躲雨，也不知道什么叫台风。人知道台风，但动物不知道台风。之前不是很火吗？有一只狮子，广州动物园的一只狮子淋雨不是火出圈了吗？啊，就是很呆萌的坐在那淋雨，他哪知道打伞呢？他哪知道啊下雨了要去躲雨，不知道的。所以的话呢，一来二去也是为。

为了一些动物的一个保证他们的一些身体健康吧，所以呢，昨天的动物园也是闭园了的。那么今天应该也是恢复了，今天如果不下雨啊，正常情况下呢，应该都是恢复了。反正具体大家如果要去的啊，有这个时间想去的，都留意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等等的一些发布消息，好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陈家祠。陈家祠呢，它是也是昨天啊，是进行了这个闭园。那么反正像这一些比较古色古香的一些景点，那么也是作为一个保护哈，真的是生怕这个台风来呢，给它这个瓦片吹掉几颗啊，给它墙体稍微吹掉一点等等，因为他们还是要做一些保护啊，做一些维护的。所以以后大家知道这些地方呢，尽量不去就不去了，好吧？这个，这说的是啥呀？这位传统经典文化的这位朋友，不要刷屏哦，不要刷屏哦，您这样刷屏可能我们会不让你说话的哟，好好说，好好说话，好吧 ？OK， 那与此同时，后面还有几个地方啊，不着急啊，我们一会儿呢，休息一下，听首歌。

啊，突然来了一首古风歌哈，因为后面几个景点呢也是比较古色古香的，而且之前浩浩是给过大家这个介绍过的，就是我们余英山房。余英山房呢，啊，昨天呢，这个啊受这个红霞影响也是哈，因为番禺区呢是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啊，有没有大家是在番禺区的？啊，像这些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么也是25号起，他就决定闭园了，因为它是黄色警报嘛，就前天开始闭园啊。那么要等到这个黄色预警信号降级或者解除之后，它才会恢复正常运营。那么也是提了个醒啊，如果我们要去余英山房，但是又发现这种临时的这种闭园的公告的话呢，他会告诉你啊，此前已经在线上预订了门票的游客。这个可以通过原购买的渠道退票啊，还是很人性化的。而且呢，它有一个遗憾的，就是原来是举办了这个穿中华传统服饰免费入园的活动，大家记不记得啊？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跟你们说，如果你想进去的话，当天啊穿中华的服饰26号嘛，就是你穿这个汉服也好，穿一些民族的服饰也好，只要你穿了就可以免费入园这个活动哈，刚刚上周五才跟大家提醒过的，但是一眨眼啊，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就导致呢这个要延期到8月2号举行啦，也就是这周日啊，这周日8月2号，记得啦，如果大家还想去余英山房玩的话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8月2号的周日，穿着您的中华传统服饰去余英山房啦。啊，同时他还有那个越剧的表演延期啊，越剧的表演也是延期了，那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不要跑空了啊，不要跑空了。那还是这个有人性化的设计啊，但是呢，也要自己去规划自己的出行。还有一个也是给大家介绍过的兰浦啊，广州的兰浦，兰浦呢也是昨天是进行了这样一个闭园啊，早上8点就开始闭园了。那么恢复的时间呢？我们如果想去，就搜一搜广州兰浦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兰浦就在我们台旁边啊，就在我们台附近，特别的近。但是呢，因为它园也比较小嘛，像这些园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它的里面的一些池子很容易因为台风涨水啊，里面的一些什么柳树啊、一些假山小石啊，有可能会倒啊，有可能会塌等等等等这些情况，明白吗？好，还有一个就是流花湖公园啊，也是我们台门口啊。流花湖公园，那今天应该没问题了啊。今天我们都看了好几眼，都是完全按照这个正常的游客就开始重新出行，包括荔湾区的几个公园都是不行的。就只要是公园，大家尽量呢，以后刮台风就不用想了啊。台风天基本上的公园都是取消的，有哪些呢？什么文化公园呐、荔湾湖公园呐、翠观公园呐、增布公园呐、青年公园、儿童公园、双桥公园啊、西郊生态公园、大沙河公园以及广钢公园啊，这些呢反正如果想去，都仔细的搜一搜，你就搜这个荔湾湖公园恢复啊，等等这几个关键词，它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恢复了啊，或者是现在还是处在这个闭园时间啊，各位就不用跑空了，对不对？好，那最后呢，还有这个广州博物馆啊，广州博物馆呢这个从昨天起也是实施了这样一个闭园，因为这个五层楼，镇海楼展区、众源楼展区是暂停对外开放的。而且呢，它下属的这个三元里的这个抗英纪念馆，以及这个329起义的这个旧址等等都闭馆了，暂停所有的线下活动，也就意味着这些历史人文的地方，也是在这个恶劣的天气下面啊，也要注意这样一个保管啊，保护，而且呢，也是一个是保证这个出行人员的一个安全，第二个台风天也没几个人来啊，所以它里面那些表演呢、演出啊，就浪费了，还不如等到这天气好一点啊，重新开放的时候再来啊。反正以上说的种种的种种呢，按照今天的这个天气，基本上都已经是重新开回来的了啊，基本上都已经是开回来的了。那所以大家也是合理的规划好吧？那毕竟，哎呀，这个时间也是处在一个暑假的期间嘛，我们暑假还没过完，还是过了一半儿。那所以呢，哎，肯定还是需要一些好天气的辅佐，才能有更好的一个收获的，好吧？
OK， 那么我们一会儿整点报时过后回来再跟大家见面啦。

是的，是的，现在都要带啊，都要带，趁着我们这个时间，因为正好也是我们广货行天下嘛，那这样的一个政策在，所以我们也需要把我们的一些经典的好的东西要跟大家去发散的啊，要不支持一下 Jackie Lee。

就您还想开学呀，还有一个月呢，一般都是九月份开学，最早最早也是八月底啊，很多的学校都是八月二十六、二十七左右就才开学的。再坚持坚持好吗，俊生？我知道啊，这个带娃不易啊，很多人就是孩子开学了，你们才放假了啊，家长才放假了，都是这样的，没办法。但是呢，也侧面证明了，这才是你这个亲子的好时间啊，就靠陪伴孩子，就靠这个时间啊，给孩子足够多的陪伴啊，足够多的这个教育，让他呢，哎，更好的，起码知道放了假啊，还有这个爸爸妈妈可以去带着自己去玩啊，陪伴自己成长，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感觉。哎，你就不要嫌弃啦，这机会难得啊。以后等你娃长大了叛逆了啊，不听话了，你想见他都见不到，抓都抓不回来。

0: 是吧？真的是这样子啊，有时候就是可能真的是有些人带娃觉得很麻烦，很浪费时间，然后又觉得自己很心累啊。但是等你以后，哎，就会发现，哎呀，好像以前没带很好哦那种。
1: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2: 我就系希望花少嘅精力，收到比较好嘅效果。呢个就系我想要嘅。我已经推介咗我朋友无忧美家啦，去睇下啦。你会有意想唔到嘅效果嘅，
3: 人工又好，公司个师傅又非常好，即系非常有责任心咯。交俾佢装修咯，即系以后我就效果无忧啦，系咪？
1: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热带低压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4点对其停止编号。根据拱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61.8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来，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迸发全新活力。新一轮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即将重磅开启，从明天起连续5周发放。

0: 首轮活动时间为7月28日至8月31日，明天上午10点准时开抢。本次消费券延续经典三档优惠，第一档满200元减50元，第二档满500元减100元，第三档满1000元减200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今天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今天 A 股市场震荡反弹，三大指数集体上扬，长兴科技上市首日创下多项纪录，股价涨465.82%，换手率超66%，超越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总市值一哥，全天成交额超1400亿，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455亿。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于当地时间23日因结肠癌去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凭借直木奖获奖作品《嫌疑人 X 的现身》以及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在日本国内外广受欢迎的《白夜行》等众多畅销小说而闻名。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羊城晚报社专职编委陈乔生。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广大职工朋友进入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投稿参赛。文学是时代的刻度，烙印着奋斗者的足迹，文学是大众的灯火，温暖着每一颗匠心，让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文字中闪闪发光，动人心魄。
2: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林出发咯。
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出发了再说，总是没错的啊，总是没错的。OK， 也是希望呢，给到大家一些比较不错的心情吧。样有的哈，样一会儿给你播啊，刚搜到。OK， 那么刚才说的呢，就是因为台风的天气哈、啊，导致的很多的没有办法去去的一些景点和公园。当然呢，随着我们台风的慢慢远去，那肯定该恢复的都恢复了。也希望大家呢，如果真的要去游玩，不管去哪里啊，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情啊、一个美好的状态。好，那么刚才大家也听到了一些张远的歌曲哈、啊，那么呢广州马上张远要过来开演唱会了啊，简单的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哈。这个张远呢，也是带着全新的舞台和无数的惊喜要来到广州。有没有喜欢张远的？有人喜欢张远吗？想起他会想起什么歌？想起他是不是脑子里自然就蹦出了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我的婚礼，是这首吗？有没有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出名的哈，也是这首歌爆火爆火啊，这个誉为这个什么前任呢、啊、还是舔狗之歌还是什么，反正当时唱出了很多人的共鸣啊，这个歌词还是非常非常的写实啊，只能这么一说。那么他的演唱会啊，张远2026远行巡回演唱会啊，明天就要开票啦，朋友们啊，所以为什么趁着今晚跟大家说一说，明天7月28号啊 ,13 点18分即将开票。那么这次呢，他将会空降到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啊，这个演唱会什么时候呢？在8月1号到8月2号两天。的晚上7点钟哈、啊，连开两场，这个反正有内场的，有看台的，具体票价我们在这里不说了，但是反正都知道啊，这个猫眼都可以去买到票。明天7月28号1点18分啊，各位中午的1点18分，如果喜欢张远的，就可以留意一下啊，他这个演唱会在广州。那么从之前的一个创新演绎啊，一个嘉宾，那么到后面呢，也有很多的其他的歌了。后面他也参加了一些综艺啊，参加了一些综艺音乐，那都知道他后面改编呢、啊，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全新的创作和演绎呢，都是让人耳朵一亮的。但还是有很多人是这个从嘉宾这首歌一曲入坑啊，叫做细腻温柔的这个嗓音呢，也是道尽了很多爱情当中一些很痛心的遗憾，同时也是不断的啊，经过这些翻新演绎啊，甚至还有粤语版本等等啊，来频频出圈。所以呢，为什么这首歌火好听，是因为张远用实力和他的用心啊，赋予了这首歌一个非常趋衡久远的生命力。那我们一起重新来听一下这首啊非常经典的嘉宾啊，然后揪心一下。但是呢，听歌归听歌啊，大家不要触景生情哦，不要听完 emo 哦。

这是一首粤语版的嘉宾哈，也是他自己的词儿哦，也是，反正也是他自己唱啊。他虽然听出有那么微微的一点点的这个口音啊，这个肯定没有办法完完全全那么标准的啊，但是呢，丝毫唱功不减啊，而且一样把那种爱而不得、那种难过、那种不甘、那种遗憾、那种怅然啊，还是唱得很淋漓尽致的啊，还是表演得非常非常不错的。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位优秀歌手张远哈。那么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多点搜一下他的。

那所以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吧。包括他还听唱了一些什么棉花糖啊、傻子呀啊这些，就是他在那个歌手啊，歌手2026的那个舞台，因为你知道，就是张远的唱歌的统治区就在苦情歌啊，他只要一开口，你就听得出他唱尽了很多啊爱情当中的卑微啊、清醒啊、细腻张狂啊等等都有啊，全都离不开他长久的沉淀啊以及这个精心的打磨。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当时8月1号到2号聚光灯下呢，我们就可以奔赴一场属于他的一个盛宴了啊，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个舞台。但他本身人的颜值也很高了啊，本身也是一个大帅哥来的。那么，而且呢，他去参加这些音综啊，去参加那些比赛也好，他不是说要和谁争高低，而是他不肯敷衍自己手里的话筒，因为他觉得舞台对于他来说就是更像一个修行的场啊，总是在拆自己身上各种那种标签嘛啊，也是希望一场场的表演可以表现出最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自己。那么这次今年的八月呢，也是正式的来到了珠江边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啊，综艺镜头里面装不下的那种 live 的温度啊，现场聆听那个动人的旋律。我相信，当那个嘉宾的旋律一响起，全场一起大合唱的时候啊，我觉得真的还是不错的。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呢？这个巡回演唱会叫远行呢？也简单介绍一下哈，因为广州大家都知道哈，是一座用热爱浇筑的城市。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呢，也是一片用梦想铺就的热土，所以很多人呢背上行囊，从五湖四海可以说是远行至此。那么在这座永远向前的城市里面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所以张远恰恰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选秀走向更大的舞台，从 Live House 走向万人体育场馆，他也是那个一路远行啊，而又从未停下脚步的人。所以呢，各位朋友们哈，明天的1点多钟啊，13点18分，各位如果有需要想支持一下听听他的歌的话呢，那记得抢抢票了啊！这个宝能广州国际体验中心啊，跟他一起远行啊，跟他一起好好的感受感受。那么我们再听一首他的这个歌曲，然后呢，回头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后面半点的报时，然后开始今天的一个小小的读文时间。

0: 想听安和乔吗？这个韩萌可以呀、啊，有个条件，点个关注好不好？啊，看到您还不是我们的小粉丝哦，点个关注。晚上好，观澜，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各位现在点点赞的哈。那么我们下后半个小时吧，后半个小时吧，啊，马上就有我们的这个读文了啊，也是伴随着一个小小的时间吧，啊，希望能够给到你们一些不同的感悟吧。嗯，安和乔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安和乔作为民谣的代表啊，民谣的代表还是非常好听的，但是我得搜一搜看有没有哈，我看一下。哎呀，我这边这个库居然没有安和乔这首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一会儿我给你哼两句啊，你点了关注吧，点个关注好吧，一会儿半点的时候给你哼两句。安和乔我会唱，但是我们这个库暂时没有。你看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好像很这个常听的音乐，很出名的音乐，我们的库就没有，哈哈哈，尴尬了，嘿嘿。
1: 最美是当下风景，你看我回顾好自己。
0: 好，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张远的一个演唱会，反正听他的每次这种苦情歌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因为他作为一个歌手没有特别的娇柔造作啊，没有说很强硬的去啊无病呻吟，并没有啊。当然我们不知道他自己经历了一些什么，但是我想肯定是要走心的一个人，他心里肯定是有一定的画面感嘛啊，或者甚至是肯定有一点故事的，他才能唱出一些哎特别的深情情深款款的啊那种歌曲。啊，那么再预告一下啊，在明天7月28号的13:18啊，这个抢票时间啊，开票时间。那么具体演唱会呢是8月1号和8月2号的晚上7点钟啊，晚上7点钟，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啊，这个大家记得了啊，来自张远2026远行巡回演唱会啊，演唱会。OK， 那一会儿呢半点报时回来，我们再开始今天的读文时间。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5: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6: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6: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6: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
8: 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9: 没有攻击性
8: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9: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8: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9: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加入我们等你哦。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啱落班不？
12: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12: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啊，一首样啊，欢迎大家回到20:40的悦享生活派，我依然是你们的浩浩啊。各位也可以从广播端啊来到我们的直播端啊，这个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都是可以陪伴大家的啊。啊，那个 Emma， 我在最后再回答一下你啊，它这个里面是有那个益生元、益生素，这个是专门控油的啊，专门控油的一个东西。海盐它那个也是滋润头皮的啊，专门是让你整一个油脂啊分泌可以减少72小时啊，一般用途是大概是72小时左右啊，达到这个控油的效果非常好，所以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啊尝试一下。 OK， 那进入今天的这个读文时间了啊，也是带来一段呢相对来说比较温柔的文字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和浩浩一起感受啊这个美好的夜晚吧。

人生何必常相伴，遥以相思寄东风。教室后墙的倒计时，撕到最后一页的时候，蝉鸣似乎也跟着哑了嗓。校门口的公交站，你总习惯站在我的左手边，后来那片位置只剩下片片的枫叶落在了台阶上。我们总以为那名为青春的列车会一直前行，却忘了站台的灯牌上早已经写好了不同的去向。那些曾经并肩走过的操场，分享过的耳机，晚自习传过的纸条，都被夏天的风揉成了温柔的碎片。你说要去的南方有海潮，我说我守的北方有风雪。窗外的铁轨拉成了掌心的想念。原来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要朝朝暮暮，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够青春回味半生。可也正因为如此，这份惦念才格外珍贵。你教我写的解题思路还记在笔记本的扉页，我给你画的搞怪头像你说会夹在课本里。不必盼，不必等，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美好都化作了东风里的相思，轻轻吹向彼此的方向。所以青春的意义不是相守不离，而是相遇时的炙热与真诚，接受别离也感恩相逢，把思念藏进东风，把美好刻进心底。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熠熠生辉，愿每次想起彼此都能笑着想起那年夏天，风遇山，云逢月，而我认识了你。

OK，好，这个，那么最后呢，还是要推荐一些稍微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哈，那就是我们的 A 2026广州亚石展时间加地点加这个怎么预约？广州这个亚石展又来了哦。什么叫亚石展呢？啊，就是这个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来进行的这个亚洲食品展啊，亚洲的食品展又叫亚石展啊。那么不用我说了啊，就是吃货们懂的都懂。那么这个展会时间呢，将在8月21号到23号哈。那么就在商品交易会展馆，那这个会展馆经常就很多各种各样的展，大家都知道的了。那么怎么去啊？免费，但是需要预约。这个去参展、看展肯定是免费的啊。参展都有哪些参展呢？啊，亚食都有哪些内容呢？各位可以了解一下。第一个呢是餐饮食材及预制食品。肉类及水产调理品、调味品及食品配料、进口食品，还有这个酒类及高端饮品、休闲食品、素食及蔬果净菜、食品加工与包装设备、中央厨房与预制菜设备，还有食品安全的检测设备。那么这些东西呢，好像也适合想吃东西的可以去看一看。同时，如果你有这个想做餐饮的这个打算和一些这个想法的话呢，应该也是可以适合，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设备啊，还有一些原材料啊，一些食材等等，都是可以满足你不同的各方面的一些需求的。那么地铁呢就直接坐8号线前往这个琶洲的 B 出口啊，琶洲的 B 出口。那么也可以在新港东站的 A 口下车啊 ，A 口下车，步行前往 A 区啊，步行前往 A 区。就可以啦啊！读文好听吗？好听就好呀，好听就点点赞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哈，感谢各位一直也点赞，今晚点赞很给力啊，今晚点赞很给力啊！反正也谢谢大家这个支持，从你们的点赞就看出来啊，是真喜欢啊，真喜欢。当然可以的话，我们把关注也点一点啊，还是有不少的朋友们，好像这个小关小注并没有点上哦，并没有点上哦。那么可以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好吗？多多支持。

好的，那么最后点时间了，我们再把我们的推送发一发哈。明天晚上是爽姐的单播啊，明天晚上是爽姐，各位要约她约她啊，把她约起来。这个也希望每个时间段都能够看到大家呢，都可以跟大家共同。

一号链接的这个盐焗鸡有两只啊，两只整只的哈，两整只，就是我们60你算它60块钱有两只整的盐焗鸡，就等于30块钱一只，30块钱一只鸡哦，还是很便宜的了啊，而且还又咸又香，就这种咸香的鸡呀、啊，平常在家可以加个菜啊，加个菜，当我们下下酒啊啊，或者是平时的偶尔没事啃一啃也是很香的啊，也是很香的，它不一定要在饭桌上出现，也是很不错。那我们的水果哈，这个三号的明星蜜瓜啊，大家看着这个性价比来去定了。那么同时还有这个蜜瓜、芒果，还有汉源的桃花李，这个桃花李呢，哇塞，也是非常的性价比非常的高的哈。那么所以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支持支持啊。

还有我们的六号啊，是我们的这个皮薄多汁清甜无渣的连州水晶梨啊，这个梨真的是又甜又多汁，真的是啊，吃的时候露一手啊，露一手，这个还是特别好吃的。那包括呢，如果之前有人问过，问上我们上点这个饮料是吧？那风行的这个酸咪咪轻乳果汁饮品也是很好喝的，这个酸如果喜欢喝点酸的啊，它是一个。 类似酸乳的果汁饮品，就类似酸奶嘛，啊，但是它这个柠檬是真的是真柠檬的感觉啊，所以喝起来很解渴。有时夏天啊，稍微冰镇一下，喝起来还是特别的酸爽解渴的啊。那么喝完之后呢，别忘了用8号的这个牙膏刷牙啊，8号的这个好益康的小白溶菌酶啊，这个我是每天都在用啊，现在每天这个是干刷的牙膏。 直接干刷就可以了啊，这个也不需要沾水啊，干刷可以让整一个牙齿啊各方面呢，哎，更加的全面去进行这个啊美白等等啊。当然还有我们的9号了啊，9号这个纸巾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啊，9号这个纸巾非常非常多人拍，这个特别的香啊，特别的香，而且呢，这个大家也是算1块多钱一包啊，1块多一包，特别香，100抽，这个比外面便宜多了。 啊，比很多地方都便宜多了，这个就懂的都懂了啊，懂的都懂了。那后面的一些洗护产品啊，从10号的洗衣液到11号的洗洁精，12号的这个洗发水，都非常的不错，也是一直以来卖了很久的一个产品了。啊，挂在车上这么久还一直坚持住，就可想而知它的受欢迎程度啊，它的受欢迎程度。

就是可能家里的一些蟑螂会比较多啊，蟑螂啊啊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害虫啊啊相对会比较多一点，那所以呢就肯定要有相应的一些东西去应对，是吧？那我们的这个纱帐小屋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还有就是25号链接也要提一嘴，25号链接很香啊，这个鹿肉叶洗得又干净，而且它留香非常的久啊，留香非常的久啊，这个沐浴露啊，两瓶2000克啊，一共40块钱，2瓶2000克，这个真的很便宜了，很便宜了啊，这个外面超市都要30-40一瓶沐浴露的，所以各位正好要用完了啊，差不多的时候呢，就可以考虑一下啊，考虑一下了。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到这里又差不多了哦，那我们周三再见啦啊，周三再见啦。再预告一下哈，我们周四的节目呢会有啊，请了一位功夫女组里的一位主演过来做客啊，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还没有看电影的话可以抓紧时间也去看一看，好吧，就知道我到时候问的一些问题是什么了，好吧。那今天悦享生活派又到这里啦，再次谢谢你们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还没有预约的记得点点预约哦啊，那祝大家晚安，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大吉利车队。

0: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0: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 例如呢？
0: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0: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2: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3: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4: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5: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4: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5: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4: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最近是不是都拆到了这条好房子28条的热点呢？嗱，佢话俾你听乜嘢系好房子，就系、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埋长效啦。咁问翻阿超哥先，
8: 系
7: 咁好装修嘅定义系咩咧？系咪贴几块网红小花砖，装翻排射灯就嗌好咧？
8: 嗱，好嘅装修咧就系好房子嘅内在同灵魂，同样都系5个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同长效啊。咁但系点样先可以落到地咧？唔系话靠把口吹噶嘛，靠嘅系电线、防水、板材、智慧同埋一份够胆写入合同嘅承诺啊！
7: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刷嗰啲小红书睇到流晒口水嘅梦中情房，分分钟住落变噩梦惊吓房咯。嗱，咁今日咧就同超哥逐样拆解，大家唔好走开啊！快啲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就送你到店里心碎记忆枕，嗱手快有啊，手慢冇啦。咁啊，超哥，
8: 系
7: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至于安全咧，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咁重要、啊。
8: 嗱，咁啊唔得啦，完全系错嘅。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嗱，我又问下你啦，有冇试过厨房里边咧开住个烤箱焗紧鸡翼，再开埋个微波炉一齐叮下嘢，再揿下个电饭煲掣？但是突然之间砰一声，全屋停电，全屋漆黑一片，有没有试过先？
7: 哇，你真系讲中我嘅痛处啊！我梗系试过啦。嗰次我焗紧呢个蜜汁鸡翼，啱啱帮佢拆晒呢个酱料，点知系跳闸，哇，黑到连手都睇唔到啊！跟住我老婆以为我炸咗个厨房啊，冲入嚟又差啲跣亲，最后啊，我都用手电筒照住咁样食嗰餐烛光晚餐，浪漫就冇啦，惊吓啊大把。
8: 嗱，其实咧啱先所讲到嘅都可能系回路设计冇做好啊，你知唔知啊？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

0: 恶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唔使俾面嘅，就连老板都唔需要俾面啊，
0: 连老板都唔使俾面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呢？嗱，我楼上啊试过漏水，我拎住个胶桶啊，等佢慢慢滴，滴足三日三夜啊，个桶一满咗咧，我仲要半夜起身去倒水啊，阴公，
1: 即系听到咧等你辛苦啊。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哇，个防水油到1.8米，咁啊，即系姚明嚟冲凉都就系湿到个心口嘅啫。
1: 但系姚明嚟到咧，可能要淘到2.2米啦。不过你放心，可以咧帮你做咧特制嘅巨人套餐嘅。诶，讲笑讲笑，普通人家咧1.8米就已经做到差唔多吊顶上边噶啦，所以咧如果再淘多啲嘅话，就会浪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你着住对咧毛毛拖鞋再入卫生间都可以四平八稳。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咧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但系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夹实佢哋吓。
1: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冲鸣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咪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参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呀一定大赞好啊，佢係最憎起身熄灯㗎，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係呢，嗱，仲有啊，就係、是、楼上排污管呢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呢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囉。对于呢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售同卖家售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0: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1: 系咩咧？
0: 梗系甲醛啦、
1: 哦！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0 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
1: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1: 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 就是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价。

0: 全，唔系话无忧美加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加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加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边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1: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0: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加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

0: 同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1: 唉，
0: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1: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0: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1: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0: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啊？
1: 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波道啊，去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0: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呢？佢跌親點算啊？
1: 嗯，
0: 好似我阿媽咁，而家一個人住咧，我成日心掛掛佢噶。
1: 哦，咁你就可以加裝翻一個咧跌親嘅監測攝像頭啦。啊，佢唔係一個普通 cam 嚟嘅，係有 AI 算法，一檢測到異常跌低，就會自動報警咧，發送去到你手機裏邊啦，同時會發埋俾咧緊急聯繫人。即使你平時翻緊工、出緊差都好，都會第一時間收到，唔會錯過最佳嘅處理時間。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啦，一定要装翻个啦。
1: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就唔使坐落去冻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嘅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0: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1: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0: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咁啊，超哥啊，我又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呢，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水呢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搵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呢又要嘥几万，真係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喎，好嘅装修呢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呢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㗎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呢，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呢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咧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5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10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啊。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

0: 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串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框框同埋有保障㗎喎。
0: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啦。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雞嘅咋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今日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长效。好嘅装修呢唔係得外表好睇，里面冇实际呀。要系实打实嘅电线、防水、板材、感应器同埋白纸黑字嘅合同啊。
0: 冇错冇错，呢、這个就係对应好房子28条我哋对于好装修嘅定义啦。无忧美家整装靠口碑做到今时今日，唔玩嗰啲低价陷阱，亦都唔做表面功夫，而系当每一个工地呢都好似自己阿妈间屋咁样咁细心去装修嘅。如果唔系阿妈会闹我㗎嘛，咁梗系要更加认真啦。
1: 所以唔想俾阿妈闹，无论你系新屋毛坯定系二手翻新，亦或系旧屋升级啊，想装翻间又襟睇又襟住嘅靓屋，快啲拨打02062320333，或者直接去到海珠区无忧美家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样板间，饮得你摸，饮得你试，饮得你坐，连个马桶都可以 feel 下佢有几智能啊！放心，有一次性坐垫俾你噶。
0: 嗱，装修咧就唔系一取买卖，系陪伴住你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嘅日子，所以你拣啱装修公司，日日都会系好日子啊！唔使惊装修后期仲要咧补呢样啦，整嗰样啦。嗱，我喺展厅度等住你啦，唔使怕丑，过嚟饮啖茶，叹下冷气，揾设计师慢慢倾倾。
1: 系啦，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仲有哇，即系咁令大家听完通透嘅资料，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话系电台 fans， 仲会送你一个到店礼，心碎枕一个啊！多谢各位街坊收听到最后，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5: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6: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严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6: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6: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6: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6: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6: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 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8: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

0: 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
1: 你听，
0: 它不在别处，
1: 它不在别处，
0: 就在这里，
1: 就在这里，
0: 此时此刻，
1: 此时此刻。
0: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的时候，想念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好像一阵风无影无踪，但是我知道它想抵达有你的方向。

今天晚上想你的这阵风呢已经刮到了星空了，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此时此刻我已经开始想你了。 Hello

不知道时间是不是一个确定的命题呢？只是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对于时间的感受呢是相当的不一致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嗖的一声过得好快，有的时间又好像在某些人缺席的状态之下度日如年呢、我不知道，也许真的想念的心情会让我们觉得很雀跃吧。的糖糖哦，开场的嘉年华回归了，谢谢糖糖，夯爆了有没有？夯爆了，给你一个啊、突然好想你，真的是突然间发生的吗？也许有些人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潜伏的时间比较长了，你一时间呢，好像发觉不到它到底有多重要啊，但是。也许一个好像要擦肩而过的瞬间，你突然间在那个瞬间明白了，想你的这一阵风必须要刮到星空才对啊。在我们的星空夜话，我们的故事总在发生。欢迎大家呢来到了全新一周的星空互相陪伴的状态里面，想你的这阵风今天终于刮到了你的身边，所以我觉得心满意足，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你也是如此哦。

来自你手机信号发送的消息，我就觉得想念的那个终点已经抵达了。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想念都有回音，希望能够让自己期望的陪伴都能始终如一，不会消散。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正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今晚我们的话题有点意思哦，就是让想念的风刮到星空。实际上呢，这句话呢，近些年在很多的不管是不是景区都好，甚至是某些莫名其妙的一个路口，都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路标，就是想你的风吹到了什么地方这样子。今晚的是确切的希望这阵想念的风可以刮到你的身边，因为今天回来节目之后呢，确实又是非常的想念大家。希望大家呢一如既往的在星空接下来一个小时当中可以得到你自己希望的夜晚对自己的犒劳，也希望你今天晚上呢对星空的想念呢如愿以偿的在这里呢得到一种满足，好吧。那今晚我们的互动就开始了，一起来聊聊关于想念的事情哦。其实我觉得想念这两个词呢，就是拼在一起，它表达的那个内涵还是非常深厚的，非常多元的，可能每个人对于它的定义都不一样了。

Hello， 静静同学，好久不见哦。Kenzie 说现在的这首歌真的好听哦。对呀，终于可以满足我们想念的声音了。小如说主播广州下雨了没啊？今天好像还好哎。出乎意料，今天居然没有什么雨，我感觉。谢谢贝贝的新小空了。谢谢勺子刚刚送出的荧光棒。

阿月说，哇哦，其实回到节目当中的感觉就是小别胜新婚啊，主播好。是啊，小别胜新婚啊，所以离开一点点的距离才知道我真的是在想念你哦。老板说，有且仅想念你的声音啊，

0: 如果真的有瘦一点点的话呢，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想念这个事情呢，消耗的能量还是比较大。好想你们哦，终于回到了今晚的节目直播当中了。一想到你啊，好的，待会儿翻翻这首歌哦。Kissy 说呢，我好久不跟某个人联络了，可能就会想念他，但是呢，有点儿呢，像是忘了那种牵肠挂肚的感觉，已经慢慢的变得有那么点心如止水了哈，哎呀，这个想念的东西确实很难去定义，因为你即便是在相同的剧情里面，好像这些事情也会因人而异，也会跟我们接下来呢五分钟的一个思绪里面对自己的情绪牵引也有关联哦。所以想念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难确切的去定义，或者说确切的把它圈在某一个地方呢。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哎呦，阿月今天是这个土味情话好像蛮厉害哦。然后主播再不来呢，我的思念就要爆发了，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的那种啊。那要怎么收拾呢？啊，万一今天真的没有办法来陪伴大家的话，这个不可收拾如何收拾呢？大扫除一下，是吧？还好来了，我们都回来了。

这周都正常的节目吗？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星期一到星期四呢，一定是正常的。星期五现在还不太确认，因为星期五晚上呢，刚好有一个演出。如果能赶回来的话呢，我还是希望那个夜晚，我有机会可以想念你，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边陪着你，一边想念你。

用户 XYGW 他说，我终于找到你了。高中的时候呢，在手机自带的收音机和你相遇，后面呢就一直听着收音机入睡了，直到那个手机坏掉也没有收音机了。时隔八年我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八年真的是好难得哦。你看我们在互相想念的过程当中都已经熬过了七年之痒啊，对不对啊 ？GW， 其实你可以啊，今天晚上呢改一个昵称，然后下一个直播的夜晚再进来直播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你要改的昵称了。好了，八年哇，太不容易了。所以今天晚上呢，你想念我的这股风呢，是终于啊，吹到了星空啊。是不是我？对，周五是有一个地面的演出呢。继续开奖领奖，星期五是几号啊？看看啊，哦，星期五刚好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呢，啊。然后我们这一次呢，会把这个开奖呢，这个周期拉长一点。当然了，我们这一次呢，回馈给大家，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这个周期里面的月点互动的贡献呢，也会非常的夯爆了。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回馈给我们的这些月点互动排名靠前的朋友们的，是一张很有意思的新的纪念卡片哦。这张卡片的 demo 呢，我已经拿在手上了。首先呢，看到这边的我们的星空的 logo， 对不对？有些朋友说，哦，这个我有哎，因为我们通常系列呢都会把它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主题页面就厉害了啊，这一次呢，我们是有一个，2026年的特别的印记版本哦，你可以管这张卡叫马上暴富卡。是一张相当有意思的这个卡片哦，这个卡片是这样子的，就是噔噔，对了，希望这张幸运的卡片呢，可以给我们接下来可以得到这张卡片的这群伙伴们呢，在2026年呢一个暴富的期望。对，它依然是这个镭射闪光的一个质感，就是拿在手上还是相当的有意思的。希望这张卡片呢也跟你有缘分哦。瑞星里说想要拥有啊，那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呢，也希望朋友们呢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给力的互动啊，尤其是通过我们右下角这个橙色按钮月点特权刷起来，好不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来自于刚刚下单的静律师，想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啊。一想到你啊，啊哈，你有四张卡是吧？但是你还没有这一张，对，这张只有我暂时拥有了它。

谢谢谢谢糖糖，谢谢静静挥舞的荧光棒，人间似天堂，璀璨的小烟花要放起来喽。蓝胖说几天没见，韦少又变帅了这是想念的副作用吗？我想知道。

谢谢静静的超级烟花。我还是觉得我们这片星空真的是一个好适合燃放超级烟花的地方，真的是啊。要把这里呢聚集的每一颗小星星的心情都点亮，希望你们在这里玩得开心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是正在直播的

说这个抖音啊，比如说小红书啊，比如说这个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微博啊，可以去搜索一下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关注一下啊，不要弄丢喽。最重要的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呢就在这里啊。我们此时此刻呢也会通过这个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个 APP 呢进行我们直播间实时画面的直播传送，也欢迎你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参与我们的乐点互动啊，然后也参与我们的刷屏聊天。

0: 这世上有很多的电影，有一部可能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跟某个人那种很奇妙的交集，不知道此时此刻那个人在哪里，也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对他牵挂的心是否还在异动。
1: 我们的开始，
0: 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最长的电影》，我们刚刚呢堂堂下单冠名点播的一首歌。借由堂堂点播的这首歌呢，我也希望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我们总有长长的故事，总有讲不完的想念。

其实到底想念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也许未必是那种会撕扯心脏的疼，那种也许是刚失去的时候。我想绵长的想念更像是痛过之后留下来的一种宝贵的东西，不是那种尖锐的吵闹的，就好像空气冷里面甚至不会照进一束你的房间里面小小的丁达尔效应的光束，你甚至都察不觉到那种想念在空气当中漂浮的状态。

Casey 说，其实对于自己来说相当的想念的那个人去天堂了，所以他顺带着也把我的心带走了，有一部分想念的心归于他。再说一下，你应该把一部分的你自己留给你的生活， Casey， 我觉得他也希望你可以继续有心的面对你接下来每一天的生活啊。静律师说，我对想念的想法就是觉得想念这种东西有的时候不需要特别刻意的去惦念哦，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在此时的空气当中发生了吗？

0: 想念是一种如影随形的东西，在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沉寂下来的时候，它就会进入那个空白格。在这个时候呢，它会在你的耳边炸响。然而有的时候呢，我们渴望自己的想念送出去呢，真的可以给到对方那种震耳欲聋的声音的震动哦。希望它是有声音的，希望你可以听到它。
1: 你说你不再想念，轻轻把我手放开。
0: 常常说提及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说我最想念的是韦少、静姐和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这个夏天呢，有你们陪伴在身边真的是很幸福的哦。是的，不只是这个夏天呢，可能接下来还有秋天、冬天，还有无数个接下来的四季轮回。只要星空不灭，希望我们就在哦。

但是又觉得好像这个人真的没有完全离开，他那种讲话的方式还在你的脑子里面啊，他的一些习惯性的小动作可能还会在你的眼前浮现，他笑起来的轮廓依旧会让你察觉到一种清晰的陪伴啊，也许你想念他不只是想念那个人的样子，而是有的时候想念跟他存在于同样的一个生活空间里面的带给自己的生活体验，生活的方式。静律师说，黄同学，我今天早上终于做了那个人格测试，我真的是E人。真的在直播当中我强烈的抑制住了自己想要翻白眼。静静同学，就你真的不用去测啊，除了你自己，除了你本人之外，直播间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E人，好吧，跟对根本不需要测。

Hello， 欢迎你 ，Alison。欢迎每位走进直播间的伙伴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们在这里会传达想念啊，今天呢也希望你可以来兑现你的陪伴啊。咱们的互动过程当中，一起来聊聊今晚的节目话题，关于想念。当想念的风吹到了星空。

0: Casey 说，其实我很早就已经确定我自己是 I 人了哦。对，完全我觉得不需要去测，也不需要去确认这个事情，可能自己到底是一个 E 人还是 I 人，或者以前还没有这个说法之前，你大概会懂得说我到底是一个外向的人还是一个内向的人。难道我们心里没数吗？有数的啊。其实从小到大你自己一定会特别的了解自己，你在人群当中你到底是觉得难受，还是觉得你在不停的欢愉的吸收各种能量，是吧？今天有些朋友会提及说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的视频画面可能是偶尔会卡一卡，这个非常的正常啊。通常来说呢，天气状况不是太稳定的时候它就会稍微的卡一卡的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想念的事情。想念的事情，听你说，可是以前我真的不是很爱说话。那可能你只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或者说面对特定的某几个人的时候不爱说话而已。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误解，静静啊。除了你自己之外，直播间的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不可能是 I 人啊。也希望我们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呢，不管你是 E 人还是 I 人，靠近的脚步可以更轻松快乐一些。休息一下，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

0: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朋友们对我的想念以及今天晚上准时回归的守护。刚刚看到呢直播间 Sunrise 同学的一个很有趣的评论，他说如果直播间在我们这边刷月点可以给你送床就好了，好想马上给你送一个床。我觉得这个可以有啊，以后让我们的小编准备一张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对于今天晚上刚刚接触他的小伙伴来说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新的存在哦。希望他可以成为你在这个世界上今晚发现的一个闪着小光芒的一个小小的值得，一个小小的小宝藏啊。因为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一直对于我们老朋友来说呢，都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这种感觉。真的觉得有好几个秋不见了，所以当时朋友们说回归的那期节目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听一首婚礼进行曲啊？所以准备了这一首，一起来感受一下，就这个 feel 来吧，朋友们。当当当当当当当，有没有？小别胜新婚啊，给大家创造一下咱们这个，是吧？婚礼的感觉还得有，是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吧？想念的感觉呢，总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期的回归。不管那个夜晚你需要还是不需要，星空夜话和我的声音就在这里。这是一个心安的表达，也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心安坚定的守护。 Siri 说接下来我们这里程了，要送入洞房哦。真的把谁跟谁送入洞房啊，朋友？笑死啊，朋友。老板说原来这个歌真的有这个调调啊。是的，所以呢今天是特意的为大家准备了这样的一首歌，就是希望呢大家在节目当中可以一起听到婚礼进行曲的声音。这当然没有办法直接放这个原版的婚礼进行曲的这个对吧，音乐会有点太夸张，但是我觉得用这首歌来表达的话，其实感觉还蛮浪漫的。想我了吗？我想你了。

谢谢朋友们，希望你们可以踊跃的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刷一下月点特权的点数互动啊、哦。对的，这是一首来自于胡彦斌的婚礼进行曲啊、哦，好奇怪，对不对？真的有歌叫做婚礼进行曲。

生日的时候为什么突然感觉上这个头顶上多了一顶白色的头纱呢？哦，桑瑞斯同学，没关系啦，你还很年轻哦。对于这个爱情啊，对于婚礼有如此梦幻的一个期待，你值得，你可以。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在这里好想你啊。

0: 其实想念，我们想念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的去想想念这件事情，其实比它表面看起来可能要复杂一些些哦。
1: 为何仍怀念你心不懂说谎？
0: Casey 说呢，我是因为离开婚姻太久了，当时呢为了父母而妥协的嘛，但是我感觉并不是我梦中的样子嘛。有些东西呢就是这样子，觉得尤其爱人，尤其婚姻，就是精心为自己的人生挑选的一种，且不说是不是一个期待当中的枕边人，我希望最起码的这是你为自己选择的一种自己期望的生活方式吧，好不好？

0: 对不起。想念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想念是时间在彼此的关系当中留下的一种印记。你注意想念那些真正在你生命当中占据过位置的人，那种轻飘飘的划过去的人，完全就不会自然的出现在你的想念名单当中，对吗？想念经常会是一种触发的方式到来的。所以对于你来说，那种触发的方式通常是什么呢？是在生活当中呢，突然之间听到了某一个人的名字吗？或者在生活当中突然触碰到了某一种场景，某一种共同的经历，或者说只是像我们星空夜话这样子岔出去几天没有见面，然后也会在重新回归的这个夜晚突然的触碰到彼此想念那个柔软的地方。
1: 突然想爱你，
0: 一首许茹芸的《突然想爱你》，来自于糖糖点播的歌曲。我想呢，他也是想听听这首好听的歌，然后借由这首想念的传达，在这里温暖更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伙伴们。

生活当中呢，你有没有把控好自己前进的方向呢？糖糖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呢，总觉得会触碰到自己特别柔软的内心啊。糖糖还是一个内心柔软的人呢。

有的时候呢，想念的对象呢，也不完全是真实的，很奇妙，对不对？你在想念的时刻，那个所谓的思念的人呢，通常是有一种经过时间筛选的版本，他一定会印刻着那种最鲜明的特征，最温暖的片段哦。特别感性的人哦，谢谢感性的你啊，糖糖。

们可以遇到的所有的微妙的想念呢，都和我们现在相遇的这个当下有一种特别微妙的关联。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在一个过去的人身上去叠加现在的情感和理解，你以现在的年纪、现在的心境、现在懂得的事情重新去对待曾经的某一段共有的经历，所以很多的情绪在你最初经历他们的时候是没有能力完全去消化跟解读的。现在的想念也

0: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烟花操吧，准备好你的小烟花、大烟花、超级烟花。我们今晚的星空呢，重新的点亮我们一周的好心情，希望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朋友呢，都从这个星期一开始跟着我们的节奏继续欢快的度过这一周。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每次放烟花的过程当中呢，直播间都会变得异常的璀璨跟漂亮哦。是的，真的很漂亮呢。谢谢在这里呢为我们燃放烟花的朋友们，特别是刚刚有看到超级烟花哦，有看看哦，有我们的静静，有我们的勺啊，给力的朋友们，还有此时呢还在燃放着小烟花的糖糖，谢谢极速帅哥，谢谢 Flower， 谢谢蓝胖小七，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0: 谢谢小茹啊。其实呢，我们的有些朋友呢，这个月点互动真的从一朵小烟花开始也是可以的哦。

想念这个东西，我不知道生活当中的大家到底如何跟它更好的相处呢？你不可以完全的没有想念，这样子你就会变成一个空洞的人，你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来路的人，好像只会被眼前的很多琐碎啊，很多的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心情跟精力。但是好像有的时候想念呢，对于生活当中或者尤其是存在于过去时间段落当中的某一些人，你又必须用一个更合理更合适的刚刚好的方式去处理它，找到那个刚刚好的节奏，刚刚好的力度，刚刚好的感觉，对吗？我们的张老师放了一双眼睛想上来看什么蓝胖说，以前每当我在电视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知道放暑假了。美丽的回忆，是的，我们如何和想念相处呢？首先呢，关于想念，我们必须要去承认它，不要去抵抗它。也许当想念到来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立刻的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毕竟有一些想念自己的印记当中还是很温暖的啊。就这么说吧，如果我们来了一趟人间，你此时此刻你都觉得哇，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想，那对吧？我不知道听广播的朋友们会不会真的有一些朋友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想念的方向，但是我想呢，在我们直播间正在刷互动看直播的伙伴们呢，最美丽一定至少星空是他想念的去处，我觉得至少你可以找到一个像星空烟花这样子的存在啊。我觉得这样子会让自己的生活稍微的满一些，有一个刚刚

好的，不会空洞的感觉。这样子呢，嗯，也许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不会很飘零。嗯，每个人都害怕那种飘来飘去的慌张的感觉。尽管有的时候感觉蒲公英哦，一阵轻轻的风就可以把它带到好远，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它太飘渺了，它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完全不知道自己会降落到什么地方，要去想念谁呢？ Flower 说啊，好，谢谢静静哦。谢谢静静，哇，突然刷了两个爱心直升机，两波哦，我们要飞得更高哦。Flower 说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想念真的是无法阻挡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场雨，是一首歌，是一幅画，有的时候可能是一道菜，是一句话，这个触发点很多，有的时候真的是自然而然就触发了。所以我想呢，也许真的我们应该跟星空下很多只是自己守护的伙伴们去产生更多生活的关联跟交集。谢谢朋友们的守护，在你们的支持之下呢，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也可以更快的按点下班哦。阿月说，我的想念呢是经常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面的啊，有可能，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对吧？

小瘦子说，除了星空夜话，目前对于自己来说呢，真的没有什么想念的人啊。其实你有啊，只不过这个人呢，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是一个确定的具体的某一个人，但至少你知道你想念的是一个在将来可以相遇的拥有这个双开门的一个小伙子。怎么样，我们节目里面听节目的伙伴们有没有双开门的？很喜欢我们的小勺子这一款的吗？是的，他肯定是个双开门的。张老师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所以呢老是梦到自己在上课。我跟你们讲，我最近有一个很深刻的梦是这样子的，就是那难道我是很热爱工作吗？最近啊，我梦到一个梦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梦到一个我们的工作单位的大会了，然后所有的同事们都在开会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领导呢就在上面，我不知道那个场景为什么是会跟学校的现在的那种大学学校的一些大教室那种啊，就是有两块黑板可以滑动的那种，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领导是在黑板上给我们布置工作。他好像布置了在黑板上写板书，然后写了七八块的大的方向的工作，然后现场布置给说谁谁谁，你们就跟哪一块这样子。好想你，所以我最近是在想工作的事情是吗？没有啦，在星空就是很想你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念的时候会骗自己了啊，不会吧？所以我觉得在想念这个问题上，我对自己还是蛮诚实的。就怎么讲呢，就刚聊到比如说在梦里面如果有突然想起来某一个很久没见面的现实当中的朋友的话呢，通常醒来之后我还是会给对方发一个信息，如果允许的话，我还是会给对方发一个信息的。黄唐说，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蛮喜欢听一些纯音乐的，尤其是雨的印记这首纯音乐哦。哦，BGM 的话好多，这个 BGM 都是好听的哦。

0: 张老师说，也许你的领导刚刚就正在心里面 OS 说，听说你是做梦该在想到我吗？哦，如果他在的话呢，希望他可以听到我的心声，我很热爱工作，领导。下个月的绩效要不要考虑一下？对，先走了，领导。阿月说，其实我的想念呢，我有的时候发了没有人回，但是在梦里面呢，我通常不开心的时候，我想念的人呢一定会温暖到我的，所以梦里面的想念都会来得很有温度，对吗？
1: 看你在摇椅上织围巾，一个人在，
0: 是咯，就是好挂住你嘛，是真的噶，是哦，今晚都冇广东话嘅自我介绍、哦，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啊，星空夜话啊，我系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啊。今晚咧好奇怪，都好挂住你啊。又或者有啲新嘅朋友啦，从今晚开始会挂住我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都会在这里为你直播的哦。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不知道现在在广播端的听着我们节目的客家朋友们多不多？大家好啊，秋天望景会的会，我是王会啊。当然后来呢，我前阵子听了一下 Flower， 他用他纯正的这个梅州客家话给我发哦。我想我，可能我本身就是空耳比较严重，但是呢，就是以我的客家话水平来跟他沟通的话，我想我大概只能听懂大概三四成的样子，剩下的就全靠蒙。当然了，不过这个时隔多久啊，是希望将来还是有机会可以回到去我外婆的家乡看一看，去看看这个客家。我还蛮喜欢客家一些美食的，比如说这个盐焗鸡爪啦，客家的酿豆腐啦，是吧？包括酿茄子，酿辣椒。原来回忆是如此温馨，是不是大概只有一两成？两三成吧，我想。想哭就弹琴，想起你就写信，情绪来。其实有的时候呢，想念是可以变为一种实体的纪念存留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想你就写信啊，所以呢也是希望这首应景的歌曲在今晚呢透过这样一种电波大气的方式，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呢，把它传达给温暖心思细腻的你。希望以后呢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你有一个更温暖的新的去处，就是我们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黄伟。你可以在这个比如说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去搜索的名字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抖音账号叫做黄伟电台，其他就是这个名字了，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希望我们有更多防丢的方式在生活当中呢，维系彼此的想念，不会弄丢彼此啊，因为人生弄丢彼此的路口还是相当的多的啊。那今晚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很快要告一段落了，希望朋友们呢把我们的想念留存下来。我们下一次会在电波大气遇见的时间呢，是在明天晚上的11点，希望你不要错过哦。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1: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2: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1: 对，
2: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1: 是的，
2: 所以想想太快了，
1: 快开学啦，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2: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2: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1: 对，
2: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啊会不会有影响啊，
2: 互相干扰、
1: 完全没有。
2: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1: 对，
2: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就是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哦、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1: 对，
2: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1: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2: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1: 蓝色元素，
2: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1: 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2: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1: 对，太帅了、啊、
2: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母乳爱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10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 冰凌冰凌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圈
1: 转
2: 啊。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1: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2: 过生日
1: 那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2: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1: 对，
2: 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啊、
1: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B 双线套餐哈。 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2: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都不
1: 想愿意出来。对，
2: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1: 可以去避避暑。
2: 而且你家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1: 对，
2: 就
1: 是浪漫啊！
2: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1: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2: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哈、卡皮巴拉啦，那个
1: 闪电哥，
2: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1: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2: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大哥抬就好了。
1: 看看就好了是吧。
2: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大哥抬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的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大家都很特别，
2: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2: 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2: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1: 是一个周末
2: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2: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2: 赶紧加入我们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亮主播在路上，现在亮来到上海的青浦区哈，这边有一个叫阿特麦文化产业园区啊。那在我旁边这一位呢，就是阿特麦的创始人倪建春哈。倪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2: 这个倪总，我听说咱们这个园区您已经守了好多年了，然后现在把它重新算是一个2.0、3.0推出的市场，您给我们一句话先介绍一下。
6: 其实园区从做这个园区实际上是自己的一个本心啊，因为我比较喜欢文化类的东西。从我很早前创业的时候，实际上一边在做工业一边也在做文化类的东西
2: 啊、所以做一个这样的产业园区可以说是你的初心，很多年前就有了想法。
6: 应该是水到渠成吧，因为、原来的厂房我们因为政府的一个规划，我们原先这个地方呢不能再做工业了， 所以呢，我们搬到了一个工业区，国家级的一个高新产业园区啊，我们这个厂房就多出来了。啊，多了这个厂房呢，我一直在做一些陶瓷啊，那个艺术那个
2: 小叶紫檀
6: 呐、那个我做画廊啊，一直做这些东西。那么后来新农村改革，我就发现了一个趋势，我觉得农村改革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些人去做，我们就水到渠成的就做了这个东西。
2: 其实也算是一个乡村振兴的另外一种样子哈。
6: 因为我早年一直是做国际贸易比较多一点，所以看欧洲的乡村建设，日本的那个新农村建设看的比较多。我觉得当我发现我们在我家市区的家是看到他们的农民的这些以前的工人走了，我们以前家旁边很多很多的早点房，这些早点房都是由外地的农民工来做的。那么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些的早点房都被拆掉了，说是违章，但其实违章了很多年，十几二十年了。那我就觉得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待下去了，甚至说他们不可能在城市就业，那唯一的出路他们就返乡。那么正好国家也说要新农村建设，所以呢，我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我觉得哎，我这块我可以做一点事情，
2: 其实就是让本地的当年的这些农民兄弟回到家乡，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工作，也是这么一，就是我觉得带动了好多就业吧，在当地。
6: 应该是带动了很多就业，就是因为我们上海在推动，五好两宜，那么所谓的两宜就是宜居宜业，所以我跟有些领导讲，我说宜居宜业的话，应该先宜业后宜居，他不可能到你这边买了房子来就业，因为有了工作才会有就业。所以呢，我是觉得我们在农村做这个新农村的一份子，就是感觉到我们先必须让农民看到希望，农村才有未来。所以这是我做这个的初衷。
2: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让在地的人就在当地在家乡待着，他的这种流动性也会变小，而且可以让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好，为家乡的建设出力啊，每个人。
6: 是啊，我们这边很多的是本地的人，比如说我们的主播啊，我们这里有两个叫我们镇叫练堂镇，我们有两个练堂的姐妹花，60岁的人是我们培训他，让他成为网红。所以我们这边很多的就是60岁左右的阿姨啊，这种伯伯
2: 正是闯的时候啊。
6: 对对，因为他们做的真的很好的，因为他带了一点浓重的家乡口音，但呢，大家又听得懂，就像我的普通话一样，不是很标准，但能听得懂。
2: 而且他们对家乡是有感情的
6: 啊，是因为他能把自己家乡的农产品说得很具体
2: 清楚，
6: 很清楚。对，所以我们游客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当地的这些老百姓哈，就是一边在弄菜，一边在做包装，然后说哎，这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们的茭白，因为练堂是茭白之乡，很信任他们，就会
2: 买东西、
6: 啊、就马上来刷卡刷卡刷那个刷微信刷支付宝，就这样
2: 大家都开心啊，
6: 都很开心。
2: 所以你看今天亮亮来到这儿，我自己的感受，哎，这是上海吗？因为这离上海的市中心有点距离，然后一到下了高速公路，第一反应就是哇，这里真的是就像您说新农村，因为它又种了很多的庄稼，可能就是茭白，是不是在水里长的那些
6: 有茭白啊，有稻田啊，
2: 有西瓜
6: 西瓜这里也有。那我们去年哈，我们做过一场应该是二四年，二四年我们做过一场就是全国的那个妇联

0: 做的一个活动，有22个国家的那个大使馆的人来，他们到我们这边看，这是农村吗？我说这里就是农村，这个农村就是应该的，是这样的一个面貌。所以那天大家都
1: 很震撼，是吧？
0: 非常震撼。所以我们去年我们上海市委书记也来了，陈建宁书记也来了，市长也来了，我们几乎上海所有的市大办都来过。那我认为就是说，哎，我们做的这个典型应该说得到政府的认可，然后政府也确实把我们作为典型推出去了，所以上海现在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园区。
1: 那今天亮亮来到这儿，我还跟着我几个朋友一起来，我让大家来说说他们的感受。刚刚我们采访的是这个阿特麦创始人倪总，那个我现在旁边这位是我们北京金羽翼，这是一个特殊孩子艺术康复中心的创始人。君如姐，你对这就是你咱俩都是第一次来。阿特麦，因为我要把它翻译成中文，是艺术 art，或者加 monkey， 或者加什么稻田，或者加什么都行哈。你今天来到这儿的感受，因为咱俩同时是第一次走进这儿。
2: 对的，对的。我觉得这个地方首先呢，就是非常适合城市小资的，这个或者说白领的这个来访的一个园区，
1: 或者亲子家庭，
2: 或者是亲子家庭。因为我也听这个创始人的这个妻子哈，也是我们的，好同学说，就是平时呢是大巴一辆接着一辆的，
1: 很多研学的大巴，
2: 很多研学的孩子，然后。我今天走进来以后，首先我感觉，也有工业风，然后也有非常强的那种文艺的调调。对于我这种小资女人，我是很受用的。
1: 比如说有一只很高的玫瑰，站在那个装置可能得有4米，还有榫卯结构的是马什么之类的。
2: 我今天还特别跟马合了张影哈，因为我今年也是本命年。
1: 哦，你属马的？
2: 我是属马。
1: 你跟田震一边大。
2: 是的，对。
1: 不暴露18，
2: 对，那么我今天还就是实际去体验了一下，就是穿手串和这个做香囊，手串的话大家都知道，其实大家戴的都很多，但是真正自己去穿，自己去挑选的话，我真的是第一次，而且今天我觉得我穿的这个呢，也得到了
1: 渐变色的，
2: 对大家的这个认可哈，就是非常的好看啊，而且它是有变化的。有大珠子，有小珠子，这样
1: 还渐变色，
2: 对，还结合到一起，也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的治愈。然后我今天还亲自去挑选了这个草药啊，里面有花的，然后有这个草药类的哈，我把它粘成了粉末，然后装在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香囊里面。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城市节奏非常快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讲的话，来参与这样一个园区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治愈。
1: 而且我觉得在园区吃到了美食。比如说那个叫东篱院子，
3: 东篱
1: 小院，东篱小院，因为它那是窑烤的面包，我好像没有那样吃过窑烤的面包。然后呢，我们这次国际公益学院另外一个同学戴荣，他是我们杨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的名誉理事长，你就是很喜欢做面包的哈，你这次来到这个阿特麦，我每次要把它翻译回来。文化创意产业园，你的感受是什么？
4: 我走马观花的走了一遍哈，我就看到是原来我知道这原来是个厂房，就是厂房把它改成这种文化创意园，然后加上那个稻田和森林，我觉得是一种就是很和谐的一个画面。
1: 因为它不像我们广州的红砖房，它就是城市里的一个老厂房，但是这里还有自然的部分。
4: 对，它有稻田，有稻田，有森林。有森林，所以整个
1: 附近还有山，说这是上海唯一的一座山，
3: 蛇山
1: 就在这附近。
4: 蛇山，所以又有稻田，有森林，有山，还有一个很有文化的沉淀的一个创意园，就是我觉得这个画面看起来很和谐。
1: 还有像咖啡厅，都是落成这种，你一听就感觉这个地方是多么有诗情画意的一个地方。
4: 然后今天其实也很开眼界，我看的那个紫檀馆，长了很多知识，
1: 然后好几个小目标，我当时那个羡慕的口水都啊啊。
4: 然后当然最好的是那个东篱小院的那个
1: 美食，
4: 对对对，我平时也会做面包，但是我今天看到那个土窑，那个
1: 两眼发光，
4: 对对对，
1: 而且据说是亚洲最大的土窑，是吧？
4: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我们吃的那个披萨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意大利披萨，没有之一，
1: 没有之一。这个，哎，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倪总你本身是个吃货，所以你才能就是美食出品，是让我这个吃货也很觉得很惊讶。
0: 我不能算是美食家，但吃货是肯定的。
1: 那只要是吃货就是美食家，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都是皇帝的舌头。你对咱们阿特曼。

0: 这边实际上就不光是来吃披萨，其实还要尝我们当地的菜，比如说茭白，我们可以吃刺身茭白，也就是说我们当场采的茭白是生吃蘸酱，味道是特别好吃，既有清爽。
1: 叫刺身茭白，
2: 对，就把它加玛莎比吗？
0: 可以蘸
2: 酱油
0: 啊，可以蘸，也可以不蘸。这个是原生态，带甜味的，很清脆。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像毛笔一样，我们叫玉笔茭白。
1: 所以现在没到茭白的季节。
2: 十月份，刚才说十月份有茭白节。
0: 现在也是可以，但是这个茭白一定要我们早晨去采，一定要当天，提前说好。
2: 好吧，咱们改机票吧，吃完再走。来不及了。
0: 这个茭白你不能是外面买，你不是说他们不好，我不敢。我一定要自己去采。
3: 对，我们知道说刺身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在
2: 食材特别
3: 食材要就是最高端的食材，就是卫生啊，还有它的安全性是最高的。
0: 因为我们青浦的水源是国家二级水源，因为每天你看到河道里边有很多的那个上午下午有好几次那个水务局来检测采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哪里的东西是好的，所以炼塘的茭白一定是最好的，没有之一。我认为是没有之一啊，因为国家也承认我们是茭白之乡。
2: 所以亮主播现在是来到了上海，我现在在上海的。
0: 而且你们今天看到那么多的人，就是长三角的一个优质农产品的会议，
1: 包括
0: 推广周
1: 一星期
0: 推广周，国家的那个农产品，国家的农产品的安全中心主任啊，这些都是很多人啊，都是这方面专家，所以你们今天看到的一定是最好的。然后他们来到我们这边也是认可我们家乡的茭白。
2: 好吧，那今天呢，亮主播跟我的很多朋友来到了上海的一个新的文旅地标，它是一个又结合了乡村振兴，还有包括文化，包括亲子，包括美食、休闲打卡、居住、旅、非遗于一身的这么一个地方。大家这个听来听去，我觉得还是你们自己亲自来解锁。要不请倪总，你一句话来推荐，因为我们大湾区的朋友都很爱玩，推荐一下你一手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叫做 Art Mai 文化创意产业园。
0: 可以管来我们 Art Mai 哈，就是除了吃喝玩乐，你可以感受到艺术，感受到我们的非遗的东西哈。让你的艺术生活化，让生活有品味化，谢谢。
2: 哎呀，这 slogan 太有文化了，谢谢。下次
1: 点击小
2: 叶，咱们下回见。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四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1: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2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2: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 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3: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20: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3: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 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2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5: 联合调查组
2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2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

0: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1: 今天粤东和梅州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河源、梅州北部和珠三角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29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广州市小雨，23到30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广东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热潮。
0: 红霞强度减弱，广东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1: 上半年广东金融数据出炉，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4.2万亿元，同比增长7.2%。
0: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推介会在上海举办，
1: 两部门预拨1.8亿元支持六省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
0: 国家疾控局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是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行动指南，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确保党和人民事业长盛不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广东各界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全面贯彻党中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要求，推动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研究宣传贯彻工作持续引向深入。本台报道。
2: 近日，由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主办，华南师范大学承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界要抓实研究阐释，不断推出兼具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的理论成果。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张元醒：
3: 省委党校第一时间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我们干部教学培训的重点课程，推进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引导学员牢记初心，扛起使命，守牢宗旨。我们也坚持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广东的鲜活实践和党的建设现实问题加强前瞻性、政策性、应用性研究。
2: 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麦军红：
4: 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恢宏史观，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它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源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指导我们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
2: 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王超：
5: 有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我们可以更好地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同时呢，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可以更深刻地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
2: 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陈金龙：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他鲜明的理论品格、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举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有效地指导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
2: 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培洲：
7: 作为一名党校教师，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生动的广东实践，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鲜活的理论讲鲜活、研究透，在宣讲过程中要注重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全、讲准、讲深、讲透，注重教育和宣传的针对性、有效性，在研究过程中要着重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2: 在南粤大地上，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将思想伟力转化为实干动力，大家纷纷表示要敢闯敢为，在各方面各领域精准发力，着力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用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茂名高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根子镇党委书记裴婉君：
8: 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的最前端，建强立资产业链党委，盘 活正村的闲置资产，整合权益特色资源，建船联农带农的

0: 机制，有效破解产业分散经营单打独斗的发展难题，形成支部领着干、党员带着富、群众跟着赚的新局面。
1: 随着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强度不断减弱，我省风雨影响明显趋缓，各地各部门把握当前有利时机，紧锣密鼓开展灾后复工复产工作，加速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本台报道，
2: 当前广东电网进入灾后抢修复电攻坚阶段，27日凌晨0时48分，石阡府友谊县顺利送电，汕尾城区实现全域全面复电。截至7月27日14时，广东电网受台风影响停电的68万户用户80%已复电，累计出动人员18510人次，车辆5275辆次。南方电网广东广州花都供电局工程部副经理曾明：
3: 因为这一次我们涉及有9个馈线，要1天之内完成抢修送电，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紧，任务重。其次就是这一次的台风过后还是风雨交加，对我们的灯塔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这个抢修进度都是时断时续，只能见缝插针。
2: 汕尾市民：
4: 来电呢，现在是肯定是高兴啊！谢谢广州来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支援我们汕尾，我们汕尾会更好。
2: 面对强台风红霞的正面袭击，广东保险业迅速启动大灾应急机制，将工作前置到灾前防御，并在灾后开启理赔加速度，为抢险救灾和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东省分公司理赔部总经理叶小庆：
5: 响应省委省政府完善灾害风险防范体系的部署，推出了巨灾指数保险，由政府投保，财政出资，在台风暴雨等重大灾害来临的时候，第一时间的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救灾资金的保障。这次台风红霞触及的巨灾指数保险赔付机制，全省巨灾保险已经赔付了670万元，灾后第一天内各地市赔款迅速到位。
2: 中华财产广东分公司乡村振兴业务部农村保险事业部副总经理冯廷松：
6: 针对一些农业气象指数保险的案件，我们在确定损失标准后24个小时之内就能够支付赔款。那么针对于水稻林木这些责任明确但损失暂时没办法一时确定的，我们推行了预赔付的机制，按照预估损失的合理比例预付赔款，帮助农户农企尽快的恢复生产。
2: 26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救灾物资购置、储运、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盗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影响，保障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气象部门观测，受红霞残余外围环流影响，广东省大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降水，并且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8到30日，受强盛西南季风的影响，粤东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石阳：
7: 具体来看，28日，粤东和梅州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河源、梅州北部和珠三角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是雷阵雨、局部大雨的降水。29日，珠三角和粤西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那么，韶关、清远和汕尾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是雷阵雨、有暴雨。
2: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省中东部部分江河出现了2到9米的涨幅。广东水文累计已发布150个战次洪水预警，其中洪水红色预警15个，洪水橙色预警17个。水文专家提醒，后期广东沿海可能受季风北台降雨影响，且7月28日沿海进入天文大潮期，需特别警惕江河频繁涨退水和天文潮顶托带来的风险，及时做好防御工作。
8: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根据省委统一安排，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率省81拥军慰问团到南部战区海军某部看望慰问官兵，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向驻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按照省委安排，昨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0: 林鹤庆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董媛媛、苏诗琪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金融运行形势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六月末，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4.2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上半年广东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8万亿元，同比多增1799亿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3: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副局长吴彦生介绍，六月末广东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各项存款余额40.5万亿元，同比增长7.4%，金融总量增长与广东名义 GDP 增长基本匹配。与此同时，广东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从借款主体看，企事业单位贷款是信贷增长的主体。
4: 上半年广东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万亿元，同比多增了919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35亿元，表明金融体系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
3: 从投向结构看，更多金融活水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今年以来，广东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的增量中，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等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贡献逾90%。六月末，广东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民营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均高于整体贷款增速。吴衍生还表示，广东金融融资成本保持低位。六月，广东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利率平均为2.6%，较上年同期下降0.21个百分点。
4: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推动金融机构向企业明确展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通过组织银行会同企业填写贷款明白纸，统一明示贷款利率和担保费、评估费等各类融资费用，推动降低贷款综合融资成本。
3: 吴彦生介绍，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聚焦实和效，在更高层次、更高质量上助力广东金融高水平开放。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持续推进。目前，恒清金融30条、南沙金融30条中涉及人民银行外汇局的改革任务已全面落地。广东9家银行上线自由贸易账户，12家银行上线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累计办理资金业务分别折合人民币7万亿元、6162亿元。
4: 跨境理财通参与人数超过了18万人，资金汇化1403亿元。跨境养老通实现粤澳粤港双线覆盖，有效助力了湾区的民生融通。
0: 广东是中国资本市场活跃、规模领先的区域之一。近年以来，广东企业上市步伐加快， IPO 融资规模领跑全国。一批科技企业、制造业龙头加快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壮大。资本加快汇聚的背后，正是广东产业升级、企业成长和创新动能在资本市场上的集中呈现。本台报道。
5: 就在几天前，珠海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珠海泰诺迈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技术官廖化新。
6: 我也希望跟他在一起，也首先能够进入本土的医疗机构，能够在临床为我们的患者的提供保护，应用到更多有关我们这个产业链相关的一些上下游企业。
5: 这正是广东资本市场基本盘持续壮大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广东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0家， IPO 融资778亿元，数量与规模均居全国首位。同时，一批首单、首例记录级标杆 IPO 项目成功落地，其中盛虹科技成为年内港股最大规模 IPO 企业，9家未盈利优质企业成功 IPO， 硬科技企业培育成效位居全国前列。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7: 那么从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来看呢，主要是以科技创新企业为主，这也说明呢，在经济转型背景之下，这些科技创新企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也受到更多资本的关注。代表科技创新方向的龙头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同时呢，会起到示范效应，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5: 珠海市金湾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局长陈嘉庆，
8: 分级的储备，精准的培育，持续的扩大上市企业的梯队，不力争培育更多的科创板、创业板上市的优质本土的药企。
5: 已上市的广东企业同样表现不俗。截至7月20日，全省299家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合计净利润约1303亿元，全省超三成持续盈利，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共有84家公司净利润同比翻倍。整体来看，全省预披露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大幅提升，近半数业绩高速增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严志攀，
9: 广东企业展现出了比较强的承接能力和转化效率，这也是广东多年积累的产业厚度在特定周期节点上的集中释放。头部企业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它自身的高增长将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资源配置逻辑发生有益的转变，研发投入啊，人才流动啊，产能布局，
5: 业绩增长正转化为投资回报。今年以来，126家公司实施回购，金额近245亿元，分红加回购合计超3370亿元，资本市场投资回报功能进一步增强。
2: 本台消息，据拱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61.8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来，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迸发全新活力。
0: 本台消息。由粤港澳三地文旅部门联合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旅游推介会日前在上海举办。推介会立足长三角核心客源市场，通过资源展示、新品发布、供需对接等形式，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两大国家战略区域间的文旅合作桥梁，推动两大经济圈资源互通、客源互流、产业共赢。
2: 广澳高速广珠段中山服务区西区昨天开通运营，服务区由何敬堂院士团队设计，融合岭南水乡风韵与智慧科技，共吸引11家首店品牌入驻。据悉，东区及跨区连廊天桥计划于2026年11月开工，2027年底完工，届时东西区联动将形成一体化消费体验空间。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10: 中山服务区位于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管辖的民众街道，为珠三角连接港澳地区的第一门户，日均车流量近9000车次，客流量达2.7万人次。自1999年随京珠高速广珠段通车启用以来，经历3次更名，逐步成长为集餐饮、购物、休闲、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扩建前，东西区总停车位仅280个，新能源充电桩仅8个。非节假日也经常出现车位不足、拥堵、排队等情况。改扩建后，中山服务区西区总建筑面积为1.6万平方米，停车位增至353个，新能源充电桩增至38个，且全部配备快充及超级快充技术。广珠段改扩建项目总工程师刘春介绍，服务区以岭南水乡风韵为主题。
11: 中山服务区由何敬堂院士团队打造，总体布局提取了中山岭南水乡流水和聚落的元素，打造集岭南水乡文化展览、中山古桥特色、非遗手工艺术作坊、水乡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服务区。
10: 在商业业态方面，中缅集团国际奢品集合店、朱炳仁同意国潮非遗馆、广东省博物馆国潮文创店、全球潮玩中心等特色门店依次布局，形成精品加非遗加国潮加潮玩的沉浸式新消费生态。粤运交通商业发展公司董事长张永全介绍，
12: 服务区最大的特色是重构了高速服务区的消费想象，打造了广东高速服务区首个首店矩阵，其中11家为全国全省服务区首店， 九家为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与中免、中石化等央企联手。我们还引入了玉香山、中山小茶馆、和德记糖水铺。

0: 我们早已习惯了交通带来的便捷，可回望百年前的南越大地，千里铁轨上运行的第一套算法，关乎的不是效率，是生存，是尊严，是一个阶级的觉醒与一个国家的前路。1922年，粤汉铁路新河站党支部成立，成为中国铁路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从那时起，这套写在钢轨与枕木上的红色代码已经运行了百年。它最初的算法叫为人民谋解放，而如今的迭代版本叫为人民谋幸福。本台报道。
1: 100多年前，铁路是近代工业的代名词，也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阵地。1924年春天，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杨殷踏上了粤汉、广九、广三铁路的站台。他要做的是在这条钢铁动脉上种下革命的火种，为粤汉铁路团结工人、组织工会、开展工运打下坚实基础。上世纪20年代，三条纵贯珠三角的铁路串联起城乡的物资与人流，也聚集了数千名在底层挣扎的铁路工人。超长的工时、微薄的薪资、毫无保障的劳作环境，让冰冷的钢轨下积蓄着抗争的力量。杨殷深入铁路工人中，通过同乡关系与工人交朋友，组织工人十人团，相继在这几条铁路工人中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1924年初，粤汉铁路工人梁强被滇军拉去做挑运夫役，党支部决定发动全路罢工，援救梁强，取得胜利。同年6月，铁路工人又以罢工瘫痪滇桂军的调动与运输，协助广东革命政府讨伐叛乱。国铁广州局博物馆研究员徐勤：
2: 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宣传自己的主张，教育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截止到1925年，粤汉铁路、珠平铁路、广东铁路就有11070人的这个工人队伍，这就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有影响力的革命大队。
1: 在那个蒸汽火车的年代，铁路是连接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最重要的纽带。广东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以轨道为阵地，从争取经济权益转而投身革命斗争。国铁广州局博物馆研究员徐勤：
2: 工人们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这种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和朴素追求，让他们愿意为子孙后代的未来而战，展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
1: 百年风雨，铁轨依旧，只是它承载的使命早已完成了全新的迭代。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年点燃革命星火的红色动脉，如今已经成为支撑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骨架经脉。在交通强省建设与“十五五”规划的蓝图里，一张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正在南粤大地上全面铺展。截至2026年，广东铁路运营里程达6433公里，其中时速200公里及以上的高铁运营里程达3411公里，稳居全国高铁第一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2万公里，连续12年位居全国首位。34条出省通道打通了省际协同发展的脉络。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总经理、助理规划发展部部长李洪志：
3: 聚焦打造全省1.5小时高铁交通圈，我们全力建成了广州经汕尾至汕头、广州至湛江的高铁，打通了我们省内沿海的高铁通道，实现了广州中心城区2个小时内就可以通达湛江和汕头的市中心。同时，我们也在加快推进珠肇、深南等一批高铁骨干项目，以及粤东城际铁路等铁路项目的建设，强力支撑百千万工程的实施和区域协调发展。
1: 从点燃工运星火的红色阵地，到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交通骨架，这套写在铁轨上的红色算法历经百年迭代，底层代码始终未变，那就是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百年前，铁路工人用双手搬动了时代的道岔，今天我们正沿着这条用初心铺就的轨道，向着交通强省的宏伟蓝图全速前行。
4: 新闻浏览：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

0: 搞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疾病预防控制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防范化解规模性疫情风险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多点触发反应灵敏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高效运转，科学评估精准防控应急处置医疗救治和物资保障能力大幅提升，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应对准备更加充分，重点传染病流行风险得到有效控制，重大疾病危害得到有效遏制。
0: 第九届进博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
1: 网信部门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对外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
0: 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
1: 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0: 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987期开奖号码100位、6、10位、8各位5。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987期开奖号码05-09-18-19-24-26-34-42-46-47-49-51-54-55-56-62-73-74-75。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7: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6: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7: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
8: 一起出发吧。
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和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啊在 直播间等着大家喽。没错，你看这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啊，咱们的直播间粉丝们还是依然这么的热情，
1: 很暖心吧。
0: 好多朋友都在直播间啊来说这个刘伟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说这个早上好。你看有丽蕾、一只鱼、笑看风云、福大朋友以及佳佑奋进的野马、蝶舞醉月、笑看风云、异同源、 还有风雨无痕、阿德、死亦死生一世赴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土鸡哥、浅笑、小峰、梁九九不出现、开门大吉、门科专家 Jason， 还有六六、田小瓜、Sheep、猫星居居、帅帅、踏雪凌云、木子峰，还有飘渺风、毛毛山海、淡定姐、欧。 哎，好多朋友，还有坚果、喵宝宝、一二三啊，公主与王子、豆花 ZZZ 啊，Mr.
1: 李，哎，你看好多朋友。哎，怎么回事？我平时我自己这上班的时候没见有那么多人来这个打卡说早安呢，怎么今天刘伟一回来啊，大家已经按耐不住你们的想念了，感觉都要溢出屏幕了啊。
0: 这就是咱们的实力。哎呀，行了行了，你先播着吧，我休假去了啊。
1: 聪聪也准备休个假是吧？八月底啊，但是在八月底之前依然是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陪伴 着大家的上班路。
0: 哎，是的啊，年人又气人的糖糖、早上好呀，还有程程、波仔、生海啊，大家啊，芦苇，早上好。哎呀，都念不过来了啊，太多了啊。
1: 来吧，咱们赶紧的来看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你看，我这休假这两天呢，也在想着说，哎呀，你看，红霞来了，这个红霞呀，我总觉得这个名有点熟悉，
0: 为啥呢？
1: 我家里有个亲戚叫红霞。<笑>
0: 为啥呢？我家里有个亲戚叫红霞。<笑>我说那天我躺在床上，我是刷手机，我看这个台风来了。
1: 是你看 ZZZ 说白云，广州白云现在是有太阳。然后芦苇说我们惠州被你家亲戚给吹惨了。
0: 哎呀，确实啊，偏爱惠州啊，在惠州登陆的。
1: 我们来看看。

0: 今天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啊，你看今天呢，粤东还有梅州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另外啊，河源还有梅州的北部以及珠三角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呢，像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29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
1: 来到明天，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韶关、清远和汕尾市县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其余市县呢是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粤西西部市县呢是33到35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28到32度之间。
0: 到了后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像韶关、清远还有汕尾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湛江和东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28到30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阴天啊，有中到大雨，气温呢是介于25到32度之间。明天周三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度。周四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30度。所以呢，未来几天大家啊，这个雨水还是比较频密的，出门还是要记得随身带伞。

0: 然后看到 Jackie 郭还有红，你们随意了。HJW 大葱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玉 Lucky。Mr. 曾宇宙姓李生海波仔程程大家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大家早上好。
1: 嗯，
0: 然后有位朋友价格敏感型消费者说，车载电台观众专门来直播间打个招呼。
1: 哎呀，有心了有心了，别忘了点点关注啊，走之前先点点关注，当然要保证这个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才来看咱们直播，因为广播端呢也会和大家同步我们的节目啊。
0: 啊，然后你们随意来问说，刘伟解释过了吗？
1: 你是不是来晚了呢？
0: 来晚了，
1: 来晚了，
0: 解释过了，
1: 解释过了啊，
0: 加油喜事。

0: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最近啊，有一位在广东惠州刚刚这个移居的女子啊，想学咱们广东当地人说煲汤。最近广东很潮又很湿嘛，然后就想说煲个汤啊，然后驱驱湿气。结果呢，就花了100块钱买了一个4升多的大砂锅，也准备好了，准备要炖的什么排骨啊、赤小豆啊，
1: 还挺专业啊。
0: 对，然后还问说，咱们广东煲汤的话，什么东西驱湿啊？然后人告诉他说，啊，你去买这个无脊毛桃啊，
1: 无脊毛桃，
0: 无脊毛桃啊，
1: 无脊毛桃，
0: 无脊毛桃啊。然后他就去买了这个
1: 五只毛桃，
0: 去找这个找桃
1: 啊，找桃了。
0: 结果呢，都是油桃，就那个光滑的桃嘛。啊，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那个毛桃。
1: 这是什么毛桃呢？带毛子毛的那个桃子。哎，那回家之后呢，他就很困惑，说，哎，网友啊都说这个无脊毛桃啊要泡水呀，为什么这个泡了水之后呢，这全都是毛了，是不是？桃毛的水能喝？说炖汤前这个桃子呢要不要切开呢？水果跟这个排骨一起炖能喝吗？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疑问啊发到网上，有网友就提醒说，这个无脊毛桃不是你
0: 无脊毛桃啊，无脊毛桃，
1: 这什么奇怪的口音？就是说无脊毛桃是像树根一样的药材。然后呢，他很坚定的反驳：“不对，不对啊，不是树根，人家说了要买5只毛桃。”直到大量的网友呢就在底下非常耐心的跟他解释，他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把这个药材无脊毛桃理解成了5只毛桃。
0: 你看这个视频还真是火了。你看在咱们评论区啊，芦苇说昨天刷到这个新闻都笑岔气儿了，
1: 因为他特别可爱，特别真诚。在问说这个桃子到底能不能切开呀，能不能喝呀，很疑问，但是又照做了，主要是
0: 他真听话。你看其实这种事儿啊，就闹笑话的事儿呢很多，不光光是北方人到南方人容易闹笑话，咱们南方人呢去北方人也容易闹笑话。就是之前有人去北方说吃果子，
1: 吃果子，那就吃水果，
0: 人就觉得是水果，对不对？
1: 啊，你作为北方朋友，你会跟别人说吃果子，这个果子是指水果还是指别的东西呢？
0: 就如果你不说的话，人家是不知道的。你一解释才知道果子是什么呀，就是油条，在咱们广东叫什么？
1: 油炸鬼，
0: 油炸鬼，
1: 油炸鬼，
0: 北方有的地方的方言叫果子，那人说的就是油条，所以呢，可能南方人去了，北方人就闹笑话了。
1: 对，然后刚刚说到的那个视频呢，很多网友啊都在底下评论说，还好没有跟他说让他做煲仔饭，要做煲仔饭要吓一跳啊！外地人第一次听说煲仔饭，以为真的是煮小孩煮 baby 呢。
0: 煲仔，把小孩给煲了。还有就是狮子头，聪聪有知道狮子头吗？吃过吗？
1: 我吃过呀。那他不。就是，
0: 就你刚听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哎，狮子头是不是长得像狮子，跟咱们广东那种醒狮酥一样的那种狮子头呢？
1: 反正一听这个名儿就觉得它特别的霸气。
0: 其实不是，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肉丸儿。
1: 那就像说
0: 大肉丸儿，
1: 老婆饼里面没老婆，夫妻肺片里面没有夫妻，
0: 所以它就容易闹笑话嘛，闹乌龙嘛。但这些呢，都是一个北方文化、南北文化差异的事儿，就是用自己熟悉的逻辑和认知去理解一些陌生的事物，就导致了闹笑话。你看我当时第一次来广东，说认识这个五指毛桃，我脑海当中蹦出来的是什么样子呢？
1: 啥？
0: 是也是个桃子，但不是五只毛桃，而是长了5个手指的那个。
1: 有点像那个有一个植物，它是不是就是像那个手掌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类似于那个叫什么
0: 佛手
1: 瓜，
0: 对，一样。我觉得它可能是不是那个桃子啊，它有跟那个五指山一样，
1: 或者像人参一样有这种小触须，对不
0: 对？
1: 对，
0: 我还真以为这个五指毛桃是那个样子，但最后我才知道，五指毛桃竟然就是个树根一样，还有独特的那种奶香味儿。
1: 是我们还有那个五指毛桃的那个
0: 牛奶
1: 呢，确实挺好喝的啊。它不是说有很重的那种苦苦的味道，
0: 它
1: 椰香味儿，
0: 牛奶味儿嘛，
1: 椰
0: 香味儿
1: 啊，是。
0: 五指毛桃这个煲汤这个事儿呢，确实挺好笑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把它完全当成笑话看。你看它其实表面上看是个谐音梗，但深层次来看呢，是南北文化的两种不同生活经验的碰撞。在外地人的眼中，桃子就是水果，带毛的那种桃子啊。于是呢，这个来自于北方的朋友可能拿着这样的经验去理解咱们岭南那种食材，就产生了错位。所以这就是拿着旧地图找新大陆，当然呢就会走错路了。
1: 但是我觉得特别可爱，一个刚来广东一个月的阿姨啊，姐姐花100块钱买了个砂锅，认真备料啊，还有什么赤小豆啊，排骨啊，反复的琢磨怎么处理这个桃子啊，看起来好像有点笨笨的，但是他的态度呢，确实很真诚啊，在努力的融 入一座非常陌生的城市，也在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去理解另一种饮食文化。
0: 好在咱们广东网友没嘲笑他啊，反而是用千万你别去学煲仔饭这种幽默去化解尴尬，也耐心地告诉他，哎，五指毛桃到底是什么？你看，这样一来，五指毛桃也变成了连接南北方文化的桥梁。所以你看，文化的魅力就在这儿，它不需要你全懂，它允许你犯错，也允许你去闹笑话。
1: 因为你看，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都可能会闹过类似的笑话，听不懂的方言，吃不惯的口味，搞不清的规矩。但是呢，也是这些比较笨拙的一些尝试，让融入变得更加的有温度了啊。所以刚刚的那位北方姑娘的那锅五汁毛桃汤啊，虽然没有煲成，但是人情这锅汤已经炖上了，并且呢，让这场乌龙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原来五指毛桃是一个自带椰香的岭南宝藏。
0: 没错，正所谓是有位姑娘把汤煲，买了五只大毛桃，排骨砂锅都备好，桃子下锅全是毛，网友一看笑弯腰，此毛桃非彼毛桃。

0: 对啊，好多朋友说也都看这个武志毛桃的视频，
1: 特别好笑是吧？嗯，五仔毛桃，五只毛桃，然后笑而不语说刘文一回来啊，就觉得元气满满了，匆匆也兜了很多笑容，是吗？哎，你是想我了吧？
0: 哎，我真没有啊，
1: 你没想我吗？
0: 啊，行行行行行，怎么能这么逼人呢？我真的跟不同的男主持人搭档还挺好的呀。
1: 你这犹豫了啊，你不要再装了好吧？脸上的笑容都抑制不住了
0: 啊。说播音的语速都轻快了好多，还得是老搭档啊。
1: 官配官配啊。然后朋友们说，
2: 我尾到底干啥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呀，我尾是谁呀？
1: 庆FF早上好，然后可木早，赛文活着，还有玉，大家早上好啊。
0: 说错了啊，刘尾到底干啥去了？

0: 再跌，很多瓜农都心急如焚啊！有人通过当地的媒体去公开求助，希望说借助媒体的通道、媒体的平台去发布信息，对接市场，把这个西瓜销售出去。反而呢，这个很正常的一次求助，在当地村里的工作人员知道之后呢，没有第一时间去田里核实滞销的情况，也没有主动的联系什么商超啊、收购商啊，帮助这些瓜农把瓜卖出去，反而把农户的求助当成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
1: 那人民日报呢，在7月27号啊，就刊发了评论说，莫把群众求助当作负面舆情啊，批评这种不帮忙还添乱的行为，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心，更会寒了基层群众的心。那与此同时呢，其实另一股乱象也正在上演啊，比如说现在呢，可能有一些网红啊，打着什么所谓的助农的旗号啊，就涌入河南，先拍摄这个瓜农非常的愁容满面的镜头啊。然后再配上这种啊煽情的音乐收割流量，然后呢再以帮老乡渡难关为名啊，把这个地头收购价啊压到每斤1毛多，刨去这个种苗啊、化肥啊、灌溉啊、人工等等的成本，这个瓜农卖完之后呢还得要倒贴本钱，最后呢这些网红在直播间呢就以远高于地头的助农价啊卖给消费者，这个差价呢就落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了。
0: 大家最近很多朋友可能在市场也买过西瓜啊，大概的价钱钱呢有8毛多的，有1块多的，但是人家这些网红啊，在地头收购就收1毛钱一斤，结果呢赚的这个差价都进了自己腰包了，打着助农的名义没干助农的事儿，但是你看这一边是网红把西瓜压到了1毛多一斤，但另一边呢，歌手吴克群还有一位歌手叫陆虎，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了250吨的河南西瓜，在高速服务区，在一些建筑工地免费的发放给货车司机，还有一些市民朋友、一些工友朋友。你看这一下子对比就出现了，
1: 所以你看有网友就说啊，这个打着助农旗号压价到1毛多一斤的那些网红啊，瓜农连本都不够，这哪是助农，这是趁火打劫。当然还有刚刚也说到一开始呢这个村干部啊，人家已经去求助了，但是被当作这个负面的舆情，不帮忙还添乱，这不是懒政是什么呢？你看现在说到底其实就是有一种舆情焦虑症，好像正在咱们的一些基层干部当中就蔓延。比如说你遇到群众投诉，第一反应不是说整改问题啊，我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0: 对，不是解决问题，是把你这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给你解决了，
1: 对
0: 吧？看到一些基层的矛盾，你不是主动的去化解矛盾，而是刻意的去捂住，千万别让这个事儿报到网上，千万别让上级领导知道这个事儿。这种只求无风无浪，不问民生冷暖的心态，把群众的信任当成麻烦，把民意当成杂音，这种事儿呢，你看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说，百姓反映实际困难是民生，是民情，切莫把群众求助当成负面舆情。
1: 而且我觉得更让人寒心的是网红的收割，那些网红们扛着摄像机，举着手机冲进了瓜田里面，然后先拍这个瓜农愁容满面的镜头，然后再配上这个煽情音乐来赚流量，最后呢把这个收购价压到1毛多一斤啊，刨去成本还要倒贴，转头你就在你的直播间高价卖出，差价全进自己的口袋，实际上就是把瓜农的困境当成这个博取流量的素材，把社会的善意啊当成变现的工具。
0: 你看这一个是不作为，一个是乱作为，一个是堵住了瓜农求助的嘴，一个是掏空了瓜农辛劳的果实，一个把群众当麻烦，一个把群众当背景板。你看其实西瓜滞销啊什么，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滞销，你看在咱们广东之前有甘蔗有一段时间也是滞销的，它这种呢属于一个产业结构性问题，当然也不可能全靠着社会爱心去救场，但无论如何咱们不能让这两种人去得逞，一种是把群众的求助当成负面舆情的干部，一种是把这个瓜农的血汗钱和社会的善意当流量收割的网红，这两种人一定得有人管一管。
1: 是的，这也正所谓是瓜农西瓜卖不掉，找了媒体来报道，村干部吓坏了，负面舆情快删掉，网红也把便宜捞，低价采购高价抛，人民日报说得好，别拿群众当草包。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7啊，在稍后呢，我们在电台端会进一段广告，那么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咱们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好物啊，比如说，一号链接是咱们温室的广式盐焗鸡，
1: 哎，是的，这个价格非常的香啊，和它的味道一样，59.9元，一共有两只到手啊，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温室这个牌子呢，大家应该也非常的熟悉了啊，是千亿级的上市公司。
0: 前段时间那个老
1: 莫
0: 的莫氏鸡包，对吧？温室还送鸡啊，就是这个温室
1: 啊，是，而且它这只鸡呢，盐焗鸡，我之前都一直在直播间和大家介绍，它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你稍微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叮一叮，或者呢是放到水里面啊，隔水
0: 蒸
1: 一蒸啊，然后你就开始一道非常美味的手撕啊盐焗鸡就完成了，再加上自己喜欢的配菜啊，比如说葱丝啊，刘伟不吃香菜呢，你就不要放香菜了。
0: 洋葱行不行？
1: 洋葱也行。
0: 这个吃鸡呀，就是手撕鸡啊，配个洋葱。
1: 洋葱、胡萝卜丝啊，然后花生米炸好的都非常好吃，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啊。好，那这一时段的咱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稍后再见喽。
0: 直播间见吧，朋友们。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一款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实现中国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关于发作性睡病，主要特征是无论夜间睡眠多充足，白天都会随时随地秒睡。一型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全球患病率约4%，给患者学业、工作与生活质量带来严重影响。此前全球治疗药物多以缓解症状为主，存在药效有限、器官慢性损伤、药物依赖等短板。而这款新药的价值在于，它是首个针对病因的治疗药物，属于新机制、新靶点的创新药。在全球开展的多中心临床试验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数据显示能改善疾病核心症状，未来有望成为一线治疗用药。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8: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9: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8: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9: 蓝色国风之夜。
8: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